0: 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啊，其实呢不仅仅是周末，日常你也可以来河北好好的逛一逛。之前呢我们和大家介绍了石家庄正定的龙兴寺啊，说到这个正定啊，可不只有龙兴寺啊，这真的是个宝藏的地方啊，细节里面全部是惊喜。首先呢，您去到正定可以逛逛正定的古城墙，1600多年的历史，真的不是吹的。东晋的时候是土著的，北周改成了石器，唐代又扩成了土城，明朝才变成现在的砖墙。周长呢有24华里，现在呢虽然只剩下了8106米，但是登上那四座城门，东迎旭，南长乐，西镇远，北永安，往下一看，古城里的青瓦白墙，街道上的行人车马，还有远处的塔影，感觉就像穿越回了古代，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
0: 哎，另外呢也要去荣国府逛逛啊，这儿呢更是红楼梦迷的天堂，完全是按照书里写的啊，还有大清会典的规矩来建的，一脚踏进去就像是进了大观园。87版红楼梦在这儿拍了2月啊，2000多个镜头哦，像元妃省亲的排场啊，还有秦可卿出殡的阵仗，都在这儿实景拍的。现在的一梦入红楼夜游项目啊，大概是40块钱的门票，一天有3场，晚上的6:30，还有7:40，以及晚上8:50都有。灯光一亮，光影打在四合院的这个墙上，还有演员互动，你就真的跟这个穿进了《红楼梦》里面是一样的啊！
1: 宝哥哥，对，林妹妹啊，
0: 还有这个沉浸式的体验真的是太绝了。
1: 另外呢，去正定一定要逛一逛古建筑啊，正定的寺塔每一座呢都有自己的脾气。广惠寺的华塔高是33.35米，主塔加四座小塔，最上层雕的跟大花树似的。梁思成说了，叫海内孤立，看一眼就是忘不了。另外，天宁寺的凌霄塔呢，41米高，下面是砖的，上面是木的，还有跟塔心柱直穿5层，全国都找不到几个这样的结构的塔。开元寺的须弥塔呢是42.5米，唐代风格，方方正正的，特稳重，站在塔下看你就能感受到它的大气了。另外呢，临济寺的成陵塔呢是30多米，8角形的，雕的特别华丽。梁思成先生也说它呢是清晰秀丽塔中之上品。同时呢还是佛教临济宗创始人义玄法师的衣钵塔，很多僧人都来这祭拜过啊。
0: 没错啊，如果你想找个清静啊，看看自然景，周汉河沿岸春天去是最好的，迎春花黄灿灿的，梅花粉的，白的，一朵朵的挤在枝头上，风吹过来，花瓣飘着啊。这个骑个自行车沿着河边走，或者是慢慢散步，暖风吹着，花香闻着，哇，那别提多舒坦了。另外呢，河北园博园里的喷泉啊，说是世界最大最有特色的，喷起来又高又美，再配上周围的花花草草，真的是像画一样啊。一家子去啊，带着老人带着孩子，步行赏景，或者租个船在湖心飘着，再不然呢，骑个观光的自行车到处转一转，怎么着都开心啊。
1: 哎呀，玩累了吃点啥呢，那可太多了啊。首先正定八大碗必须安排，四荤四素，扣肘炖的烂烂的，一抿就化了，扣肥肉呢是肥而不腻，配着馒头吃非常非常香，
0: 夹在

0: 馒头里。
1: 对，另外还有方肉啊、排骨，素菜里也很好吃啊。那个豆腐吸满了肉香，海带粉条也特别入味儿，一大桌子吃着特别满足。最重要是排面给够了，知道吗？
0: 嗯，没错。
1: 另外呢，马家卤鸡可以好好的尝一尝，用的是本地的柴鸡，加了多种中药材，老汤熬煮的，皮儿是金黄的，肉特别嫩，撕开呢还带着那个汁水，一点都不柴，香味呢能飘老远。另外呢，这个蹦干呢是正经独一份，牛肝做的，先腌再蒸再炸，吃着酥脆，真的是越嚼越香。
0: 嗯，
1: 但如果你不喜欢吃内脏的话，就不要尝试了啊。
0: 对，
1: 它还是有比较明确的内脏的这个味道的啊。
0: 嗯，
1: 另外呢就是钢炉烧饼了。哎呀，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好了啊！外皮儿脆的掉渣，里面暄乎乎、软乎乎的，外面还有那个芝麻咸香口，配卤鸡吃真的是绝配。我最喜欢的钢炉烧饼配这个羊汤
0: 哦
1: 啊，尤其是最后剩一点汤，然后把钢炉烧饼撕了撕了哦，或者胡椒粉呀、辣椒呀，还有点那个羊杂的渣渣啊，一块吃了、特别带劲啊、
0: 哎！
1: 还有热切丸子，蒸的软软糯糯的，切成片儿，浇上蒜汁儿，酸辣爽口。传统的烧麦皮儿薄，非常薄，都透亮啊。馅儿呢是猪肉大葱的，咬一口汁儿都能崩出来。好家排骨炖的也是非常软烂的，肉和骨头轻轻一掰就分开了，汤汁儿浓郁，泡米饭能吃上好几碗。另外呢，望泉古街和小夜市里面这些好吃的都能找着，一路吃过去啊，肚子都能撑圆了。而在这个古街里面，都会有这种现在特别流行的，就是汉服拍摄，就是租那个衣服的，然后连带装，这个东西就是。西安为什么那年火，就是在城墙上有一个破碎感十足的一个红衣的这个女孩拍的那个在雨中奔跑的那个视频，在这个地方都能拍出来，非常非常漂亮、啊、
0: 随便一拍都是那种古香古色的感觉啊。
1: 没错、
0: 你看正定这地方啊，历史景点有深度，自然景观有看头，文化活动也有意思，美食还能拴住你的胃。所以说啊，不管你是想了解历史，还是说想放松玩，或者就想吃点好的、来这儿是准没错了。赶紧约上朋友家人啊，来正定好好转转，保准你不会后悔。
1: 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你们家谁最怕老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8:38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行进在路上，您遇到了什么样实时的路况动态，也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另外呀，也限行方面再次提示大家，有朋友问到了哈，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是周五，限行的尾号呢是5和0。那这一轮的限行呢，一直到9月27号才会进行轮换的。您现在不用着急，轮换之前和轮换后的第一天和头几天，我们都会在节目里面频繁的提示大家啊。今天呢，限行的是5和0，北京早7到晚8，天津早7到晚7，河北邢台早7到晚8，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8:40了，继续听到的声音来自梁咏琪带来的《给自己的情歌》。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2: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8:45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我们说呀，腿部力量的强弱呢，直接影响人的健康状态。踮脚这个事儿，别看只是一个特别小的动作，其实呢是锻炼人体的小腿。

0: 全身养生的有效方式之一。那每天坚持踮脚可以给身体带来什么变化呢？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吧。
1: 医生介绍，踮脚也称提踵，是通过开合脚掌让小腿和脚踝肌腱用力，反复做上下升降的运动。虽然说整体运动幅度不大，但动作过程中需要调动的肌肉数量却不少，包括足弓肌、小腿肌群等。长期练习踮脚可以增强肌肉的力量和稳定性。足部距离心脏较远，踮脚时心脏会加快血液流速，来满足运动肌肉对氧气和营养物质的需求。脚底肌肉的收缩和放松也会间接影响静脉扩张和收缩，从而协助血液顺畅流回心脏，确保全身的氧气供应和代谢顺畅。持续的踮脚可以提高心脏的耐力和效率，促进血液在整个循环系统中的流动，防止血管堵塞，预防血栓发生，还能够有效防止腿部的静脉曲张。踮脚动作虽然简单，也会带动腿上的肌肉和脚踝关节，促进双腿的血液循环，预防静脉曲张、血栓、粥样动脉硬化的病症，缓解身体的疲劳感。坚持踮脚可以改善弯腰驼背迹象，同时还能够缓解腰酸背痛。踮脚尖的时候会让小腿肚上的血流量增加，同时给心肌带来足够氧气，让心脏得到锻炼。小腿的肌肉群对人体起到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踮脚可以锻炼小腿肌肉、足部肌肉和脚踝，增强踝关节的稳定性。跟腱断裂啊，常发生在运动前没有充分热身或者运动姿势不当的时候，比如说跳跃、扣杀类动作，很容易造成跟腱断裂。如果说每天做一做踮脚运动，或者在运动前做一做踮脚运动，可以让跟腱得到预热和锻炼，降低跟腱断裂发生的可能。练习踮脚您可以记住这几个方法：身体站好，双腿自然放置，手臂自然放在身体两边，用力把后脚跟给踮起来。同时呢，手臂也可以是自然运动的，比如说手掌心向下，或者是手臂向前平举。这个姿势尽可能多保持，之后休息一下再继续，总时长最好是10分钟，每天一次即可。还可以边走路边踮脚，走路踮脚时呢，手臂不需要平举，怎么舒服就怎么放，注意啊，走的速度不要太快。还可以在平躺时勾脚尖，双腿并拢伸直，将脚尖一勾一放，两脚可以一起做，也可以单脚练习。运动之后呢，建议您按揉一下小腿，防止变粗壮。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2: 探寻燕赵文旅的独特魅力，
1: 为您开启文。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6: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7: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5: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8: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6: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5: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6: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9: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5: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6: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5: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

0: 国。
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7: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4: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8: 干什么呢？
3: 赶路的商人。
8: 姓名？
3: 陈日宇。
8: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8: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4: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3: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4: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

0: 他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 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 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钉一铆，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 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 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

0: 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 A 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E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

0: 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帮忙抬一下伤员。
2: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3: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0: 爸。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做王傀儡。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陈元说的对，
14: 商会
15: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6: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
17: 商量的。
18: 山
17: 崎万
18: 郎渡过难关，
19: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22: 填充以血肉，
1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2: 最后付之皮肤。
1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2: 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3: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2: 什么？
1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2: 他要干什么？
1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2: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4: 还在这儿。
22: 是唐通庆，
24: 他还在。
22: 他老了。

0: 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深印。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清廉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没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5: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5: 你们吵架吵完了？
1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5: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

0: 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 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好的，好的，
1: 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
2: 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 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 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3: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4: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 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3: 1、2、3。
4: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 不足1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 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5: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4: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来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
0: 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
1: 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3: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 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

0: 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2: 必须夺回来！
3: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
2: 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5: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6: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5: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6: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关注收听。我现在刷短视频经常能刷到一类，就是什么换个思路买东西，你会打开什么新世界的大门，就是把 A， 因为 A 原本是用作 A 用的，然后呢现在把它变成 B 这样的一个用途啊。它其实跟平替的概念和逻辑还是不一样的，但是却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因为在传统的这个我们的观念里面，大多数人都习惯按部就班，并不认为不管什么就是认为这个什么物品都应该按照使用说明书，比如电饭锅你就应该蒸米饭啊，你不能用它做这个三汁焖锅，
0: 也不能用它蒸蛋糕啊，
1: 对，也不能用它熬猪油啊。但实际上呢，真正能够改变生活体验以及给到我们惊喜的，往往都不是那些昂贵的大件啊。比如说洗碗机，你不仅可以洗碗，还可以洗炉灶的那些就是盘盘乱七八糟的东西，还可以洗就是家里孩子的这个玩具，只要是塑料这种光钮的都可以洗啊。
0: 对，
1: 实际上呢，一些被忽视的冷门小物，今天我们就来和你说一说，换个思路之后就解决了不少让人头痛的这个痛点。第一个就是洗衣袋。洗衣袋呢，家里很多人都有，原本的作用呢是为了保护衣物在清洗的过程当中的损坏，同时呢提升清洁效率，尤其女士的这个内衣啊，还有一些这个相对来讲它比较金贵的东西，
0: 娇气的衣物，
1: 对，就是它怕摩擦的这个东西啊，这样子就会用到。实际上呢，你换个思路，它在生活当中的用处远不止于此。比如你给它缝个提手，或者穿个绳子挂起来，它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袜子收纳袋。你下次在穿的时候，你就不用找来找去的了。因为你一般情况之下，我们用袜子收纳，就要不然就是你这个衣橱的这个抽屉里放上一些分隔格
0: 子的，对，
1: 然后把袜子就是全部叠好了放到里头啊。但你知道这个分隔格其实是挺占地方的，
0: 对。
1: 但你没有分隔格的话，你让它安生的待在那儿吧，它又待不住。
0: 对，
1: 但是你把它一堆到那儿吧，每次你翻的时候，哦，这只找不着，那只找不着，所以我现在的袜子都是一个颜色的。
0: 哦，就都随时可以对拼成一对儿。
1: 对，因为袜子也不分左右脚嘛，
0: 对
1: 吧？它去哪儿，反正你都随身拼成一对儿。然后一会儿从那堆衣服里面翻出来一个它，又从这只又反没关系，反正都拼成一对儿。
0: 对。
1: 但是你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你拿到袜子，一只磨损的已经比较严重了，一只如同新的一样，你知道吗？
0: 所以说你也不知道那一只到底在哪儿去了。
1: 不知道，就是这个东西你不能找，你永远找不到。然后呢，等一段时间自然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啊。再比如有些朋友出门旅游，包括现在可能有大家这个假期了，带着孩子去旅游啊，或者你出差的时候用它呢，是可以分类来收纳衣服的。它其实就跟你的旅行的那种分装的那种收纳袋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那些袋子它的质地呢是有点偏硬挺的，洗衣袋呢是稍微有点
0: 软
1: 的啊，没有那么挺阔，但并不影响，因为你的箱子弄进去也是乱七八糟的呀。说实话，你去的时候，你别管去的时候收的多整齐，回来的时候都是使劲儿。就是坐在上面，跪在上面，才拉那个拉链的
0: 哈。对，
1: 而且这些东西你回来之后，连分类，你可以自己在放的时候你就分好类，比如内衣放一个袋里头，裤子放一个袋里头 ，T 恤放一个袋里头，你把分好了，回来直接往洗衣机里一扔就可以洗了。
0: 哇，那是很省心了、啊，
1: 连洗衣袋都洗了。
0: 对的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泡沫喷壶啊，洗车店用的这种泡沫喷壶呢，你难道只以为它能用来洗车吗？其实只要打开思路啊，它完全可以变成一个家居神器。首先第一个，家里面如果有毛孩子啊，养宠的这个家庭呢，可以用它来给宠物洗澡，只需要十几块钱就可以平替几百块钱的打泡器，并且打出来的泡沫还十分细腻啊。家里面如果说是有那种大型的狗狗哈、啊，去洗衣店这个洗宠店，可以看到给宠物洗的时候要先把那个沐浴露放到一个大瓶子里面，然后要打出泡沫来，然后才去给狗狗洗澡。
1: 对，
0: 那么我们用这个打泡器 啊，泡沫喷壶其实就可以平替它这个东西了。
1: 没错。
0: 第二个呢，就是日常的拖地、浇花，包括洗纱窗，都是可以用泡沫喷壶来辅助的，并且呢，可以自由的切换水柱啊、水雾，拧一下就是水柱，拧一下就是水雾啊、特别方便，也是极大的提升了家务的清洁效率
1: 了。对，尤其是对于卫生间来说啊，有很多地方有水渍，你用这个清洁，比如淋浴房或者。

0: 有些人觉得，哎，家里面那个买当时装修房子买的那些东西都不知道塞哪儿去了啊。
1: 嗯，
0: 它呢真的是一件家居神器。比如你卫生间门后是没有门吸的，开门老是会撞墙，只需要给门把手贴个防撞贴就可以轻松解决这个问题了。原来我们家呢就是有那个卫生间门后头的那个把手呢安了一个像小吸盘一样的那个防撞贴，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每次你关门的时候你就啪一下，因为它往回一弄，它的确是不会让门撞到墙，但是它会吸得有点严实。
1: 嗯，
0: 但防撞贴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啊，
1: 没错，
0: 对吧？地下你连地贴都不用安了。
1: 对啊，还有呢，就是家里的这个花瓶太重啊，每次擦灰移动的时候呢，担心这个花瓶底部会刮花桌面啊，
0: 对，
1: 给花瓶底部粘上一些这个防撞贴，也就不用再担心了。此外呢，你还可以延续这个思路啊，再把这个防撞贴贴在这个花盆的底部来提升它这个透气性，来避免植物的闷根啊。你像我们家是怎么用的呢？就是那个马桶盖儿
0: 啊，
1: 你掀起来的时候会打到时候后面那个水箱，老是当当的声音有点大，我就给它那个马桶盖儿或者是在那个水箱那个位置两
0: 个
1: 接触的地方贴一个，哎，它就变成静音的了。以及做饭的时候锅盖不好固定，那么在台面上贴两个这个防撞贴啊，再立锅盖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它再倒下来了。
0: 哎，谁做饭的时候把锅盖要立到台面上，反复的找那个角度和那个力让它平衡，
1: 对对对，
0: 要不然就是炒着炒着菜你一颠锅，啪，那个锅盖就趴到那个台面上。
1: 啊，对
0: 对，用个防撞贴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接下来说的就是购物篮啊，超市里面的这种移动购物篮大家都见过，就是当你买的东西没有那么多，又有点多的时候，你推一个车不值当。
1: 哎，
0: 但是如果你要拎着这个购物篮，你就觉得有点沉。
1: 嗯，
0: 所以现在超市里面都有一个底下带轮子。

0: 你可以完全把它用在家里面。首先你可以用来集中收纳换下来的脏衣服，就是去卫生间里面脱这个脏衣服，
1: 因为要洗澡嘛。
0: 对，要洗澡、有的时候家里面回家第一件事就直奔卫生间把衣服脱了，然后换上干净的这个居家服，
1: 对，
0: 会舒服一些。而有的朋友的习惯就是只要从外面一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洗澡，
1: 哎，
0: 洗完澡之后再换上居家服才开始干别的，比如做饭呀，或者是在家里面和家人这个相处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这个篮子放到卫生间里面，放到哪儿呢？放到手盆的下面，因为现在大家走多的悬挂式的嘛，
1: 对，
0: 底下是你是空的，买一个就是瘪一点的宽一点的放进去，然后呢把衣服就扔到里面，你洗的时候呢你就不用一团抱着再去阳台上洗，
1: 拉着它就可以了，
0: 拖着它就去了，那非常非常省事儿，在方便空间整洁的同时呢也方便统一清洁，而这个玩意儿很便宜，比你单门买一个脏衣篓要划算的多。
1: 哎，这也算是脏衣篓的平替了啊，你搜就不要搜脏衣篓啊，就搜这种的购物篮就可以了。
0: 对，
1: 另外呢也可以拉着出去买菜取快递，甚至还可以用来遛娃啊，孩子小的时候，
0: 对，
1: 就放在筐里面那么着拉着也挺好玩的。功能性是十分灵活的啊，也是极大的提升了生活的便捷性。
0: 对，我那天看到一个减肥博主特别有意思，他呢是减肥，然后呢每天用那个滑板然后呢拉着他的媳妇儿在小区里边跑，
1: 是用那种孩子的扭扭车是吗？
0: 对，有点像那个东西
1: 对对对，
0: 然后反正就是先告诉你那个人怎么做，不能做的太靠后，否则容易把他周翻了，
1: 对对对，
0: 他重心就不稳了。然后呢他说真的我媳妇儿没有虐待我，这是我乐意的，因为他自己如果单跑的话呢，一是可能就是身边没有人督促他，他没有这个继续下去的动力，再有一个呢他如果有一个人坐在上面他有负重，就相当于你在做负重训练啊，他可能跑的时间也不长，距离也不是很长，但是呢效果很好，
1: 还能增进两人的关系。
0: 对，然后他特别告诉大家用什么样的绳，然后呢因为你那个绳不能直接绑到腰上的勒的话，然后呢做了一个什么东西做保护，然后呢还挺好玩，他说媳妇也开心你知道吗，每天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就是这个家长牵着孩子玩儿呀，就打滴溜那种感觉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一举两得。其实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打开思路之后呢，还真的会带来很多惊喜啊。刚才和您分享了几个，稍后回来我们接着和您聊一些其他的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东西，你换一个角度来使用它，或者呢换几个角度来使用它，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了聊啊，在日常家居生活当中呢，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个传统的概念，这也是最正常的一个概念。拿了东西之后，先看使用说明书，
0: 对，
1: 人家让干啥就干啥。但现在有很多网上有一些 UP 主啊，就是奇思妙想，发散性思维，把很多东西用出了你觉得本不属于它的功能。我昨天看了一个电饭锅熬猪油的那个特别好，你知道吗？说微波炉熬猪油的时候可能会崩，但是你要锅熬很麻烦的，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翻来覆去，
0: 耗着在那儿。
1: 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愿意吃猪油，觉得是一种很健康的一种油脂啊，比人工这个压榨的这些油，包括一些提取的植物油，可能会更健康一些。所以熬猪油呢，也成了现在很多年轻人来检验厨艺的一个标准了。但有人就是用电饭锅熬，熬完之后那个油渣啊也挺好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有人提出一个问题，我觉得是可以商榷的，就是用完电饭锅之后呢，就是它这个锅体会不会有这个油腥味儿？那你在焖米饭的时候是不是就清香了？然后底下一个人回复，不是，是有的，但是你焖米饭大概两回这个味道就消失了，而且你第一回和第二回焖的米饭呢有带有一股猪油的香味儿，
0: 香味儿，
1: 就是猪油拌饭是什么味道，那个米饭就是什么味道。
0: 哇，突然想试一试了。
1: 对，然后很多人就说那我一定要尝尝，因为南方有的人就是南方有些朋友爱吃那个猪油拌饭，还有猪油拌面，非常非常的香，就放一点酱油，放上一些猪油，非常非常香，然后弄一个青菜，一顿饭就解决了哈。
0: 对，
1: 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来和大家聊一聊，看起来好像他不应该干这个事儿，但是你用让他干这个事儿之后，发现觉得哦，可能对比他本职工作干的都好啊。
0: 对，
1: 接下来和您说的是这个美纹纸啊，美纹纸胶带大家不陌生啊，装修的时候都用，在油工阶段，尤其射到墙面的时候，比如顶面跟墙面是两个颜色的情况之下，就会用美纹纸，这样你刷完之后呢，保证那个印儿是统一的，同时也不会粘到另外一个面，因为它颜色不一样嘛。还有呢，保护门框。框呀，就是你漆面和其他的界面来沟通的时候的这个位置，它不会有这个印儿粘过去啊。日常生活当中它有很多很多的妙用。第一，你可以拿它当这个平替的标签机。
0: 哎，
1: 现在有些朋友买那个标签机，然后呢书上这个字儿哈打出来。
0: 打出来我觉得
1: 有点鸡肋。
0: 对、
1: 就是贴上这个盒里放的是什么，那个袋里放的是什么，有的人放冰箱里的时候也贴上、哎、因为就是拿什么锡纸裹完之后你真的不知道它是什么。
0: 因为你知道用标签机的前提是什么，就是它会给你营造出一种仪式感。
1: 对，
0: 但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你买点小标签它也能干这个事儿。
1: 但是你
0: 这个标签也是可以用的，
1: 但是你会发现标签啊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间长它会掉。
0: 哦，
1: 它粘性没有那么强、但美纹纸可不会。
0: 对，
1: 结实的。因为美纹纸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它的那个美纹纸胶带它就像纸一样，
0: 对，
1: 上面你是可以拿笔记录的，而且呢就是它的粘性要比这些东西都强，撕的时候呢也不会留下这个胶印儿，
0: 对，
1: 它比标签机性价比高多了，
0: 没错。
1: 但你看现在我往冰箱里放东西的时候，比如包饺子，我会买回来那个肉馅呢肯定一次你是吃不了的，因为买的肉多，现在都自己搅，不愿意用它弄好的那种，然后弄完之后呢我会把它分装起来。然后上次我就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其实呢有时候调馅调多了，但是你又不想再包了，好把这个馅儿也冻起来，结果我拿了一袋出来，我一摸那个手感我觉得有点像肉馅的手感，我就把它化了，化完之后发现哦不是，它是已经调好的
0: 饺子馅儿，
1: 结果呢我切好的韭菜啊弄的虾仁在旁边放着
0: 就没用，
1: 然后又把它放进去了，
0: 又冻起来了，
1: 然后放进去冻了十分钟，我想不行，这样反复化冻又开始细菌，我把它又拿出来了，
0: 这不就是反复化冻吗？
1: 对，然后就赶紧把这点包了，剩下的那个馅我就留着，第二天又吃了一顿饺子啊，
0: 老吃剩的。
1: 对，所以现在呢我是写着肉馅儿，你知道吗、就是写一个馅儿，就是 X，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后边画一个勾，画一个勾证明是调过的、没有画勾的就是纯肉馅、干的肉馅，
0: 好吧，
1: 就是你只能自己知道，但是别人如果要拿的话
0: 看不明白，
1: 他就不明白是什么玩意儿又叉又勾了，到底是叉还是勾， 对吧？
0: 我们家的这个美纹纸呢我是用来干什么，就是你知道就是咱们平时退换货的时候要上门取货得有一个那个退换码，我是直接把它就买的最宽的那种美纹纸胶带，直接拿指甲一坑一卡在那儿，一撕一块贴在上面，然后写上那个
1: 取件码，
0: 然后放到门口就好了。然后包括他就是给孩子贴一些什么那种十字的海报啊什么的，超级好用， 就是肯定不会是留下胶的，你就贴多长时间它也不会留下胶。
1: 对，
0: 换也比较好换，然后真的是，而且性价比很高，比你买什么标签机呀、标签啊都性价比很高，因为我们家也是有标签机，就时间长蓝牙都连不上了。
1: 对，就是电都没了那种的，是吧？
0: 对啊。
1: 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折叠餐具啊，前两年特别流行露营，很多人买了一些折叠餐具，什么折叠小桌啊、折叠椅子，什么月亮椅啊，那个各种各样的椅子，然后还有一些折叠的带把手的那些餐具，其实都是为了露营来使用的哈。常规状况之下呢，很多人的这个折叠餐具呢，其实在家里面其实是不用的啊。但是如果你在家里面有那种折叠的这个箱子，它呢其实可以当简易菜板来用，然后你立起来它就是一个箱子啊、食品级的容器，可以用来放水果。咱们办公室是有这个东西的，
0: 对的，
1: 你知道吗？
0: 我见了，
1: 就是它平常可以当菜板，然后呢旁边有那个扣，给它扣上，
0: 它就是一个装水果的小盒子啊。
1: 对，或者你装点坚果也是可以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洗起来也非常方便啊、这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折叠的这个餐具。但是这些东西呢，你不要当盘子使，盛个炒菜什么的那
0: 不行，漏汤啊！
1: 对，
0: 还有是什么呢？就是网格片啊，这个网格片是被无数人低估的了啊。虽然说看起来十分不起眼，但是却是家里实实在在的收纳神器。
1: 它跟洞洞板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哎，比如说小推车上啊，上面说到这个超市购物篮可以当小推车用，其实网格片同样可以，并且呢 DIY 成本更低。
1: 就是你五个片四个面一个底儿，
0: 用那个扎带一扎，然后底下安个万向轮儿，就变个小推车了，尺寸自己算好，或者让这个商家帮忙算一下就可以了。
1: 对，万向轮这东西你不用买贵的，就是偏西西上啊，
0: 对，
1: 一块钱四个的那种，它可能质量没有那么好，但是因为你用它其实只是装个脏衣服，
0: 对，
1: 所以重量没那么重，非常非常省事儿、自己蹬根绳就行了。
0: 或者你把它就是买好一点的万向轮，拿它当这个取快递的小车也是非常好的。
1: 是的啊、然后呢，如果你想做这个收纳的话呢，加几个收纳筐，同样可以用网格片来组装啊，尺寸呢其实能够贴合自家的空间的这个需求，像柜子里的隔层呢，也可以用网格片加无痕挂钩来进行代替，承重力呢非常的好。网格片和扎带是两个特别好的组合，
0: 没错啊，
1: 它俩存在有各种不同的选择。
0: 对啊，可以组合出各种神奇的东西。另外呢，就是厨房收纳啊，其实咱们都说洞洞板是厨房的收纳神器，其实网格片我觉得就是洞洞板的平替了啊。
1: 对，
0: 并且成本是要比它低很多的，可以把它挂在墙面上，也可以挂在这个柜门的背面，再搭配一些钩子，它就是最强大的小物品的收纳神器
1: 了。没错，就是你怎么把它固定到墙面呢？就用两个那个带背胶的那种钩子、挂上就行了。
0: 没错，
1: 或者你怕不结实，直接用免钉胶给它粘上。但是你想那个带背钩的带背胶的钩子，它一个上面只能放一个东西啊。你用网格片呢，
0: 就可以挂好多东西。
1: 对呀、就挂好多东西，你再配点小钩子，那现在超市不是网上一买一大把一大兜子啊，非常非常省事儿。你看刚才我们和您说的都是一些特别不起眼的居家的小东西，它呢其实会给生活带来很多惊喜。当然了，舒适的生活往往也藏着很多巧思啊，只要打开思路，同时善于运用这些小东西，或许你的家呢就会变得更加的有条理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6: 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秦皇岛市昌黎县副县长赵一凯，赵县长。你好，赵县长。
7: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副县长赵一凯，非常高兴参加对话文旅节目，带大家一起了解昌黎的文化和旅游。在此，我谨代表昌黎县人民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昌黎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6: 非常欢迎赵县长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其实说到昌黎啊，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都不陌生。昌黎二字呢，有黎庶昌盛之意。那在昌黎呢，曾有九代帝王登临，也是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巨望故里。那也是全国首批沿海对外开放县，也是我们全国文化先进县，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碣石山、黄金海岸、水岩寺、华夏庄园等等这些热门的景点都在咱们这儿。那昌黎呢，在文旅方面呢，一直是有着独特的魅力的。所以在最开始，先邀请您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昌黎的文旅资源吧。
7: 碣石山下，黎庶昌盛，昌黎命名确实取意于此。昌黎是久负盛名的花果之乡、鱼米之乡、文化之乡、旅游之乡、干红葡萄酒之乡。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自古就是旅游胜地。登山观海、亲沙戏水、摘葡萄、品佳酿、吃海鲜、购皮草，这个美丽的海滨小城

0: 吃住行游购娱，体验丰富，让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1: 那如果要是让您将我们昌黎的这个文旅资源按照不同主题来分类的话，您会分为哪几部分呢？
0: 如果分类的话，简单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主题。一是可以领略登山观海之美，二是可以体验亲沙戏水之乐，三是可以开启品佳酿之旅。
1: 行，那咱就先说说这登山观海之美，它具体美在哪儿呢？
0: 寻帝王之境登碣石，渡汉武之台观沧海，结韩文公祠读华章，走大昭之路问初心，让人感受到的除了站在渤海沿岸最高峰美景尽收眼底的酣畅，还有千古文章的陶冶和红色精神的洗礼。
1: 那既然咱们刚才已经说到了这个碣石山，那您就和我们来展开讲讲这个碣石山的风光吧。
0: 碣石山它以燕山山脉伸向东南的海边的余脉，最早记载于山海经的山经和尚书禹贡，由百余座大小的山峰组成，主峰仙台顶海拔695米，是渤海近岸的最高峰，东侧依次排列挂月、飞来、平斗、锦绣、望海，一共五座山峰，名曰五峰山，是全国红色旅游知名景区。碣石山素有千古神岳这个美称，为佛、道、儒三教的圣地，秦始皇、汉武帝、曹操等九位帝王曾先后登临，留下壮美诗篇。碣石山曾是中国北方远古的地理坐标，它位于渤海沿岸的山海交界，位置独特，既是内陆山脉河流通向渤海的标识，又是航海时尊海入河的航标，神岳碣石也得到了众多这个文人墨客的青睐。著名的诗人郭沫若曾感叹说，五岳之首是泰山，神岳之冠碣石山。毛主席那一首《浪淘沙·北戴河》中，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他生动勾勒出魏武帝曹操当年东征回师，乘兴策马扬鞭，登山面海吟诵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豪迈画面，为碣石山披上了神奇色彩。
1: 那刚才呢，你也是提到了五峰山，它是属于我们碣石山的一部分吗？那既然被称为是红色旅游知名景区，那又有哪些主要的人物和事迹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是的，五峰山属于碣石山的一部分，也是走大昭之路问初心的所在。五座山峰峰峰异状，环列如屏，近观呢如五指插天，远望又似无有晚壁。为了纪念百代文宗韩愈而建的韩文公祠，便坐落于五峰山半山腰的平台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曾多次到这里游览山居避难，并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名的论著，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李大钊革命活动旧址每年接待全国各地的参观瞻仰者约5-6万人次，成了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爱国精神、进行新时期革命传统教育和廉政教育的红色课堂。曾经李大钊称这里为人间奇境。李大钊先生他的《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就是这五峰山最好的宣传语。
1: 这听说李大钊和这个五峰山之间还有一些趣事儿，是吧？
0: 李大钊在五峰山确有趣事儿。说起关于昌黎典故和名人趣事儿，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谁知道李大钊的笔名孤松他的由来呢？
1: 哎呦，这个还真是不知道，这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0: 五四运动后期盛传一首歌谣，北大红楼两巨人，分传北里与南陈，孤松独秀如传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其中啊，孤松

0: 北里指的就是大钊同志。1919年夏天，李大钊同志在五峰山居住时，有一次出来散步，仰望平陡峰，发现一棵苍劲的松树孤立山顶，傲然迎风，俯视大地。他越看越喜欢，此后给自己取名为孤松，并以此名发表了不少作品。作为昌黎人，没有人不知道李大钊同志。这不仅在于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更在于李大钊同志在昌黎五峰山有着不解之缘。据李大钊他的儿子李兴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里边记载，李大钊第一次来五峰山，中途迷了路，便对着山上喊：“哪里是五峰？五峰在哪里？”当时被韩文公祠的守祠人刘克顺老人听到了，便回答说：“这里是五峰。”从此二人结缘，李大钊和家人日后上山便会落脚刘克顺老人的家里，老人和他老伴儿还会拿着香椿芽、咸鸡蛋、山核桃热情招待。在山里居住期间，李大钊曾经登望海峰去观海，带着儿子捡水晶石、摘山花、拾松子，他还把五峰山里捡的最大最美丽的一块水晶石放在了北大图书馆的办公室的书柜里。说起捡水晶石，也有一件趣事。李大钊曾在深山里挖了很多又大又好看的水晶石，不过在回家的路上都叫脚夫高树林给扔掉了。当时脚夫一路上嘟囔着跟李大钊说：“要这些东西有啥用，又不能吃又不能喝，累坏了我的小驴子咋办？”他趁李大钊不留意的时候，不管水晶石好坏，捡着大块的往外扔。李大钊跟儿子李兴华回忆的时候说，他每次偷偷地扔掉一块，我就要心疼一下，我喜爱自己辛辛苦苦捡来的水晶石。脚夫高树林却担心累坏了相依为命的小毛驴，这也很合情合理的事儿。可我并没有阻拦他呀，任他偷偷地扔，他在前面偷偷地扔，我就在后面偷偷地捡。五峰山的优美风景、闲情趣事儿，还有守祠人一家淳朴可亲，深深地吸引感染了李大钊同志，甚至他曾想过把全家搬到山上居住。所以说昌黎五峰山可以说是李大钊先生的第二故乡。
1: 那我觉着我们游客朋友们如果要是来到这儿，就更要来碣石山五峰山来看一看了，和无数杰出的名人先辈们同在一片土地，感受同一片碧海蓝天。那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第二部分是亲沙戏水，昌黎的海有什么奇特之处吗？海边有什么特别的游玩项目吗？跟大家来讲一讲。
0: 我们刚刚啊领略了昌黎的山，下面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昌黎的海。被誉为中国最美八大海岸之一的黄金海岸就在我们昌黎，以其独特的沙质和美丽的风景而闻名。这里沙细、滩软、水清、潮平，尤其在阳光的照耀下，沙滩上金光闪闪，异常独特的大漠风光，到处充满自然的美，美的自然。这里也是最先开创滑沙运动的地方。来到海边，我们首推就是滑沙。从40米高的沙丘上一冲而下，带给游客无与伦比的速度和激情体验。此外，国际滑沙中心还开发了卡丁赛车、5D 影院、七彩滑梯、鸟翼表演、沙雕世界、户外拓展等十几项娱乐项目，各个年龄阶段的游客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的项目，玩得不亦乐乎，实在是休闲度假、避暑消夏的绝佳之地。
1: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有想去华沙的这个冲动了啊。那如果大家游山玩水累了，我们还有哪些好吃的可以品尝？

0: 当地的物产呢也很丰富，是著名的花果之乡、鱼米之乡。在山里，你可以品尝京白梨、葡萄、大樱桃等各种水果。在城里，也有百年老字号赵家馆的饺子，也是我省非遗项目。还有昌黎独有的炸签子、蒸焖子等等，每年都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前来品尝。海边呢，我们原创的一首上央视的歌曲《老坦乐》，其中有句歌词是这样描述：如果您有机会来我家里做做客，大螃蟹、皮皮虾、红酒随便喝。如果你还觉得意犹未尽，那么就到海岸市集来打卡，这里承载着游客们太多的欢乐元素。紧邻大海的市集，结合了美食街、休息处和拍照打卡功能，着实又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畅游的理由。小吃琳琅满目，香气四溢，可以从街头尝到巷尾，体会一边吹海风一边吃美食的浓浓烟火气，让人一次吃个够。
1: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2: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3: 咱这说完了山和海，那再带我们开启浪漫的昌黎的红酒之旅吧。
0: 嗯，是。公元1388年，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葡萄被引入中原大地，并一直沿着丝绸之路向东，直至滨海古城昌黎。丝绸之路让昌黎与葡萄酒结下不解之缘。1983年，昌黎成功孕育出中国第一瓶干红葡萄酒。这瓶酒摆上了国宴。在这里啊，您可以和国内外酿酒品酒的大师共同选葡萄、制佳酿、品美酒，还可以感叹亚洲第一大山体酒窖的壮观，欣赏世界上最大红酒主题壁画群的绝美，沉浸式体验酿造储存的乐趣，品味洞藏葡萄酒的神奇，感受中国第一个家庭酒保的真诚。充满了原乡风味的葡萄小镇和林庄林立的干红小镇，一定会成为您来到昌黎美彻心扉的理由。
3: 现在想想，品着一杯红酒，看着我们的山景，吹着我们的海风，太惬意了，所以都迫不及待想到我们的大昌黎了。那赵县长，除此之外，咱们昌黎平时还有哪些文旅活动呢？
0: 昌黎的文旅活动具有地方特色，每年都开展上百场文旅宣传推广活动。比如传统节庆活动，正月里会举办盛大的节食民俗文化庙会，几十场非遗演出，好戏连台，精彩不断。品牌活动也更加吸引人，连续举办全国葡萄酒节、民歌会、登山节，持续举办了数十场四季春晚，一系列的主题品牌活动，接地气，聚人气，又扬名气。
3: 我听说咱们昌黎好像有这个三歌一影，是吧？那您可以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吗？
0: 昌黎三歌一影是民间艺术的瑰宝，包括昌黎第秧歌、民歌、吹歌和皮影戏。其中第秧歌、民歌、皮影戏先后入选了第一批、二批、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吹歌入选了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尤其第秧歌经常做客央视，受邀参加国内有影响力的比赛和交流展演活动。在之前浙江卫视《我看你有戏》这个综艺中，在几轮亮相表演中，几乎获刚、张国立几位导师的称赞。在我们昌黎县流传着一句老话：饭不吃酒不喝，不能不扭大秧歌。
3: 好啊，
0: 米不碾面不磨，不能不看大秧歌。 如果您有空来昌黎，一定要现场感受一下昌黎地秧歌的艺术魅力。
3: 那如果我们要是到了昌黎，这游客们怎么着才能欣赏到这咱正宗的地秧歌表演呢？
0: 昌黎地秧歌是一种即兴表演的艺术形式，秧歌队伍遍及昌黎的城乡，群众自我娱乐、自我演出、自我表现，这成为了昌黎人民世代相传的传统习俗。可以说，老百姓每天闲暇之余，随时随地扭。游客来昌黎啊，可以每周的周六到县城东山公园去看这种原汁原味的群众自发组织的地秧歌表演。在旅游旺季，黄金海岸等景点啊，经常会有地秧歌以及皮影吹歌的非遗演出。在每年文化庙会六月份非遗日，还有乡村四季春晚以及各种大型的活动的舞台上，都可以近距离感受昌黎的非遗之美之乐。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昌黎文化旅游微信公众号和昌黎文旅的抖音号，随时有最新的演出信息发布，也有以前的一些演出精彩视频，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
3: 回头大家都关注一下啊，我们也可以欣赏一下这精彩的这个大秧歌的表演啊。再有，咱们当地的这个非遗和文旅之间是如何融合的？文创产品类又有哪些呢？
0: 除了各种各样的文旅活动展演，我们依托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个一影、红色文化、海洋文化、红酒文化等啊，深度挖掘文化特色符号，设计出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注册了碣石山下文创品牌，目前拥有文创产品和礼物50余种。其中皮影册子、还有剪纸册子、古瓷杯这些产品获得过河北省旅游商品大赛的奖项。另外，张仓卧佛、岁月昌黎画轴、黎明昌盛图等10余款产品被授予秦皇岛礼物这个冠名商品。
3: 好，咱们这个文创产品还是丰富多彩的。那如果要是想到咱们昌黎，我们应该怎么去会更方便一些呢？咱们的交通便利吗？
0: 非常方便，秦皇岛国际机场就在昌黎，距离城区7公里。另外，高铁、沿海高速、多条的国道省道贯穿全境，2个小时内，北京、天津、上海、杭州、郑州这些地方的游客可以直达昌黎。
3: 那咱们旺季的时候，最高的游客接待数量能够达到多少？咱们昌黎最大的承接量又有多少呢？
0: 昌黎全县宾馆农家院一共200余家，房间总数呢有10,300多家，床位有21,000多张。旺季的时候，最高游客接待数量啊，大约达到156万多人次。全县最大的接待能力呢，约为10万人次。
3: 那我们淡旺季这个游客差距大吗？针对于淡季，我们有没有哪些吸引游客的一些政策呢？
0: 昌黎的淡旺季游客数量还是有一定差距，淡季呢主要集中在秋冬季，对此我们也开展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是每年都发布秋冬季旅游线路，积极打造红酒养生游、红色研学游、皮草游购游，将全县各景点串联起来，进一步的宣传推广秋冬季旅游的资源。第二呢，是举办丰富的活动，通过举办葡萄酒节、冰雪运动会、登山节、庙会等一系列活动，深化体育加冰雪加旅游、产业加冰雪加旅游、文化加冰雪加旅游的新型发展业态。
3: 那我们在旅游的这个基础服务设施方面，我们主要有哪些提升呢？
0: 在基础设施方面呢，我们重点打造了全长6.1公里的蒲园小径旅游风景道。走在这条亲近自然之路上，沿途一路乡村风光，一路美酒飘香，游客沉浸式的体验湖乡风貌

0: 受生态教育。会员小静成功入围了全国我家门前那条路主题评选活动，并获得了第一名的第六名的好成绩。
1: 那对于提升游客的这种旅游体验，您觉着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大功夫呢？
0: 加强旅游服务队伍建设，实施一加三加 N 的综合执法管理体制，公安、市场、文旅、工商、城管等部门强强联合，以旅游环境综合整治、欺诈消费者、扫黑除恶、扫黑打非这样一系列专项整治活动为抓手，强化文化旅游投诉机制，加强文旅市场执法检查，加大案件的督办查处力度，重点整治旅行社乱象、无证导游人员的违法行为吧，一系列突出的问题。努力确保文化旅游意识形态的安全，优化文化旅游市场的秩序，净化文化旅游市场环境。
1: 那其实现在这种出游需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我们有没有针对不同的群体推出的一些旅游路线呢？
0: 有的，比如说针对中小学大学生推出了研学路线，针对年轻的情侣推出了山盟海誓地久天长的爱情路线，针对一些喜欢文化底蕴深厚的中老年人推出了探金寻古运在昌黎的路线，也欢迎朋友们到我们的打卡点来打卡。
1: 那我们放眼未来，也想请您展望一下我们昌黎文旅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0: 我们将以建设国际一流旅游城市为契机，精准把握三个关系，牢牢抓住三个关键，着地构建春赏花、夏看海、秋采摘、冬滑雪的以全域全时段旅游的新格局，真正实现旅游产品全域优化、旅游线路全域统筹、旅游品牌全域整合、旅游市场全域营销，把昌黎建设成一个百姓热爱、游客向往的生态之城、宜居之城。
1: 那在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说的，或者是向大家发出邀请吧？
0: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了解和喜爱昌黎，相知无远近，万里上相邻，真诚地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昌黎做客旅游，体验淳朴向上的社情民风，畅游黄金海岸的秀美灵动，品鉴干红美酒的酣畅醇厚，也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关注昌黎，投资昌黎，大美奋进的昌黎欢迎您，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赵县长的精彩分享，也希望更多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的昌黎，了解昌黎，爱上昌黎。好的，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昌黎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赵县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1: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3: 快乐，
4: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节目开始呢，先来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资讯。一支粉笔写春秋，一程山水敬师恩。教师节来临之际，保定野三坡送出专属礼遇。2026年9月1日至9月15日，百里峡、鱼骨洞泉、龙门天关和百草畔四大核心景区面向全国持证教师免门票。教师本人持有效教师证，景区现场核验人证一致，方可免费入园。但是大家需要注意，免票仅含景区的首道门票，不含景区内观光车、游船、索道等二次消费项目。百里峡峡谷纵深幽静，奇峰峻岭，溪水潺潺，一步一景，舒适宜人，是休闲洗肺、放松解压的绝佳去处。鱼骨洞泉呢，是天然的溶洞奇观，钟乳石千姿百态，常年涌泉，兼具地质科普和观光特色。龙门天关雄关峭壁，历史底蕴厚重，摩崖石刻林立，集雄险山水与千年人文古迹于一体。百草畔是高山草甸，视野开阔，草木繁茂，秋日风光清新治愈，适合大家登高赏景。三尺讲台玉桃里，山水风光敬师恩，趁九月好时节，大家可以呼朋唤友畅游山野，赴一场山水之约。

八月末的石家庄乐声沸腾，8月28日至30日，石家庄迎来密集的音乐狂欢。任贤齐奇迹2026巡回演唱会连开三场，超级英雄巨星 Live 演唱会激情开唱，3天4场重磅演出接连唱响，掀起全城观演热潮。多场演唱会不仅是万众瞩目的音乐盛宴，更是石家庄深耕音乐加文旅模式撬动消费市场的生动实践。石家庄以热闹的演出聚集人气，引流城市，借乐声讲好城市故事，将短期演出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的持久活力，展现出城市蓬勃向上的发展面貌。咚咚锵，任贤齐演唱会现场歌声和铿锵鼓点交相辉映，长山战鼓精彩登场，浓郁的本土韵味扑面而来。舞台上激昂雄浑的战鼓表演和歌声演绎巧妙融合，厚重的地域文化底蕴借由旋律和鼓点传递给全场观众，让大家在听歌的同时近距离感受非遗的独特魅力。任贤齐与台下粉丝热情互动，他向各地赶来的歌迷诚意推荐石家庄，热情推荐大家演出结束后不妨到藏黄县藏石岩走走，领略奇美俊秀的山水风光，也别忘了尝尝本地的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8月30日，超级英雄巨星 Live 演唱会的溢出效应持续向外传导，大量前来观演的游客入场前奔赴沙之船奥莱购物休闲，商场内客流显著攀升，餐饮零售门店迎来消费高峰，不少外地观众走进商圈逛街购物品尝美食，演唱会的人气实实在在转化为商圈的消费增量，演绎带动商业的效应充分显现。接连落地的3天4场演唱会以火爆的音乐流量为突破口，将演艺经济、城市文旅、商业消费深度串联在一起。万众瞩目的音乐盛会带给本地市民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更为城市对外宣传打开了新窗口。借助演唱会强大的明星号召力与网络传播效应，石家庄不断放大城市曝光声量，吸引大批外地歌迷奔赴而来。远道而来的观演游客在奔赴现场感受音乐魅力之余，也得以近距离触摸石家庄的城市底蕴，领略秀美山水风光，实现从观演人到游客的身份转变，源源不断地将演唱会观演客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城市文旅客流。为了充分释放演唱会带来的流量红利，石家庄文旅配套推出了一系列接地气有时效的促消费举措。在任贤齐演唱会现场外专门打造的文旅会客厅亮相，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平山、赵县、井陉等多个区县集中设展，陈列展示石家庄丰富的文旅资源，面向外地歌迷推介本地山水景区精巧非遗好物与地道特色美食。同时呢，票根经济宠粉活动同步上线，观演观众凭演唱会门票可享受合作景区门票减免、特色餐饮优惠、酒店住宿折扣等多重福利。据悉，平山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面向广大歌迷推出了专属文旅惠民福利，

积累的人气，门票相关优惠权益持续生效，引导观演游客错峰出游，走进景区街巷，深度游览石家庄，让一次性观演流量沉淀为持续性文旅出行。石家庄呢，也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打磨演艺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模式，探索文娱活动带动城市发展的路径。演唱会的火热落地早已超越文娱演出本身，它是石家庄展示城市资源、激活文旅消费、擦亮城市名片的有力尝试。如今的石家庄正以热闹的文体活动为纽带，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来客，让更多人看见这座城市的别样魅力。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1: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快乐走天下》，我是陪伴大家解锁周末出游好去处的快乐小导游蓝天。初秋时节的河北啊，天气清爽舒适，不燥不热，微风正好，是大家出门短途游感受市井烟火的黄金时节。一说到初秋来河北游玩啊，很多朋友呢会选择去滨海城市秦皇岛，去打卡海边晚风、山海夜景、网红夜市等等，去欣赏壮阔的渤海风光。不过呢，一座城市啊，最地道的灵魂永远藏在烟火美食里。依山经海的秦皇岛呢，坐拥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大海馈赠了数不尽的鲜活海味儿，市井街巷呢，沉淀了代代相传的民间吃食。这座小城的特色美食啊，不只是简单的饱腹美味儿，更是呢凭借地道的口感、独特的制作工艺和深厚的民俗底蕴，多次登上了央媒镜头，被全国观众熟知和喜爱。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呀，咱们就抛开常规的那些景点攻略，去专门解锁秦皇岛的舌尖山海盛宴。从非遗硬菜、老字号招牌到市井小吃、民俗点心，咱们一次性盘点十多种被央媒点赞的本土特色美食，详细聊聊每一种美食的做法、口感、寓意和本地吃法。这样呢，大家下次再去秦皇岛玩啊，就不会盲目点餐了，照着今天这份美食清单去打卡，就能吃透港城地道的烟火味儿。首先呢，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秦皇岛美食的门面担当，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海关魂锅。很多地方呢都有火锅，但是呢，山海关魂锅啊，绝对是独一份的山海风味儿，也是本地人逢年过节亲友团聚的压轴硬菜。不同于普通火锅的那样单一的锅底啊，山海关魂锅呢最大的特色就是一锅荟萃，百味相融，把山野食材和渤海海味完美结合。这道美食的容器啊就很有特色，用的是呢精致的景泰蓝铜锅盛装，颜值拉满，观赏性十足。红红火火的锅体搭配上丰富的食材，看上去就很有食欲。食材搭配呢就更是讲究了，锅底铺的是酸爽解腻的本地酸菜，然后呢层层的码上肥瘦相间的五花肉、软糯丸子、土鸡、排骨，再搭配鲜虾、贝类、小海鲜等等海味食材，荤素搭配，山海兼备。文火慢煮之后呢，酸菜的清爽就中和了肉类的油腻，海鲜的鲜甜呢也融进了汤底，每一口汤啊都醇厚入味，每一样食材都吸满了汤汁。除了绝佳的口感外呢，山海关魂锅更承载着美好的民俗寓意，火红的锅体、丰盛的食材象征着团圆美满、吉祥顺遂，是秦皇岛人心中最有烟火气、最有仪式感的宴席硬菜。作为传承多年的非遗美食，山海关魂锅啊，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秦皇岛饮食文化的鲜活载体。不管是游客打卡，还是本地人聚餐，都是必点的招牌美味。吃完了热气腾腾的山海关魂锅，咱们呢，再来解锁一道精致创新的秦皇岛本地名菜，叫砂锅隔酿肉。这道菜呢，完美诠释了秦皇岛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饮食特色，把陆地鲜肉和渤海鲜蛤巧妙的融合，做法精细，口感呢层次丰富，是本地宴席上的特色佳肴。这道菜的制作流程啊特别讲究，每一步呢都是老辈人传下来的地道手法。先把新鲜的丝瓜呀切成块备用，这个呢丝瓜呢是用来铺底增香、解腻提鲜。然后呢，再把精选的五花肉剁成细腻的肉馅，打进鸡蛋，再搭配盐、五香粉、料酒等调料，反复的搅拌到肉馅上劲儿入味儿。之后呢，主料是选用本地鲜活的黄蛤，用开水呢烫开口，保留海鲜最原始的鲜甜。随后呢，把调好的肉馅啊就满满的嵌入到黄蛤的壳里，砂锅中呢爆香葱段，用丝瓜铺底。整齐地摆进酿好的黄蛤，然后再淋上秘制的酱汁儿，加盖呢，小火焖煮个几分钟。出锅之后啊，蛤肉鲜甜，肉馅紧实，丝瓜清爽，海陆鲜香啊是完美融合，入口呢嫩滑多汁，鲜香不腻，老少皆宜。

刚才呢，我们聊完了秦皇岛的精致大菜，接下来登场的呀，就是秦皇岛逢年过节必备的传统小吃，叫炸签子。在秦皇岛本地呢，不管是家庭聚餐还是乡村宴席，炸签子啊都是必不可少的开胃小吃，是刻在本地人记忆里的年味儿和烟火味儿。传统的炸签子呢，做法很考究，先把调好的新鲜的猪肉馅备用，然后呢再用薄如蝉翼的粉格子面皮把这个肉馅啊完整的卷裹起来，边上呢用面糊封口固定，最后切成3厘米左右的均匀小段，全程呢都是用温火慢炸，一定要把控好油温，炸到外皮金黄酥脆，内里熟透之后呢，做好的炸签子呀是外焦里嫩，香酥爽口，咬下去呢咔嚓酥脆，内里呢肉馅啊是鲜香多汁，口感呢不油不腻，不管是趁热直接吃还是放凉之后复炸呀都很好吃，是本地人百吃不厌的经典小吃。秦皇岛呢，既然是滨海城市，怎么能少得了全海味盛宴呢？接下来咱们要品尝的呢，就是抚宁的特色招牌，叫抚宁全鱼宴。作为秦皇岛抚宁区独有的特色美食，全鱼宴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鱼多吃，物尽其用，把本地野生的胖头鱼的每个部位啊，都做成特色硬菜。师傅们呢，会把新鲜的野生胖头鱼精准拆分，鱼头、鱼身、鱼尾、鱼排会分类处理，根据不同部位的肉质特点，采用炖、炸、溜、铁板、清蒸等等这种多种的烹饪手法，打造出一整套丰富鱼宴。其中呢，炖鱼头啊是绝对的主菜，文火慢炖出的鱼汤呢，奶白醇厚，鲜味十足，鱼肉呢更是细嫩入味，鲜而不腥。此外呢，还有胶质鱼尾，还有滑嫩溜鱼片，香酥铁板鱼排等等特色菜品，每一道菜啊口感都各不相同，鲜香浓郁，口味悠长，真正是做到了一鱼百味，鱼味悠长，是大家来秦皇岛吃鱼的首选盛宴。尝过了鲜咸硬菜，咱们呢再去打卡几道秦皇岛的甜口特色小吃。首先呢是卢龙人从小吃到大的传统美食，叫卢龙油炸糕。在卢龙当地啊，油炸糕呢是日常早餐、节庆宴席的经典甜品，自带美好寓意。这个糕呢与和这个高低的糕啊谐音，象征着步步高升、顺遂圆满，是本地人心中的吉祥美食。地道的卢龙油炸糕啊，是使用的本地特色的年糕亮面，温水揉面，反复揉搓，分成大小均匀的面剂子，然后呢再捏成薄厚适中的圆饼，包裹上细腻绵密的豆沙馅，收口捏紧之后呢再塑形，油温呢60热下锅，慢火炸制，全程呢要把控好火候，炸到两面金黄，表皮起泡酥脆，就可以出锅了。刚出锅的油炸糕啊，热气腾腾，香气扑鼻，外皮呢酥脆掉渣，内里软糯筋道，豆沙馅呢香甜细腻，甜度适中，软糯不腻，老少皆宜，每一口呢都是地道的家乡味道。一说到秦皇岛的老字号美食啊，就不得不提家喻户晓的四条包子。这四条包子啊，是陪伴山海关人几十年的老牌味道。四条包子铺呢，始创于1958年，历史悠久，口感扎实。因为店铺呢开在了山海关古城的四条街上，所以呢因此而得名，是大家来古城旅游必打卡的老字号小吃。四条包子啊，它没有花哨的食材和复杂的工艺，靠的就是匠心制作，口味地道。选用的呢是优质普通面粉，精细揉制，醒发到位，面皮柔韧适中，薄厚均匀。馅料呢是精选的新鲜猪肉，搭配秘制调料配比，肥瘦比例呢是恰到好处，调出最地道的鲜香口感。蒸好的四条包子啊，造型规整，皮儿薄馅儿大，入口呢纯而不霸，肥而不腻，肉香浓郁，汁水丰盈，没有过重的那种调味料，保留了食材本身的鲜香。几十年来啊，口味是始终如一，征服了一代又一代本地人和外地游客，是名副其实的。
下面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道颜值超高、口感呢清爽的卢龙特色美食，叫甘薯水晶饺。这道小吃呢承载着卢龙几代人的舌尖记忆，也是夏末初秋特别受欢迎的开胃美食，颜值和口感双双在线。甘薯水晶饺的精髓啊就在外皮儿，和普通的面粉饺子不一样，它的皮儿呢是用卢龙特产的甘薯淀粉做的，这个呢也是中国甘薯之乡独有的食材优势。制作的时候啊，必须呢是用沸水烫面，然后呢快速的搅拌均匀揉团，揪成均匀的面剂子，再趁热快速的擀成薄透的面皮，然后呢包进荤素搭配的鲜香馅料，规整塑形之后放到蒸笼里，文火蒸15分钟左右就能出锅了。蒸好的水晶饺啊，这个饺子皮呢是皮儿薄如纸，晶莹透亮，半透明的外皮呢会隐隐约约透出内里的这个馅料的色泽，颜值啊特别高。入口呢更是爽滑 Q 弹，鲜香不腻，口感清爽开胃。初秋的天气啊还有点凉，吃起来呢是温润适口，是四季皆宜的特色美味儿。

在秦皇岛众多的特色美食中啊，还有一道很有少数民族风情的民俗小吃，叫菠萝叶饼，也是地道的满族传统美食，山野风味十足。这道小吃的最大特色呢，就是巧用了山间的天然食材，自带草木清香，是别处吃不到的专属味道。制作这道食材啊，也很讲究。首先呀，要采摘新鲜干净的菠萝叶，然后呢，叶片呢厚实清香，自带天然香气。接着呢，把调好的细腻的面糊啊，均匀的涂抹在叶片上，再铺上提前准备好的馅料。这个馅料呢，它是以这个韭菜、鸡蛋和鲜猪肉为主，鲜香入味儿。再把叶片呢对折包裹严实，让树叶呢完整的贴合饼皮和馅料。之后呢，就放进蒸锅蒸熟。成品呢，饼皮晶莹软糯，馅料鲜香多汁，每一口啊都裹着菠萝叶独特的香草，这种草木清香，风味独特，清爽不腻，一年四季都能吃，是满满的山野烟火气息。接下来呢，咱们再去尝尝抚宁区的招牌硬菜，叫抚宁熏猪蹄儿。这道美食呢，不仅口感好，还有着非常讨喜的民俗寓意，被大家呢称作搂钱的耙子，象征着财源广进、福气满满，是本地宴席日常餐桌的热门硬菜。正宗的抚宁熏猪蹄儿呢，对食材和工艺的要求是很高的，首选呢肉质紧实、蹄筋饱满的优质猪前蹄儿，经过清水长时间浸泡去血水，还有明火烤皮去毛去腥之后，再反复焯水清洁等等多道这种初加工的工序之后，去除了多余的油脂和腥味儿。那处理干净的猪蹄儿呢，先是下锅炸到表皮金黄紧致，然后呢再放进秘制老汤中，小火慢卤10个小时以上，让汤汁儿呢完全的渗到肉质肌里。最后呢，用白糖、茶叶古法熏制，上色增香。成品的熏猪蹄儿啊，色泽红亮，肉质呢软烂脱骨，蹄筋 Q 弹劲道，熏香浓郁，卤味醇厚，是越嚼越香，是极具地方特色的烟火硬菜。

最后啊，给大家介绍一道秦皇岛家家户户都会做的节庆小吃，叫肉焖子。本地人呢也亲切地称作叫剁焖子，剁肉的剁，是逢年过节必不可少的家常美味，烟火气十足。肉焖子的制作呀，其实特别朴实，特别接地气，用的呢就是优质的红薯淀粉，搭配上新鲜的肉末，再加上葱姜、酱油、食盐等等家常的调料，充分搅拌均匀之后上锅蒸制定型。做好的肉焖子呢，质地紧实，弹牙劲道，满满的肉粒啊，是口感十足，香味十足。吃法呢也很多样，灵活性啊特别强。我们呢可以切片，然后把它煎得外焦里嫩，切块呢炒，这样呢会鲜香入味儿。还有呢就是下锅涮，爽滑筋道。也可以呢直接就这么切块来吃啊，每种吃法呢口感都各不相同，家常又百搭，是最能代表秦皇岛市井烟火的特色小吃了。从鲜醇入味的山海硬菜，到软糯清甜的民俗小吃，从百年老字号到代代相传的家常美味，秦皇岛的每一道特色美食啊，都藏着这座滨海城市独有的烟火底蕴。大海馈赠的鲜甜海味，山林孕育的天然食材，老辈人传承的匠心工艺，市井沉淀的民俗风味，它们呢相互交融，汇聚成了专属港城的舌尖味道。初秋时节，海风温柔，气候舒适，正是畅游秦皇岛品味山海美食的好时候。我们可以漫步海边街巷，去打卡这些被央媒点赞的特色美食，一口鲜香，一味烟火，就能读懂秦皇岛的温柔和热忱。所以呢，趁着初秋好时节，这个周末呀，大家呢不妨带上家人朋友走进秦皇岛，去看渤海晚风，去赏山海风光，去品百味美食，沉浸式去感受河北滨海城市的烟火和浪漫。

0: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1: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0: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1: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0: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8: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9: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仲维维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欢迎收听。
10: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11: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10: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11: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12: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11: 出了行营，李鸿章埋怨程学启：
13: 方中，你怎么也随着老六胡闹啊？
11: 他的勇丁刚带过来，怎么上得了阵啊？
13: 你是我最得力的大将，上了阵再回头照顾老六，那不是拖你后腿吗？
11: 哎呀，大帅不必过虑，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到时候让他在我军后面接仗，让我先来，胜了让六弟跟着我追，撤退时让他先走，哎呀，应该不会出大岔子。
13: 长毛已经行动了，带兵的还是姓谭的，李秀成并未亲临，只是长毛的动向还不太明了，现在是两路并进，一路从太仓往楼塘镇，一路从昆山扑安亭镇，哎呀，看架势好像要夹击夹定啊。
11: 程学启先解释了一番，随后把话题转到接下来的事情上。李鸿章看着地图说，有可能，从昆山来的这一路长矛很可能是为了占据南翔镇，截断嘉定的退路，与北路形成夹击之势。不过呀，以长矛的老套路，打仗向来是靠人多势众，应该不会只有这两条路。果然，第二天又有新军情传来，从昆山淀山湖方向有一路太平军向白鹤镇赵屯镇而来，
13: 而同时从苏州、昆山汇集炮船100余艘、木船700-800艘，满载太平军顺着吴淞江而来，从三江口到四江口扎下10几里的营盘。四江口是吴淞江上的一个大码头，这里泗河汇流，是青浦与嘉定间水路的要冲，也是苏州、昆山赴上海的黄金水道。淮军在这里驻扎3营陆师，还有淮阳水师100余艘战船在此巡弋，守护着上海的西大门。太平军数路并发，现在终于看明白，其进攻的重点就是四江口，其他几路都是为了阻击援军。不过等李鸿章完全弄明白的时候，四江口的淮军已经被重重包围。他调兵遣将，令程学启、潘鼎新各率本部人马救援四江口，青浦、嘉定的驻军也各抽出人马向四江口方向进攻。各路淮军攻势猛烈，太平军多处营垒被攻破，逐步向四江口方向退守。这样打了2天，双方在四江口形成了对峙之势。太平军损失4-5千人，而淮军大部分营官也都受伤。最为严重的是，四江口被围的淮军3营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幸亏淮军营垒坚固，壕沟又宽又深，太平军连续进攻了2天，尸体几乎填满了壕沟，却未能攻破一个营垒。李鸿章亲临前线，带领着由英国人教练的府标营700人，随他而来的还有郭松龄的500骑马队、李昭庆的淮勇700人、戈登率领的常胜军1000人、刘铭传率部4营从浦东赶来。众将都明白，与太平军决战的时刻到来了。几次大仗都是在打到最艰苦，双方都筋疲力尽的时候，李鸿章就出现在阵前。他在最关键的时候亲自督战，完全是一副破釜沉舟的架势。全军因此士气大增，人人拼死力战。他召集众将约定次日8时同时发起进攻。刘铭传率部4营为左路，程学启率部4营为中路，李昭庆所部跟随程学启行动，潘鼎新率4营为右路，李鸿章居中协调，郭松龄待命，戈登率常胜军向东进军，防备淀山湖方向的太平军。部署完后，他指着李昭庆和郭松龄说：“这2个人你们都认识，一个是从金陵赶来不久的郭子美，他率领的马队还没训练好，我本不想让他上阵，可是他非上阵不可。这是我家老六，诸位也都认识。他新募的淮勇几乎没有训练，本来也不该出战，可是他也非要来参战。啊，我借用方中的一句话叫血气可嘉，带兵打仗就是要有股血气。两军对阵，不是敌死就是我亡。我在这里与各位统领盟誓，不论新勇还是老将，有功必赏，有退必斩。我带的700人兼做淮军的执法队，有谁后退一步，不必向我请命，开枪力毙阵前。第二天8时，淮军各路人马同时发动进攻，喊杀声、枪炮声响彻10余里。李鸿章站在新筑的高台上，拿着独眼望远镜观战。程学启、刘铭传率部众突击太平军的营垒，拔掉栅栏向前猛冲。接近敌阵之后，又学习洋人的战法，匍匐前进，然后突然跪起，举枪齐射。前面的太平军纷纷溃退，但后面的太平军又涌了过来，重新站稳阵脚。双方进退攻守成胶着之势。 潘鼎新的左路军方向也是喊杀声震天动地，看来也打得十分激烈。突然，从中路军与右路军的间隙中冲出数千太平军，人人手执大刀，坦着右臂，头裹黄巾，向李鸿章的大营直冲过来。程学起步正在苦战，根本没注意到这突然杀出的敢死队。李鸿章听说谭绍光有支上千人的敢死队，关键时候能赤膊上阵，有万夫不挡之勇，更有千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威名。他站在高台之上，很可能被太平军看出了端倪，看他们的方向分明是直冲他而来。跟在程学启后面的李昭庆部首当其冲，被团团围住，眼看数十人已经被乱刀砍死，李昭庆倒是勇气可嘉，毫无惧色，亲自挥刀杀敌。不过他的心勇毕竟未经战阵，不一会儿就支撑不住了。
14: 大帅，该我上阵了。
13: 郭松龄说完飞身上马，手里是一柄大砍刀，他举刀过头，大声喝道：
14: 弟兄们，到了我们露脸的时候了，别给我丢人现眼呐！
13: 他一磕马肚，自顾冲向谭绍光的敢死队，紧随其后的是千总李长乐，两人左砍右刺，杀得敢死队不能近身。不过郭松龄的马队毕竟训练太短，没冲到阵前，已经有好几人坠马，被活活的拖死。这支马队向赤膊的敢死队猛冲，其震慑作用远远超过其实际的战力。因为淮军从未使用马队，所以令太平军敢死队有些措手不及。尤其是郭松龄和李长乐两人连续砍倒数十人，敢死队也怕死啊，无人敢近身。李鸿章带来的700人，留下300人，其余也冲向了敢死队。枪声响处，敢死队赤裸的身体上热血直涌，短短几分钟就有上100人阵亡。这时候刘铭传的洋枪队200人赶到了，李鸿章命令他们不必归队，立即前去攻打太平军敢死队。两路洋枪再加李昭庆部对敢死队形成3面夹击之势，敢死队伤亡惨重，开始溃退。而郭松龄的马队和李昭庆的新勇却越战越勇，追在敢死队后面杀红了眼。敢死队的溃退给太平军造成了极大的心理恐慌，越来越多的人扔掉兵器逃命。这时候戈登率常胜军从东面打了过来，他站在最前面督战，手里挥舞的不是洋枪，也不是洋刀，而是一根手杖，嘴里不断地喊着
14: Go go go。
13: 戈登上任以后，很快用人格魅力和领导艺术征服了常胜军。他治军公正严明，严肃军纪，禁止士兵掳掠，而代之以优厚的军饷和

奖金。戈登虽然严厉，但通情达理，以身作则，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绝不强求士兵去做。为了鼓舞士气，行军时戈登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除了一支手杖之外，并不携带任何武器。他带来了十几门最新式的后膛火炮，这些火炮射程远，爆炸力强，炮弹呼啸着落在太平军的阵中，十几人顿时不死即伤。太平军开始潮水般的后退，而四江口被围的淮军也开始向营垒外冲，前后夹击，太平军已经是兵败如山倒。太平军经历了严重内讧，这些年人心已经大不如前，又加上洪秀全大肆封王，各种王爷封了上千个，这些人一旦封了王，就想排场比享乐，上行下效，下层太平军不满情绪日增，士气大受影响，真正勇敢作战的越来越少，所以一旦溃败，那就是不可收拾的局面。吴淞江北岸是谭绍光在亲自督战，无奈他也无力回天呐，三四万人同时溃退，争着过河，结果浮桥被击垮，人马纷纷落水。南岸是听王的五六万人，他手下还有凶悍的邓光明洋枪队三千余人，他们向北岸射击，无奈隔着一条河，中弹的反而多是溃退的自家兄弟。此时英军的几艘炮船也向南岸太平军开炮，几乎是一声炮响便沉一船，听王所部也开始逃命，太平军近十万人马乱哄哄向西向南奔逃，落水者数以千计，河水为之不流，淮阳水师炮船一百余艘沿河追击，一直追到了三江口。这里的太平军已经逃光了，水师不必登岸，开炮把营垒轰击一通，便得胜而回。淮军又一次获得大捷，前后三天俘获及振臂太平军不下万人，连毁大营二十余座，夺获洋枪炮械马匹印旗近两万件，而淮军阵亡总计一千余人，加上伤者不到三千，全军上下一片欢腾。李鸿章立即向朝廷和曾国藩报捷，淮军入沪才半年时间，已经取得三次大捷，尤其是这次大战，淮军以两万人对阵太平军近十万人，能获得如此大捷，实在是大大出乎意料。不过也有烦恼之事，那就是淮军贪财好色，抢掠成风。淮军刚入上海时，为了站住脚跟，李鸿章对部下约束极严，口碑很好，可自从第一次大捷后，淮军已露抢掠端倪，李鸿章未加严禁，如今已是恶名远扬。周馥专门做了调查，深感忧虑，特来向李鸿章汇报，说淮军在追击太平军的过程中，大部分便勇已将劫财作为主要目标，他们先是把被俘太平军身上的财物搜罗一空，继而师身上烧值钱的物时也被搜走，每踏破一处营垒，他们必先搜罗财物，尤其是太平军囤积的军粮，各军更是疯狂争抢。当时米价昂贵，每担值银五两，各营抢到之后立即派人看守，作为本营的战利品，然后又强卖给当地百姓，所得进入统领及营少官的私囊。不但如此，淮军还劫掠所过村庄，无人之家一概破门而入，家中财物被搬取一空。驻劫三日，淮军便勇几乎都在豪赌，把所掠细软堆在岸上，吆五喝六，毫不避讳。李鸿章其实对淮军的这个毛病了然于胸，只是没想到会如此严重。

0: 们也太不像话了，全然不知遮掩。周父劝说道：“大帅，这股风必须刹住，不然呢，与大帅的清誉有损。如果有人在曾大帅面前多嘴，少不得受曾大帅数落。”老师的部众都是儒将，不屑于钱财。可是淮军的统将多半起于绿林，要让他们视钱财如粪土，比让猫不吃腥还难呐。老师那里倒好说，他也为九帅的集字营焦头烂额呢。曾国荃的集字营自从攻克九江之后已经抢掠成袭，曾国荃甚至把克城之后劫掠财物作为激励士气的手段，湘军声誉为之大降。他本人则每克一城必回老家养伤，其实是雇船往家里搬财物。曾国藩屡屡提醒，无奈他只当耳旁风，还反驳说：“我的集字营是有毛病，可集字营也是最能打硬仗的。”事实的确如此，集字营攻城略地以不要命闻名，匹夫之勇无非财货二字，在他们那里护国卫道，哼，都是耳旁风啊。李鸿章如此评价集字营，也算是对淮军这一毛病的解释和开脱。听李鸿章如此轻描淡写，周馥很是着急。哎呀，大帅，这事不可等闲视之，如果闹得民怨沸腾，我淮军如何在上海立足啊？周馥是李鸿章最信任的心腹，他一切都是为淮军着想，而且他是营务处总办，整肃军纪也是分内之事，李鸿章也不能不听。他的意见是让周馥专门制定一条纪律，如果有抢劫未从贼之民财者，定然严惩不贷，战时可派出执法队巡查，有不听禁令者可就地正法。这一条禁令看似严厉，其实一变通，执行便形同虚设。比如如何判定未从贼之民就很难，随便编个理由说这一户从贼了，对见钱眼红的淮勇来说，实在就是小菜一碟。李鸿章望着天花板，嘬嘬嘴唇，还有，这些贼娘的弄那么多财物，都入了自个儿腰包，怎么行啊？我看这样。以后所获军米每担按市价40%收购啊，也可减轻粮台的负担嘛。这样一来，显然是把各营抢掠的粮米变成了合法收入，这风气岂能刹得住？所以周馥极力反对。兰溪呀，你还是记住我一句话啊，水至清则无鱼呀，长毛的军粮我淮军当然要据为己有，难道还要再还给长毛不成？谁抢到了就算谁的不行，可是一点好处也不给，当然也不成嘛。所以以40%市价收购与粮台有利，于各营也有利啊。至于你担心卞勇将来会劫掠民米的问题，不是还有一条禁令吗？李鸿章大概也觉得有些对不住周馥的苦口婆心，所以拍了拍他的肩膀劝慰道：“兰溪虽未上阵可为淮军出谋划策，功不可没，将来或道台或知府可随时放你失缺。只是啊，目前不行啊，营务处实在离不开你呀。”周馥依然信誓旦旦：“ 二大帅不必记挂，是为知己者死。当初大帅看得起我，只要大帅不嫌弃，我愿终生追随。至于功名利禄，皆身外之物，非我所自求啊。你视功名如粪土，那是你心胸开阔，性情淡薄。李鸿章拍了拍周父的手，兰溪呀，我们要携起手来，在江苏做出一番大功业来。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是啊，
1: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3: 推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4: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5: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6: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9: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10: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玩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我们总是在寻找生活的意义，那或许意义就藏在这些被你妥善收藏的细节里。那个你愿意为他奔波的人，那个愿意为你傻笑的人，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串联起了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温暖和勇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那愉快的午后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邓紫棋《超能力》。

来自维里安的女孩，这是他首次尝试80年代的复古电子舞曲。这首歌不仅是向那个经典的年代致敬，更是向那些年代的经典看齐。在每个女孩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男人我想一定就是父亲了。有人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那之所以是上辈子的原因也是很让人揪心，因为女孩总有一天会找到这辈子的情人。接下来来自戴佩妮，怎样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名字叫做 NOV 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许巍的《蓝莲花》，忙碌的一天在回京开车的路上，想送给同事小鹏，祝大家工作顺利。接下来《蓝莲花》送给小鹏。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金志文的《自娱自乐》。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面临孤独和迷茫的时候，那金志文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一种自我调节和自我安慰的生活态度。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方式，那就是自娱自乐。接下来依然是一首节奏感很强的歌曲，来自萧亚轩，《表白》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一份好的感情，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安心的感觉。我知道你不会走，你也知道我会一直在。我们都不用刻意的去维护什么，但心里永远都为对方留着一个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啊，如果这会儿你心里也想起了谁，就趁着这个午后的勇气给他发个消息吧。可以只是一个可爱的表情包，或者简单的问一句最近怎么样，说不定电话那头的人也正在想你呢。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首表达痴心的歌，唱出了对感情的执着，来自周慧敏，痴心换情深。

好了，今天的音乐小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温柔午后。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
1: 年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4: 给您带到好商品，又是抄底的价格。
3: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 400-637-1818。
3: 是的，每天咱们一开播，好多老听众都在这儿等着咱们呢。
4: 哎呀，
3: 会员朋友说今天你们二位又给我们带啥来了。
4: 哎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
3: 是
4: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哎河北的骄傲、
3: 嗯、
4: 啊！这是咱们河北依然生物的
3: 益生菌。
4: 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3: 没错，
4: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
3: 嗯、
4: 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3: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依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
4: 亿
3: 对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4: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3: 12种、哎、
4: 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
3: 嗯、
4: 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时型乳酸菌。
3: 没错，
4: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
3: 嗯、
4: 对吧？
3: 对，
4: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3: 是
4: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
3: 嗯、
4: 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
3: 嗯、
4: 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3: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啊，是咱们依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嗯、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
4: 哦、
3: 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你好。
4: 何老师您好。
5: 大家好。
3: 嗯，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4: 嗯，
3: 说到依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嗯、一说依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4: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依然。
3: 对，
4: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3: 工厂、嗯、
4: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3: 对
4: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
3: 嗯，
4: 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8000亿是吧？
3: 对哎，市面上8000亿真的很贵的。
4: 对呀、
3: 啊
4: 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5: 大家好，
4: 你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们听众朋友？
3: 来，先听人家何老师咋说你别上来人何老师不敢说话了
5: 我真的也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我就想好了、嗯、你们怎么说
4: 你怎么做？
5: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3: 我以为我们，我以为咱们怎么说何老师怎么做呢？
4: 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3: 行。
4: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
3: 嗯、
4: 啊，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3: 是的。
4: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
3: 嗯。
4: 400-637-1818。
3: 对，400-637-1818。
4: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
5: 嗯。
4: 啊，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5: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4: 有20多年了。
5: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4: 哇
5: 啊，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4: 天哪！
3: 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啊，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4: 看我挺起了心，老骄傲了。
3: 是，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厂子，
4: 咱为什么不？
3: 对，
4: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3: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4: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8000亿吗？
3: 能是依然的吗？
4: 对呀，能是这个12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3: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4: 哎、对，对
3: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4: 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

0: 咱们做到了即时型乳酸菌，对吗？
1: 对，是的。
0: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即时型乳酸菌呢？
1: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
0: 哦，
1: 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哦，
0: 哎呦，
1: 这就体现了，
0: 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1: 对，
0: 对，
1: 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0: 哦，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1: 对，是这个意思。
2: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客户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0: 对，
2: 它是2000亿的，
0: 对，
2: 然后这次一下子就给翻了，翻着翻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
1: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
0: 科技升级。讲讲。
1: 就是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0: 对。
1: 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儿说，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分工非常的明确，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的非常的好，
0: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1: 对，是的，
0: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一样了，现在一包顶4包了，
1: 对，
0: 是这意思吗？
1: 是这样的，
0: 哎，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2: 是，其实咱们就是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
0: 对，
2: 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那孙
0: 子
2: 都躲得远远的。对，
0: 你说咱们这个隔辈亲、咱可想跟人家大孙子大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亲。
2: 对，
0: 结果说来爷爷，那这个爷爷奶奶抱抱，老爷老爷疼疼，离你老远了，说不行，你有味儿。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了。
2: 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0: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2: 对，这味儿咋
0: 贵的都是
2: 下不去呢？
0: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1: 对，
0: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2: 对
0: 吧？
2: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0: 就是疼，
2: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0: 对，
2: 是吧？
0: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那要是排更费劲。咱们也说了2-3天可能说才排一次，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
2: 对，
0: 你看很多报道，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2: 对，
0: 对吧？
2: 尤其一使劲儿，
0: 咱还不能随意使劲儿。
2: 对
0: 对，
2: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很关键，是吧？
0: 而且关键是啊，我说肠道的健康，咱们说如果您去这个每年都有固定去体检，对吧？它要干净的，我们说，哎呀，特别干净，还特别有活力，有那种年轻的状态，那看您的脸就能看出来了。
2: 对，
0: 如果说它要不干净，一看您那个脸，可能说也就知道了，您的肠道可能里边有很多毒素。所以我觉得这个肠道呢，也是为了我们，预防或者说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2: 对，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是吧？
1: 对，是的。
0: 对，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哎，咱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咱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肠道？有吗，行政老师？
2: 那还真没有，对吧？
0: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边角角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扫？
2: 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0: 所以你看，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2: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垃圾真在那儿呼着，你是不是那营养也吸收不进去啊？
0: 肯定呀，
2: 对吧？
0: 我跟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他说，如果你这个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2: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的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0: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对不对？
2: 对。
0: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2: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0: 对呀，
2: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0: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1: 139。
0: 139是多少条？
1: 这一盒里头是20条。
2: 20条，就是每条是400亿。
1: 对，
2: 就是一共一盒是8000亿。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到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1: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0: 啊，真的
1: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0: 哎呦，
2: 99一盒，
1: 对，那
0: 这面挺大了是吧？
1: 对，这便宜了不少呢。
2: 啊，
0: 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

0: 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嗯、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1: 我要吃一两盒也肯定看不到什么
0: 太大的感觉，我们家人也多呀，你看咱吃上老伴你不给吃吗、
1: 嗯、
0: 这博士啊，
1: 对呀，
2: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
1: 嗯，
2: 而且咱们之前的两千亿也一直在做，
0: 对、
2: 嗯、所以呢我就在想，虽然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1: 嗯，
0: 放放血，来收
2: 吧，199，
0: 嗯，
2: 然后正常是两盒，
0: 嗯，
2: 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四盒，199拿到了四盒，对，组合翻倍，
1: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0: 对，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说的，
2: 对，
0: 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
1: 嗯，
0: 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1: 对，
0: 而且呢，菌种呢又是6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
1: 嗯、
0: 对吧，
1: 对、
2: 嗯、
0: 今天呢我们是199四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3克，
1: 三克的，
0: 对、
1: 哎、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2: 对，是的，
1: 对，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四盒不够啊，亚亚你觉得够吗？
0: 再来两盒我觉得差不多是吧
1: 对，真的是，这两盒是您自己家的、
2: 这个、
1: 何老师、
2: 这个、
1: 我俩还没发力呢，
0: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1: 您给我加两盒、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0: 行吗？
2: 不行，
1: 啊、
2: 给不了，
1: 你俩
2: 给不了、
1: 啊。我以为
0: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1: 对，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呀、啊！
0: 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啊。
1: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0: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卡了。还是怎么着？
2: 这样吧，今天那个新生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
0: 啊、
2: 这个洗衣液吗？
0: 哦，
2: 益生菌的洗衣液，
0: 这个特别好用。
1: 这是
0: 我，你求着，
1: 对，我求着何老师带给我的。
0: 何老师先给的我，然后结果新生老师试了一回，说
1: 太
0: 棒了。
1: 因为这个是带益生菌的一个酵素浓缩的洗衣液，就用一小点儿，它真的出好多的沫啊。
0: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过来呢？
1: 对，
0: 而且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
1: 嗯，
0: 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2: 对，
0: 是吧？
2: 是的，是的，
0: 天。还没见过我们皮肤上也能菌群平衡，
1: 对，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依然生物的一种
2: 鼠李糖乳
1: 酸菌，有证书的那个，
2: 对对，
1: 那个菌、
0: 嗯、
1: 啊，然后呢它还是没有磷的，
0: 而且这一大瓶是2斤啊，一升，
1: 一升，
2: 对，
1: 这个是就怎么着，
0: 这个要卖79吗？
2: 对，是的，这一瓶是卖79块钱，
0: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2: 对、
1: 啊、
0: 这都得找何老师，
1: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0: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所有听众朋友听到都有、
2: 这个、这个就是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就是199四盒、
1: 啊、
2: 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
1: 啊、
2: 对，再加一瓶洗衣液。
1: 您刚才不是说6盒吗？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2: 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难了。
1: 谁说的6盒吧？
0: 对呀、
1: 啊、那就说
0: 6盒，那就6盒再加一瓶，
1: 6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0: 不，人家还没答应呢、
1: 嗯、
0: 你别待会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衣液也没了。
1: 没事，
0: 洗衣液我们先要了，2盒也得加
1: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0: 听众的力
1: 度，400-637-1818，
0: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1: 一升装大桶
0: 装
1: 啊，
0: 这是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过来的、
1: 啊、
2: 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1: 那就是6盒今天199，
2: 这不行，
0: 199，
1: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0: 对，
1: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0: 洗衣液都加上79，
1: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0: 赶快点啊，什么组数已经过半了，
2: 不要这样，嗯，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0: 您说限制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1: 我们现在
0: 一大库存又不多，
1: 57组已经出去了，
2: 就是80组，
1: 80组，
2: 80组，
0: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2: 行，100组，限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
0: 没有几分钟了啊，
1: 好，
0: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给大家说一下啊，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依然河北依然生物活性即时型的乳酸菌6盒，
1: 嗯，
0: 您就是到门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199两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1: 是，
0: 然后再加送一瓶，这个有钱也不好买，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益生装，
1: 对、
0: 啊、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
1: 嗯，
0: 咱们是6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7件单品，
1: 没错，所以说呢
2: 100组，
0: 啊，100组，
1: 现在还有10几组
0: 啊，
1: 只有10几组了，大家太快了
0: 太
1: 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了8000亿了，
0: 关键都是咱们老朋友，
1: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都没有用过。

0: 啊、
1: 哦，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嗯，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2: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时永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
1: 嗯，
2: 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1: 嗯、每一盒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控制
2: 对
1: 吧
2: 对
1: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对是的
1: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0: 没错
1: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三天三夜有没有
2: 没有
0: 别说三天三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1: 那赶快打电话
0: 是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啊、
0: 六盒啊你想
1: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
0: 对,
1: 对
0: 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一袋的话能吃 这是几个月来四个月是吗、
1: 哦、
0: 四个月
1: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嗯、你看这精装版对吧、
2: 嗯、
1: 原来是一盒就2000亿现在一盒8000亿
0: 对
1: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6种变成了12种
0: 嗯
1: 可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0: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1: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啊给我们讲讲
2: 啊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嗯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水温不要太高。
1: 我直接吃行吗？
2: 也可以，
1: 即食嘛。
2: 对，也可以。
0: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水。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1: 别喝烫水。
0: 对，
2: 对
0: 因为这都是活的、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就
1: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
0: 对
1: 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肠而过了。
0: 其实最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
1: 哎、
0: 再咽下去。对、
2: 啊，这样也可以，
0: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1: 这样是不是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2: 对是的
0: 而且咱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饭后半小时之后
2: 对饭后半小时、
0: 嗯、
1: 对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嗯、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
0: 嗯、
1: 或者说呢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
0: 嗯、
1: 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0: 对就像我觉得亚亚刚才说特别好啊就是咱们多爱打扫卫生
1: 对
0: 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
1: 咱这肠道已经不能看了
0: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
1: 而且您看12个这个菌株、
0: 嗯、
1: 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在合作啊、
0: 嗯、
1: 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
0: 嗯、
1: 这回没有死角啊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0: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1: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有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厂门就在门口
0: 对
1: 只能买到2盒、嗯、
0: 今天
1: 我们199六盒
0: 是而且是
1: 每盒20条
0: 对、
1: 嗯、
0: 每盒20条一共是8000亿一盒
1: 对
0: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液
1: 没错、
0: 嗯、
1: 一生装啊
0: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1: 哎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0: 对、嗯、
1: 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的
0: 嗯
1: 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
0: 嗯
1: 我觉得用了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感受
0: 是马上就
1: 没货了反正
0: 新
1: 人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0: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1: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0: 对
1: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让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0: 好
1: 就这样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依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
0: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20多年的生产经验、
0: 嗯、
2: 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
1: 哦、就这么
2: 专品质保障对
0: 嗯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1: 对
0: 是吧行那咱
1: 不
0: 多说了
1: 多说
0: 这么合适的价格、啊、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1: 好祝福大家啊、嗯、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6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益生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好吧
0: 嗯好感谢何老师也祝大家订购成功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7: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6: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7: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

0: 生活大咖购，
1: 开心快乐购。
0: 大家好，我是星辰。
1: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0: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1: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0: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1: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0: 是，
1: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您可以存上，这是大咖购。
0: 没错，所以呢，选择大咖购呢，就是质量的保证啊，就是最重要是优惠的保证啊。
1: 没错。
0: 那么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的是什么好东西呢？
1: 是星辰老师最爱吃的，噔噔噔噔。
0: 对头，因为我本人特别爱吃豆制品，所以我对这个腐竹是情有独钟，独有情钟。
1: 哎，说到自己的心头爱话都不会说了。
0: 对对对。
1: 而且我跟大家透露一下，星辰老师最近长得越来越像腐竹了。
0: 哎呀，那就是瘦高挑呗。
1: 对呀、
0: 啊，我喜欢。
1: 你看我这么说他，他都不生气。看来是对腐竹真的太爱
0: 了，真爱，真爱啊！
1: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腐竹还不太一样。平时我们吃到的腐竹黄颜色的比较多，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黑豆腐竹。
0: 其实说到腐竹，大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黄颜色的腐竹。
1: 对，
0: 怎么会有黑颜色的腐竹呢？
1: 所以物以稀为贵呀、
0: 啊。
1: 那今天的黑豆腐竹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也请我们的王总给大家介绍一下。王总，您好。
2: 哎，主持人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特别开心今天又给大家带好吃的来了、啊、
1: 哎呀，我们特喜欢你、
2: 啊、今天给大家对而且我给大家带的还都是市面上不太常见的不太好买的，是不是、
1: 哎、
2: 啊，咱这个产品开发还是很牛的啊，
1: 要不说我们就稀罕你呢。
0: 这个腐竹、
2: 啊、
0: 我们都见过这个黄色的、啊、这不
1: 不足为奇。
0: 对
1: 对，
0: 这黑色的腐竹我还真是没见过、
1: 啊、超市里我觉得也很少、
0: 哎、对，
1: 是吧、
2: 嗯、
1: 而且就是黄腐竹超市里也很贵。
0: 对，
2: 对，
1: 所以今天其实一方面您要告诉我们黑腐竹的好，另外一方面您还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价格可以挑战黄腐竹的价格。
2: 啊，那你肯定的，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
1: 哎呀，那太好了，
2: 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
1: 嗯、
2: 啊！咱今天既然来了，不就是做宣传的吗？对不对？
1: 对。
2: 然后我这个黑豆的这个腐竹呢，首先要跟大家讲，黑豆腐竹现在咱在超市里面基本很难看得到。像我们现在这个货呢，基本就是北上广一些一线的一些那个城市，它的一些比较高端的那个超市里面，现在有我们这个黑豆的腐竹。啊，为什么？因为黑豆本身的产量就比较少，黑豆本身就比黄豆要少啊，这一点大家要知道。那再有一点，价格也要比黄豆的要高，对不对？然后呢，为什么它价格高？为什么说大家喜欢这个黑豆的腐竹？就是因为这个黑豆的腐竹，它用的是原料是黑豆。这个黑豆首先第一点，我们用的全部都是非转基因的。说到
1: 这个太重要了，
2: 得强调这一点，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0: 对，
2: 全是东北的黑土地出来的黑豆啊，都是非转基因的，而且都是应季的这个大豆。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黑豆啊，本身来说就是对身体好，因为中医当中就知道哈，这个黑色的东西都是入肾经的，比方说海参是黑的，
1: 对，
2: 阿胶是黑色的，
1: 对，
2: 黑豆也是黑色的。所以说黑色的东西本身入肾经啊，黑豆啊在中医里面有一个名叫肾之谷啊，本身呢就入肾。对肾呢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这个黑色属水，水呢本身就是走肾的，所以有些肾虚的朋友特别适合来吃黑豆、啊、而且呢这个健脾利水消肿下气啊，包括呢滋肾阴，而且呢润肺燥啊，尤其有的时候咳咳的呀，然后尤其有咳嗽的这种朋友都可以来吃这个黑豆，包括啊像有乌发黑发的这个好处啊，你的这个头发想要头发长得更好，啊，更浓密，多吃点黑色的东西，黑豆特别好。然后再有一点呢，黑豆本身它就属于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啊，它里面有一样东西可能大家没想到，就是它的那个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1: 哦，
2: 啊，就我们平时像中老年人补充蛋白质，你怎么补充？你说吃鸡蛋吃完了容易便秘，我说对不对？老年人你说一天也不能只吃鸡蛋呢，对吧？
0: 喝牛奶，
2: 高血脂的、高血压的。啊，对呀、啊，你这个你鸡蛋都是要控制量的，
1: 对，
2: 对吧？那还有啥呢？就是这个牛奶有可能乳糖不耐受，对不
0: 对？
2: 对，
0: 有人喝完闹肚子、啊，
1: 对，
2: 哎、是。你说那这个肉，你说你吃，你能对对吃啊？
1: 哎呀，
2: 尤其中老年人，你让他
1: 我家老人现在都只吃清淡的，他们都不怎么吃肉。
2: 都能吃素，都吃素的了，
1: 对
2: 不对？
1: 对
2: 啊，所以啊，要告诉大家，你别看黑豆它小，但是它的蛋白质啊是肉的两倍，是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12倍。
0: 哇！
2: 所以你吃黑豆补充的蛋白质又是优质蛋白，对你的身体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对不对？所以说黑豆它贵有贵的道理。再有一点，黑豆里边有18种的氨基酸，而且其中有8个是人体必需的，但是你自己合成不了的。
1: 嗯
2: 啊，还有19。

0: 种的油酸啊，这个油酸要告诉大家，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达到了80%。不饱和脂肪酸是啥？就让你越吃你那个血管越疏通，就这个概念，大家能懂不？
1: 哦、
0: 啊，
1: 这个太重要了。
0: 吸收率，对它吸收率还高，吸收率是95%以上，而且。再有一点哈，哎呀，这好处太多了，我这一想起来滔滔不绝呀、啊。我跟你们讲啊，这个黑豆哈，你拿回家以后，它里面哈这个胆固醇它是不含的，没有胆固醇。
1: 哎，这
0: 像咱中老年人高血脂的、高血压的，不敢吃有胆固醇，它没有胆固醇。它这个固醇叫什么？叫植物固醇。这个植物固醇呢，到咱身体里边是不被你吸收的、
1: 哦、
0: 啊，是抑制你吸收胆固醇的，降低你的胆固醇在血液当中的含量的。
2: 那真好。
0: 所以你常吃黑豆。血管有堵的，对不对啊？里面垃圾比较多的，然后呢，帮助你来软化一下你的血管，滋润你的皮肤，尤其是高血压的朋友，心脏的问题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多吃点咱的这个黑豆特别好啊。总之就是降低你的血粘度啊，还有这个钙、铁、锌、铜、镁，哎呦妈呀，老多了，全是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
2: 哎，你看你一讲你家的这个黑
1: 豆，滔滔不绝，
2: 滔滔不绝。
1: 然后我感觉这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哈。
2: 我特意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这里边蛋白质含量居然高达了58%呀，
1: 真的很高呀。
2: 一般的牛奶只有7%左右，
1: 对，
2: 是吧？
1: 对，
2: 我天
1: 啊，
2: 太厉害了。
1: 但是王总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黑豆的这么好，我已经两眼冒光了，真的好喜欢它。我们做成腐竹，因为我也看了一下这个腐竹的状态，这工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0: 这个工艺其实挺有讲究的。首先第一点呢，我们是传承了百年的这种工艺，古法的这个制作，然后呢再结合咱们现代的一些现代化的这个机器呀，来进行到这样的一个生产的。首先第一点，选豆啊，就决定了这个腐竹的品质。有一些像小的作坊做出来那个腐竹啊，你会发现这个腐竹不好吃，渣渣来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腐竹啊，它可能它那个豆本身就是陈年的豆，它磨出来的那个香它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它本身品质就不高。咱们都是每一年都是当季的应季的这个黑豆给大家来做的，而且都是大的饱满的油性非常足的这种豆。所以说呢，它就决定了咱腐竹的品质都属于这种上好的品质。然后而且我是不是给你们邮了一个我们那个原料的采购证明，你们看到没有？
2: 没有，
1: 看到了。
0: 原料采购证明，我看到了，是从黑龙江来的这个大豆。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而且黑土地的这个豆啊。然后再有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啊得浸泡，它这个泡呢得恒定在20度。恒定在20度，这个豆得泡6到7个小时。让它吸足了水分，然后我再给你们去豆。去什么？去死豆，去豆壳。然后都是人工给你们挑选的，这个机器筛不出来，都是人一个一个拿手给你们挑出来的。不能泡发的一些死豆啥的，我都给你们去掉了，壳都给你们去掉了。然后去完这些豆了以后，才会去给大家磨浆，再给大家过滤，过滤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煮浆。最后一步最重要就是揭皮儿，揭皮这个过程很重要。我们都是手工取皮，手工揭皮。就是哈，把这个豆浆熬煮好了以后，让它凝固。上面呢用那个表皮把这个表皮揭开，然后挂到那个杆上，然后呢来取咱们的这个腐竹，要轻要快才能够保证这个腐竹是完整的。就是它这个必须是全手工来完成的
2: 技术活、啊、
0: 这个机器是做不到的啊。而且最关键啊，咱这个腐竹品质为什么好？因为我只用前三层的皮，前三层的那个腐皮，因为前三层那个是最厚的，品质也是好的，
2: 应该是营养也最好的吧，
1: 对
2: 吧？
0: 对，营养也好。您的4层5层呢，你想那玩意儿清汤寡水的，你说你再泡成腐竹了，那就不好吃了，营养价值也降低了。所以咱就用前三层，然后最后我给你们晾晒。晾晒这点我一定给大家强调啊，我总能看到有的人说什么我是什么自然晾晒，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们讲啊，就小作坊才自然晾晒呢，那大厂没有自然晾晒的。你自然晾晒你挂在那杆上，来个虫子来个蚊子，是不是？来个苍蝇你都不知道。
1: 对
0: 呀、啊、有没有灰尘你都不知道。真正的高品质的腐竹我们都是用那种几十万的设备啊，就是10万级的没有那个污染的无菌的那个车间里面，给大家用机器给你们烘干的，低温烘干的，知道吧？它是纯密封的状态给你们烘干的。
2: 难怪有的就是吃起来会牙碜呢，
1: 那是
0: 。
2: 哦，明白了，
1: 这个肯定不牙碜。哎，王总，我听您说的这个画面感特别强，我感觉经历了一下你们做腐竹的这个过程，觉得特别放心啊。但是我现在关注的是价格，因为你看市面上很少见黑豆的原材料又非常贵。
2: 你又说了这么多这个人工的程序啊，
1: 我
2: 觉得这得多少钱？
1: 多少钱？
2: 我能吃得起吗？
1: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多少包，然后多少钱呀？
0: 我先跟大家讲哈，就这个黑豆。

0: 富足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推广价其实真的就是挺给力的了。我们这个价格现在每袋呢是29.9元，每袋是
1: 150克是吧？
0: 真的行，你现在买黄豆的腐竹，你看看超市里面都得20-30。
2: 对
0: 啊，咱这是黑豆腐竹啊，价格29.9元。
3: 那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带走多少包呀？
0: 今天我跟你讲，我有经验了啊！我上次跟你俩合作完，我有经验了。我这次这样式的哈，咱们黑豆的这个腐竹呢，给大家带4包，四包，然后呢，我再送大家，不用翻倍了，对吧？哈，再送你们6包，再送你们六包，
1: 再送6包黑豆吗？
0: 黄豆的
1: 啊，黄豆的
0: 也是咱厂出来的，除了颜色不一样啊，剩下的工艺啥的都一样。
3: 卖多少钱？
0: 6包的这个这个黄豆的腐竹也得卖20呢，也得卖20。
3: 一共卖多少钱？
0: 一共你就算呗，怎么着你得我
1: 120再加6，120，240，
0: 对，240块钱。完事我今天我这样式的，我再给你们降价，叫199，好吧？
3: 您的意思是199带走10包腐竹，有4包黑豆腐竹，有6包黄豆腐竹，对吧？
0: 对。
3: 这是给我们生活大咖购的力度，大家先抢起来，4006371818。4006371818。
1: 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3: 4006371818。
1: 这个我再想一下啊，这个黑豆的是4袋是吧？然后黄豆的是6袋，虽然也凑了个10全10美。
3: 你看人家多知道，人家把赠品加了6袋。
1: 对啊，
3: 没有翻倍。
1: 但是我们在节目开场一直在说黑豆好，
3: 物以稀为贵嘛，
1: 物以稀为贵。
3: 对，结果黑豆比黄豆少。
1: 对，少了，那你怎么也得给我再来6袋。
3: 你看，要说了半天，这王总他还是厉害呀，还
1: 是
3: 奸商。
1: 所以王总
3: 知道黄豆的价值不如黑豆的高，就给我们黄豆。
0: 我咋是奸商了呀？
1: 这样，王总，你听我一句，你再给我来6袋这个黑豆的吧，黑豆的，我挺喜欢黑豆。
3: 黄总，我就表达一下先。陈老师的意思，因为黑豆的我们吃的少，没吃过，我们就想多吃点黑豆的，所以我们不想要那么多黄豆的，我们要那么多黑豆的，行不行？
1: 来，
3: 再来6袋黑豆，
1: 对，再来6袋黑豆。
0: 那你就这样式的，那行，那我就再加你们2包黑豆，对吧？
3: 啥？为啥要加2包？我们要再要6包黑豆的。6包黑豆腐竹，
0: 4包了吗？4包加2包，它不是6包吗？
3: 我们额外再要跟黄豆一样多的6包。
1: 我要让黑豆变成10全10美。
3: 对。
0: 那你俩想的太美了，那你俩
3: 我俩就挺美的。
0: 我最多送2包，我最多送2包，6包黑豆，6包黄豆，好不好？
1: 因为不是，你看啊，王总，我知道您是一个特别实诚的人，因为咱们开场就说这个黑豆特别好，你也跟我们讲这黑豆的营养价值比黄豆
3: 好。您说了那么长时间，
1: 对，
3: 我俩都听入迷了，结果最后
1: 黑豆还少，
3: 没让我们吃够，
1: 对，
3: 那能行
0: 吗？
3: 你这胃口吊的挺足，最后没满足啊。
1: 这样，黑豆来个10全10美，黄豆
0: 不，
1: 就6大顺吧。
0: 贵呀，黑豆贵呀。
1: 我知道贵呀，
3: 我们也知道贵呀，不贵我们就不跟你多要那么多了。
1: 对呀，
0: 黑豆产量少，我就天天搁地里面，我给你们刨，它也是那点产量，知道吧？
1: 咱也不需要您那么辛苦啊，
3: 你辛苦一把吧，王总。这样，我允许您限个量，然后你只刨出来限量的这部分就行了，好不好，王总？
0: 哎妈，我让你俩气死了。
3: 没事，我每天给你报销水钱。
0: 我再给你6包10包黑豆，10包黑豆腐竹，那就299了，对不对？
3: 不对，
0: 这就300块了。6包，再加6包黄豆，你们自己算，将近500块钱呀。我今天199啊。
3: 对，
1: 咱不说钱，说钱多伤感情啊。
3: 咱感情这么深了，还提钱呢，
1: 对不对？
3: 你不想让我们这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尝尝你的黑豆腐竹吗？你在我们的平台做宣传是为了啥呢？不是为了让大家吃到黑豆腐竹的好吗？
1: 刚才丫丫都说了，可以让你限个量。
3: 对呀，
1: 你给我限50就行了。
3: 你限个量就行了，你限50组。
0: 那我限个量吧，那10组行不？
1: 50组，你给我来
0: 十组，不是50组，10组。
3: 好了，咱不吵了，这样吧，30组我拍板了，行不行？
1: 折中啊。
3: 行，就让大家打电话，不行我们就挂掉了，挂电话了。
0: 那就30个啊，你们给我31个订单，那一个人你们自己解决行不？
1: 没有31个，
3: 我没有三十，只有30个。好，听众朋友们赶快来抢，4006371818，
1: 加油了啊，10袋黑的，6袋黄豆的，加油，4006371818。
3: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善道预备品牌的黑豆腐竹和黄豆腐竹。那在我们俩不懈的努力和争取之下，王总也特别给力，199块钱，今天黑豆腐竹您带回去10大包，
1: 是
3: 黄豆腐竹您带回去6大包，总共16大包，199块钱， 在生活大咖购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啥都甭想，多订两所，400-637-1818。
1: 这个可真的靠抢，只有30个名额啊，30个名额是10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3: 对，
1: 那么超过第31个，那可就是4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3: 是
1: 啊，加油，400-637。

0: 4006371818，4006371818。
1: 每一包呢，给大家说一下，都是150克装，150克装。说实话，今天王总真的非常给力。这个黑豆腐竹您吃到的价格比平时黄豆腐竹的价格还要低呢，
0: 对，
1: 对不对？
2: 我给你们讲，太划算了，太划算了。来，你俩看看那个后面那配料表里，你给我念念咱家配料表里有啥呗。
1: 黑豆腐竹的就是黑豆和水，
0: 黄豆腐竹就是黄豆和水，
1: 啥也没
2: 了。对呀，我这里只有黄豆、黑豆，再就水啊，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你在外面买那个腐竹哈，你就哪怕是十几二十块钱一袋的，你看看那配料表里面各种的胶，然后还有那个各种的那种什么淀粉，然后还有啥呢，还有各种的那个什么增头剂啊，在这里面我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知道吧。而且哈，你平时你在外面吃腐竹，你会发现有的那腐竹泡完了以后是大硬心儿，
1: 对，是大硬心儿，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2: 它是因为在煮豆的那个过程当中里面加淀粉了，更重用的，知道吧。所以你那个腐竹你咋泡它都是咬不动，它的芯儿都是硬的。而且有的腐竹吧，它为了这个增重，它里面还给你加盐，知道吧，一边煮着那个豆浆一边给你加盐，也是为了增重的。但是咱家这里面黑豆腐竹里就是黑豆和水，
1: 对，
2: 黄豆腐竹里就是黄豆和水，
1: 啥也没有。
2: 我跟你讲，这成本都可贵了，
1: 对，
2: 成本真的都可高了。
1: 是
2: 所以咱们这个朋友们哈，这30个朋友谁抢着真的就谁都赚到了。
1: 王总，
2: 这个腐竹是真的
1: 好、真的好。
2: 来，
1: 咱这个泡饭有特别的讲究吗？您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2: 我得给大家讲一下哈，首先你把这腐竹拿出来以后啊，第一点记好了，别用热水去泡它，因为咱这个是纯豆和水做出来的，你用热水泡完了以后啊，它就会变软了。家人们，你再煮一煮啊，你再大煮煮，可能都能变豆浆的那种的，你知道吧？就别用热水去泡它啊，别用热水去泡它，用凉水先冲一下，然后你啊就掰成那个小段的，你吃多大你掰多大，完事呢你就放在那个凉水里泡啊。我建议大家啊，就是泡4到6个小时。你比方说你第二天想吃，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你给它泡上。你中午想吃，早上起来你泡上。晚上想吃，中午的时候给它泡上。泡4到6个小时就可以的。而且呢，拿出来以后就直接可以做了啊。然后最关键，我们家这个腐竹泡发率高，你普通的腐竹顶多也就是1.5到2倍就不错了。我们家这腐竹打底就是2.2的一个泡发率，2.2到2.5倍，它泡发率很高的。所以呢，咱就泡出来以后，就这一袋啊，基本来说能吃个2-3盘没问题。然后呢，再就是吧，这个东西拿回家做法还很多，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拿回家了以后，你可以拌花菜。就那个韩国的那个饭店里面不都有那个拌花菜那个菜吗？里面都有腐竹，红油腐竹啊，然后呢还能做炝锅腐竹啊，红烧腐竹。我再教你们一个啊，腐竹炖红烧肉。
1: 这老香了，
0: 我口水都快流下来
1: 了。对，我得拿盆接口水了，我得。
2: 他那个腐竹啊，炖完那红烧肉，腐竹就是肉味儿，就是素肉了，就成素肉了，可好吃了。然后腐竹还能炒那木耳，腐竹还能炖汤啊，腐竹包那个牛腩包，特别特别好吃。
0: 不行，我得赶快买回去回家做去了。
1: 对，我要尝尝这黑豆腐竹，听你说的我已经一发不动。
0: 要不是这个东西现在现场不能吃，我俩早就开始吃起来。
1: 我俩就把生的吃了。好，赶快抢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这个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包就将近30块钱。我们今天黑豆的啊，今天我们的组合是199块钱带回去16包。其中是10包黑豆腐竹，6包黄豆腐竹，
0: 但是
1: 咱们算一算有多合适？
0: 只限前30位朋友，马上就没有了啊！
1: 对，
0: 赶快试试运气。
1: 对，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到的都是非转基因的大豆。再有一点，咱家这个腐竹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胶，没有增稠剂，没有淀粉，没有咸盐，只有豆和水，剩下啥也没有。
0: 好，感谢王总啊，感谢
1: 良心企业
0: 这么好的品质，
1: 高性价比。
0: 感谢王总，再见。
1: 好，再见，
2: 谢谢。
1: 也感谢大家，我们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好腐竹，咱们今天吃到是正宗地道，而且经济实惠。
0: 是
1: 4006371818，
0: 祝您订购成功。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7: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0: 再忙，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4: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5: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4: 嗯，
5: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这、哎、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4: 没错，
5: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能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4: 好，
5: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4: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清楚啊，马经理。
5: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4: 必须的。
5: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家家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儿咱都是很喜欢的。
4: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5: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善道御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0: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的，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儿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儿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1: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0: 这个没有。
1: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0: 对，这个就是那种、
1: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0: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咱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都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1: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
0: 对
1: 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0: 对，
1: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0: 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
0: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1: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0: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1: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0: 了？是的，是的，是的，
1: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0: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1: 我们正常在尊贵门店里边都是15.9元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元秒杀的一个机会。
0: 多少罐啊？99。
1: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0: 10罐。就是合到9.9元一罐，
1: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0: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1: 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10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0: 你先说，我听听。
1: 说出来加几罐？
0: 好，你说。
1: 5罐。
0: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1: 对。
0: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1: 十五罐整
0: 是
1: 啥不好听？
0: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元，好吧？就这么定了，
1: 18罐，
0: 好不好？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1: 但是秒杀，但是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0: 行，
1: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元，天哪，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0: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1: 5块多钱
0: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御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元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元，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御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元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元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1: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0: 对，
1: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御味吧，太便宜了，99元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 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0: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汕道玉味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1: 对吧
0: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 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汕道玉味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1: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汕道玉味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0: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1: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
0: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汕道玉味。一呢是跟汕道玉味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汕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汕道玉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汕道玉味，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1: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星辰，
0: 你看
1: 绝对不能加货，
0: 你就直接堵我嘴，
1: 5块5一罐，而且今天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0: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1: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0: 行，马经理
1: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0: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
1: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掐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 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0: 好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嗯、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在战争中，女人一直被当作弱者，可是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上，有这样一批中国女性没有走开，她们离家别子，奔赴沙场，用鲜血和生命展示着女人的坚强和勇敢。活跃在白山黑水的赵一曼就是这样一位传奇女英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电影《赵一曼》感动了全中国，可在这之后的很多年里，人们只熟悉这个名字，却没人知道赵一曼究竟是谁。那么这位抗日女英雄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轨迹？她的身世之谜是怎么被揭开的？从被捕到牺牲的七个月里，赵一曼都经历了些什么？她留下两封不同的遗书，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巾帼英雄赵一曼。
1: 1952年秋，冰城哈尔滨天已渐凉，落叶满城。一天，哈尔滨档案馆来了几个神秘人物，他们要求查阅日伪时期的全部档案。这几个人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侦讯人员，他们正在为审讯在押日本战犯收集罪证。在几千份尘封的日伪档案中，突然一份编号为特密第8853号的伪边疆警务厅报告引起侦查人员的注意。经过日文翻译，这份密档竟然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被害经过的报告，里面还封存了两封赵一曼牺牲前留给孩子的遗书。为什么赵一曼的遗书会封存在日伪档案中？更为奇怪的是，遗书有两封，内容不同，成为模糊，这其中隐藏着怎样鲜为人知的秘密呢？
2: 201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形式将9月30号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国家将在当天举行纪念烈士活动，以弘扬烈士精神，缅怀烈士功绩。纪念日设立后不久，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在抗日战争当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的名录，赵一曼位列其中。赵一曼是抗战时期东北抗联某团的一位女政委，她被日军称为是跨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1936年被日军残酷杀害。就在侦查人员在日伪档案当中发现赵一曼遗书的时候，电影《赵一曼》正在全国上映，并且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因为这些侦查人员也都看过赵一曼的电影，现在女英雄的遗书突然间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让他们是既兴奋又疑惑重重。现在赵一曼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抗日女英雄了，但英雄牺牲已将近20年，可她的真实身世却无人知晓。那么现在这两封尘封多年的遗书能够破解赵一曼的身世真相吗？
1: 这就是其中一封赵一曼写给孩子的遗书，虽然纸张已经泛黄，但字里行间却蕴含着深深的母爱。
3: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
1: 遗书中没有留下任何联络方式和地址。宁儿，英雄赵一曼的后代，但宁儿是谁？现在在哪里？没有人知道。抗联的将士只知道赵一曼来到东北后

0: 抗日故事。1932年春，赵一曼被派到沦陷不久的东北，秘密组织抗日工作，任满洲省总工会筹备处组织部长兼哈尔滨总工会党团书记，在沈阳和哈尔滨两地多次发动工人抗日，举行各种示威游行，进行反日宣传。此时人们看见她有一位丈夫叫老曹。
1: 赵一曼和老曹他们是一对假扮的夫妻，是为了做地下工作党组织安排的，以这个夫妻关系做掩护，就像前一段我们看的电视剧《潜伏》一样，是一对假扮夫妻。
0: 1933年4月2日，赵一曼与老曹领导了著名的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在市区张贴大量传单、标语、宣传画，呼吁市民支持罢工工人的斗争。此次罢工取得了胜利，但不久后老曹身份暴露，被捕牺牲。日伪档案中发现了两封赵一曼遗书，其中第二封中提到了老曹这个人物。
2: 亲爱的，我的可怜的孩子，母亲到东北来找职业，你的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母亲也步着他的后尘。
0: 这封遗书的内容让人疑惑不解，如果赵一曼和老曹是假夫妻，为什么遗书中会有这样的词语？从两封遗书的内容看，疑点重重，真假难辨。老曹牺牲后，赵一曼处境危险，被组织转移到哈尔滨以东的抗日游击区担任诸河区委书记，并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他能文能武，机智过人，运用出色的军事才能组织农民抗日游击队多次打击日军，日军为之震惊。敌伪《大北新报》《哈尔滨日报》登载，共匪女首赵一曼红装白马奔驰于丛山密林，常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战术，使我倍感难以对付。日军称赵一曼为跨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并开始悬赏通缉。
1: 赵一曼她是表面上非常柔弱，实际上她是一个非常英勇善战这样一个女子，她是手使双枪的，就像我们传奇当中所说的双枪老太婆呀，很有传奇色彩。她当时对敌人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0: 1935年下半年，日军对诸河游击根据地进行规模空前的大讨伐。11月15日黎明，日军500余人包围赵一曼带领的50多人的部队。危急时刻，赵一曼以政委名义强令团长带队突围，他留下一个班掩护，但终因大腿被子弹打穿，昏迷后被日军俘虏，押往哈尔滨刑讯逼供。在这份编号为特密第8853号的伪边疆警务厅报告中，侦讯人员发现了用日文记载的有关赵一曼的供述笔录。姓名赵一曼，女，现年29岁，无职业，原籍山东省济南府。她是妇女思想匪，由于计谋巧妙，担负了诸河中心县委委员的重任，颇受重视。
3: 日伪档案当中赵一曼自己供述的个人信息，能否揭开赵一曼的身世之谜呢？赵一曼真的是山东济南人吗？带着这些疑问，侦讯人员对这些信息进行了调查分析，最后发现很多内容都不详实，也不准确，应该是赵一曼为了迷惑敌人编造的一些假口供。至此，赵一曼的身世依旧还是扑朔迷离。但是在档案当中发现的另一个重要信息却让侦讯人员激动不已。
0: 在这份日伪边疆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女士的情况报告的署名处，清晰的日文显示，草拟这份报告的人名叫大野太治。这个署名让查案人员为之一振。大野太治此时正关押在山西太原的战犯管理所中，此人一定参与了刑讯杀害赵一曼，应该知道赵一曼牺牲前留下遗书的事情。根据这一情况，侦讯人员马上赶到太原日本战犯管理所，在管理所的审讯室中单独提审了大野太治。

0: 他是个这强项，所以在审讯的时候也是耍花招，拒不承认，百般抵赖，手段多了。他对杀害这个赵一曼的时候，当时根本就不承认。
1: 大野太智到底是不是残害赵一曼的凶手？他会知道赵一曼遗书的真相吗？侦讯人员因暂时没有更为可靠的证据，只能将大野太智继续收养，再继续调查。不久后，他们经过多方走访和调查，在山东找到了一位人证，这位人证就是当时大野太智的勤务员于义臣。
0: 当时于义臣的供述是这样，他亲眼看到大野太智审讯的赵一曼，大野太智捅他的伤口啊，闹得这个什么的话，赵一曼很坚强，也没有承认，所以这个大野太智呢也没有得到什么口供。
1: 人证物证俱全，大野太智终于俯首认罪，交代了赵一曼从被捕到被害的全部经过，并提到了赵一曼在临行前做出的奇怪举动。1935年冬，赵一曼被捕后，大野太智正在诸河执行审讯俘虏的任务。当时赵一曼手臂和腿部都有枪伤，大量出血，生命垂危。为得到情报，大野太智决定连夜审讯。赵一曼虽身负重伤，但仍态度镇定地编了假口供，所以报告上关于籍贯、年龄等信息都不准确。当大野太智询问道：“你为什么从事抗日活动？”时，赵一曼的态度吓得大野太智一跳。
2: 大野太智抓到赵一曼审讯之后，就认为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女人，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这样一个人。这样呢，赵一曼当时伤口已经溃烂化脓，生命垂危了，腿部都露出白骨了。敌人怕他死了呢，得不到口供，就把他押送到了哈尔滨。
1: 哈尔滨市南岗区一曼街有座洁白庄严的西欧古典式大楼，这里曾是伪边疆省公署警务厅的旧址，如今已成为东北烈士纪念馆。当时赵一曼就被关押在这里。纪念馆中还保留着当年为赵一曼刑讯的地下审讯室，各式各样的刑具让人不寒而栗。
2: 敌人用钢针刺他的伤口，用烧红的烙铁烙他，而且用辣椒水和掺着小米的汽油往他的嘴和鼻子里灌。
1: 赵一曼虽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却自始至终坚贞不屈，没有供出任何情报。对于怎样处置赵一曼，在当时的日军特务科产生了分歧，很多人都主张处决赵一曼。
2: 大野太智他的想法和别人不一样，他感觉这个女人她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而且她是一个领导者，她能是一个把3万多农民整个都组织起来的一个人。说如果把这么一个女人如果能够争取过来，被他们所利用，然后呢当一个反间，哎，这样比杀死很多的抗日志士效果还要好。
1: 为了从赵一曼的口中获得情报，他们把生命垂危的赵一曼送进医院，派宪兵监视，决定医治后再审。未料赵一曼在护士韩永义等人的帮助下从医院逃出，然而不幸的是，伤势未愈的赵一曼再次被追来的日军抓获。赵一曼再次被俘后，日本特务对赵一曼已经毫无耐心，便将赵一曼交给宪兵队处决。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和另一位同志被押上前往诸河的火车，日军决定杀一儆百，将两人游街示众后执行枪决。火车上，大野太智也在押送的日军中。赵一曼突然向押送人员要来纸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作为一位母亲，她给心爱的宁儿留下了两封内容不同的遗书。在诸河游街后，赵一曼和另一位同志被押到诸河小队门外。行刑前，赵一曼又提出了一个要求。
2: 赵一曼他在临牺牲之前，他是非常渴望给自己的儿子留一份信，他把自己的牵挂，把自己的希望告诉孩子。那么他还不能暴露自己的孩子真正的行踪， 这样怕敌人发现之后再对。

0: 自己的孩子不利，孩子不安全，所以他非常矛盾的心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应该是很巧妙的把他和老曹的关系啊，另外把孩子说成女儿，这样呢也是对自己这个宁儿应该也是一种起到一种掩护的作用。
1: 这一天，年仅31岁的赵姨妈在朱河小北门外英勇就义，大爷太治没能在刑讯中得到赵姨妈真实身份的任何信息，日军只能将他留下的两封真假难辨的遗书永久封存在档案里。赵姨妈的母爱深深地藏在这些只言片语中，无人知晓。多年后，大爷太治写下了一篇忏悔录，其中字里行间表露了他对赵姨妈的崇敬之情。如果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烈女的话，恐怕就是赵姨妈这种人了吧。
2: 赵姨妈，这位日本人都不得不佩服的烈女，其实也是一位平凡的母亲。但是这位母亲一定没有想到，她留给儿子的遗书十几年后仍然尘封在日伪档案当中，她的宁儿仍然是下落不明。此时电影《赵姨妈》还在上映当中，终于时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的何成湘决定调查赵姨妈的身世，寻找遗书当中的宁儿。
3: 时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的何成湘决定调查赵姨妈的身世，寻找他遗书中所提到的儿子宁儿。那么调查组能不能找到隐藏在历史迷雾中的真相呢？
1: 何成湘是四川宜宾人，1934年担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期间领导过赵姨妈。看过赵姨妈的电影后，何成湘心情十分复杂，他决定调查赵姨妈的身世。1954年，四川省监察委员会委员姜子能来拜访何成湘，两人在交谈中碰出了线索。姜子能告诉何成湘，四川一位名叫李坤杰的人正在托他寻找妹妹李坤泰，基本情况与赵姨妈很相似。
4: 何成湘他到那个四川来跟姨婆见了以后，姨婆又问到这事儿，何成湘说的是东北那边有一个就是说四川的叫赵姨妈的在那儿就是说牺牲了，不知道是不是你妹妹，她的你要有照片就好了。
1: 不久后，何成湘收到了四川宜宾的来信，信中夹着这张照片。拿着这张照片，何成湘久久不能平静。照片上端庄清秀的女子正是她曾经领导过的赵姨妈，女子怀中的孩子肯定就是宁儿。但为了慎重起见，何成湘随后又拿着照片来到哈尔滨继续求证。1956年，工人日报的记者拿着这张照片来到朱河，乡亲们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中的女子，就是他们的好政委赵姨妈。此时在哈尔滨档案馆的日伪档案里又有了新发现，一张赵姨妈躺在病床上的照片，这是当时赵姨妈在受刑后日本人拍摄的。两张照片一对照，赵姨妈的身世终于真相大白，只是照片中的宁儿身在何方呢？赵姨妈原名李坤泰，1905年生于四川宜宾县白杨嘴村一个地主家庭。1926年，赵姨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进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后来被称为是黄埔军校中走出的美女教官。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残害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赵姨妈被安排前往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与同学陈达邦结婚。一年后，他被单独奉调回国参加地下工作，此时他已经怀有身孕。1929年2月1日，赵姨妈生下了儿子，取名宁儿。
4: 我奶奶生下我父亲后，当时特别艰难，还要随时要逃避那个警察的追捕，一路逃犯到了上海，到了中央机关工作，他

0: 觉得带着我父亲工作特别不方便。
1: 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主动要求到东北沦陷区工作，为方便工作，她狠心地将一岁的儿子送给丈夫的堂兄陈月云做养子。母子分离前，在照相馆照了这张母子合影。赵一曼貌似平静的表情中，隐藏着多少作为母亲的不舍与伤心。李坤泰到达东北后，更名赵一曼，自此跟家人失去了所有联系。赵一曼牺牲后，留在苏联共产国际工作的丈夫陈达邦一无所闻，他长期不知爱妻下落，焦虑万分。1938年，他回国参加抗日，后因一直打听不到妻子的下落，才与另一女子再婚。宁儿在养父家取名叫陈叶贤。1942年，陈达邦与堂兄陈月云取得了联系，方知堂兄收养了宁儿，父子终于团聚。但父子俩都不知道自己的妻子或母亲现在何处。1951年，电影《赵一曼》上映了，赵一曼成了人尽皆知的抗日女英雄。21岁的宁儿此时已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但她此时却全然不知，影片中被日军残忍杀害的英雄，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0: 当时电影出来以后，他们都看了，就我父亲和姨婆他们都看了电影，但都不知道是赵一曼。解放后，就我姨婆一直在找我奶奶，通过报刊杂志啊，完了通过人呐、啊，都一直没找到，先找到我父亲和爷爷。但是后来呢，通过那个照片，56年通过那个照片确认以后，组织才通知。
1: 1956年6月12日，山西太原市海子边大礼堂里庄严肃静，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这里开庭。由于新中国对日本战犯实行宽大处理的原则，参与残害赵一曼的凶手大野太治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这一年，赵一曼整整牺牲20年。入秋的一天，住在北京的陈叶贤接到组织上打来的电话，被告知他的母亲就是英雄赵一曼。
0: 他接到通知以后，赵一曼就是他母亲。完了，我爷爷带着他到东北纪念馆去，他看的那个遗书以后，就大哭了一场，就几乎都晕倒了。完了，回去以后，他就在手上刺了3个字：赵一曼。
2: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3: 母亲迟到20年的遗言让陈叶贤刻骨铭心，心痛不已啊。政府按照规定要给赵一曼的家属发放抚恤金，有关部门通知陈叶贤去领的时候，他却不愿去领。他说，妈妈为国家捐躯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1982年，年仅54岁的陈叶贤病逝了，而这个时候，母亲的名字已经永远融入了他的身体里。

0: 1941年8月27日，日军集结重兵围劫一个普通的回民村落。一个名叫白文冠的老太太怎么会成为日军的搜捕目标？面对日军的威逼利诱，白文冠老太太会怎样应对？当国家危亡和母亲性命只能二选一的时候，马本斋又该怎么取舍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抗战英豪传》，英雄母子马本斋、白文冠。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爸爸早上好。
4: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3: 好舒服呀。
4: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3: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4: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5: 开心茶馆，
6: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7: 非常的高兴呢，跟你们这些相声演员在一起。
8: 是啊，
7: 嗯。
8: 那要这么说，您不是相声演员？
7: 你看我长这样像吗？
8: 这看不出来。
7: 我这形象，我这气质，我能是你们说相声的吗？
8: 不是，我们说相声的怎么了？
7: 啊？
8: 那您是从事什么工作呀？
7: 跟大家介绍一下
8: 啊，
7: 我是一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8: 真不谦虚啊，上来就艺术家
7: 啊。
8: 哦，您艺术家呀？
7: 那当然了。
8: 怎么没见过您啊？
7: 我不在你们北京啊天津这一带演出。
8: 哦，那您是
7: 巡回演出？
8: 巡回
7: 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巡回演出。
8: 是啊。
7: 嗯，
8: 世界各地演出。这话可有点大了。
7: 这有什么大的呢？
8: 因为是这样啊，据我了解，京剧这种艺术形式啊，又在京津两地相对的比较受欢迎。您说世界演出、全国演出，保不齐有些地方啊听不懂京剧，到那些地方怎么发挥呢？您还
7: 我跟一般的演员不一样
8: 啊，
7: 我走到哪儿观众都欢迎。
8: 是啊，
7: 嗯，
8: 咱们先说京剧吧。京剧您擅长哪功啊？
7: 哪功啊？
8: 啊，
7: 哪个行当啊？
8: 哪个行当？
7: 我全面的行当都会唱。
8: 是啊，
7: 生旦净丑我全能来。
8: 真的？
7: 哎，这一出戏我一个人上去就算齐活了。
8: 就有这么大把握？
7: 那这还搂着说呢。
8: 啊，是吗？
7: 嗯，
8: 各位，咱们今天可来着了，咱们大伙儿鼓鼓掌，欢迎他给咱们表演一段，怎么样？好不好？哎，艺术家，
7: 什么意思？
8: 大家一鼓掌，说想让您给我们展示展示。
7: 啊，在这儿唱一段
8: 啊？
7: 我国际巡演的巨星艺术家，我就在这儿，没场面、没行动、没鼓掌、没叫好的，我就来一段。
8: 嘿，这
7: 啊，
8: 来，大伙儿的好。你知道观众今天多热情，
7: 盛情难却。
8: 是，
7: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我就唱一段我的拿手好戏。
8: 哪段？
7: 空城计。
8: 好啊。
7: 首先呢，介绍一下剧情。
8: 是，
7: 空城计一共是讲了两个人物，
8: 主要人物
7: 诸葛亮和司马懿。
8: 没错，
7: 两个人之间呢，
8: 啊，
7: 忠贞不渝的一段爱情故事。
8: 不 是您
7: 后来呢，这俩死了一个变成蝴蝶呢就飞了。
8: 什么呀您这
7: 没过多长时间又死一个，俩蝴蝶一块翩翩起舞。
8: 嗨，艺术家，您看书看太多了。不是空城计哪是爱情题材呀、
7: 那是
8: 军事题材。
7: 哦，这个诸葛亮司马懿是军事题材，
8: 打仗啊。
7: 啊，我这老在国外演出，我不知道你们这国内是怎么演的。军事题材，
8: 军事题材啊，
7: 大家都等着我唱呢。
8: 是是是，
7: 唱一段啊。
8: 那您唱一段
7: 最著名的唱段。
8: 哪段？
7: 大家都非常熟悉啊，诸葛亮演唱的。我本是卧龙岗扯淡的人，献给大家。
8: 您等会儿，您别献了，别献了。扯淡的人不像话呀！啊，散淡的人，
7: 散黄蛋。
8: 什么叫散黄蛋呀、
7: 啊？晃脑袋晃散了。
8: 不是什么，就是散淡的人。
7: 散淡的人。
8: 哎，散淡的人。
7: 行行行，都等着听你
8: 啊！是是是，
7: 别老搅和。
8: 来，您来。
7: 听好了啊！
8: 哎，
7: 我本是卧龙岗扯
8: 散散散
7: 散。

0: 真不错啊，接着唱，
1: 就会一句，
0: 就会一句呀 啊！您这个不应该呀，怎么能就会一句呢？
1: 是我这个，我虽然我就会一句
0: 啊，
1: 但是我会的全面，面儿大呀，
0: 面儿大
1: 啊。
0: 好，
1: 这个会一句，那个会一句，我生旦净丑全能来。
0: 是啊，
1: 嗯，
0: 那后边应该接下来就是司马懿花脸了。
1: 花脸，
0: 花脸，您怎么样？
1: 当然能唱了。
0: 哦，您再学学这花脸怎么样？
1: 唱唱花脸。
0: 好啊，
1: 司马懿的花脸。
0: 好好好，
1: 没问题呀。
0: 啊，您来来。
1: 有本那都在马上。

0: 脸唱的也是真不错，但是啊，咱都知道京剧讲究的是唱念做打，
1: 没错。
0: 念白您怎么样啊？
1: 当然能来了，
0: 也能来念白，
1: 是我们基本功啊。
0: 哦，那您再给学学念白。
1: 司马懿张嘴就有一段念，
0: 是
1: 很经典。
0: 嗯，
2: 知国良啊，
0: 啊，
2: 孔明，
0: 嗯，
2: 你这条诡计，只好瞒哄他人，焉能瞒过老夫？想老夫有度兵师，深通战策，岂能中了你的诡计？你实诚也罢，恐臣也罢，老夫我拿定主意，不尽你的臣，你岂奈我何？哎，擒了，擒了！
0: 嘿，还带动作的，您看看
1: 怎么样？
0: 哎，念白念的也挺好。
1: 就我这一套功夫
0: 啊，
1: 我走遍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到哪儿观众都欢迎。
0: 您等会儿吧，刚才说过了呀。
1: 嗯，
0: 走遍全国各地啊，有的地方方言跟咱们这边不一样。他不见得能接受啊，京剧这种艺术形式。
1: 那是一般的演员
0: 啊，
1: 到哪儿老腔老调站那儿傻唱
0: 啊。
1: 你像我们这种国际巨星
0: 哦，
1: 表演艺术家，
0: 嗯，
1: 每走一个地方，深入到群众当中去
0: 啊，
1: 哎，感受群众喜欢听什么看什么。
0: 是啊，
1: 我们再经过这个加工处理，把我们这个《空城计》啊，给它一翻新、一改版，搬上舞台，让各地的观众都喜欢。
0: 是吗？
1: 啊，
0: 哦。那这个核心唱段，你一般表演的经常比较多的是哪一段呢？
1: 就是城楼这一折呀。
0: 城楼，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呢。
0: 哎，这是著名唱段。
1: 嗯，
0: 您先按征京剧的给来了怎么样？
1: 京剧啊，
0: 啊，
1: 那一般的都这么唱。
0: 对，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的音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在北京就得这么唱。
0: 对，在北京这么唱。
1: 嗯，
0: 我出个题考考您吧。
1: 嗯，
0: 好比说您要是到了这个陕西西安，
1: 哦，到陕西
0: 这《空城计》您怎么唱呢？
1: 那就不能这么唱了
0: 啊。那怎么唱？
1: 你得研究观众喜欢听什么。
0: 嗯，
1: 信天游
0: 哦，
1: 老腔
0: 啊，
1: 陕北民歌，
0: 是不是？嗯，
1: 还是这段唱到了陕西他就得这么唱。
0: 那怎么唱呢？
1: 我正在那观山景，耳听得那城外边乱纷纷，

0: 可是司马懿这念白您怎么改啊？
1: 司马懿就说陕西话了。
0: 怎么说呢？
1: 站在城楼底下
0: 啊，
1: 勒着马对着诸葛亮，
0: 是
1: 就得这么说
0: 啊。
1: 诸葛亮，哎呀，看把你娃能的，你还爬城楼上去的
0: 啊？
1: 你咋不上天呢？
0: 嚯，
1: 哎呀，把你娃能的，你飞飞上天。哎呀，大开城门骗我进去，我一进去我一哈完蛋了啊！哎呀，这小琴还弹上了，小酒还喝上了，哎呀，看把你娃烧的
0: 啊！
1: 我能上你的当？我不上你的当
0: 啊！
1: 我走了。到了陕西
0: 啊，
1: 这空城计就得这么唱，
0: 就这么改编了，
1: 观众才欢迎
0: 哦。
1: 嗯，
0: 陕西这个改的还比较成功。那如果说要到了这个东北三省，这空城计您怎么改？
1: 到东北
0: 啊，
1: 那你得了解东北观众的欣赏口味。
0: 是啊，
1: 你看这个东北观众啊，最欢迎什么艺术啊？
0: 什么呀？
1: 二人转。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你到了东北，你就不能是唱信天游了
0: 啊，
1: 唱民歌，这都不好使。
0: 那唱
1: 你这诸葛亮坐在城楼上啊，
0: 啊，
1: 就唱二人转。
0: 唱二人转，
1: 哎，
0: 您再给学学，
1: 哎，一唱出来这个味儿，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啊，耳听得那城外边乱纷纷，下城我出了门啊，笑脸。

0: 叫了好几声啊，哎呀，司马懿，你个死鬼，你咋才来呀你？啊，
1: 这就这么改了？
0: 对了，
1: 那司马懿的念白怎么改啊？
0: 念白啊？
1: 啊，
0: 那得说东北话，
1: 说东北话，
0: 一嘴大碴子味儿
1: 啊？怎么来呢？
0: 念出来这个味儿
1: 啊？您给念念。
0: 诸葛亮，
1: 哦，
0: 臭不要脸的，
1: 呵。
0: 我是男的，你看清了吗？咱们这打仗闹玩呢
1: 啊！
0: 大开城门骗我进去，我一进去我彻底蒙圈了，是不？
1: 嗯，
0: 能上你的当吗？
1: 哦，
0: 不上你的当，
1: 不上。
0: 我走了，
1: 走了。
0: 临走送你一句话，
1: 什么话呀？
0: 诸葛亮
1: 啊，
0: 你瞅你那神色，你瞅瞅。
1: 嘿，到东北就这么改了。
0: 对了。
1: 哦，
0: 难不住我。
1: 这回啊，咱们出一难点的。您刚才可说了啊，世界巡演。
0: 对了，
1: 要好比到这个意大利，这空城计你怎么改？
0: 哦，非洲，
1: 非洲，意大利那是欧洲，
0: 哦、欧洲
1: 歌剧啊。
0: 哦，对对对对，
1: 哎，意大利
0: 歌剧之乡。
1: 对、啊，
0: 那你当然唱歌剧了。
1: 唱歌剧
0: 是不是？我对歌剧太有研究了。
1: 是吗？
0: 世界三大男高音
1: 有，
0: 我都有研究。
1: 是吗？
0: 帕瓦罗蒂，
1: 对，
0: 多明戈，
1: 哎，
0: 哈根达斯，
1: 是
0: 这仨唱的最好。
1: 不是不是，不是哈根达斯那是冰激凌，卡雷拉斯。
0: 啊、哦，卡雷拉斯，
1: 哎，卡雷拉斯，
0: 爱谁撕谁撕，
1: 是不是？爱谁撕，像话吗？
0: 到意大利，你这空城戏剧的唱歌剧，
1: 怎么唱呢？
0: 找那种图兰朵的感觉，
1: 嚯、
0: 哦，咏叹调，
1: 嗯嗯，
0: 哎，诸葛亮坐在城楼上就得这么唱，
1: 哦，我、哦。

0: 行行，罗老师这唱您是改上来了。
1: 嗯，
0: 念白怎么办？
1: 太简单了
0: 啊，
1: 就这么念。
0: 怎么念？
1: 诸葛亮，看你们寡样子，
0: 还回陕西了呀？
2: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3: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2: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4: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5: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6: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7: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8: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9: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5: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0: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2: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3: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5: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4: 还有一个就是评剧，
15: 评剧，
14: 评戏呀，大伙儿都知道，评戏其实一开始没有这个花脸这个行当，
15: 哎，过去就是旦角儿，
14: 对，
15: 嗯，
14: 后来呢，有一位大师，
15: 嗯，
14: 这个把他移植过来，魏荣元魏老师，
15: 行当就全了，
14: 功德无量，
15: 对，
14: 有那么一出戏叫《铡美案》，
15: 哦，这包公唱段，
14: 哎，又叫《秦香莲》，这段可不好唱，
15: 评戏的，
14: 为什么呢？
15: 啊。
14: 走的是这个脑后音，
15: 就共鸣嘛，
14: 鼻腔共鸣，走脑后，声音位置比较靠后。
15: 对对，
14: 哎，是这么个，我简单给您唱两句。
15: 哎呦，我们听一听，
14: 大伙儿就不用鼓掌，因为怪累的，对不对？真不用，我这是
15: 要掌声，
14: 我真不是要
15: 疼疼我们孩子吧？
14: 不是，我这是发自内心希望大家好，就是
15: 听您这脑腔共鸣，
14: 脑腔共鸣，您听，
15: 嗯，
14: 这是什么来着？
15: 铡美案，铡美案，包公啊，
14: 搜。

0: 好，
1: 真不错。
0: 往下唱，
2: 我就会这一句。
0: 大喘气，你这
1: 当然这些。您说我唱还行，嗯，我最喜欢的，嗯，得说是唱歌。
0: 哦，
2: 我特别喜欢唱歌，
0: 演 rap 什么的吗？
2: 那不，
0: 也那样吗
1: ？rap 我最近也学过，但是我好像不太能接受这种风格。
0: 那你喜欢什么？
1: 我喜欢的，我说了，我不是指这些。
0: 那你最喜欢的？
1: 最喜欢的很多，我挨个给您介绍一下
0: 啊，挨个说，
1: 哎，挨个，嗯。挨个给您说一下，先拿这个歌来说，无分两大体系，就是新歌老歌啊。咱先说这个新歌，
0: 新歌，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有喜欢的几个人，
0: 您说一说。
1: 先拿第一位来说，嗯，
0: 大壮，
1: 您看我可能一提您有点陌生，但是您在座的每一位都听过他唱的歌，
0: 《枪毙刘汉臣》。你不说壮壮，我最了解
1: 了。你这种人，不是壮壮，哦哦，是大壮壮，大壮，大壮，
0: 大壮，
1: 大壮，
0: 大壮是谁？
1: 就是比你啊，你这个人，你
0: 比壮壮还要壮，
1: 对比壮壮还壮，哦，就是大壮是一个歌手，
0: 哎，代表作有，
1: 代表作有，怎么一首歌叫《我们不一样》，他唱歌就有一种那个。什么声带撕裂的感觉？他有一首
0: 撕裂，
1: 有一首歌也是在这个软件上特别火，叫《伪装》，简单给您唱两句。
0: 好，
1: 我伪装得很简单，强悍坦然，听天由命般的在路口故意走散。
0: 没错，
1: 你伪装得很不安，遗憾心酸，却早有打算。
0: 不错，
1: 大壮，
0: 你呀。
1: 就是比较撕裂的啊，这都不算撕裂的，
0: 还有更撕裂的，
1: 还有更撕裂。哎呦，大伙儿，而且每一个人都刷到过，
0: 听过吗？
1: 都听过，就那个一提就有，就那。伤过的心就像玻璃碎片，爱情的唇永远不。你怎么没跟我一起听？
0: 怎么那么撕裂呀？
1: 不是歌吗？不就这火了吗？不就通过这个火了吗？
0: 你这搞撕裂的这玩意儿，你又没有愈合的。你温柔一点，
1: 明白您这个意思。
0: 优美的，
1: 就那个伤口啊，愈合了，哎，后了嘎吱，那会儿痒痒的时候，啊，就那会儿温柔的，
0: 对对，
1: 有
0: 吗？
1: 有这么一位歌手，
0: 谁？
1: 李老师。
0: 李老师，
1: 李老师，李先生，
0: 牛肉面。
1: 我，哎呀，你是饿了？
0: 李先生，
1: 你后台吃仨巨无霸，你真是
0: 没听说过，
1: 你还饿是？
0: 头一回上演，不得多吃点？
1: 不是你这个人。
0: 不是，您这李先生是谁？
1: 李玉刚。哦，哎，人家这个嗓音比较特殊，
0: 阴柔之美。
1: 对，我们呢，就是行话，就是左嗓，就是假嗓子，
0: 立嗓。
1: 哎，对，哎，特别细腻。
0: 你能
1: 模仿女生？
0: 能学吗？
1: 我给您简单来两句，当然学的也不怎么样啊，就别起太高了。有一首歌叫《清明上河图》。
0: 嚯，
1: 哎，这首歌给您来，
0: 真不简单，
1: 直接就副歌了。他那个媚气我来不了，
0: 你就来这嗓音就行，
1: 就细腻的。

0: 藏龙卧虎这德云社啊，
1: 假嗓子
0: 真好。
2: 哎，这就是比较优美一些的。嗯、
0: 对对对，
2: 就是这种歌、嗯。您说我唱了半天，我喜欢吗？我不喜欢，
0: 还不喜欢。
2: 我最喜欢的一个人
0: 是什么？
2: 薛之谦。哎，我特别喜欢他，
0: 谦儿大爷，
2: 谦儿。嗯、你太客气了，你 啊，你太客气了。他所有的歌我基本都会。哦，您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2: 我们互相关注了。
0: 是啊，哎呦，这很新鲜，你俩都相互关注。
2: 哎，你也很好奇。
0: 惺惺相惜，
2: 不是惺惺相惜啊，他怎么不亮了他的吗？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听他的歌。为什么呢？喜欢研究他唱歌有特点。
0: 什么特点？
2: 不张嘴。
0: 不。什么叫不张嘴？
2: 也怨我没说清楚、嗯、人家唱歌是用气，用气把每一个字推出去，基本不像咱要是唱歌大口型咩咩咩妈妈妈，你看像咱这个对不对？
0: 谁唱歌咩咩咩妈妈妈？谁那么唱啊？都拿气拖着，
2: 你不怼我会死啊。这个薛之谦、嗯、他唱歌很好，模仿也是用气，我给您学一段。
0: 哎，你模仿。
2: 有一首歌叫《李九春》，特别的好听。
0: 他还给我写歌了吗？
2: 有啊。
0: 具体的呢？
2: 丑八怪吗？
0: 这谁丑八怪、啊、
2: 简单给您唱两句。
0: 就这歌你小一小，
2: 您看是不是不动嘴、啊、
0: 哎，好。
2: 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哦、在海

0: 花成灰谁认得谁管他配不配，薛之谦
1: 您是真有天赋。
0: 刚才我把这个手挡上了、嗯、您再仔细看是不是这个不动啊，很少触碰啊，
1: 就是嘴唇不碰，
0: 对，很少用气往外推。如果世界漆黑，第一个字如您就听不太清，
2: 嗯，
0: 哎，他是这样，
2: 如果世界漆黑，
0: 用气，
2: 如果世界漆黑，
0: 你看都没碰吧，对不对？
1: 嗯，您先等会儿，等会儿，就是他这几个字儿都不碰嘴唇。
0: 哎，对对对，
1: 如果世界漆黑，如果世界漆黑，我问问你，这字儿哪个用碰嘴唇？这本身就碰不上啊！你要说碰上的，你不碰嘴唇，你厉害，你给我唱一个八百标兵奔北坡。唱一个，对不对？废话，他原来就不碰上。
0: 你这个人，你这是强词夺理。我告诉你，
1: 夺不了。您这人骗人吗？这
0: 那其他的很少的歌，他的嘴也是确实基本能很少碰就很少碰、啊。
1: 就他这用气托这特点，
0: 对不对？
1: 哦，明白。
0: 那这是新歌，
1: 嗯，
0: 老歌我也喜欢。
1: 你这岁数还喜欢老歌？
0: 老歌有啊。
1: 喜欢哪个？
0: 最经典的《涛声依旧》。
1: 哇、哦。
0: 老歌特别老，
1: 经典。
0: 哎呦，这个唱起来那个韵味很足，
1: 对，
0: 而且非常的优美，在优美之中，您还能听见阳刚的一面，
1: 是吗？
0: 简单给您唱两句啊，嗯、这个《涛声依旧》嗯，毛老师唱的，
1: 毛老师，
0: 毛不易老师，
1: 哎呦，不是，那是新歌了，
0: 那是新歌，
1: 毛宁、嗯，
0: 毛宁老师唱的、嗯，特别的好听。
2: 带走一盏渔火，
0: 对，你看，感觉、
1: 是是是是。

0: 前。您听，
1: 不错，
2: 很优美，
3: 真美。
2: 所以我认为
3: 韵味十足啊，
2: 这个调写得好听，
3: 对，
2: 词儿其实啊都不用配这么好听的词儿，
3: 不行，
2: 不是真的，只要这个调很优美，很舒服，任何词儿全能套。
3: 不可能，
2: 这调非常优美吗？
3: 词儿也得美，
2: 不一定，啊，他这个调很好听，
3: 拿什么词儿套都一样味儿，
2: 随便一唱就陶醉。
3: 那不可能，
2: 随便来呀、啊！
3: 那我给你说个歌，
2: 我怕你这个，
3: 你把这词揉到这里能唱吗？
2: 来呀！
3: 我也给你说一新歌，
2: 来，我怕你
3: 新歌行不行？
2: 无所谓，新歌，
3: 让我们荡起双桨。我，
0: 要不咱俩这叫代沟呢，真的。
3: 怎么叫代沟？
2: 多大了还玩水？你这人，我告诉你，
3: 那歌经典不经典？
2: 荡起双，这太好唱了。
3: 你不说什么词都能唱？
2: 因为他怎么说？他大体都是优美的。随便一套就套进去了，
3: 你试试，
2: 这太简单，让我们当着，
3: 你不信
2: 啊，让我们当，让我们荡起双桨、哦、啊，好，
3: 就这歌的时候，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呢，
2: 这

0: 波浪，这有什么难的？这有什么难？这
1: 小子
0: 太简单了，
1: 这
0: 换一个，
2: 来随便。
1: 你也打不过我吧？
0: 试试。
1: 什么叫试试？
0: 咱一会儿到后台把衣服脱了，咱试试。
1: 甭到后台，
0: 咱就练起来。
1: 谁要跟你打架了？
0: 那你说你打不过我，我也没试过。
1: 就那歌
0: 歌，
1: 就那某软件那歌，
0: 某软件。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那个。打不过我吧，就是这么强大，就那个。就这歌，就这词儿，能套这里吗？
0: 你是认真的吧？
1: 我是认真，你不说什么都行吗？
0: 行，不就这有什么这？
1: 对不对？哎呀，你。
0: 这个哈哈哈哈
1: 后悔跟我合作了，
0: 我不后悔、哦、这有什么的，你等台下的这个是哈哈，我感觉一下哈哈哈是吧，前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就是这么强大，啦啦啦啦啦啦啦，你被我打败啦。
1: 你呵呵呵你还有身段，你知道
2: 吗？小镜头，你干还挺好。你怎样？你这不叫改歌吗？
1: 改歌呢也有局限性，
2: 你不能这么改。
1: 那应该怎么改？
2: 我给你改一个。
1: 您还能改歌？
2: 改一个，
1: 来回试试。
2: 那当然了。
1: 行啊，
2: 今天不是玲珑专场吗？
1: 当然了，
2: 对不对？嗯，改一歌送给他们，
1: 给他们呢，
2: 大伙儿保证欢迎。
1: 来回试试，
2: 那肯定的。
1: 看你这来，
2: 是不是？我们同门师兄弟，
1: 那当然了，
2: 开专场，
3: 你有头九的，
2: 唱给张九龄。嗯。好不好？
1: 好啊！
2: 粉红色的回忆，对不对？团长，要把改得好。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黑的只有你。你的搭档像跑了福尔马林。等到秋天萧瑟的风里，你俩站一起，就像有奶巧克力。
1: 这都什么歌？这都
2: 送给这样白大黑。
1: 这您改的歌啊？
2: 怎么样？
1: 一点都不如我这个。
2: 你还能改呢？
1: 我当然了，有一个就是绝作。
2: 是您呐，这对春联是不是听多了？
1: 绝作，那叫绝对，那叫
2: 绝作，
1: 绝作，
2: 压箱底儿的，
1: 那必须的。
2: 怎么改法的？
1: 我改了一首老歌《冰雨》。
2: 刘德华的《冰雨》。
1: 那当然，刘老师大伙都知道，《冰雨》副歌大伙都会唱。嗯，冷冷。

0: 你的身影无情在身边徘徊，都是大伙都知道。我也改成了天津快板儿。
1: 您这不叫改，您这叫嫁接呀、啊。
0: 对了，你
1: 两种曲艺形式
0: 没问题呀、啊，完美的结合，大伙还开心
1: 是吗？
0: 天津快板大伙都知道节奏，噔个里根噔，噔噔个里根噔。
1: 哎，
0: 您听好了，有小孩的抱住了啊，
1: 好嘛，听您这个
0: 哦，冷冷的冰雨呀、啊，在脸上呼啦啦的拍，
1: 哎呀。
0: 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呀，忽然被掩盖。你的身影无情在我身边徘徊。哦，最爱的女孩，
1: 就这个。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3: 真棒。
4: 妈，我考上大学了。
3: 太好了，
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3: 好，好，好。
6: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7: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8: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7: 物美价廉的。

喜得乐。

0: 救主力军，
1: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2: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3: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4: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5: 我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6: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7: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8: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7: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9: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7: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9: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斜铺，
10: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7: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1: 夜战八方藏刀式。
12: 好，
7: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

0: 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 你怎么又跟过来了？
2: 你好。嗯，我刚才听你在那儿说了半天，嗯，我听你这个口音，嗯，你是外地的吧？
1: 咱俩这口音谁像外地的呀？
2: 这么说你是北京人，啊，嗯？太好了，
1: 怎么着？
2: 我也是北京人。哎，
1: 你也是北京人？
2: 做个自我介绍。
1: 好，
2: 我是京城史地政玉树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形象推广大使。
1: 你这名是现编的吧？
2: 这怎么能是瞎编的呢？我是京城史地政玉树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形象推广大使。这怎么能是瞎编的呢？我是京城史地政玉树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形象推广大使。这怎么能是瞎编的呢？
1: 还真不是现编的，
2: 我都背下来俩多月了。我啊，我那个证书都下来俩多月了。哎
1: 呀，编这么长一名字，嗯，俩字儿我就给你总结了。
2: 哪俩字儿？
1: 导游。
2: 啊，也有你那么叫的。
1: 就这么叫，就这么叫。我这么说，您是一名导游？
2: 业余的。
1: 导游还分业余的？
2: 没事做点贡献啊。
1: 刚才听您介绍，有什么您对这个老北京的宫廷小吃还有研究？
2: 当然了，嗯，我天天吃啊。
1: 天天吃？
2: 天天吃啊。
1: 给大伙介绍介绍。
2: 像谁吗？大串。
1: 大串？
2: 宫廷大串
1: 没吃过。
2: 看，烤蝎子、烤蜈蚣、烤蚕蛹、烤家巧、台湾鱼丸，这都是啊。
3: 台湾鱼丸是宫廷小吃？
2: 也有传统的。
1: 你说传统的？
2: 卤猪。对，
1: 卤猪。
2: 卤猪你不知道吗？卤猪你不知道吗？
1: 卤猪你别指我。
2: 不是，大伙儿都吃过，都吃过老北京卤猪，就是里边都是下水还有白饼的那个
1: 卤煮吧，
3: 还白饼的那个，我们这边叫火烧。
2: 卤谁吗？
3: 卤煮。
2: 卤煮。哎，卤猪。嗯，你这个人说话有口音。
1: 谁说话有口音呢？
2: 还有别的呢？
1: 你说别的。
2: 炒肝。
1: 炒肝。
2: 睡疙瘩。
1: 妈哟，睡疙瘩。
2: 要吃酸的炒红果，要吃甜的糖卷果，烤鸭片的特别准，要吃黏的驴打滚。啊，
1: 您让大伙听听，这是宫廷小吃啊。娘娘端碗炒肝，皇上抱碗卤煮，两口子味儿了吧唧吃完了，一回头呀，太后在这吃碎疙瘩呢。这是宫廷小吃啊。
2: 你看你这个人，我研究的呀，我跟你说啊，不光是小吃。
1: 那什么？
2: 主要是这个小吃里边啊蕴含的文化。
3: 嗯，你有文化了。
2: 就拿刚才那个驴打滚来说吧。
1: 什么
2: 驴打滚？
1: 你别这么发音了，我觉得那个吃的那个东西都不粘了。
2: 他叫驴打滚。嗯，他可不是一头活驴在那打滚。
1: 废话，
2: 一头活驴在那打滚是不能吃的。
3: 太对了，一头活驴在那打滚，你过去咬他，他踢你。
2: 你知道这个驴在哪儿打滚吗？
1: 我要不是驴，我哪知道？
2: 在蟠桃宫。
1: 蟠桃宫。
2: 哎，过去蟠桃宫是牲口休息的地方，有一片黄土地，驴在那撒欢打滚，驴打滚。
1: 哎，这发音呢，这个哦，说的是现象。
2: 对了啊，知道蟠桃宫在哪儿不？
1: 那咱不知道。
2: 你看看，嗯，你个山棒槌。
1: 对了，呀，又出新词了啊！
2: 告诉你，记住了，嗯，在东边盟。
1: 在哪儿？
2: 东边盟。哎呀，
1: 我怎么感觉这门堵死了呢？
3: 东边盟。
2: 对，东边盟，老北京的城盟嘛。北京的城，北京的盟，北京的城盟最迷人。
1: 哎呀，太迷人了，简直啊。对老北京城门还了解？
2: 当然了。
1: 你再介绍介绍。
2: 介绍介绍啊。

0: 啊，咱走西边开始说
1: 哪儿
0: 有西直门。
1: 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什么门？西直门，
1: 西直门，
0: 老北京的儿化音，
1: 老北京的儿化音，
0: 有西直门，
1: 嗯，
0: 阜成门
1: 有，
0: 阜兴门
1: 有，
0: 宣武门
1: 有，
0: 和平门
1: 有，
0: 霞门
1: 有，
0: 崇文门
1: 有，
0: 瓷器口，天茶东门，宋家庄，承寿寺，十里河，潘家园，
1: 劲松广景国贸，大王乐，哎，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哥，你就先别上一号线了。
0: 啥意思？
1: 刚才您打崇文门倒了趟五号线呢，我就没拦住你。最缺德的，你到宋家庄，你又倒了趟十号线的你啊啊！
0: 我对北京的地理很有研究。
1: 嗯，你对北京的地铁很有研究。
0: 传说当年这个北京是按照芭比娃娃那么建的。
1: 又不说人话了，芭比哪吒，
0: 哪吒是不是小孩？
1: 嗯，
0: 小孩是不是娃娃？
1: 嗯，
0: 芭比娃娃城
1: 那也得是芭比哪吒。
0: 那依着你
1: 啊，
0: 芭比哪吒城，大伙想象一下，
1: 嗯，
0: 现在北京城你们怎么看得出来是芭比哪吒城？你们想，
1: 那看不出来。
0: 你知道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看你个山棒槌，
1: 你别老说这句了啊。
0: 我问一问你
1: 啊，
0: 知道哪吒那个大扎枪在哪儿不？
1: 什么枪？
0: 大扎枪，
1: 人家那叫红缨枪。
0: 就那个枪在哪儿？
1: 不知道。
0: 国贸三期。
1: 哎，哪儿？
0: 国贸三期带尖儿的那个。
1: 哦，按你这么说 CBD 的人都在枪里头办公。
0: 就说那个外形像。
1: 哦，外形，
0: 外形。
1: 那我还问问你呢。
0: 你说
1: 他还有一个法宝混天绫，
0: 万里长城。
1: 哦，
0: 万里长城。
1: 好，哎，红肚兜，
0: 红肚兜在中间，由后海进前海再到中南海一大溜都是。
1: 嗯，乾坤圈，
0: 水立方，
1: 那是方的，那是方的。
0: 应该你
1: 圆咋的？
0: 圆的哪儿？圆明园。
1: 哪儿？
0: 圆明园。圆不圆？
1: 圆，真圆呢。风火轮呢？
0: 风火轮很形象。
1: 嗯，
0: 鸟巢圆的，中间有个窟窿，跟轱辘似的，比斯华的那个。
1: 哦，完了，
0: 完了，
1: 这就介绍完了。
0: 当然了，
1: 哪吒，
0: 嗯，
1: 是划着独轮出来的，是吗？啊，
0: 啥意思？
1: 还有一个呢？
0: 还有一个，
1: 哎，
0: 那个限号。
1: 对
0: 啊，你一个就绿色出行、低碳环保，我一个我
1: 不行。过年了不限号，让他开出来。
0: 不是，你看你这，你想想哪儿还？
1: 我就问那一针在哪儿？
0: 在哪儿？你想想，
1: 嗯，
0: 天坛，
1: 天坛，
0: 喜娘店，
1: 圆的，
0: 是不是圆的？
1: 您让大伙儿听听，哪吒在北京城怎么待着呢啊？这是混天绫，
0: 地，
1: 这是大扎枪，穿着红肚兜，
0: 套着乾坤圈，一脚北四环，一脚南二环，
1: 这是小哪吒吗？这不小龙虾吗？这不站着啊？
0: 你这个。多好看这个星星！
1: 是你那么讲吗？
0: 那怎么讲？
1: 当年朱棣派姚广孝督建八臂哪吒城不假。
0: 对呀，
1: 那不是你那么说的。
0: 那怎么说的？
1: 正阳门哪吒脑袋，八个臂膀，八座城门，五脏六腑是皇宫内院，大小的肋条骨那是咱们老北京的胡同。你个山霸吹！
0: 你看，你说这个是老版的，我说的这个是新版的。
1: 你的新版的我接受不了，他都给我气乐了。他都
0: 不是，你看看我当着大伙面，我就说我就没事想为大伙做点贡献，为社会做点贡献。你说这想法不对呀？
1: 想法很对，
0: 嗯，
1: 但是不能光有想法。入乡随俗，入乡随俗，您入了乡得真随俗。
0: 哪那么容易随俗啊？
1: 嗯，
0: 我是外地的。
1: 没关系，我就今天让你看看
0: 啊，
1: 我身边这些街坊住都是什么样的人。来，老街坊们，过年了咱们出来热闹热闹。给大伙儿先做个自我介绍。
2: 哎，我来自保定。
1: 我来自天津。
3: 还是山东。
4: 我是东北的。
5: 还是河南人。
6: 俺是上海的。
7: 我是山西人。
8: 我是四川的。
1: 听见了吗？
0: 啊，
1: 只要为社会做贡献，那咱们就是一家人。
0: 一家人。
1: 对，
0: 那太好了
1: 啊。
0: 那一家人咱就不说两家话。
1: 啊，那是。
0: 既然老街坊们都来了哈，
1: 嗯，
0: 我给大伙再讲一讲什么叫老北京文化。
1: 嗯，
0: 哪个叫燕京八景。
1: 又来了。
0: 你看绝对好。同一个景，芦竹小月。
1: 你又想起你那白饼来了是吧？
0: 这就是
1: 芦沟。
0: 芦沟小月，银锭关山，琼岛纯银，金台夕照。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对。往下呢？
0: 往下，金台夕照往下是国贸双井劲松，
1: 又上地铁了。

0: 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一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 我最喜欢看戏。
2: 哦，您喜欢看戏。
1: 哎，
2: 哦，怎么说您时常的看戏呀？
1: 过去常看。
2: 哦，
1: 解放以后就没怎么看。
2: 怎么您没有时间？
1: 也不是，我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2: 怎么？您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1: 没有了。
2: 现在什么戏都在发展
1: 啊？我爱看的戏没发展。
2: 那像您爱看的戏什么没有了？
1: 就是蹭戏。
2: 蹭戏哦，白天啊。
1: 对了，对，看白戏。
2: 好嘛。就这种戏呀、那是不能发展。
1: 是啊，什么戏都发展，这唯独这种戏它一点发展没有。
2: 现在您听戏呀、您就得买票。
1: 是啊，我过去不讲买票啊，到哪剧场一点头，行，听吧，就进去了。
2: 啊，过去嘛，您就讲嘛，白看戏。
1: 哎，我这白看戏干你有历史性。
2: 啊，
1: 从这么高，小孩时候，白看戏。
2: 是啊。
1: 哎，过去白看戏不容易吧？
2: 是啊，
1: 剧场门口都有几个人站那儿查票
2: 啊，
1: 查了，这儿几位？三位，几张？哎，走，是吧？两位，那小孩补票，没票进不去。
2: 是啊，
1: 哎，我进去行，不但不拦我，还得给我闪道。
2: 那是你有势力啊。
1: 我有什么势力啊，小孩？
2: 那么怎么到那会儿不但不拦你，还给你闪道？
1: 哎，我有秘诀。
2: 哦，您白看戏吗？还有秘诀？
1: 哎，
2: 啊，听听您这秘诀。
1: 早晨起来跟家里要一毛钱，
2: 嗯，
1: 拿一个大碗就去看戏了。
2: 哎，你看戏还拿个大碗干什么呀？
1: 这都是道具。
2: 哦，看白戏吗？还有道具？
1: 哎，
2: 特别。
1: 看哪家戏好，肯定看这儿的戏。
2: 嗯，
1: 这戏好，开戏了，中咒上了，拿这一毛钱拿大碗到千元铺
2: 干什么？
1: 煮一毛钱素片汤。
2: 哦，素面。
1: 哎，端这碗面汤往里走，少回身啊，留神烫着啊。把门的一看，这一定后台演员饿了，叫他面汤。
2: 嗯，
1: 让小伙计给送来。
2: 嗯，
1: 好，快走，往里去，回去。好，好嘞。到里边找个没人地方，把面汤一喝，加大碗，停戏了。对
2: 呀，你还真有办法啊！
1: 哎，就我这秘诀，告诉你不传人呢。
2: 哦，你还保守？
1: 不是保守，传多了就不灵了。
2: 怎么会不灵了？
1: 来一个俩的端面汤成了，
2: 嗯、
1: 你来600多人都端碗面汤，进不去了。
2: 那是进不去了，好嘛。为看白戏嘛，您就用这么大的心？
1: 不是不是，主要我是喜欢。
2: 哦，
1: 最喜欢唱戏。
2: 您是爱好？
1: 对了，
2: 那您可以学啊。
1: 学了，后来就学了。
2: 哦，您学了，
1: 现在会唱。
2: 哦，那么现在您在哪团里头呢？
1: 我呀、
2: 梅
1: 剧团。
2: 哦，现在您在梅剧团里头。
1: 啊，梅剧团。
2: 哦，梅剧团。
1: 梅什么什么什么？我在梅剧团，梅剧团嘛，就是
2: 梅剧团，不就是梅兰芳剧团？
1: 不，我没有剧团。
2: 哦，您没有剧团呢？
1: 哎，
2: 再说您这个演员呢，不怎么样。
1: 怎么？
2: 但凡要唱得好，能够没人用吗？
1: 什么没人用啊？我不是指那吃饭，我玩票。
2: 哦，您是业余演员。
1: 对了，
2: 哎，您唱的怎么样啊？
1: 我不敢吹。我也不说我唱的好，反正我唱戏没得过倒彩，我的耳朵没听见人家给我喝倒彩，怎么样？
2: 那可真不容易啊。就在舞台上啊？
1: 不，在电台广播。
2: 对，电台广播呀。
1: 哎，没听过倒彩。
2: 是啊，那有倒彩你也听不见呢。
1: 是啊，我这么唱着有把握
2: 啊？那不行啊，好在名场您不敢露啊。
1: 上台啊？
2: 啊，上台啊。
1: 彩排啊？
2: 粉墨登场啊？
1: 可以啊。
2: 行吗？
1: 可以
2: 啊。那么您最近在哪儿露了？
1: 最近没露啊。
2: 怎么？
1: 我唱戏得有名演员给我配戏啊。
2: 那你要问出请啊。
1: 人家都有团了，请不出来了，就是我没剧团。
2: 哦， 那么过去您都陪谁唱？

0: 戏呀、啊？
1: 好角都陪我唱过呀、
0: 啊。哦，是有名的演员呢，都陪你唱过。
1: 哎，京戏演员熟是吗？
0: 知道几位，
1: 人名都知道。
0: 嗯，
1: 我跟你提提，陪我唱戏。
0: 您说说。
1: 解放前一年，长安大戏院。
0: 是啊。
1: 有傅英，知道这演员吗？
0: 谭傅英。
1: 对呀、啊。啊，
0: 唱老生的呀，
1: 李强知道啊，
0: 嗯，
1: 陪着我唱
0: 啊，
1: 给我做配角，
0: 是，
1: 有盛荣，
0: 邱盛荣，
1: 哎，对，
0: 嗯，
1: 有春燕，
0: 张春燕，
1: 哎，张先生怎么样？
0: 嗯，好啊，
1: 啊，有盛春，
0: 杨盛春，我说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啊？
1: 这杨盛春
0: 啊，杨盛春
1: 啊，有马福禄马先生，
0: 哦，
1: 肖长华肖老先生，
0: 呵，
1: 侯喜瑞侯老先生。这些名演员陪我唱
0: 好吗？这都是角儿啊。
1: 那天戏也好。
0: 什么戏啊？
1: 失控斩。
0: 戏也好啊。
1: 懂这戏吗？
0: 懂啊。
1: 那你猜猜这个戏我来哪角？
0: 这个戏啊。
1: 嗯。
0: 那您的诸葛亮啊。
1: 错了，一说就外行。
0: 怎么？
1: 那我哪能唱？有傅英我不能唱啊。人家谁都知道这傅英这戏拿手，我们俩在一块儿我唱。虽然我比他唱得好，那观众他不干呢。
0: 这是成个问题了。
1: 是吗？
0: 那么您来马谡。
1: 马谡不是我那天盛荣一高兴，我来马谡，他来我能跟他抢吗？让他来。
0: 那您来司马懿啊。
1: 司马懿侯喜瑞侯老先生。
0: 王平。
1: 王平不是我，张春燕张先生。
0: 嗯。赵云，
1: 赵云，杨盛春的，他是唱武生的呀。我来那个，他没活干了。
0: 啊，二老君，
1: 不，肖老先生，马福禄，他们爷俩来呀。
0: 这里头没角了，是。
1: 这戏没我唱不了啊。
0: 您去谁呀、啊？
1: 我就打旗儿的。
0: 哦，你跑龙套去了。
1: 啊，龙套怎么了？
0: 那您不是票友吗？
1: 啊，是啊。
0: 那您得来角儿啊。
1: 人家不让来啊。那天戏的原定没我呀、
0: 啊。怎么着？没你啊？
1: 啊，我后来赶上的嘛。
0: 啊，
1: 原来那戏是好啊。我想我去听戏吧。
0: 老师，
1: 我从前门往里这么一走，冲他们一点头，行行，经理，那位把我拦住了。
0: 啊，
1: 对。票。嗯、啊。没有。
0: 没有买啊，
1: 嗯，
0: 买啊，
1: 嗯，没有，
0: 哦，钱也没有啊，
1: 没有，哦，没钱买票，走吧，
0: 走、
1: 哦，我说好，回见，别送，
0: 他就轰出来了，
1: 没关系，前台不让进去，我跟后台，
0: 你后台认识谁呀、啊？
1: 后台好对付，进门你就点头，行，他还不知道你干什么的，
0: 啊。愣往里撞，
1: 哎，到后台我这么一看，坏了，
0: 怎么
1: 就是生人？那天是大义务大合作吗？
0: 嗯，
1: 有人都带红条，有的写着演员，有写音乐，
0: 嗯，
1: 有写剧务，有写管理。
0: 哦、
1: 我家里有条没带来，
0: 您那条写的什么呀？
1: 司仪，
0: 司仪
1: 啊！上次人结婚我给喊的嘛。
0: 是啊，这后台没有结婚的。
1: 我说这怎么办呢？过了一个人问我，哎，你干什么？我说我说找人，找谁啊？我是找看戏的，前面
0: 又轰出来了。
1: 好吧，
0: 这你看不了戏了吧？
1: 我刚出来啊，碰见人了。
0: 碰见谁了？
1: 碰见侯喜瑞侯老先生
0: 啊。
1: 这人好啊，他最爱聊天。
0: 是啊。
1: 我侯爷刚来呢。哎，你干什么来了？我说我这是找您聊天。你怎么走啊？我说我那什么，出去溜溜、
0: 嗯、
1: 看您没来，我回头再来。来吧，别溜了，咱们聊会儿吧。我说您头走，后边带着伙计，拿着好些东西。我说把包袱给我，我给背。
0: 哎，你管这事干什么呀？
1: 你懂什么的？有那个就进去了，
0: 冒充跟包。
1: 嗯，我一进去又过了一个人问我，
0: 嗯，
1: 哎，干什么呢？我说，
0: 好嘛，连话都不敢说了。
1: 他真拿我当跟包的了。
0: 嗯，
1: 给我一条，我一看上面有俩字，
0: 演员
1: 杂役、
0: 啊。杂役呀、啊，
1: 你甭管什么，我看戏就得了嘛。
0: 那你得会干点什么呀？
1: 跟他们瞎忙活吧。
0: 嗯，
1: 他们那儿办戏，我也跟着忙活。戏上了，扒台帘，我这么就听。
0: 哦，
1: 是有意思。
0: 那么你怎么会打旗儿去了？
1: 嗨，司马懿不应该带四龙套吗？
0: 嗯，
1: 那中有一个闹石灵病的，上吐下泻、
0: 啊，
1: 这怎么办呢？
0: 哟，
1: 大伙儿把他送医院去，走了。这短一人，
0: 你瞧，
1: 龙套剩仨了。
0: 嗯，
1: 管事得着急了，这怎么办呢？跟侯先生直对付。侯老先生。嗯，您那个龙套可短一个，送走了。

0: 回头您上台的时候少带一个得了，带仨，一边站一个，当间站一个。那我出去站哪儿啊？
1: 也没有那么站的呀。
0: 要不然带俩，俩，有那规矩吗？要不然甭带了
1: 啊！
0: 光杆司马懿啊，就要带司马师、司马昭，爷儿仨就打仗，
1: 这多难看呢！
0: 就是四龙套代表千军万马，没有哪行？不是，没地方找人去了，那也得找一个。侯喜瑞一回头把我瞧上了，
1: 嗯，
0: 哎，你给来一个怎么样？不是我不行，我说我不合适，我来不了。
1: 怎么？
0: 你来一个吧，这短一人救场如救火呀！我不成，我来不了，没什么词儿。嗨，龙套有什么词儿？就一个字，嚯！
1: 这龙套可有什么词儿啊？
0: 不是，那好，我来一个就来一个吧。
1: 嗯，
0: 感情这四龙套待遇还不同，
1: 他分头二三四啊。
0: 哎，头旗那个带着走都得听他的，他赚的钱多。
1: 他唱一场戏挣多少钱？
0: 那个时候啊，
1: 啊，
0: 一万二。
1: 万二。
0: 嗯，
1: 二旗
0: 八千。
1: 三旗
0: 六千五，
1: 四旗
0: 五千八，
1: 五千八。
0: 我是侯喜瑞的荐举啊，
1: 那是头旗
0: 四旗
1: 四，您就挣这五千八呀？
0: 我不在乎赚钱呢、啊，我为是台上听戏听得清楚。
1: 你这个胡来呀、啊？那、你是唱戏的呀、
0: 啊？那我也能听啊。
1: 怎么？
0: 你想城楼那场，我们上去以后在这一站，城楼就在这哈啊。你听得多清楚啊？
1: 哎、
0: 你花钱买票，台上他不卖呀、啊
1: 哦。废话。台上有卖票的吗？
0: 我说那好，来一个吧。
2: 我穿上袍子，戴上帽子，拿着旗子。
1: 嗯，
2: 哎呀，我这是紧张得很呐、
1: 啊。怎么了？
2: 我说侯老先生，回头要是有人呢，就把我换下来，我不行啊。人家侯先生直勾托付。
1: 嗯，
2: 哎，三旗儿你可多辛苦啊，带着点我们这位啊，这位可棒槌啊。
1: 棒槌，
2: 棒槌的意思就是什么都不懂。哦，对了，你得多关照我这棒槌一点啊。
1: 这自己还承认是棒槌，
2: 要不然回头就棒槌了，
1: 好嘛，
2: 是吧？没关系，你就跟着我走吧。
1: 嗯，
2: 我说那就好办了。
1: 你怎么说？你不会呀、
2: 啊？谁不会啊？
1: 那么你既然是会，为什么让人家带着你啊？
2: 可你要让我教戏行，让我给人家说戏、哪点我全会，场面我都会。你别让我上台，我一上台我就晕
1: 场啊，
2: 也不是老晕，我一下台就好。
1: 你这不要命吗？
2: 你那有什么法子呢？从来这点戏我都懂
1: 啊。
2: 我们那阵唱戏还是那个老的办法
1: 哦。
2: 司马懿头里有过场，
1: 是
2: 后台一喊，应该是这样
1: 啊。怎么样？
2: 吼，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头旗二旗一块出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当中一点、头旗站左边。二旗站右边，
1: 对呀、
2: 啊，三旗四旗也是这样，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当中一点，
1: 哎，
2: 三旗站左边，四旗站右边，
1: 是啊，
0: 司马师、司马昭，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到这儿一点，枪戳去，
1: 哎，
0: 这是司马师，这是司马昭，
1: 对，
0: 司马懿上，
1: 嗯。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扛起来，仓，一亮相。准有碰头彩，
1: 那是角儿吗？
0: 大大大的啦，大一大一的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唱一句，
1: 嗯，
0: 中途路上这一起，大大大的啦，大一大一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张虎小儿的家一听，大罪人骂你们往个西行，
1: 嗯。
0: 四龙套像，司马师、司马昭像，
1: 哎，
0: 司马懿，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空来矿来切来矿，休要放头治国苦民，扛起切切切切，这不就圆满了吗？
1: 对，
0: 内中有我这么个棒槌弄乱了，
1: 可好。怎么给弄乱了？
0: 嗨，头旗二旗上来挺好。
1: 嗯，
0: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人家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1: 哎，
0: 我跟着三旗一块来的呀。
1: 嗯，
0: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
1: 你怎么还瞧着人家？
0: 这我怕走的不齐呀、啊。到这一点，
1: 哎，
0: 我也知道他往那么去，我往这边来。
1: 是啊，
0: 这不就行了吗？
1: 嗯，
0: 三旗就照顾我。
1: 嗯。
2: 怕我站在当中，
1: 嗯，
2: 他瞪我一下，嗯，
1: 对呀、
2: 啊，他跑左边来了，
1: 嗯，
2: 我误会了，
1: 你
2: 回去啊，叫我，好跟着你，
1: 对、哦，你也跟这边来了，
2: 哎，那边一个，这边仨，
1: 这多寒碜，
2: 像三姐你过去不就完了吗？他跟我倒麻烦，
1: 嗯，
2: 你怎么站这儿来了？我说废话，你要不瞪我就来了吗？你站那边才对呢啊！不是你过去不一样吗？ 在这个时候，司马师司马昭上来了。
1: 嗯，
2: 我这么想呢，那边有一个。
1: 嗯，
2: 再加上司马师司马昭呢，也合仨了。那这就一边仨就差不多了吧？
1: 那也不行啊，也是错了。
2: 司马师司马昭也不对，他上来他笑场，他乐了，
1: 乐
2: 他这样。康起来
1: 那你也不应该错呀，
2: 有几位直喊呢，
1: 喊什么？
2: 好啊，那打琴就错了，那打琴怎么站的，一边俩那二板那么站成幺蛾了、
1: 嗯、这骨牌点还挺熟。
2: 在这个时候，司马懿上来了，
1: 啊，
2: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藏一亮相，
1: 嗯，
2: 应该有个碰头好啊。
1: 是啊，
2: 正赶上有一位观众给我叫道好
1: 啊，
2: 通，侯喜瑞吓一跳，
1: 怎么？
2: 他认为是给他叫的了，
1: 给他当出台吗？
2: 他一想，怎么了？怎么我刚出来就错了？怎么没张嘴就错了？
1: 没唱呢，
2: 自个儿想，行头拿错了，
1: 嗯。穿的是什么？
2: 白蟒没错啊，没带盔头。有啊，
1: 带着呢。胡子
2: 也有啊。
1: 嗯，
2: 怎么会错了？
1: 这是怎么意思啊？
2: 台上不能说话呀，
1: 啊，
2: 他冲我努嘴挤眼，意思就让我过去。
1: 那你就过去吧，
2: 我站那儿都动不了了。胡琴一想，该他唱了，
1: 嗯，
2: 他禁锢跟我着急了，把词儿忘了。你说这怎么办？
1: 那就下台吧。
2: 一拉马鞭下去了，
1: 啊，
2: 那戏就全砸了。
1: 那怎么办呢？就这么愣着。
2: 哎，人家有办法
1: 啊，
2: 人现编词儿，
1: 现编。
2: 还要把这道好压下去，
1: 嗯，
2: 还要把戏唱圆满了，
1: 呵，
2: 自个儿有辙
1: 哦。
2: 冲我这样，
1: 这是叫板呢、啊。
2: 信说，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胡琴想着唱什么？
1: 啊，什么词儿？
2: 老夫马少昂，奴骑发。
1: 嗯，
2: 就这一句呀、啊。台下立刻不喊了，
1: 嗯，
2: 大伙说别嚷了，别嚷了，侯喜瑞改词了，新词儿、
1: 嗯，
2: 老夫马上怒气发，这快板编得好啊，
1: 快板什么词儿？
2: 叫一声三群听根呀，每日出兵一边俩，今日你为何一边一个一边仨？怒嘴急眼你全不怕，换得老文夫我把你拉过来吧你。
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6: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5: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0: 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大家好，我是于谦，
2: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3: 我是岳云鹏，
4: 我是孙越。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6: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2: 感谢朋友们这么热情的掌声。
8: 没错，
2: 其实相声演员来说呀特别不容易。
8: 哎，那当然，
2: 你看有的演员善于说，
8: 是
2: 有的演员善于唱，
8: 哎，
2: 但是说四门功课占全的演员全国找不出几位了。
8: 哎，现在可以说是太少了。
2: 您就拿我来说吧。
8: 您呢？
2: 我比较擅长学唱。
8: 哦，您喜欢唱啊？
2: 哎，尤其是我研究唱的东西
8: 啊，
2: 一般人还来不了。
8: 哦，您都唱什么呀？
2: 我会唱耗子。
8: 哟，那你太厉害了
2: 啊。
8: 那你给大家唱一个老鼠米奇。
2: 我还唱个小猪佩奇呢，我唱什么米奇呀？我
8: 不是，你不说你唱耗子吗？
2: 劳动耗子。
8: 嗨，劳动耗子我知道。
2: 知道吗？
8: 这是说过去劳动人民根据劳动的节奏自然而然哼出这调子，就叫劳动耗子。
2: 太对了。
8: 对吗？
2: 耗子种类大伙儿比较熟悉。
8: 那是
2: 一般有这个穿江耗子，
8: 有
2: 行船耗子，
8: 没错，
2: 装卸耗子，搬运耗子，起重耗子，还有你拿耗子。
8: 哎，我那叫狗拿耗子。
2: 对，你说对了。
8: 我你仿佛在骂我。
2: 请把仿佛去掉。
8: 仿佛干嘛？就是呀，
2: 开个小玩笑，
8: 别这样逗啊。
2: 就是种类很多。
8: 是的，
2: 最近我在研究一种耗子。
8: 什么耗子呢？
2: 叫做车水耗子。
8: 这个咱不常听
2: 啊，北方的比较少见。
8: 是吗？
2: 过去来说在南方，农村的妇女在打水踩水车的时候唱的一种耗子。这个耗子唱出来的曲调欢快活泼，非常的有意思。
8: 你别光说了
2: 啊，
8: 同着各位朋友的面现场来一回行吗？
2: 大伙不爱听。
8: 爱听，你看啊，
2: 既然这么爱听啊，
8: 哎，
2: 那我就献丑了。
8: 那您来了吧。
2: 一般的是两个妇女同志。
8: 是啊，
2: 面前有一条竹杠，
8: 哦，
2: 手搭到竹杠上，脚底下踩水车，
8: 哎，
2: 预备备，嘿，走
8: 走，
2: 打扫死呀，那二妹死呀，那咱们俩人一起来呀，一起来呀，蹬个踹呀，踹呀蹬啊，咱们俩人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嚯，好尴尬呀，
8: 兄弟
2: 啊。
8: 你是不是有什么怪病啊？你
2: 谁有病啊？
8: 不是，你这干嘛呢？你这忙忙叨叨的，你这
2: 我跟你说了吗？这是两个人
8: 啊，两个人，
2: 大嫂子二妹子，人物得分半。
8: 哎呀，哇，还有表演呢这个。
2: 对了，
8: 不是，那你最后那个哗是怎么回事呀？
2: 水上来了。
8: 哦，这水就上来了，
2: 踩水车呀，哗，水上来了。
8: 嗯，
2: 但是现在来说呀，都是这个自动化。
8: 哎，没错，
2: 对不对？一摁开关，这水自己就上来了。
8: 哎，那当然了，
2: 用不着大嫂子二妹子了。
8: 哎，你等会儿。
2: 嗯，
8: 你这说的不对了。
2: 怎么了？
8: 你让大嫂子二妹子唱着耗子摁开关不一样吗？
2: 大嫂子二妹子
8: 嗯，
2: 往遥控台面前一站，
8: 对，
2: 一边摁开关一边唱耗子，
8: 这多好。
2: 那你帮我个忙。
8: 我帮你什么忙？
2: 你演一个大嫂子。
8: 哎，我这是大嫂子了。
2: 我演二妹子呀。
8: 哎呀，咱俩好般配呀。
2: 咱俩表演一下这个摁开关的状态。
8: 可以呀。
2: 好吗？
8: 指挥自动化，
2: 可爱一点。
8: 哎，可爱一点，
2: 就这样。
8: 哼，我是大嫂子。
2: 准备好了吗？
8: 啊，准备好了。
2: 预备备，
8: 哎，
2: 走
8: 走，
2: 大嫂子呀，
8: 那二妹子呀，
2: 那咱们俩人一起来呀，
8: 一起来呀，
2: 摁开关呀，
8: 摁开关呀，
2: 摁开关呀，
8: 摁开关呀，
2: 摁开关呀，
8: 摁开关呀，
2: 咔！
8: 不是，怎么回事呀？这是
2: 杵坏了，
8: 杵。这是玩坏了，这是。
2: 所以说我研究这个劳动耗子呀，
8: 啊，
2: 不适用于现在的高科技行业。
8: 哎，还真是啊。
2: 嗯，
8: 不是兄弟
2: 啊，
8: 您可以找一个那个人工行业呀。

0: 人工行业。
1: 你比方说是那个外卖配送员，
0: 送外卖的。
1: 哎，对呀，外卖小哥到你们家楼下，一般都打电话
0: 啊，
1: 喂，大哥，外卖到了，下楼取一下，都这样吧？
0: 都这样啊，
1: 太无聊了，
0: 什么意思？
1: 太枯燥。你唱一个外卖号子，
0: 给他、哦、外卖号子。
1: 对呀、啊，
0: 外卖小哥。一边送着外卖一边唱号子，
1: 嗯，
0: 这能行吗？
1: 这快乐的工作
0: 是一回，
1: 你来一回呀。
0: 小兄弟呀，那老大哥呀，那快点出来取外卖呀，取外卖呀，饭没凉啊，菜没坏呀，大哥大哥快出来呀，快出来呀，裤衩，
1: 裤衩，不是裤衩，
0: 盒饭洒了，
1: 哎，这就洒了，这就。
0: 所以说我研究劳动号子呀。
1: 啊
0: 就是有现在社会当中的实践作用
1: 哦，实践作用。
0: 你比方说吧，
1: 它有什么用啊？
0: 很多流行歌里面就有劳动号子的存在。
1: 不是歌曲里面有号子吗？
0: 有一首歌大伙儿比较熟悉，
1: 哪一首歌？
0: 叫做《众人划桨开大船》
1: 啊、哦，这我们都听过。
0: 一根筷子也
1: 红黑红，
0: 轻轻背着端，
1: 红黑红。
0: 十根筷子哟。
1: 红黑红
0: 也轻轻背着端，背着端。
1: 你这就是掰筷子呀！你这是，你老跟筷子玩什么命啊你啊！
0: 不是，就说这个意思
1: 啊。
0: 歌里面有劳动号子，
1: 哦、
0: 显得特别的好玩好听。
1: 哎，确实是啊。
0: 对了，
1: 哎，兄弟，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一首歌。
0: 什么歌？
1: 就那个前夫的爱。哎，不对不对，
0: 兄弟，你别离婚好不好啊？
1: 我离什么婚呢？我
0: 前夫的爱干嘛？你说那歌我知道
1: 哪个？
0: 那叫欠夫的爱。
1: 对，欠夫的爱
0: 啊、
1: 嗯。对，就是你唱那个，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荡悠悠。
0: 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哦哦哥哥，你不干活，你当什么当悠悠？
1: 啊、
0: 你当什么当悠悠？你当什么当悠悠？你干活去吧你！
1: 不是，这怎么还唱急眼了呢？这
0: 怕哥哥偷懒啊？
1: 哎呀，哥哥太难了！我
0: 你说这歌里面有劳动号子
1: 啊，
0: 是不是特别有律动和节奏感？
1: 哎，很有带动性，
0: 大伙听着就高兴。
1: 没错，
0: 嗯，
1: 哎，那你说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号子呀？
0: 也有号子，
1: 生活里，
0: 你比方过去来说有那个放牛的
1: 啊，放牛，
0: 轰牛号子
1: 啊，轰牛号子是
0: 这个词藻来说特别的华丽，
1: 是，
0: 哦嘿嘿嘿嘿哟，嘿嘿悠悠，嘿嘿悠。
1: 这哪听出来华丽了？这是
0: 一唱起来是这样的，
1: 他怎么唱的呀？

0: 哟，轰牛耗子，
1: 不是你这是轰牛啊，还是哄牛睡觉啊？
0: 对对对，就这么多年过来，这牛也不乐意了
1: 啊。
0: 牛心里面就想啊，
1: 是
0: 你这是轰牛啊，还是哄牛睡觉啊？
1: 哎，哄，你等会儿，牛跟我说的一样啊，
0: 这是牛的内心潜台词儿。
1: 内心，这我们俩还想一块儿去了。
0: 前两天我出去，我看见一小伙子
1: 啊，
0: 人家放牛时候唱那个轰牛耗子。就不一样
1: 哦，他是怎么唱的呀？
0: 唱起来特别好玩。
1: 您给来来，
0: 西边的山上有两头牛，公牛对母牛说 I love you， 母牛对公牛说你真丑，公牛说不丑不丑 I love you， 呦呵呵
1: 呦呵
0: 呵，好，行吗？
1: 哎，这个还真不错，
0: 这个牛高兴啊！
1: 啊，牛喜欢听这个，
0: 牛爱听这个，
1: 是吧？
0: 牛搞上对象了
1: 啊，牛
0: 对不对？
1: 对象了，
0: 这是一只单身牛，
1: 单身，嗨。没听这词儿去，那你说这个城市当中的劳动有没有耗子？
0: 也有耗子。
1: 城市里面，
0: 前两天我早上起来
1: 啊，
0: 看见一个清洁工老大爷，
1: 哎，
0: 唱的清扫劳动耗子
1: 啊，清扫耗子。
0: 我站在
1: 哟嚯，
0: 烈烈风中，刷刷很不能、把城市全扫干净，刷刷，
1: 哎呀，
0: 风苍天。凌晨四点钟，刷刷扫把在手，小伙子你别扔烟头啊！呀呀呀呀呀！
1: 快！好嘛，老大爷唱的够有气势的啊！
0: 你看老大爷往这一站，
1: 哎，
0: 唱一首清扫劳动号的，特别的有气魄，
1: 哎，很带劲呢。
0: 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说呀，
1: 啊，
0: 各行各业都需要劳动号的。
1: 哦，是吗？
0: 尤其年轻人工作压力多大呀？
1: 确实是，
0: 脑力劳动大于体力劳动。
1: 嗯，那什么行业压力大呢？
0: 销售行业
1: 哦，卖东西的，
0: 卖东西
1: 那确实不容易。
0: 哎，
1: 不是，哎，兄弟，
0: 嗯，
1: 但人销售有号的，
0: 有吗？
1: 人有啊，人家就那个，加油加油我最强，加油加油我最棒，加油加油我最强，还加油加油我最棒，哎，加油加油我最强，还加油加油我最。

0: 兄弟，我要不拦着你，你是不是能给自己喊死？
1: 不是，我看他们喊得挺带劲的。
0: 你这叫口号，不是耗子，
1: 不是
0: 没有美感，
1: 这不一样吗？这个
0: 差远了。
1: 不一样吗？
0: 要我说的话，
1: 你说
0: 就用打夯耗子的节奏和调子。嗯，你来这个，你试试。
1: 打夯耗子唱、这个，
0: 感觉立马就不一样了。
1: 这能行吗？这个
0: 打夯耗子，大伙儿比较熟悉，
1: 知道啊。
0: 你旁边别闲着，
1: 我干嘛呀？
0: 帮我个忙。
1: 我帮你什么忙？
0: 你旁边哼哼。
1: 我，不是我干什么呀？我就哼哼呀，我。
0: 哼哼，你不会呀？
1: 哼。
0: 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好朋友佩奇。哎。
1: 对，这是我的弟弟乔治哈、啊，干嘛呀？
0: 谁乔治啊？
1: 怎么你不说哼哼吗？怎么
0: 给我帮个腔？我唱上句，你接个下句啊？
1: 你告诉我上句怎么唱的？
0: 大伙儿应该都听过
1: 哪句、啊？
0: 打夯耗子特别简单哦，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1: 哦，啊，我这样
0: 好，有点意思啊。嗯，
1: 有会的，
0: 有会的啊。嗯，完这边有会的，完这边有会的。哎呀，就你不会啊？哎就。
1: 我也不知你要唱这句呀，我啊。
0: 那行了，朋友们，咱们配合一下啊。啊，我起个上句，大伙一块接个下句，咱们热闹一下，好不好？来一回啊。
1: 行。
0: 嗯。同志们，加把劲儿啊！这，就是你们都没吃饭是不是？
1: 这一看就不是一个工地上出来的。嗯。这有什么呀？这个啊，这我来呀！
0: 你会吗？
1: 我会呀！
0: 你来一回就比他们好是吗？
1: 那当然，来一回就比他们强。
0: 你来一回我听听，
1: 你听啊，
0: 来来，哎嘿
1: 呦啊！
0: 你要死啊？
1: 我比他们清楚多了，
0: 没有底气呀！
1: 你说大点声不完了吗？
0: 再来一回，
1: 嗯，哎嘿呦啊！
0: 哎，你看，要说这个演员啊，嗯，通人性，你看见没？
1: 你这是夸人吗？你这个啊，
0: 一说就有啊。啊！但是调门不够高
1: 啊，不行，
0: 兴奋一点，调门再高一点，
1: 再高点、啊，
0: 再来一回，
1: 哎嘿呦啊，
0: 再高点，
1: 哎嘿呦啊，
0: 再高点，
1: 哎嘿，
0: 再高点
1: 啊！干兄弟，这我上不去了，
0: 嗯，知道这意思了，
1: 咱就这样吧，行不行？
0: 咱们来一回，
1: 可以。
0: 销售行业唱打夯号的，
1: 没问题。
0: 现在在座的所有的好朋友啊，啊，你们已经不是观众了，
1: 哦，现在是，
0: 你们是公司的员工，员，
1: 哦。上班了，这就
0: 咱们开始开这个公司的动员大会了。哎，每个人都要哎嘿呦，好不好？
1: 行，
0: 把这个使点劲儿，好不好？嗯，大点事儿行不行？谁要喊得好，一会儿我请吃盒饭，行吗？嗨、哎，来一回啊，
1: 来吧。嗯，嗨，不是这怎么还摆上造型了呢？这
0: 一样，快点，快点，开会了。
1: 哦，开会。哦

0: 嘿呦啊，
1: 流血又流汗呐、啊，
0: 哎嘿呦啊，
1: 哎就是不流泪呀、
0: 啊，哎嘿呦啊，
1: 怎么那么好啊，
0: 就那么好啊，
1: 怎么那么棒啊，
0: 就那么棒啊，
1: 努力来奋斗啊，
0: 必定往前冲啊，
1: 众人在我先呐、
0: 啊，一把腰刀先呐、
1: 啊，一起从头长啊，
0: 你行我也行啊，
1: 加油
0: 奋斗，
1: 努力
0: 拼搏，
1: 加油
0: 奋斗，
1: 努力
0: 拼搏，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别唱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谁看见我那搭档了？您看见了吗？该演出了不上场，这就是没好做。忙什么呢？这不是快结婚了吗？正到处散呢，散发请柬呢。十字路口敲人车玻璃，甭管认识不认识啊，当当当，来一张，跟那发小广告的似的。您瞧那倒霉模样，
10: 来一张，
9: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啊，哎，行行行行，快快快，站这儿，站这儿，站这儿，干点正事儿吧啊！
10: 挑眼了啊，兄弟
9: 啊、
10: 哎，你那会儿我给你单背着呢。
9: 那你瞧，挺精美。
10: 那当然，你是贵宾嘛。
9: 干嘛？
10: 嗯、
9: 啊，请我当新郎啊？
10: 哎。我请你当新郎像话吗？请你当伴郎。
9: 哦，半个新郎。
10: 哎，兄弟见面分一半怎么着？咱别逗行不行？
9: 得得得，给你道喜啊！
10: 光道喜就完了。
9: 大喜大喜，
10: 光道喜就完了。
9: 怎么着？哟，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
10: 你这话问的就多余。咱俩这关系，你不意思意思，那显然你多不够意思。
9: 意思意思意思意思，我意思。
10: 我能饶得了你？
9: 来来来来来，哎，这。这
10: 装、啊、
9: 意思意思、
10: 嗯、
9: 意思意思，
10: 装多少我一看，完了、嗯、就二百
9: 啊，我这演出服就这些钱。
10: 你这不像话啊，咱俩这关系二百块钱这说得过去吗？你再翻翻，你再翻翻。
9: 没了，你这手机这个
10: 你那屁兜屁兜，你屁兜屁兜
9: 啊，
10: 你那兜装钱我知道，蒙谁这是？
9: 哼，我这还有一张罚单。要不然你替我，
10: 我替你交了去，那我就一分都落不着了，知道吗？
9: 不是，先炸着，先炸着，先炸
10: 着。什么都炸着，这人，两年以前玩斗地主差我五块，到现在还没给我呢，你这
9: 还记着呢？
10: 多新鲜！
9: 太小心眼了。过几天我给你给你不就？你哪天结婚？你说我给你。
10: 我那请柬上都写着呢啊！
9: 哦，对对，
10: 一看你呀、啊，拿我就没当回事儿。我告诉你，
9: 对 对, 对，我看一下啊。
10: 你老滋什么呀？这是，
9: 不是您这字儿太难认了。
10: 我说你说话别这么损行不行啊？我那是专门找人写的草书，
9: 好吗？好，那我就那什么猜着念了、啊。
10: 你连起来读就没问题了。
9: 这是定吗？
10: 行、哎，接着读，接着读。
9: 兹、啊、定于
10: 哎，
9: 2013年2月4日。在八宝山举行结婚庆典。
10: 哇，
9: 你胆儿不小啊你！
10: 你看清楚了
9: 啊，
10: 八宝仙，那是仙。
9: 你嚷什么呀？不就差一立人吗？
10: 废话，你差一立人，我这婚礼改葬礼了。
9: 那就对了。
10: 怎么还对了？
9: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嘛。
10: 哎。他这儿等着我呢，嘿！
9: 我告诉你啊，不是我吓唬你。
10: 怎么了？
9: 婚前婚后是不一样的。
10: 这有什么区别吗？
9: 婚前是幸福甜蜜， 哦，婚后就不一样了。
10: 婚后什么样啊？啊，
9: 浪漫消失，爱情缩水，哦，失去自由，被枷锁累，哦，整天郁闷，不人不鬼。他变潘金莲，你变陈世美，
10: 像话吗？你，像话吗？
9: 怎么了？
10: 我是陈世美吗？
9: 不，这可不是我说的啊。
10: 谁说的呀？
9: 人家有关方面做个调查。
10: 甭气我 啊！我告诉你，我跟我爱人，我们属于伟大的爱情。哦，
9: 不不不，千万别提伟大，凡是伟大的爱情都是悲剧人物。
10: 怎么会悲剧人物呢？
9: 你说吧，谁的爱情伟大？
10: 梁山伯与祝英台，这就是伟大的爱情。
9: 好嘛，英台抗婚，啊啊，最后双双化成蝴蝶，梁祝哀史，这还不是啊
10: 啊？不是他们俩，
9: 谁呀？
10: 那个董永和七仙女儿，
9: 俩人被一条银河隔开。一年见一次面，两地分居啊，这不是典型的悲剧吗？
10: 也不是他们俩，
9: 谁？
10: 那个贾宝玉和林黛玉。嗨，
9: 一个撒手人寰，一个出家为僧，这不是悲剧是什么呀？
10: 不是国内的，
9: 国外的啊？谁？
10: 罗密欧与朱丽叶，
9: 双双殉情，这不是悲剧吗？
10: 我跟你说，我跟我爱人，我虽然谈不上是伟大的爱情，但是我们海枯石烂，我们忠贞不渝。我们
9: 行了，行了，行了，这么会儿就不伟大了，你别嘴硬了。我告诉你吧，我有一同学跟你一样。
10: 怎么了？
9: 结婚之前信誓旦旦，哦，现在结婚了怎么着？
10: 现在什么样啊？
9: 人家都说七年之痒，
10: 七年倒是个危险期，
9: 俩人没七天就开始痒了。
10: 是啊，
9: 后来一块儿看养生大讲堂，哦，听一位老中医讲啊，
10: 说什么呀？
9: 痒是由内热引起的，哦，得想办法把火散出去。嗯，俩人真听话。
10: 怎么样？
9: 第二天就散。

0: 干活了，哎，
1: 这就离了。
0: 所以说，不要对这个爱情冲昏了头脑，
1: 知道吗？
0: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1: 我说你别老坟墓坟墓的，行不行？我这要结婚，你这玩意儿多丧气呀！
0: 什么叫丧气？实际情况在这儿摆着呢。
1: 什么情况？
0: 你在哪儿结婚啊？马路上？
1: 像话吗你？
0: 哪儿结？
1: 我买房。
0: 嚯！就你那一壶醋钱，你还买房呢？
1: 我贷款行吗？
0: 贷多少钱啊？
1: 我贷他100万。
0: 胆儿不小啊。
1: 怎么了？
0: 你是按本金还是按本息还？
1: 这有什么区别吗？
0: 那当然了，你要不把这事儿闹清楚了，每个月还10000块钱，啊，有99%都是利息。
1: 就100块钱本金呐？
0: 啊，这你得还到什么时候去？
1: 那得让我儿子接着替我还吧。
0: 啊，人家父母给孩子留下都是遗产啊，你给孩子留下都是账，你缺德不缺德？
1: 那我不在城里买行不行啊？
0: 哪儿买去？
1: 我郊区远远的，那儿房价便宜。
0: 你净图房便宜了？
1: 怎么了？
0: 明儿你儿子跟你说话都这味儿了。
1: 什么样啊？
0: 大哥，嗯，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去。
1: 什么倒霉孩子这是？
0: 对了，你让他还账，管你叫大哥是好听的。
1: 我不买房行吗？
0: 怎么着？
1: 我租房住。
0: 装修不装修？
1: 废话，不装修能当新房吗？
0: 刚装完让房主子给轰出来了。
1: 你瞧我这倒霉劲儿的。哎，不是，那哎，你这样啊，我不买房，我也不租房，
0: 怎么着？
1: 我跟父母一块住，这总可以了吧？
0: 千万不行啊！
1: 这又怎么了？
0: 这夹板气你就受不了啊？
1: 什么夹板气啊？
0: 你妈暴脾气，你媳妇沾火就着啊一边虎视眈眈，一边河东狮吼。万一他们俩要咬起来，你是瞪着谁不瞪着谁啊？
1: 我们家整个动物园里，听见没有？还咬起来干嘛？
0: 再者说了，你媳妇的气你得生吧？你妈的气你得生吧？你就是双气囊啊！
1: 我告诉你啊，只要他们能和睦相处，我受点气没关系。大老爷们儿，我怕这个。
0: 你想的太简单了，
1: 这有什么复杂的呀？
0: 你媳妇儿啊，那就是无极变速自动点火，哇，挤的那跟四轮驱动似的。哇，你妈是6气缸1.8T， 对你进行涡轮增压。啊，你媳妇儿一数到你，那就算敞开天窗了。哇，你妈一叨了你，跟那6碟CD 似的，没完没了。
1: 是啊，
0: 你刚想调和期。你媳妇儿从左边给你一千斤顶，你妈给你一保险杠，
1: 那我只能自动挡了，
0: 都拿你当排气管了。哎呦，弄得你是油离配合不好，刹车失灵，方向盘把握不住，你一头就栽进了坟墓。哎，
1: 我到了没离开这坟地啊，您听见没有？不是，那照你这么说，我没地儿住了是怎么着？
0: 哎呦，这没地儿住倒还好啊，关键是结婚以后媳妇儿的气你受不了啊。
1: 还能什么样啊？
0: 结婚以后啊，走在街上，你再想多看两眼美眉，
1: 是，
0: 再瞧你媳妇儿，
1: 我媳妇儿能什么样啊？什么毛病这是？干嘛呀？
0: 眼睛看哪儿呢？啊，
1: 没看哪儿、啊。
0: 你看哪儿呢？啊，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1: 这女人就这么难缠，我告诉你，
0: 这只是初级阶段。
1: 这高级什么样啊？
0: 高级阶段啊到那时候啊，
1: 怎么样？
0: 你啊，媳妇儿的话全听，
1: 全听，
0: 包括说错了的。马路上捡来的钱都得交给你媳妇儿，
1: 全上交。
0: 家里的剩饭全吃，哎呦，包括宠物剩下的。
1: 嚯，好嘛，我连狗都不如嘿。
0: 这要是您结了婚，
1: 哎呦，那我那八宝仙弄不好真成八宝山了嘿。
0: 所以啊，我觉得你这个从心里到身体还都有待于完善。
1: 完善，我倒是该善都善完了，我先闪闪吧我啊。
0: 不是，那您这婚，
1: 我啊。
0: 还接吗？
1: 谁还敢接呀？
0: 那这请柬，
1: 这要他干嘛用啊？这个，
0: 那我那份子
1: 哦，在这儿呢。啊，自己交罚款去吧，去吧啊，去
0: 吧。这怎么回事？
1: 事闹的。
0: 那什么，大哥，别往心里去啊。我跟你说点高兴的事。
1: 没什么事让我高兴。
0: 怎么没有啊？
1: 什么事啊？
0: 我儿子，你大侄子，礼拜天办满月，是不是喜事儿？
1: 怎么着，这小子都。满月了
0: 啊，
1: 这阵大喜事，兄弟，我给你道喜道喜道喜道喜道喜，
0: 不是光道喜就完了？
1: 哎，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
0: 那当然，你要不意思意思，那多不够意思啊！
1: 多意思意思，
0: 是不是有点意思啊？够意思，够意思，够意思！那什么，
1: 大爷的，
0: 那礼拜天我就等你了啊！
1: 你放心，
0: 好吧，
1: 这满月酒我肯定喝定了。
0: 我先下去了，
1: 没问题。
0: 100，
1: 走你的。这有什么呀？你瞧人孩子，都满月了，你得瞧我这个。不对啊，他把我搅和黄了，弄走我2000块钱，这招够损的。嘿，聂卫健，你给我回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总。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当起来。
9: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1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1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2: 小白盒？
13: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9: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6: 小洋人 AD 乳钙酸甜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9: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8: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9: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8: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9: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9: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20: 夜战八方藏刀式。
21: 好，
9: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

0: 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 正格得、各位看看我，
2: 你
1: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2: 看什么呀？
1: 体格怎么样？
2: 太瘦了。
1: 什么玩意？
2: 瘦
1: 瘦
2: 啊！
1: 别看哥们儿瘦，浑身是肌肉。
2: 那你哪儿有肌肉啊？
1: 看不出来
2: 啊？
1: 当然了，肉眼看不出来。
2: 哦，
1: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2: 长哪儿？
1: 长骨头里。
2: 长骨头里？
1: 对。
2: 哎呦，你是螃蟹呀、
1: 谁是螃蟹？
2: 螃蟹就长骨头里，
1: 不是得长得
2: 哪儿有
1: 嵌的骨头上？
2: 哪儿有肌肉？
1: 这人不服，就我这胳膊
2: 啊，
1: 看见了吗？
2: 看见了，
1: 盯住了，
2: 看着呢。
1: 我问你
2: 说，
1: 怕不怕？嗯，
2: 你自个儿怕吗？
1: 我都怕。
2: 你怕什么呀？
1: 我怕他折了我。
2: 哎，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1: 折了不可能啊！
2: 小胳膊小腿，
1: 咱这胳膊
2: 啊，
1: 杠子似的。
2: 哎呦，
1: 腿，墩子似的。
2: 瞧瞧，
1: 腰，
2: 呵，
1: 柱子似的
2: 啊。
1: 脑袋，
2: 傻子似的。
1: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2: 哪有功夫啊？
1: 从小练武术的。
2: 打小就练，
1: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2: 是吗？
1: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2: 真的。
1: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四九成烂颤。
2: 哪年呢？
1: 地震那年。
2: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1: 这都不叫事儿。
2: 是啊，
1: 前两天
2: 啊，
1: 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
2: 哎呦，
1: 打了俩钟头
2: 啊，
1: 愣没倒下，
2: 真功夫，
1: 捆树上打的。
2: 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1: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2: 那怪什么用啊？
1: 有功夫盯着呢。
2: 哦，
1: 哎，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2: 他有轻功，
1: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
2: 啊，
1: 这么高的二楼，
2: 这么高，
1: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
2: 哎呦，
1: 三楼怎么样？
2: 高啊！
1: 一垫脚，噌就上去。
2: 这都上去了？
1: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儿，
2: 哎呀，
1: 一垫脚，噌就上
2: 去。这怎么上去的？
1: 坐电梯？
2: 那
1: 太轻松。
2: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1: 这都不算什么
2: 啊！
1: 江湖上有外号，
2: 外号叫
1: “草上飞”。
2: 草上飞，
1: 这么跟你说吧，
2: 啊，
1: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2: 哦，
1: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2: 嗯，
1: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2: 他，他爸爸是贼。
1: 什么叫贼呀？
2: 怎么还捅锁去？
1: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
2: 啊，
1: 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2: 还是个热心人。
1: 哎，
2: 啊，
1: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2: 是啊，
1: 先练内功。
2: 内功
1: 也就是气功。
2: 哦，
1: 气功知道吗？
2: 知道，
1: 丹田气。嗯，口吞铁球，
2: 这是怎么回事？
1: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2: 哦，这是个弹簧球。
1: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2: 哎呦，
1: 俩先搁手里揉
2: 揉，
1: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2: 咽了。
1: 不是咽到胃里。
2: 那在哪儿呢？
1: 这个位置。
2: 这个位置叫
1: 丹田气拖着。
2: 哦，拖着
1: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吧？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俩钟头。
2: 哎呀，
1: 甩头一子定乾坤。
2: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
1: 天，吐出来。
2: 嗯嗯，
1: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2: 啊，
1: 功夫。
2: 哎，
1: 口吞宝剑，
2: 这怎么回事？
1: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
2: 嗯，
1: 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2: 有了，
1: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2: 弯腰，哎呦，
1: 没事，但是别低头啊。
2: 为什么呀？
1: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2: 是
1: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你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2: 嚯，
1: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2: 哎呀，
1: 口吞宝剑，
2: 还有什么呀？
1: 鼻子眼儿喝牛奶。
2: 听着都新鲜的，还真。
1: 早餐牛奶拿过来
2: 啊，早
1: 一整袋儿
2: 啊，
1: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这儿往里吸，
2: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1: 这奶吸进去
2: 啊，
1: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2: 火，
1: 一叫丹田气，
2: 哎，
1: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唰，
2: 火，
1: 这边也行，三。
2: 滋的够远的，还
1: 一块串
2: 我都分叉了啊、哦！
1: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2: 还什么呀？
1: 油锤灌顶，
2: 这又怎么回事啊？
1: 早晨起来
2: 啊，
1: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2: 痒痒，
1: 难受啊！
2: 啊，
1: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2: 搁这儿。
1: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2: 干嘛呀？
1: 照我这脑袋，当当当，300下。没事。贝尔叔报上学，
2: 这是亲爹吗？
1: 这是功夫，
2: 有这功夫。
1: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不开。
2: 哎呀，各位，
1: 没事，
2: 姑姑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哎，就这油锤灌顶，
1: 这个来不了。
2: 灌一个，
1: 不是博您各位 啊，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2: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唱，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就好，一抡。起火，太好了！
1: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2: 怎么了？
1: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2: 什么呀？
1: 主要这两天呀、啊，身体不适，
2: 哟，
1: 天太热，有点中暑。
2: 哎呀，
1: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2: 啊，
1: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2: 哎呀，
1: 脑袋碎了，怎么办？
2: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1: 这演员多坏啊！
2: 我跟你开玩笑，
1: 是搭档说的话。
2: 开玩笑，
1: 不像话、啊！您这个
2: 不是还有什么？
1: 我这气功 啊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2: 拳脚的功夫，
1: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
2: 啊，
1: 估计你都没听说。
2: 瞎说！我跟您说啊，打小我就会拳。
1: 你会什么拳？
2: 上小学时候啊，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星云锁链，
1: 行，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2: 还行。
1: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2: 正经的，
1: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2: 您会什么拳呀？
1: 我会的拳不下100种。
2: 吹，
1: 你都没听说过。
2: 拳术100种。
1: 首先来说啊，
2: 您说
1: 有这个孟苏七式拳。
2: 孟苏七式。
1: 听说过吗？
2: 还真有这个，
1: 有这个，
2: 还有吗？
1: 寸锦章关东拳，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2: 还真不少。
1: 有达尊拳，
2: 还有吗？
1: 一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72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抗拳，四纵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12勾拳，13太保拳，13抓少林拳，18内闪翻拳，24擦马拳，36匕首拳，72横拳，小10拳，108罗汉拳，
2: 还真不少拳法。
1: 还有啊，
2: 还有呢，
1: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宝剑拳，泰山拳，靠山拳，风魔拳，子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2: 呵，好，这么多拳，
1: 这拳你都听说过？
2: 真不少，
1: 从小就练。
2: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来来吧，来，
1: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2: 是，
1: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2: 你怎么得来一来？
1: 这样啊，
2: 哎。
1: 不驳大伙儿的面子，
2: 您说
1: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2: 那我给您炒几个栗子。
1: 什么叫栗子呀？
2: 你不要举几个小式子吗？
1: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2: 招式，
1: 看你知道不知道。
2: 我尽量，
1: 行吗？
2: 哎，
1: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2: 这是
1: 袖子。

0: 骑马蹲裆式。
1: 行呀，
0: 不外行吧？
1: 骑过
0: 没有？
1: 猜这个，
0: 再来。身机独立。
1: 嚯，
0: 怎么样？
1: 有门户
0: 没有？没有，
1: 知道不少。
0: 没有老师，
1: 这个，
0: 夜是探海。
1: 哇，
0: 怎么样？
1: 你探过
0: 没有？
1: 难不住你，
0: 知道一些。
1: 看这个，
0: 再来。哎，举火烧天
1: 不对，
0: 霸王举鼎
1: 不对，
0: 气贯长虹
1: 不对，
0: 那您这是
1: 无线 WiFi？
0: 那去你的吧！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5: 马凯强
6: 啊，这是我的名字，
5: 一名优秀的90后相声演员。
6: 哎，对了，
5: 今天呢，这个专门捯饬了捯饬，也做了做发型，啊，
6: 您不亏心呢，您啊，
5: 怎么了？
6: 这发型用做啊，就上了个蜡，这是。
5: 哎，对对，打了个蜡，嗯，为了他呢，导演组刚才还摘了两个泡。要不反光啊，没法录。
6: 把那点电钱给我补过来啊！
5: 您别看他年轻啊，九几年的，
6: 91，
5: 人家经历很丰富。
6: 那是
5: 说相声也好多年了
6: 啊。对了，
5: 而且还出演过动画片。
6: 哎，
5: 想当年呢，
6: 没听说过。您等会儿吧。
5: 啊，
6: 出演一动画片，
5: 是以你的原型啊塑造的人物，您看像不像老夫子里边那个大番薯？
6: 哎，
5: 一毛一样啊。您看这个相声啊，走上台来呀，有人说这个相声叫口头文学，
6: 对，
5: 有人说这个相声啊叫口腔舞蹈
6: 啊，有这么说的。
5: 所以说每个人表演风格不一样，有些人是口腔芭蕾舞，有些是口腔广场舞，这都不一样。
6: 那您这是不是叫口腔朝下舞？这都不一样，风格不一样。
5: 他们说我，你也来这个？
6: 哎，不是，
5: 我这叫前保险杠。
6: 啊，您这倒是不怕怼，您这
5: 你看我哪回怼墙上了？全靠他撑着呢。
6: 哎呦，你瞧瞧。
5: 当然了，这是研究的语言
6: 啊，
5: 每个人语言方式不一样，这是我们重点观察的地方。
6: 哦，
5: 您比如说吧，
6: 啊，
5: 马凯强啊，他就不一样。您别看个儿不高，何老师，我不是说您，您别看他个儿不高啊，
6: 咱们就别的捎带上了。
5: 但是人家这个条件好啊，您看这个低音炮，所以说这个低音炮低啊，他唱歌唱的也好，西河大鼓也棒，而且将来肯定有好的前途。
6: 哎呦，那我托您福。
5: 为什么呢？
6: 啊，
5: 在我的心目当中，真马的都能成事儿。
6: 啊，您这话说的我不太理解了。
5: 马三立让我爱上了相声，
6: 嗯，
5: 马连良让我喜欢上了京剧，这就是研究啊。您看他有一个小小的毛病，
6: 什么毛病？
5: 生活当中平时我也指出来，
6: 嗯，
5: 他也说这个车轱辘话。
6: 哦，嗨，
5: 哎，就是来回说。
6: 啊，
5: 他平时就爱说这个车轱辘话。
6: 哎，对，
5: 老爱来回说，平时就这样，老爱说这个车轱辘话，就来回说，咱老爱说这个车。
6: 这咱俩是谁爱说车轱辘话呀？
5: 你啊，
6: 您都快成个卖车轱辘的了，您知道吗？
5: 我
6: 您半天说这一句话干嘛呀？
5: 前两天我经历了一场奇遇呀。
6: 比如，
5: 我那个朋友
6: 啊
5: 的朋友的邻居的老舅的小姨子的三叔家的一孩子，说有一老师，特别喜欢我的艺术。
6: 哎呀，这都亏您能倒得过来，您这就 好。
5: 只能说一遍，第二遍我都倒不过来了。
6: 哎，
5: 说请我到他家去。
6: 嗯嗯，
5: 倒了霉了。
6: 干怎么呢？
5: 人家说准备了一桌这个特别好吃的珍馐美味。
6: 哎呦，那就吃啊！
5: 可是我到他们家，他就把这个职业用语用到生活当中，那么好的菜，我愣是一口没吃下去。
6: 这不至于的，不就说两句话，您导致您胃口都不行了。
5: 他说这话我就吃不下去了，知道吗？
6: 是吗？
5: 哎，当然是了。
6: 哎呦，这我可就听着新鲜了。
5: 我看你那个欧凑的表情好像是不太相信的。
6: 就您这个词儿谁能理解什么叫欧凑？
5: 咱们这样，
6: 嗯，
5: 咱们这个当着所有观众朋友的面，咱们给大家表演表演。
6: 哦，您的意思咱俩人承应一下。
5: 哎，给大家表演表演。
6: 那没问题。

0: 呀，
1: 你来表演我，
0: 我怎么您？
1: 您表演我，
0: 我表演您。哎、
1: yes, it is. It is.
0: 那我得把这个人物体验一下。
1: 哎，对，
0: 我就表演您，
1: 你先就表演我了，
0: 表演您。哎，啊。
1: 来吧，这个特点可以不用表演了。
2: 我们就开始说一下，哎，
1: 我是这嗓子吗？
0: 你不就老这样吗？
1: 这样啊，我在家等着。嗯，你过来敲门
0: 啊，我敲门，
1: 我等候你。饭已经做得了啊，
0: 是这样，
1: 做得了。哎，
0: 对对对，哎，行行行，那我
1: 别着急，别着急。Action，
0: 哎，好。
3: 可能耳背点儿，嗯。

0: 没在家。
1: 什么没在家？什么没在家？
2: 那您在家这敲三遍门，您不在
1: 家？咱们家用的是门铃。
2: 门铃，你告我敲门干嘛呀？
1: 回环一下不会吗？
2: 您
1: 脑筋太死了，来吧，来
2: 按门铃。
1: 那、门铃，
2: 叮咚。
1: 哟，苗老师来了。
2: 妈呀，这说话是这个厉害。哎呦，先生你好，
1: 老师啊，幸会幸会。
2: 哎呦呦，你瞧，
1: 长得太帅了，太潇洒了。哎呦，我这太……你客气啥？你这会儿演的是我。哦，瞎客气啥玩意儿？
2: 您这太合理了，您这……哎
1: 呀，老师太帅了，哎呀呀呀，太精神了，
2: 行，
1: 太漂亮。
2: 哎，您是没见过顺溜黄瓜呀，我跟您说。
1: 什么话这是？
2: 这长得漂亮，是太漂亮极了。
1: 来呀、请进，请进，请进。
2: 啊，这好，
1: 请进。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啊，我们家黑了一点啊，
2: 是
1: 因为这个开关不在我手里啊，
2: 都在街坊手里。你看，
1: 哎，来我们家，请坐，请坐，请坐。
2: 哎，我坐。
1: 哎，请坐，
2: 好，
1: 请坐，请坐。哎呦，太帅了，
2: 是吧？
1: 你看面色红润，最近很忙吧？
2: 啊，最近是忙。哎呦，早没来，
1: 注意身体。你们是靠这个嗓音呐？
2: 对，
1: 万一当这个声带小结可就不好了
2: 啊，是费点事。
1: 哎，一定要注意，一弄这个，哎，你看这个声带里就长得密密麻麻的小疙瘩，你在台上说相声就不好听了。
0: 对，一说就是这个嗓子了。
1: 好嘞，好嘞，好嘞，来吧，菜已经准备好了，哎，对，早就等你了，一会儿就凉了。
2: 好好好，
1: 来来，这道菜你尝一尝，
2: 这是
1: 这个不知道吗？
2: 这什么呀？
1: 猪舌头。哦，猪，猪，猪的舌头，哎，猪舌头。
2: 那谁家那猪一叫唤门儿，这什么动静都出来了。
1: 这大概其就是这个样子吧。
2: 就口条，哎，
1: 口条，
2: 卤口条。
1: 你看，我得切好，你吃。
2: 那我得来。
1: 这个特别好啊，因为你们都是用这个舌头说话表演相声的。这个舌头，你看里边有这个味觉神经。
2: 是。
1: 你看上面这叫味蕾。你看这个密密麻麻的小疙瘩呀，这就是味蕾。你看多密密麻麻呀，是吧？没事，好吃极了，我都卤出来的。
2: 不是，先生，那要不咱吃点别的？我这密集恐惧症，我看见这个，我想起蛤蟆了，我这不成了。哎呀，
1: 不爱吃这个啊，不爱吃的没关系，没关系。哎，来吧，哎，这样，哎，你看这个，你这个你猜一猜。
2: 这个我认识。
1: 什么？
2: 这叫牛心，
1: 你这就知道啊？
2: 是吗？
1: 牛嘛，就是咩的牛的那个心，哎。
2: 哎，牛心，什么动物都一个心是吧？
1: 你看，
2: 牛心切好了，我来点这个。
1: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牛心，这是我亲自做的。
2: 行，
1: 你看这个地方啊，叫左心房。哎啊，这个地方叫右心房。哎，上面这个呲呲叉叉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
2: 这什么呀？
1: 冠状动脉血管，特别棒的，容易栓死这个东西。不是，这已经处理干净了。
2: 我这
1: 哎，你吃吧，哎，你吃吧。
2: 哎，不是，您也吃，您别您
0: 啊，我不吃。
2: 您干嘛不您吃呗？这一块吃。
0: 我前两天一个病人就是冠状动脉硬化死掉了。你吃吧。看他，我想起我那病人。
2: 先生，您这个，您节哀，我呀，我也不吃了，这个留着您回头您好祭奠啊，
1: 那，而且你这不是我没有说错，
2: 是我来不了这，这给您留点念想，哎，
1: 好嘞好嘞，
2: 行吧，
1: 你再看这个，
2: 哎，
1: 这个知道吧？
2: 这是
1: 猪肝，猪就是，哎，就是猪的，
2: 您这什么动物怎么都一个叫唤声啊？您
1: 这猪的。

0: 杆子，猪杆，
1: 猪杆，猪杆，这个猪杆也
0: 取好了。哎，你是好吃极了，平时我钓王八就用它。
1: 什么话？你别
0: 不是你这是熟的，钓王八用生的，你没钓过王八，王八就叫老袁。
1: 哦，这
0: 我知道，甲鱼
1: 是是这我知道，您
0: 有裙边的那个
1: 啊，我知道。您这话别搁那说，我先来口、啊。
0: 哎，你吃吧，你吃吧。哎，你别信，我看看。哟、哎，对不起啊，对不起。哎呀，这个怪我了，我粗心了、啊。这个黑的地方是病灶，我没有弯掉。来，我帮你弯。哎、我帮你这个弯掉，哎，弯掉，哎、干净了，刮干净了，吃吧，吃吧。进行品尝。
1: 是您说到这儿，我吃不下了。
0: 怎么了？
1: 嗨、哎，也不怕您笑话。我姥爷就是肝癌走的。
0: 你姥姥什么病走的？
1: 我姥爷。
0: 哦，嗯，姥爷是什么病？
1: 肝癌。
0: 那姥姥呢？
1: 姥姥身体倍儿棒，你跑这灭门来了是怎么的？你这
0: 不是，我就关心一下。哎，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帮他治疗。
1: 我姥爷是因为那个。
0: 这个也不吃了。啊，
1: 不行不灵不
0: 灵。那你重点品尝一下这个，这是我专门学的鲁菜。哦，
1: 这我认识。
0: 什么？
1: 九转肥肠，
0: 你看看
1: 是这个吗？
0: 太明白了，哎，
1: 这我得吃。
0: 我说的最对好了，
1: 就得一这口。
0: 我这个我是个吃货，哎，
1: 这我得来口。
0: 你尝，香不香？
1: 嗯，嘿，地道，
0: 这个肥肠香不香？
1: 地道极了，
0: 再来口。香不香？
1: 嗯，好。
0: 知道为什么香吗？
1: 为什么？
0: 最重要的原因，新鲜。啊，你来之前，我到屠宰场，我看着他宰猪，刚挂上锯还还叫着呢，一刀捅进去，拉下来，藏东西出来，我拿个盆接着就往回跑。嗯。多新鲜！
1: 哎，这是这。
0: 第二，不能洗太干净。哎，啪！
1: 您这叫什么话？
0: 你是您的，我给你介绍。
1: 是是，您别介绍了，您这、啊，我跟您这么说吧，我和下午还有点事儿，
0: 你别介绍，
1: 我先走了，行吗？
0: 我那个大肠的刺身还没有端上来。哎，
1: 大肠刺身这玩意儿怎么吃啊？这个，我下午还有点事。
0: 梁老师，好酒，20年的好酒。什么
2: 好酒？哎呀，太好了，我得喝酒。走，喝酒。哎，
0: 我是你这模样，我
1: 怎么样塑造你这样？
0: 什么塑造
1: 你这样？
0: 别讨厌，拿着喝。
1: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0: 来吧，来吧。
1: 好。哎
0: 呀，喝着啊！哎，喝着，
1: 您不来，
0: 我不喝。
1: 那我来口，
0: 我怕死。我哎呀，不是，我这个我过敏。
1: 哦，过敏。哎，那我这提前尝尝。
0: 哎，你喝。哎，怎么样？
1: 嗯，好，比水强多了。哎
0: 呀，杨老师，我考你个问题。考你个问题。
1: 你
0: 别着急，我考你个问题。
1: 你说你
0: 说这个酒还叫什么艺名？
1: 没听哪个酒还有艺名，不就酒吗？您这说
0: 的乙醇。
1: 啊，您这叫艺名啊？这叫，
0: 这本来的名叫乙醇
1: 啊，就是有这么个说法。
0: 哎，对，乙醇。哎，你看这个乙醇喝下去，通过你这个食道，经过你这个胃啊、脾啊、肝啊，中间通过这个转氨酶的转化变了，
1: 变了，
0: 不是乙醇了，
1: 那是
0: 乙酸。乙酸知道什么
1: 啊？不知道，
0: 就是醋。
1: 哦，您合着我喝您两杯酒，我这肚子成醋坛子了是吗？
0: 这是一种转化，你喝你的没事。哎呦呦呦呦呦呦，杨老师，喝酒不要喝这么急。
1: 为什么？
0: 容易得急性肝炎。
1: 那我就慢点来。
0: 慢性的也有。慢性肝硬化，慢性酒精肝，慢性乙肝，还有肝癌，这都是慢性的。
1: 我想起我老爷
0: 了。你想起什么老爷？
1: 不是，我就您这人可太不地道了啊！
0: 不是，
1: 没您这样，我就吃您点饭，喝您点酒，您这一会儿功夫跟我说这么多病，您哪儿那么写个话？
0: 哎呦，怪我了，怪我，怪我！哎呦，我这个说话习惯了。
1: 您说您这
0: 个人，梁老师，我错了啊！我不说话了啊！我不说话了。
1: 您可别说
0: 了。你看着我的眼睛，
1: 我盯着呢。
0: 确认过眼神，我是个好人。哎，破！是放心吧，我不说话了。吃吧，
1: 我吃啊，
0: 喝吧，
1: 您可别说了啊。
0: 啊！最后四句，
1: 这还有最后四句呢。
0: 我做首诗，
1: 做首诗，
0: 做首诗。我听着你们相声界一个高排老师特别会作诗，我学习一下。
1: 啊，你也要作诗？
0: 我可能没有那么做那么高档
1: 啊。你肯定比他做的片儿大。
0: 我喝多少水，我做的片儿大啊？就四句啊，就四句。
1: 来，
0: 小酌通经脉，
1: 哎嘿，不错。
0: 大饮伤胃肝，
1: 哎，实话。
0: 四季常酗酒啊，你小命儿。准玩完，
1: 您别说了。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

0: 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3: 我说相声在哪儿说呀？
4: 在哪儿？
3: 在天津说。
4: 没错，
3: 施圣杰老师见着我说，我就爱在天津说相声。
4: 是吗？
3: 天津观众真明白。
4: 有
3: 的天津，哎，我跟他们怎么说他们都乐。为什么呀？
4: 为什么？
3: 天津人反应快。
4: 哎，这倒是。
3: 后来人们称我们天津叫哏儿都哏儿人。为什么呀？天津人幽默。嗯，幽默是大智慧。
4: 对，
3: 反应快啊。还有天津话有魅力。嗯，你们老出差到外地去，只要知道你是天津人，马上让你说天津话。
4: 真有这样？哎，
3: 跟我们说两句天津话。天津话有魅力。嗯，天津人性格直来直去，说话高门大嗓。
4: 对，
3: 你不留神吓你一跳。二哥，二哥，说你了，怎么了？怎么了？喝酒啊？哎呀，就做那点事儿，值当的吗？还大脑袋，值当的吗？不就昨天那点事儿吗？你甭管了，你叫我了，你甭管了，你不管了，嗯，他也不管了。找几个人合计合计，把问题解决了。当时能给你减压呀，
4: 哎，热心肠。
3: 还有天津人说话特别简练，比如说啊，早上起楼底下两辆车撞一块了，嗯，今儿有北京朋友，北京人形容东西特别细腻。
4: 是啊，
3: 说半天小细节都跟你说清楚。
4: 对，
3: 得问他呀，二哥怎么回事？不知道啊。早上起来我那正漱口呢，好，我听见楼底有动静，我一开窗，好家伙，有一车，黑的是灰的，没瞧出来，打这边往这么开，这有一车看出来了，红色的，有这边往这么开，这车是掉头啊，拐弯啊，还是错车呀？撞车的事儿一句没说，
4: 没听明白。
3: 就这点事儿，天津人说两句话解决问题。
4: 那天津人怎么说呢？
3: 二哥，能不会事儿？好，楼底下俩车当全完。
4: 天津人的性格嘎嘣脆，
3: 干脆利索，听得明白。嗯，还有天津人爱说过头的话。铁人叫吹大梨，天津人听见吹大梨的不往心里去。
4: 对对，
3: 茶余饭后啊，你说一个我说一个，你也吹我也吹，吹完大伙哈哈一乐，谁也不着针。嗯，不着急这个。
4: 对，
3: 就为图一乐。
4: 哎，一乐吧。
3: 有一回海河边儿，嗯，俩小伙子在这吹大梨，哎，把我乐坏了。
4: 是啊，
3: 前两年咱们海河那儿修那个带状公园，啊，知道吗？
4: 我知道，
3: 把那个海河的水全淘干净了
4: 啊，清理啊。
3: 哎，这边打上坝，这边打上坝，一段一段的淘，嗯，把这淘过去，然后来那机械，天津人管那玩意儿叫挠。
4: 嗨，那是天津方言，叫挖掘机。哎呵，
3: 这记得成。
4: 对对，就这么一句词儿。
3: 那挖掘机挺大。
4: 哎，对，
3: 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一开，啪一下，嗯，得有一吨多活，连泥带水，哗上了。海河两边围着好些人看。
4: 哎呦，
3: 有时那泥里边有东西。
4: 是，
3: 当一挠，那泥里边有一塑料洗脸盆。
4: 什么？
3: 围着大娘过去了，师傅啊，这脸盆给我吧。好，给定了。师傅拿下来递给大娘，大娘自来水管底下哗一冲，新的一样，大娘拿走了。当一挠，挠上一自行车来，哇，切了哗啦，切了哗啦，这老上来。老头过去了，师傅，这给我吧，我修自行车的，零件菜不菜不能用。哎，这不行，这不能给您。
4: 怎么呢？
3: 田立科的儿子头一辈子自行车都

0: 扔这里，这证据重要。
1: 大伙儿都在那儿看，
2: 嗯，
1: 俩小伙子，一高个儿一矮个儿，一胖一瘦，天天在那儿看，好几天了，谁不认识谁，老去半熟脸儿。高个儿问那矮个儿：“兄弟，看来好天了，是来好天了。”“
3: 哎，对对，来好天，来好天。”“
1: 来好天，你盯干嘛呀？你在干嘛呀？”“我得忙。”我找我们家东西，找着了，找东西，什么东西？手表，嘛手表？东风手表。怎么还有东风手表呢？你岁数小，你不知道。
2: 嗯，
1: 东风手表，天津手表厂出的。
2: 对，
1: 40多年了，这牌子。
2: 嗯，
1: 东手表当时好火极了，东风手表。
2: 了。
1: 那阵儿哎，代表的人不多。
2: 嗯，
1: 你想挣钱都少啊。
2: 对。
1: 东风手表，我记得120块钱一块。我爸爸的手表，
2: 呵，
1: 当时我爸挣多少钱呢？
2: 啊，
1: 挣42.5。
2: 40多块钱，
1: 120的手表买不起
2: 啊，
1: 攒钱吧，攒够了，买手表。呵，我爸戴上了。打我爸戴上表以后，麻烦了。
2: 怎么了？
1: 我爸爸神经，出门先网袖。
2: 那干嘛？哦，
1: 那阵代表人不多呀，没让人看，挽个袖，一走道玩这劲儿。后来还没这不知道干嘛呀，这有没留神坏了。
2: 怎么了？
1: 最后改了，衣裳都改了
2: 啊。哦，
1: 五冬立夏
2: 啊，
1: 穿半截袖，
2: 神经。
1: 就为这个，每天早上起海河边
2: 啊，
1: 早5点半去了，
2: 不，
1: 人到海河边练练身体，
2: 对，
1: 练泰拳
2: 啊，
1: 活动活动。
2: 嗯，
1: 我爸不行。
2: 他干什么？
1: 甩手。
2: 甩手，
1: 过去我甩手疗法，我估计我爸爸发明的。甩手，
2: 嗯，
1: 到海河边玩这劲儿。大伙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这起码呀，这嘛功夫？蛇拳、龟拳。都不像啊。
2: 嗯，
1: 啊，看见了吗？
2: 嗯，
1: 当时代表人不多，他眨眼呢。哎呦，哦，手表，戴手表了。看见了吧？有吗？没有，这买不起。东风120，全钢防震。有吗？你载我看看，看嘛，你臭手弄坏了呢。看看，再来看，听听，咔，能样，行吧？哎，方正的，哎，听，能样？哎，看，哎，谢，懂。扔海河里去了。
2: 哎呦，
1: 好嘛，这么快海河小手表
2: 啊，
1: 哪儿找去？
2: 对呀，
1: 完了，掉里吧。
2: 哎，
1: 这40多年了，这事儿人都忘了。
2: 对，
1: 昨天哎，当一挠，给我爸爸这手表挠上来了。我一看，哎，这我认识，这我爸的手表，给我快拿来，我拿过来，自来水管子哗一抽，
2: 嗯，
1: 我哥儿子一听
2: 啊。
1: 肘子，这大哥一听直瞪着。兄弟，
2: 嗯，
1: 我听老天爷说那个呼着天的没见过，今儿我见着了，你都呼着天，好东风手表机械表，但你还咔唠呢，还你不信，拿不了，你看嘛，崔大力，逗玩。没有，见个见没有，兄弟啊，姐，你数落干嘛？你天天在这干嘛？我呀。

0: 我找我们家人。
1: 找人？
0: 找人？找谁啊？我爸爸。你爸爸怎么回事？嗨，也四五十年了。我爸那阵年轻。你想我丈母不孙吧？我爸比我漂亮，我随我姨，我不随我爸爸。我告诉你，我爸精神极了。四五十年前，我爸天天海河边遛弯。人家海河边都练练，哪有做广播操的？
1: 对呀、
0: 我爸不行。
1: 他干什么？
0: 早上起去的背头。满是烂看。
1: 看什么呀？
0: 不知道看嘛呢。
1: 就是。
0: 有一天，海河对岸有几个大姐跳舞。我爸爸俩眼聚光。
1: 哎呦，
0: 嘿，劲儿来糟了。哎呀，凯岩，早知让海河那边溜去了。瞧这个头一个个的啊。这模样。这腰。这屁股。真就没跳这个。哎呀，又来一个。好家伙，这得有1.72米这个。
1: 哎呀，
0: 这个头难找，这个头。哎呀，这不能多看啊。
1: 怎么呢？
0: 这看苍了，家里媳妇都要不得了。哎呀，又来一个。呵，小巧玲珑这个。
1: 哎呀，
0: 好，这哎这咚，
1: 哟，怎么了？
0: 掉河里了。我爸不会游泳啊。
1: 是啊，
0: 旱鸭子掉里边沉底了。
1: 哎呦，
0: 赶快，哎，叫人叫人，哗哗哗下去救。一天一宿没捞上来，我老人不行了，累坏了。
2: 没有没有没有，找专业的，找专业，我们来不了了，来不了，来不了。完了，我吃嘎巴饭去，不行不行不行。走走走走，找些警察去，不给钱了，完了完了，先雇这个吧，走了走。专业专业，找专业的，
0: 把专业找来了，真专业，咔咔来了。
1: 是啊，
0: 小伙子，一个个哎，都背着那煤气罐，
1: 煤气罐啊，那氧气罐。
0: 哦，对对，就叫氧气筒，都背那个，戴着那面具，水鬼，
1: 水鬼，
0: 水鬼，
1: 对，
0: 呵，扎不好了。咚下去，那边烫下，烫烫烫，呵，你看鱼影子，烫烫烫烫，上下来，上下来，三天三夜，就这六个人，都快累死了。完了，一戴帽子，水鬼都变活鬼了。哎呀，不行了，不行，捞不上来了，完了，完了，完了，没戏了，没戏了，没戏，那么捞捞不上来，完了，没戏了。给家送信去，找找原因。这两天水大，估计你爸爸奔渤海湾了，
1: 都入海了。
0: 家送信去，我妈妈在哭，
1: 能不哭吗？
0: 哎呀，这怎么办呢？这个，这怎么办呢？这个怎么办呢？他说：“你别哭，别哭啊，这也得办呢。”
3: 对呀，
0: 能办呢，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那嘛办呢？那嘛办呢？这个，找大辽吧。天人管毛骨悚叫大辽。
1: 对，
0: 倒霉的大辽。
1: 怎么呢？
0: 找的魏文亮。
1: 啊，魏老师大
0: 辽来了，魏文亮来了，来了。什么意思？
2: 马三，马三，马三，马三，马三，怎么回事？
0: 魏先生，你看这个，
2: 啊，这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还得办。
0: 那行，那好办，太好办了，那好办好办，找木子牌的。找木子牌来，
1: 你
0: 瞧，木子牌拿来，漆上红漆，写上黑字儿，挖坑埋了。这事儿四五十年了，
1: 哦，
0: 完了，我都没有痛苦了，都完了，都忘了。昨天挡了一刀，给我爸爸挠上来了。我一看，哎，见我认识，见我爸爸，来来来，嘿嘿。我给老爷子扶在自来水管子底下，哗一抽，老爷子活的，矮个一听乐得蹲下。大哥，你才呼天还活了，
4: 活不烂跳，
0: 嘛活不烂跳，这40多年你爸爸在水底下干嘛呢？干嘛了？
3: 啊，
0: 给你爸爸那表上仙了。
5: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2: 就是这什么，
3: 那伴奏的那叫乐器吧？
2: 啊？
3: 乐器是不是？
2: 有点意思啊，
3: 有点意思，
2: 还真懂
3: 啊！我知道。
2: 我说乐器，我怕您听不懂。
3: 我懂，
2: 是不是？
3: 我是中国人，
2: 乐器
3: 啊！
2: 哎，对、啊。但是这个，
3: 您说这奏型，我倒不知道。
2: 解释了伴奏的刑具吗？
3: 哦，
2: 对不对？
3: 伴奏刑具。
2: 但是今天呢，有，哎呀，我刚才看了一下后台，稍微有点遗憾。
3: 有什么遗憾？
2: 有点遗憾，东西不是很全。
3: 啊，是，
2: 不是很全。但是今天来的好朋友多。
3: 哎，没外人，
2: 是不是啊？
3: 哎，对啊。
2: 而且各行各业都有。
3: 是啊。
2: 我跟各位好朋友借一个乐器，好不好？
3: 可以，看谁有，看谁有。
2: 您谁带着编钟呢？您
3: 没有？
2: 您不是的。
3: 没有，谁出来带那么长一个编钟？这家伙跟这恐龙似的。谁能这模样出来啊？您这还借编钟了？
2: 怎么？您这什么意思？
3: 不是，您这说这没法带这个。
2: 这了解您的知道
3: 啊，
2: 不了解的还以为我拜了一恐龙呢，这好家伙，什么？您这就上来了？
3: 不是，您这没法借呀、啊？
2: 不是，那我哎呀
3: 啊！
2: 你这太遗憾了。
3: 怎么是啊？
2: 太遗憾，我这么着我呀、
3: 啊。
2: 我学不学吗？
3: 学不学吗？
2: 我瞧一眼
3: 啊，是。
2: 当然我是什么都会啊。
3: 啊，是，
2: 能出声我就能拿上来，
3: 是不是？
2: 好不好？
3: 好
2: 啊，
3: 行。你找找，
2: 我学不学？
3: 你找找。哎，行，您去您。谢谢大夫，您先别鼓掌，这不一定怎么样。这家伙要跟您借编钟，您琢磨受了吗？啊，他这个不一定会不会，唱得了唱不了。这你好，
2: 您别说啊，
3: 哎，你还真找着出。
2: 这后台准备的东西还真挺全乎
3: 啊。可以，
2: 这玩意儿您认识吗？
3: 这个
2: 葫芦丝
3: 没有。这叫葫芦丝，这叫葫芦丝吗？
2: 这
3: 嘿，这我们知道，你别蒙我们、啊、这叫六弦琴。哎，是不是？哎，也叫吉他。哈哈哈哈
2: 哈，也叫吉他，是不是？看来您还真懂啊。
3: 那当然，我知道。
2: 那对这个乐理方面也都……
3: 哎，反正略微知道一点
2: 儿。你看，还真谦孙。
3: 谦孙啊？
2: 不是那个
3: 什么谦逊。
2: 对，反正说您这个
3: 我够逊的。
2: 那够逊，很低调
3: 啊。对，
2: 很低调，
3: 没错。
2: 那好比说我要唱一个，您能
3: 啊，基本上能知道，
2: 都能知道
3: 啊。对，
2: 都能行
3: 啊。对，
2: 我要唱一个，
3: 您一张嘴我能知道是什么，你瞧。
2: 这话可大，
3: 不是跟你吹，
2: 这话可大了，
3: 一点不大，
2: 我一张嘴就知道是什么
3: 啊。对，
2: 您瞧这个。
3: 嗯，
2: 什么呀？
3: 你牙疼？您光这么一张嘴啊？
2: 不，那您说的一张嘴，您就知道是什么？
3: 您得出声啊！
2: 啊，出声！哎，出声！
3: 哪能光张嘴啊？喂？
2: 什么呀？
3: 什么意思？这我觉得听着有点闹腾，
2: 怎么难道不是出声了吗？
3: 不是，您得出来美好的，这您老这哎，这美好的声音，
2: 明白了，
3: 哎，美丽动听的，
2: 唱出一个来，是不是？
3: 哎，对，
2: 唱出来您就知道。
3: 那是啊。
2: 好嘞，
3: 好。
2: 首先啊，我先给您唱一首《小白杨》，我让您猜猜这是什么歌。
3: 小白杨，我知道。你看，我知道。
2: 这反应挺快啊。
3: 是
2: 啊，他这还乐呢，还乐呢。没听出来呀？
3: 啊， 听出来，
2: 我这头一个我都告诉您了。
3: 啊，师傅就是要我听着是
2: 是不是啊？为什么告诉您呀？
3: 那是
2: 怕万一当着这么多好朋友，我唱出一个您猜不上来啊，这班多尴尬呀！啊，是不是？
3: 哦，这告诉我。
2: 哎，你给您一个，
3: 你甭给我面子。嚯，你唱一个，你唱一个，这一般的我都能知道。
2: 真能行？
3: 那是。
2: 听这个，
3: 你来呀、啊。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3: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2: 再听这个，
3: 你来呀、啊！
2: 葫芦娃，葫芦娃，
3: 葫芦娃，葫芦娃，葫芦娃，葫芦娃，那里还有蛇精呢。
2: 什么都会啊！
3: 葫芦娃，这我知道，
2: 这知识面可够广的。
3: 呵，那太广了。
2: 再听这个，
3: 你来吧。
2: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3: 您这，你别唱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不是，您这老唱这太老的歌，太俗的歌。张嘴不是，你甭张嘴，我都知道了。您吹了半天，您挂着这个，您这一点动静都没有啊，是不是啊？您这算清唱是怎么着？
2: 忽略了，
3: 您得来这个呀！
2: 哎呀，这怎么着？
3: 您光挂这么一干嘛？您得怎么出声的？
2: 这玩意儿说出声就出声吗？
3: 那出声啊得，
2: 出声没有？对不对？
3: 我回家敲的门也这声。
2: 明白您这意思。
3: 您不能拍的，您得给他弹奏出来啊。
2: 刚才啊，刚才这是声乐方面的
3: 啊，对，
2: 乐理方面的您怎么样？
3: 也了解一些，
2: 也懂点。
3: 那是
2: 刚才说了啊，认识这个，喝六弦琴
3: 啊，对，
2: 吉他，
3: 吉他，
2: 一根弦的叫什么呀？
3: 独弦琴。
2: 两根弦的，
3: 这叫二胡。
2: 三根弦的，
3: 三弦。
2: 四根弦的，
3: 琵琶。
2: 五根弦的，
3: 五根弦我不知道。
2: 电线杆子啊。
3: 有电线杆子什么事儿啊？
2: 五根弦就是折了一根弦的六弦琴，知道吧？
3: 没听说过。
2: 哎，这玩意儿
3: 这叫六弦琴，
2: 也都知道哈。
3: 那是
2: 弹奏方法，简单的给您普及一下。
3: 啊，可以可以。
2: 注意看啊。啊。知道这是什么弹奏方法吗？
3: 这我还真不知道。
2: 不知道了吧？
3: 不知道。
2: 拨弦，
3: 这个叫拨弦。
2: 拨弦哦，再看这个啊！
3: 来来来来来，
2: 知道这是什么？
3: 这我知道，
2: 这是
3: 拨很多根弦。
2: 怎么意思？什么叫拨很多根弦呢？
3: 都拨着，
2: 这叫扫弦。
3: 哦，这叫扫弦。
2: 这拨很多根弦。再瞧这个，
3: 来。不是您这什么？这叫让您得唱啊！您不能老这么跟着抽啊！
2: 明白了啊！这一直啊瞧不上我，瞧不上我，
3: 不是瞧不上你，
2: 就是认为我没唱
3: 啊！对对对，
2: 对不对？
3: 说给大伙儿好好唱一段，是不是啊？啊，大伙儿等着呢。
2: 来来来来，
3: 好好得唱一段啊！
2: 好，
3: 好啊！
2: 这我也卖不力气，
3: 卖不力气。
2: 我给各位唱一个啊！
3: 好啊，
2: 来一个啊！嗯。个人比较喜欢的
3: 是，
2: 也是呢，我练了三十多年，
3: 嚯、哦，不少，
2: 练了三十多年哦。但是今天是头一回演出啊，
3: 净练了，
2: 来了啊，
3: 好、哦、好。您、您等会儿，您是看门的是怎么着？
2: 看门的干嘛？
3: 不是，这什么意思、啊？
2: 要不说您外行，
3: 不懂。
2: 这叫什么呀？啊，热热嗓子。
3: 哦，这叫热嗓子。
2: 对，因为这唱歌啊，需要这个鼻腔啊、口腔啊、盆不是那个这个。
3: 你等会儿这部位不对啊。
2: 胸腔
3: 啊，听不听？
2: 这些个共鸣啊，对不对？啊，你冷不丁的刚才说半天话了啊，嗓子也容易发窄。哦，哎，这热热嗓子。
3: 这咱们内行叫开声。
2: 这是
3: 开，你看。
2: 对对对，
3: 我懂这，我知道这您是这么开声。
2: 哎，对，这么开声。吓我一跳。来了啊。

0: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
1: 我不紧张，
0: 不要紧张，
1: 不紧张。
0: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怎么样？
2: 这OK，哎，
0: 这叫开个嗓子
1: 啊，开开了，
0: 这都不算好，
1: 这还
0: 正式来了啊！
1: 好，来哪段啊？
0: 就这段，
1: 就这段，好，
0: 刚才有点跑调，刚才啊，
1: 嚯！

0: 您边上跟大肉虫子这干嘛呢？这多影响效果呀！
1: 我都投入了，唱的真好，还真是。
0: 怎么样？
1: 真不错，我。
0: 怎么样？好吧。给心，您这算蜕皮了，您知道吗？
1: 我太激动了，还真是。您唱的还真可以。
0: 怎样？
1: 表达您这种心情。真不错，
0: 谢谢各位，
1: 大家欢迎。
0: 下周啊，准时准点，咱还是回去。
1: 别，回来，能让他走吗？是不是啊？您这刚才不是开了嗓吗？您正式给大家来一段啊，是不是啊？
0: 行了啊，今儿给各位唱一个，
1: 好，
0: 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啊，也是比较励志的啊。如果大伙儿要是会，咱就一块儿唱；如果您不会呢？拍手做节拍，
1: 而且节奏
0: 可不可以啊？
1: 哪一首啊？
0: 我是一只小小鸟。
1: 嘿，好，赵传的歌曲太好了，
0: 来了啊！
1: 李宗盛的作词作曲，
0: 什么都是。对，您在那个有一年北京春晚，您演过这个，
1: 没错，
0: 是不是？
1: 要我知道的，
0: 对，
1: 赵传的这个，
0: 我是一只小鸟，
1: 我是一只小鸟，这歌好听，
0: 好，
1: 太好了。可是又真有高音，嗯，
0: 是不是？
1: 哎，对，
0: 那伙计就专门就看这功底，
1: 好，来，老师，他这开声都新鲜。
0: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

0: 给高音。
1: 想要飞呀飞，却飞呀飞不好。
0: 哎，您怎么没飞上去啊？
1: 我掉井里了。
2: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了，
3: 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6: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小的赚了。嘿
1: 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9: 非常的高兴呢，跟你们这些相声演员在一起。
10: 是啊，
9: 嗯，
10: 哎，要这么说，您不是相声演员？
9: 你看我长这样像吗？
10: 这看不出来。
9: 我这形象，我这气质，我能是你们说相声的吗？
10: 不是，我们说相声的怎么了？
9: 啊、
10: 嗯？那您是从事什么工作呀？
9: 跟大家介绍一下
10: 啊，
9: 我是一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10: 真不谦虚啊，上来就艺术家
9: 啊。
10: 哦，您艺术家呀？
9: 那当然了，
10: 怎么没见过您啊？
9: 我不在你们北京啊天津这一带演出。
10: 哦，那您是
9: 巡回演出？
10: 巡回
9: 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巡回演出。
10: 是啊，
9: 嗯，
10: 世界各地演出，这话可有点大了。
9: 这有什么大的呢？
10: 因为是这样啊，据我了解，京剧这种艺术形式啊又在京津两地相对的比较受欢迎。您说世界演出、全国演出，保不齐有些地方啊听不懂京剧，到那些地方怎么发挥呢？您还
9: 我跟一般的演员不一样
10: 啊，
9: 我走到哪儿观众都欢迎。
10: 是啊，
9: 嗯，
10: 咱们先说京剧吧。京剧您擅长哪功啊？
9: 哪功啊？
10: 啊，
9: 哪个行当啊？
10: 哪个行当？
9: 我全面的行当都会唱。
10: 是啊，
9: 生旦净丑我全能来。
10: 真的？
9: 哎，这一出戏我一个人上去就算齐活了。
10: 就有这么大把握？
9: 那这还搂着说呢。
10: 啊，是吗？
9: 嗯，
10: 各位，咱们今天可来着了，咱们大伙儿鼓鼓掌，欢迎他给咱们表演一段，怎么样？好不好？哎，艺术家，
9: 什么意思？
10: 大家一鼓掌，说想让您给我们展示展示。
9: 啊，在这儿唱一段
10: 啊？
9: 我国际巡演的巨星艺术家，我就在这儿，没场面、没行动、没鼓掌、没叫好的，我就来一段。
10: 嘿，你这
9: 啊，
10: 来，大伙儿的好。你知道观众今天多热情，
9: 盛情难却。
10: 是，
9: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我就唱一段我的拿手好戏。
10: 哪段？
9: 空城计。
10: 好啊。
9: 首先呢，介绍一下剧情。
10: 是，
9: 空城计一共是讲了2个人物，
10: 主要人物
9: 诸葛亮和司马懿。
10: 没错，
9: 两个人之间呢
10: 啊，
9: 忠贞不渝的一段爱情故事。
10: 不是您，
9: 后来呢？这俩死了一个，变成蝴蝶呢，就飞了。
10: 什么呀？您这
9: 没过多长时间，又死一个，俩蝴蝶一块翩翩起舞。
10: 嗨，艺术家，您看书看太多了。

0: 不是，空城计哪是爱情题材呀、
1: 那是
0: 军事题材。
1: 哦，这个诸葛亮、司马懿是军事题材，
0: 打仗啊。
2: 啊，我这老在国外演出，我不知道你们这国内是怎么演的
0: 啊。
1: 军事题材，
0: 军事题材、啊、
2: 大家都等着我唱呢。
0: 是是是，
2: 唱一段啊。
0: 啊，您唱一段
2: 最著名的唱段。
0: 哪段？
2: 大家都非常熟悉
0: 啊，
2: 诸葛亮演唱的。
0: 嗯嗯，
2: 我本是卧龙岗扯淡的人，献给大家。
0: 您等会儿，您别献了，别献。扯淡的人不像话呀、
2: 啊
0: 散淡的人，
2: 散黄蛋。
0: 什么叫散黄蛋呀、
2: 啊？晃脑袋晃散了。
0: 不是什么，就是散淡的人。
2: 散淡的人。
0: 哎，散淡的人。
2: 行行行，都等着听
0: 啊！是是是，
2: 别老搅和。
0: 来，您来。
2: 听好了啊！
0: 哎，
2: 我本是卧龙岗扯
0: 散散散散
2: 散。

0: 真不错啊，接着唱，
1: 就会一句，
0: 就会一句呀 啊！您这个不应该呀，怎么能就会一句呢？
1: 是我这个，我虽然我就会一句啊，但是我会的全面，面大呀，
0: 面大
1: 啊。我这个会一句，那个会一句，我生旦净丑全能来。
0: 是啊，
1: 嗯，
0: 那后边应该接下来就是司马懿。花脸了，
1: 花脸，
0: 花脸，您怎么样？
1: 当然能唱了。
0: 哦，您再学学这花脸怎么样？
1: 唱唱花脸。
0: 好啊，
1: 司马懿的花脸。
0: 好好好，
1: 没问题呀。
0: 啊，您来来。
1: 有本那都在马上。

0: 好，花脸唱的也是真不错，但是啊，咱都知道京剧讲究的是唱念做打，
1: 没错。
0: 念白您怎么样啊？
1: 当然能来了，
0: 也能来念白，
1: 我们基本功啊。
0: 哦，那您再给学学念白。
1: 司马懿张嘴就有一段念，
0: 是
1: 很经典。
0: 嗯，
2: 知国良啊，
0: 啊，
2: 孔敏，
0: 嗯，
2: 你这条诡计，只好瞒哄他人，焉能瞒过老夫？想老夫有度兵师，深通战策，岂能中了你的诡计？你实臣也罢，恐臣也罢，老夫我拿定主意，不进你的臣，你岂奈我何？哎，擒了，擒了！
0: 嘿，还带动作的，您看看
1: 怎么样？
0: 哎，念白念的也挺好，
1: 就我这一套功夫
0: 啊，
1: 我走遍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到哪儿观众都欢迎。
0: 您等会儿吧，刚才说过了呀，
1: 嗯，
0: 走遍全国各地啊，有的地方方言跟咱们这边不一样，他不见得能接受啊京剧这种艺术形式。
1: 那是一般的演员
0: 啊，
1: 到哪儿老腔老调站那儿傻唱
0: 啊。
1: 你像我们这种国际巨星
0: 哦，
1: 表演艺术家，
0: 嗯，
1: 每走一个地方，深入到群众当中去。
0: 啊，
1: 哎，感受群众喜欢听什么看什么，
0: 是啊，
1: 我们再经过这个加工处理，把我们这个空城计啊给它一翻新一改版，搬上舞台，让各地的观众都喜欢，
0: 是吗？
1: 啊，
0: 哦，那这个核心唱段你一般表演的经常比较多的是哪一段呢？
1: 就是城楼这一折呀。
0: 城楼，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呢。
0: 哎，这是著名唱段。
1: 嗯，
0: 您现在征京剧的给来了怎么样？
1: 京剧啊，
0: 啊，
1: 那一般的都这么唱。
0: 对，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在北京就得这么唱。
0: 对，在北京这么

0: 差。
1: 嗯，
0: 我出个题考考您吧。
1: 嗯，
0: 好比说您要是到了这个陕西西安，
1: 哦，到陕西
0: 这《空城计》，您怎么唱呢？
1: 那就不能这么唱了
0: 啊。那怎么唱？
1: 你得研究观众喜欢听什么。
0: 嗯，
1: 信天游，
0: 哦，
1: 老乡
0: 啊，
1: 陕北民歌，
0: 是
1: 是不是？
0: 嗯，
1: 还是这段唱到了陕西，他就得这么唱。
0: 那怎么唱呢？
1: 那正在那关塞江，耳听得。

0: 哎，原来是司马发来的表。
1: 可是司马懿这念白您怎么改啊？
2: 司马懿就说陕西话了。
1: 怎么说呢？
2: 站在城楼底下啊，勒着马对着诸葛亮，
1: 是
2: 就得这么说啊，诸葛亮。哎呀，看把你娃能的，你还爬城楼上去的？啊，你咋不上天呢？嚯！哎呀，把你娃能的，你飞上天！哎呀，大开城门骗我进去，我一进去，我一下完蛋了。啊！哎呀，这小琴还弹上了，小酒还喝上了。哎呀，看把你娃烧的啊！我能上你的当，我不上你的当，我走了。到了陕西啊，这空城计就得这么唱，
1: 就这么改编了，
2: 观众才欢迎。哦，
1: 陕西这个改的还比较成功。那如果说要到了这个东北三省，这空城计您怎么改？
2: 到东北啊，那你得了解东北观众的欣赏口味。
1: 是啊，
2: 你看这个东北观众啊，最欢迎什么艺术啊？
1: 什么呀？
2: 二人转。
1: 对，
2: 是不是？
1: 是，
2: 你到了东北你就不能是唱信天游了啊，唱民歌，这都不好使。
1: 那唱
2: 你这诸葛亮坐在城楼上啊，就唱二人转。
1: 唱二人转？哎，您再给学学。哎，
2: 一唱出来这个味儿。
0: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啊，耳听得那城外边乱纷纷，下城我出了门啊，笑脸来相迎啊，一把拉住司马懿的手，那么孩儿啊，孩儿，情郎情郎，我叫了好几声啊，哎呀，司马懿你个死鬼，你咋才来呀你？
1: 这就这么改了。
2: 对了，
1: 那司马懿的念白怎么改啊？
2: 念白啊，那得说东北话。
1: 说东北话，
2: 一嘴大碴子味儿啊。
1: 怎么来呢？
2: 念出来这个味儿
1: 啊。您给念念。
2: 诸葛亮，哦，臭不要脸的，呵，我是男的，你看清了吗？咱们这打仗闹玩呢啊，大开城门骗我进去，我一进去我彻底蒙圈了，是不？能上你的当吗？哦，不上你的当。
1: 不上。
2: 我走了。
1: 走了。
2: 临走送你一句话。
1: 什么话呀？
2: 诸葛亮啊，你瞅你那损色，你瞅瞅。
1: 嘿，到东北就这么改了。
2: 对了。哦，难不住我。
1: 这回啊，咱们出一难点的。您刚才可说了啊，世界巡演。
2: 对了，
1: 要好比到这个意大利，这空城计你怎么改？哦，
2: 非洲。
1: 非洲。意大利那是欧洲。
2: 哦，欧洲
1: 歌剧啊。哦，
2: 对对对对，哎，
1: 意大利
2: 歌剧之乡。
1: 对，
2: 那你当然唱歌剧了。
1: 唱歌剧
2: 是不是？我对歌剧太有研究了。
1: 是吗？
2: 世界三大男高音
1: 有，
2: 我都有研究。
1: 是吗？
2: 帕瓦罗蒂。
1: 对，
2: 多明戈。哎，哈根达斯。
1: 是，
2: 这仨唱的最好。
1: 不是哈根达斯那是冰激凌。卡雷拉斯。
2: 哦，卡雷拉斯。
1: 哎，卡雷拉斯，
2: 爱谁撕谁撕，
1: 是不是？爱谁撕，像话了。
2: 到意大利，你这空城戏剧的唱歌剧，
1: 怎么唱呢？
2: 找那种图兰朵的感觉，嚯，咏叹调。哎，诸葛亮坐在城楼上，就得这么唱。哦，我。

0: 过去就是旦角儿，
1: 对，后来呢，有一位大师，这个把他移植过来，魏荣元魏老师，
0: 行当就全了，
1: 功德无量，
0: 对，
1: 有那么一出戏叫《铡美案》，
0: 哦，这包公唱段，
1: 又叫《秦香莲》，这段可不好唱，
0: 评戏的，
1: 为什么呢？啊，走的是这个脑后音，
0: 就共鸣嘛，
1: 鼻腔共鸣，走脑后，声音位置比较靠后。
0: 对对，
1: 哎，是这么个，我简单给您唱两句。
0: 哎呦，我们听一听，
1: 大伙儿就不用鼓掌，因为怪累的，对不对？真不用，我这是
0: 要掌声，
1: 我真不是要
0: 疼疼我们孩子吧？
1: 不是，我这是发自内心希望大家好，就是
0: 听您这脑腔共鸣，
1: 脑腔共鸣，您听啊，这是什么来着？
0: 铡美案，包公啊。

0: 不错，管下唱，我就会这一句。大喘气，你这当然这些，您说我唱还行。嗯，我最喜欢的，嗯，得说是唱歌。哦，我特别喜欢唱歌，演
1: rap
0: 什么的吗？那不不不不，也那样吗？rap我最近也学过，但是我好像不太能接受这种风格。
1: 那你喜欢？
0: 我喜欢的，我说了，我不是指这些。
1: 那你最喜欢的？
0: 最喜欢的很多，我挨个给您介绍一下。
1: 啊，挨个说。
0: 挨个，嗯，挨个给您说一下。嗯，先拿这个歌来说，无分两大体系，就是新歌、老歌。啊，咱先说说这个新歌。
1: 新歌，
0: 新歌，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有喜欢的几个人。
1: 您说一说。
0: 先拿第一位来说，嗯，大壮。
1: 大壮，你看，我可能一提，
0: 您有点陌生，但是您在座的每一位都听过他唱的歌，
1: 枪毙刘汉臣。切！你不说壮壮，我最了解。
0: 你这种人，不是壮壮，
1: 是大壮。
0: 大壮是谁？就是比。
1: 你呀，你这个人，你壮壮还要壮，
0: 对比壮壮还壮，就是大壮是一个歌手，哎，
1: 代表作有吗？
0: 代表作有，怎么一首歌叫《我们不一样》，他唱歌就有一种那个声带撕裂的感觉，他有一首歌也是在这个软件上特别火，叫《伪装》，简单给您唱两句。
1: 好，
0: 我伪装得很简单，强悍坦然，听天由命般的在路口故意走散，
1: 没错。
0: 你伪装得很不安，遗憾心酸，却早有打算。不错，大壮，你呀，就是比较撕裂的，这都不算撕裂的，
1: 还有更撕裂的。
0: 哎呦，大伙儿，而且每一个人都刷到过，
1: 听过吗？
0: 都听过，就那个一听就有，就那，伤过的心就像玻璃碎片，爱情的唇永远不。
1: 你怎么那么撕裂呀？
0: 不是哥们儿吗？不就这火了吗？不就通过这个火了吗？
1: 你这歌撕裂的这玩意儿，你又没有愈合的，你温柔一点。
0: 明白您这个意思。
1: 优美的，
0: 就那个伤口啊愈合了，
1: 哎，
0: 后了嘎吱那会儿痒痒的时候，嗯，就那会儿温柔的。
1: 对对，
0: 有吗？有这么一位歌手，
1: 谁？李老师。
0: 李老师，李先生，
1: 牛肉面，
0: 我。
1: 哎呀，你是饿了？李先生，
0: 你后台吃仨巨无霸，你真是
1: 没听说过。
0: 你还饿是？头一回上演，不得多吃点。
1: 不是你这个人，
0: 不是，您这李先生是谁？李玉刚。
1: 哦，
0: 哎，人家这个嗓音比较特殊，
1: 阴柔之美。
0: 对，我们呢就行话就是。 左嗓就是假嗓子，
1: 丽嗓，
0: 哎，对，哎，特别细腻。
1: 你能
0: 模仿女生？
1: 能学吗？
0: 我给您简单来两句，当然学的也不怎么样啊，就别起太高。
1: 有一首歌叫《清明上河图》，
0: 嚯，
1: 哎，
0: 这首歌给您来，
1: 真不简单。
0: 直接就副歌了，他那个媚气我来不了，
1: 你就来这嗓音就行，
0: 就细腻的，
1: 嗯。

0: 多少能人将相守，花三千里，山河图雕琢得意。嘿，
1: 藏龙卧虎这德云社啊，
2: 假嗓子
1: 真好。
0: 哎，这就是比较优美一些的。
1: 对对对，
0: 就是这种歌。您说我唱了半天，我喜欢吗？我不喜欢，
1: 还不喜欢。
0: 我最喜欢的一个人
1: 是什么？
0: 薛之谦。哎，我特别喜欢他，
1: 谦儿大爷，
0: 谦儿。你太客气了，你啊，你太客气了。他所有的歌我基本都会。哦，您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我们互相关注了。
1: 是啊，哎呦，这很新鲜，您俩都相互关注。
0: 哎，你也很好奇。
1: 惺惺相惜，
0: 不是惺惺相惜啊，他怎么不亮他的吗？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听他的歌。为什么呢？喜欢研究他唱歌有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不张嘴。
1: 不，什么叫不张嘴？
0: 也怨我没说清楚，人家唱歌是用气，用气把每一个字推出去，基本不像咱要是唱歌大口型，咩咩咩妈妈妈，你看像咱这个对不对？
1: 谁唱歌咩咩妈妈妈？谁那么唱啊？都拿气拖着。
0: 你不怼我会死啊！这个薛之谦，他唱歌很好，模仿也是用气，我给您学一段。
1: 哎，你模仿。
0: 有一首歌叫《李九春》，特别的好听，给您唱。
1: 他还给我写歌了吗？
0: 有啊。
1: 具体的呢？
0: 丑八怪吗？
1: 这。谁丑八怪啊？
0: 简单给您唱两句。
1: 就这歌你小一小，
0: 您看是不是不动嘴、啊、
1: 哎，好。
0: 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

0: 配花成灰谁认得谁管他配不配。确实先，
1: 您是真有天赋。
0: 刚才我把这个手挡上了，嗯，您再仔细看，是不是这个不动啊？很少触碰啊，
1: 就是嘴唇不碰。
0: 对，很少用气往外推。如果世界漆黑，第一个字儿如，您就听不太清。
2: 嗯嗯，如，如，
0: 哎，他是这样。
2: 如果世界漆黑，
0: 用气。
2: 如果世界漆黑，
0: 你看都没碰吧，对不对？
1: 嗯，您先等会儿，等会儿。就是他这几个字儿都不碰嘴唇。
0: 哎，对对对，
1: 如果世界漆黑，如果世界漆黑，我问问你，这字儿哪个用碰嘴唇？这本身就碰不上啊！你要说碰上的，你不碰嘴唇，你厉害，你给我唱一个八百标兵奔北坡，唱一个，你对不对？废话，他原来就不碰上。
0: 你这个人，你这是强词夺理。我告诉你，
1: 夺不了。您这人骗人吗？这
0: 那其他的很少的歌，他这嘴也是确实基本能很少碰就很少碰。
1: 就他这用气托这特点，
0: 对不对？
1: 哦，明白。
0: 那这是新歌，嗯，老歌我也喜欢。
1: 你这岁数还喜欢老歌？
0: 老歌有啊。
1: 喜欢哪个？
0: 最经典的《涛声依旧》。哇，老歌特别老，
1: 经典。
0: 哎呦，这个唱起来那个韵味很足，
1: 对，
0: 而且非常的优美，在优美之中，您还能听见阳刚的一面，
1: 是吗？
0: 简单给您唱两句啊，嗯、这个《涛声依旧》嗯，毛老师唱的，
1: 毛老师，
0: 毛不易老师，
1: 哎呦，不是，那是新歌了，
0: 那是新歌，
1: 毛宁、
0: 毛宁老师唱的、嗯，特别的好听。
2: 带走一盏渔火，
0: 对，你看，感觉、
1: 是是是是，
2: 让他。

0: 眼前，您听，
1: 不错，
2: 很优美，
3: 真美。
2: 所以我认为
3: 韵味十足啊，
2: 这个调写得好听，
3: 对，
2: 词儿其实啊都不用配这么好听的词儿，
3: 不行不行，
2: 不是真的，只要这个调很优美，很舒服，任何词儿全能套，
3: 不可能，
2: 调非常优美吗？
3: 词儿也得美，
2: 不一定，
3: 啊，
2: 他这个调很好听，
3: 拿什么词儿套都一样味，
2: 随便一唱就陶醉。
3: 那不可能，
2: 随便来呀、啊！
3: 那我给你说个歌，
2: 我怕你这个，
3: 你把这词儿揉到这里能唱吗？
2: 来呀！
3: 我也给你说一新歌，
2: 来，我怕你
3: 新歌行不行？
2: 无所谓，新歌，
3: 让我们荡起双桨。
2: 我，要不咱俩这叫代沟呢，真的。
3: 怎么叫代沟？
2: 多大了还玩水？你这人，我告诉你，
3: 那歌经典不经典？
2: 荡起双，这太好唱了。
3: 你不说什么词儿都能唱？
2: 因为他怎么说？他大体都是优美的。随便一套就套进去了，
3: 你试试，
2: 这太简单，让我们荡着，
3: 你不信
2: 啊，让我们荡，让我们荡起双桨、哦、啊好，嗯，
3: 就这歌的时候，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呢，
2: 这

0: 浪，这有什么难的？啊、这有什么难？这
1: 小子
0: 太简单了，
1: 这
2: 换一个，
0: 来、哎、随便。
1: 你也打不过我吧？
0: 试试。
1: 什么叫试试？
0: 咱一会儿到后台把衣服脱了，咱试试。
1: 甭到后台，
0: 咱就练起来。
1: 谁要跟你打架了？
0: 那你说你打不过我，我也没试过。
1: 就那歌
0: 歌，
1: 就那某软件那歌，
0: 某软件。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那个打不过我吧，就是这么强大，就那个，就这歌，就这词儿能套这里吗？
0: 你是认真的吧？
1: 我是认真，你不说什么都行吗？
0: 行，不就这有什么这？
1: 对不对？哎呀，你。
0: 这个哈哈哈
1: 后悔跟我合作了，
0: 我不后悔、哦、这有什么的，你等台下的这个是哈哈，我感觉一下哈哈哈是吧，前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就是这么强大，啦啦啦啦啦啦啦，你被我打败啦。
1: 你
0: 呵呵呵呵，
1: 你还有身段，你知道吗？
2: 镜头你看还挺好。
3: 你呀，你这不叫改歌吗？
1: 改歌呢也有局限性，
3: 你不能这么改。
1: 那应该怎么改？
3: 我给你改一个。
1: 您还能改歌？
3: 改一个，
1: 来回试试。
3: 那当然了。
1: 行啊，
3: 今天不是玲珑专场吗？
1: 当然了，
3: 对不对？嗯，改一歌送给他们，
1: 给他们呢，
3: 大伙儿保证欢迎。
1: 来回试试，
3: 那肯定的。
1: 看你这来，
3: 是不是？我们同门师兄弟，
1: 那当然了，
3: 开专场。
1: 你又投酒的，
3: 唱给张九龄。
1: 嗯。
3: 好不好？
1: 好啊！
3: 粉红色的回忆，对不对？团长，要把改得好。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黑的只有你。你的搭档像跑了福尔马林。等到秋天萧瑟的风里，你俩站一起，就像牛奶巧克力。
1: 这都什么歌？这都
3: 送给这样白家黑
1: 子。这您改的歌啊？
3: 怎么样？
1: 一点都不如我这个。
3: 你还能改呢？
1: 我当然了，有一个就是绝作。
3: 是您呐，这对春联是不是听多了？
1: 绝作，那叫绝对儿，那叫
3: 绝作。
1: 绝作，
3: 压箱底儿的。
1: 那必须的。
3: 怎么改法的？
1: 我改了一首老歌《冰雨》。
3: 刘德华的《冰雨》。
1: 那当然，刘老师大伙儿都知道。《冰雨》副歌大伙儿都会唱。嗯。冷冷

0: 你的身影无情在身边徘徊，都是大伙都知道，我也改成了天津快板。
1: 您这不叫改，您这叫嫁接呀。
0: 对了，你
1: 两种曲艺形式
0: 没问题呀，完美的结合，大伙还开心
1: 是吗？
0: 天津快板大伙都知道节奏，噔儿里根噔，噔噔儿里根噔。
1: 哎，
0: 您听好了，有小孩的抱住了啊。
1: 好嘛，听您这个
0: 哦，冷冷的冰雨呀，在脸上呼啦啦的拍。
1: 哎呀，
0: 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呀忽然被掩盖，你的身影无情在我身边徘徊，哦，最爱的女孩，
1: 就这个。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0: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1: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2: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2: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 说来听听。
2: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1: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2: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 嗯，
2: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2: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 嗯，
2: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2: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2: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2: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2: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2: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2: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2: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好生活。
0: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0: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4: 要我们精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精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0: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地朗诵，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最真挚的情谊莫过于军旅并肩，战友同行，一朝为战友，终身是兄弟。那段并肩奋斗、热血拼搏的军旅岁月，是一辈子难忘的珍贵回忆。节目开始，听友赵新志将为我们带来深情歌曲《战友你还记得吗》，温柔醇厚的歌声娓娓诉说战友情深，道尽军旅岁月的赤诚与眷恋。

0: 感谢听友赵新志的倾情演唱，歌声温柔走心，满是情怀，让我们深深读懂了纯粹炙热的战友情谊。热血藏于心，山河入胸怀，华夏大地山河壮阔，文脉绵长，奔腾不息的长江更是滋养千年文明，见证岁月变迁的时代长河。接下来有请刘慧然、任素江两位听友带来大气合诵《读长江》，铿锵有力的字句，饱满深情的演绎，带我们品读长江的奔腾壮阔、源远流长，领略万里江河的磅礴气势与华夏山河的万千风骨。
1: 当我摊开祖国的江河，指尖便触到你奔腾的脉搏。你从唐古拉山的冰雪里走来，携着亿万年震撼天地的传说。
2: 你见过元谋人的火种怎样点燃文明的烛火？
1: 你听过屈原的离骚怎样与水波

0: 声声应和。
1: 你载过昭君出塞的胡笳，在峡口撞出千重的漩涡。
0: 你喊过纤夫的号子，将肩胛紧紧地勒成永恒的时刻。
1: 三国的烽烟曾映红你翻滚的浪头，周瑜的战船曾枕着你的涛声停泊。
0: 滕王阁的落霞在你的眼里孤鹜齐飞，
1: 岳阳楼的忧思在你的心底藏着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
0: 你是苏轼笔下的大江东去，
1: 你是杜甫茅屋被秋风所破，
0: 你是老少公摇碎的千年星河，
1: 你是春汛呼啸而来唤醒的万千沟壑。
0: 你用臂膀拦住沃野田畴，你用怀抱暖热雪域荒漠，
1: 你让江汉平原稻穗金黄，你让长江三角洲的棉桃笑成雪白的云朵。
0: 你是都江堰的智慧，酿就千年的福祉，
1: 你是葛洲坝的闸门，托举万吨的船舶。
0: 三峡的大坝借你点亮万家灯火，黄浦江的霓虹因你映出时代的巍峨，
1: 粤港澳的浪潮随你掀起万丈狂响，无数的支流因你而自信地引吭高歌。
0: 长江，你教会我百折不回勇立潮头的轩昂。
1: 长江，你教会我聚川汇流容纳万象的气魄。
0: 跟随你就能越过重重险滩，
1: 跟随你就能荡尽世间浑浊，
0: 跟随你我们千帆竞渡，跟随你我们一路欢歌。
1: 长江，你从远古走来，风正劲，帆正扬，一泻万里，从容不迫。
0: 长江，你走向新的时代，浪花为墨，江天为策，书写千秋日月，书写文明薪火。
1: 长江啊，你恰似我浩荡的祖国，每一次潮起都是通向光明的承诺。
0: 长江啊，你恰似我浩荡的祖国，每一次奔流都能踏平艰难与坎坷。
1: 长江，你用万里波涛告诉我，要扎根，要执着，要崛起，要开拓，
0: 要披荆斩棘，
1: 要初心不辍。
0: 长江，你用万里波涛告诉我，要生长，要蓬勃，要向上，要炽热，
1: 要一往无前，
0: 要波澜壮阔。

谢谢两位听友的精彩合奏，声声雄浑壮阔，尽显江河气魄，让人听得心潮澎湃。山河藏古韵，国粹润人心，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韵味悠长，京剧更是根植国人心中的经典国粹，一颦一笑，一腔一调，皆是东方美学。下面请欣赏听友歌声嘹亮带来的经典京剧《霸王别姬》选段，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婉转悠扬的戏曲唱腔，韵味十足，古韵悠长，完美演绎经典国粹的典雅与风骨，带我们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秋天是四季中最富诗意的季节，层林尽染，天高云淡，每一处风景都值得细细描摹。下面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书生，他将带来唯美朗诵《如何画秋》，清新治愈的文字，温柔舒缓的声线，以细腻笔触描摹秋日风光，解锁秋天独有的浪漫与诗意。
2: 想画一

秋，难以描摹蕴含的深刻。该画你的绚丽斑斓，田野里累累硕果，还是落叶纷飞，枯草爬满了山坡。生命是一场风花雪月，还是大江东去，波澜壮阔。想画一幅秋，难以诉说行者的落魄。该画秋水长天，大雁又一次把远方探索，还是秋雨绵绵，淋湿了梦想的炽热。人生是无法回头的奔赴，还是断线的风筝坠落荒漠。约好同行的人，以各自丈量天涯，一壶思念把爱情涟漪成传说。风吹乱银发，模糊了流年坎坷，雨落进心里，孤独已泛滥成河。草绿了又黄，花开了又复，目送南飞雁，心绪伴秋波。人生不过如此，举着梦想一路执着，尝尽酸甜苦辣，秋光里泪眼婆娑。或许不应该在这秋意阑珊中伤怀，只是太过认真，一往情深，怎能重逢去年的花朵？明知路的尽头是冬，纵有万般不舍，又如何把寒夜捂热？秋雨淋湿行，落叶诉离殇，举杯邀明月，杯杯皆苦涩。醉看风起云涌，笑拥人间烟火。匆匆人生，半梦半醒，红尘客。我该如何画秋？画你的缤纷绚丽，还是画你的无可奈何？我该如何画秋？画你繁华落幕的悲壮，还是画你辉煌明媚的山河？我该如何画秋？画你千百年的惆怅，还是画你沧桑后的沉默？我该如何画秋？画你奔放着自由的信念，还是画你悠然时光从容不迫？秋啊秋，我该如何画你才能解读你的内涵？我该如何画你才能读懂你的深刻？你壮丽画卷，炫彩生命绰约多姿，你以浓重笔墨讴歌生命大气磅礴。你是岁月的咏叹，你是生命的壮。

听友书生的走心诵读，一字一画皆是秋，一言一韵皆诗意，让我们读懂了秋日独有的浪漫与温柔。遍赏山河风月四季美景，最让人牵挂最让人眷恋的，永远是故乡的烟火与故土的温情。节目最后，听友傅春丽将用一曲《故乡的目光》道尽游子对故乡最深切的思念。温柔深情的旋律，真挚细腻的歌声，承载着浓浓的乡愁与眷恋，温柔治愈，直抵人心。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我们说到，康熙、乾隆和嘉庆三位皇帝经常会走出紫禁城，巡行河北，有的时候呢是拜谒陵寝视察水利，有的时候是到热河避暑去狩猎。要说这出门旅游本来就应该放松一下心情，可人倒霉的时候喝口凉水都塞牙缝。嘉庆皇帝到避暑山庄小住两天，没想到他前脚刚出门，这后脚就出事了，紫禁城差点被人给占了，后院起火，让嘉庆出了一身的冷汗。为什么这么说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河北大学伊长春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我们都知道，嘉庆皇帝两次到避暑山庄小住都发生了意外。一次是在嘉庆18年，他到木兰围场秋显时，没想到后院起火，他的紫禁城差点被起义的教民攻占，龙椅也差点被人抢了去。一次是在嘉庆25年，他在避暑山庄忽然驾崩。关于嘉庆驾崩的事儿，咱们就不多说了。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起义教民攻打紫禁城这事儿。在明清两代，皇帝的宫殿又被称为紫禁城，这个紫字指的是紫微星，这颗星位于天空的中间，是天帝居住的地方。皇帝自称是天帝的儿子，所以他们居住的地方也应该有一个紫字。这个禁就更好理解了，意思是皇宫乃是皇帝居住的地方，是绝对的禁地，闲杂人等是不能靠近的。清代自从顺治皇帝住进了紫禁城，这里就要重兵把守，戒备森严。可是就这样一个貌似非常安全，连个鸟都飞不进去的地方，却在嘉庆18年差点被一伙教民给攻陷，成为历史上一段传奇的故事。因为这一年是农历的癸酉年，因此人们称这件事儿为癸酉之变。
6: 皇帝住的紫禁城竟然遭到袭击，这事儿非同小可，就震惊了全国，老百姓纷纷议论，哎呦，这谁呀，有这么大胆子竟然敢攻打紫禁城啊。
7: 攻打紫禁城的是天理教的教徒，天理教又叫荣华会，它是白莲教的一个分支。说起白莲教，它的历史十分的悠久。白莲教产生在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复杂最神秘的宗教。它源于南宋佛教的一个支系，信奉弥勒佛，元明清三代在民间流行。教徒不吃辛辣，不吃荤食，不杀生，不饮酒，所以也被称为白莲菜，后逐渐地演变成民间秘密组织白莲教。其教义中的善忍轮回说和养生术迎合了下层老百姓的需求，因而在民间备受关注，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流传。随着白莲教发展和壮大，便逐渐滋生了反抗的理念，经常跟朝廷作对。比如说 元代末期的农民起义就是以白莲教的形式展开的。到了清朝，朝廷加大了镇压的力度，经过几代皇帝的整顿，到了乾隆统治时期，白莲教几乎就消失了。但是到了乾隆中期后，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底层老百姓也开始反抗，白莲教就又开始发展起来。从乾隆39年开始，在宗教首领的鼓动下，各地纷纷展开起义，反抗清朝的统治。朝廷一看事情不妙，连忙派兵镇压，直到嘉庆10年前后才基本得到控制。这时候嘉庆皇帝终于喘了一口气，心想终于可以安生几天了。可是他不知道，没过多久，紫禁城将会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
6: 饱经沧桑，穷小子如何青云直上成为宗教首领？运筹帷幄，天理教怎样伺机而动，发动反清斗争？
7: 说到这场鬼友之变，不得不提一个人，谁呢？那就是林清，他是天理教的头目，也是这场天理教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林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咱们仔细说说。林清的父亲呢，叫林先本，早年带着林清从浙江流落到直隶省的大兴县宋家庄，也就是今天北京的宋庄，做了一个小小的书吏。当父亲的希望儿子能够光宗耀祖，可这林清从小就不好好念书，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父亲嫌他不争气，就用鞭子抽他，他也不改正。没办法，他父亲就把他送到药铺去学做生意。可这林清身上又生了疮，人们嫌弃他，不愿意来买药。这药铺老板为了保住自己的生意，就把他赶走了。这样一来，林清丢了工作，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于是他找了一个敲梆子守夜的活来干。后来林清四处流浪，在很多地方做过小吏，不过他在江南做小吏时经常的贪污公款，然后出去挥霍一空。东窗事发后，他又逃回大兴县。回到大兴县后，林清没事儿可做，就又召集了一些朋友，在西安门外开始贩卖鹌鹑。后来在姐夫的介绍下，林清加入了天理会。这些年林清漂泊在外，吃了不少的苦头，因此在天理会找回了自己的尊严。他干得也格外卖力，而且他常年在社会底层打拼，也交了一些朋友。正是因为他讲豪气讲义气，逐渐成为天理教的一个领袖。他决定带领手下的兄弟们干一番大事业。到了嘉庆16年的春天，天理教的首领们在河南滑县召开了一次秘密的会议，会议推选林清为天皇，冯克善为帝皇，李文成为仁皇，建立了反清的领导机构。到了年底，他们商量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由李文成在河南滑县率先起义，而林清呢，在北京负责买通太监做内应，准备里应外合，一举攻克紫禁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天理教一直在等合适的机会。嘉庆18年的7月，嘉庆皇帝到避暑山庄去度假，天理教一看机会来了，他们率先在河南滑县发动起义，大获成功。紧接着，周边各县的教众也纷纷响应，大有星火燎原之势。9月15日，林清按照原来的计划，将200名教徒分成两部分，乔装打扮一番，在事先买通的宫内的太监的引领下，向紫禁城发动了进攻。
6: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依长春主讲，精彩继续。
8: 今有一股万匪数众偷袭皇宫，
9: 反了！
8: 反了！
7: 天理会的教徒们手中握着刀，兵分两路进攻紫禁城，一路从东华门进攻，另一路从西华门进攻。当时嘉庆皇帝到避暑山庄去了，他没在紫禁城，所以侍卫们都变得松松懒懒的，放松了警惕。再加上有内宫太监在前面带路，所以起义军杀进来的时候非常的顺利。皇宫侍卫发现他们的时候大吃一惊，双方就厮杀起来。可就在这个时候，把守午门的将领策凌却贪生怕死，不敢迎战，带着队伍竟灰溜溜地逃跑了。紫禁城里皇子们正在上书房里读书，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都慌成一片，宫中还有一些王公大臣们吓得腿都软了，准备撒丫子就逃跑。可这时候二皇子敏宁，也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立刻带上了自己的鸟枪和腰刀，率领手下冲出书房迎敌。他用手中的鸟枪射杀了从东华门攻入的起义教徒。由于敏宁率领侍卫奋勇抵抗，再加上那些教徒对这里的道路不熟悉，很快就被消灭了。那西华门那边的情况又怎么样了呢？起义教徒冲进了西华门，一度攻到了隆宗门外。一旦他们攻破了这道门，紫禁城就会成为造反者的天下。外面刀枪棍棒打打杀杀的声音，把那些后妃们吓得魂飞魄散，手足无措。一些大臣和太监们也在四处的奔逃。
10: 你外面全都是乱匪，
11: 姐姐，皇上不在宫里，谁给拿个主意呀？
10: 这可怎么办呢，娘娘？
12: 务必守住城门，绝不能再放进一个乱匪。
10: 这，
12: 除了搜查残匪之外，要严密巡视各处宫墙，勿使乱匪逾墙进来。
13: 是。
7: 关键的时刻，民宁临危不乱，率领宫中的侍卫赶到了隆宗门。这时有两个天理教徒已经爬上了城墙，这眼瞅着就要攻入了皇城内。
12: 拿我的鸟枪来。
7: 民宁急忙用手中的鸟枪一连两枪接连命中，那两名天理教徒瞬间从墙上就摔了下去。见到城门内有如此武艺精湛的将领，其余的教徒们心中有些恐惧，一时间不敢再爬墙强攻。这样一来，两方就在隆宗门僵持下来。见形势已被控制住，民宁当即发布了数道命令，一是将紫禁城内情况火速速报嘉庆皇帝，二是关闭紫禁城的四个城门，同时命令各路官军飞速入宫捕贼，三是安慰居住在储秀宫内的母后，并派皇三子保护他，要求他不得离母后半步。这些措施很快稳定了宫中的局势。当天下午，留守京师的满洲贵族们先后率领着禁军从神武门赶来救援，天理教徒开始溃败，退到了中正门外，在武英殿御河边被清军团团围住，最终被全部的歼灭。由于当时林清没有在前线，得知起义教徒被歼灭后，他逃回了大兴县。不过两天之后，林清就被抓获，被处以了极刑。
6: 癸酉之变发生后，嘉庆帝快马加鞭从避暑山庄火速赶回京城。在回来的途中，嘉庆帝得知叛乱教徒已经被歼灭了，他长出一口气，可是心中依旧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沉甸甸的。这次的叛乱让他想起了十年前一件往事。什么事儿呢？
7: 他想起了当上皇帝没多久，自己遭遇的一次行刺事件。那是在嘉庆的八年，有一天他去道观大高殿拈香行礼，回宫时路过了顺贞门，忽然有一人从御驾后面冲了过来，手中拿着一把刀，朝着嘉庆就刺了过来。嘉庆皇帝和众侍卫猝不及防，当时就愣住了。幸亏定亲王绵恩等人反应敏捷，迅速将这个人拿下。后来经过严刑拷打，才知道这个人叫陈德，只因为自己生活贫困揭不开锅，就萌生了刺杀皇帝以泄私愤的想法。那一次的遇刺事件想想就后怕， 可这才过了短短的十年，他刚离开紫禁城没几天，宫中就发生了这百年未曾出现过的叛乱。嘉庆皇帝百感交集，他想，作为一国之君，

0: 他当时使用的那支鸟枪也命名为威烈。民宁在这次城隍位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接着嘉庆皇帝又反思了一下这次紫禁城叛乱的原因，他没有逃避责任，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过错。他说，叛乱的发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他作为皇帝，只有自我反思，改正错误，才能对得起老百姓。同时，嘉庆还对那些大臣们撂下了狠话，说，如果你们还是大清国的忠臣，就应该帮我改正错误。如果你们继续腐败堕落，那还是卷起铺盖卷辞职回老家吧。虽然认了错，可是天理教一日不除，这皇帝晚上睡觉就不会踏实。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嘉庆皇帝决心彻底整顿肃清天理教的势力。
1: 治国安邦，嘉庆帝如何大刀阔斧平息叛乱，败絮其内，清朝廷怎样腐败堕落，江河日下。
0: 考虑到直隶省是天理教泛滥的地区，嘉庆皇帝回京后立即任命纳言成为直隶总督，统领山东、河南等地的兵马，以便集中镇压天理教。同时他还把精锐部队全都调集到了这里。纳言成以前担任过陕甘总督，曾经镇压过白莲教起义，表现非常的出色。这一回嘉庆皇帝给他下了死命令，让他彻底把天理教教徒清除干净，如果有逆贼逃窜，唯他是问。纳言成自然不敢怠慢，加紧对天理教的围剿。天理教在李文成等人的带领下紧急转移到了太行山一带，没想到遭到了纳言成的围追和堵截，双方在太行山附近展开了一场厮杀，最终天理教的首领们均被杀掉。李文成一看大势已去，也自焚身亡。树倒猢狲散，这眼瞅着天理教的精神支柱一个个的倒下了，其余的教徒也都心灰意冷。不到半年，天理教教徒就全部的被消灭了。天理教的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但是有几个细节足以引发我们的思考。首先，当天理教徒杀进皇宫时，负责紫禁城守卫职务的大臣策凌不但不敢上前迎战，反而带着兵夹着尾巴逃跑了，这是何等的懦弱和无能。另外，嘉庆皇帝回京之后对这事儿进行了详细调查，这才发现策凌带兵逃跑只不过是小事一桩，更糟糕的是宫中居然还有内应，负责给天理教徒带路的人竟然是服侍皇帝生活起居的太监。身边的太监都能出卖自己，这皇帝的心自然就哇凉哇凉的。更让皇帝寒心的是，林清的计划早就有知情人告发，而这样的消息竟被王公大臣们当皮球一样踢来踢去，谁都没当回事儿。原来林清有个手下叫祝宪，他的族兄叫祝海庆，曾经在裕王府当差，早就把林清攻打紫禁城的事儿摸得一清二楚。在叛乱发生前六天，祝海庆向裕王告发这件事儿，可裕王竟然说还差着好几天呢，着什么急，等皇帝回来再说。就这样一直拖到了叛乱发生。还有一点不得不提，事发之前卢沟桥巡检发现了天理教阴谋反清的蛛丝马迹，他和宛平县令向步军统领吉伦报告，要求捉拿林清，可谁知道这吉伦一点都听不进去，反而把宛平县令臭骂了一顿，说你们这帮人胡言乱语，我看你们是存心给太平盛世抹黑，真是猪油蒙了心，连一点危机意识都没有。事实摆在眼前，嘉庆皇帝纵然心痛气愤，却也无可奈何。从以上几个细节可以看出，到了嘉庆中期，国家政治腐败，官吏奢侈腐化，部队军纪涣散，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困苦，清朝的统治已经是风雨飘摇，江河日下了。

0: 这正是嘉庆平庸易守国，奈何天下祸事多，天理教徒陷京城，皇帝巡行在热河。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说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8: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9: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0: 我这次没考好。
11: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0: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9: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2: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在战争中，女人一直被当作弱者，可是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上，有这样一批中国女性没有走开，她们离家别子，奔赴沙场，用鲜血和生命展示着女人的坚强和勇敢。活跃在白山黑水的赵一曼就是这样一位传奇女英雄。

0: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电影《赵一曼》感动了全中国。可在这之后的很多年里，人们只熟悉这个名字，却没人知道赵一曼究竟是谁。那么，这位抗日女英雄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轨迹？她的身世之谜是怎么被揭开的？从被捕到牺牲的七个月里，赵一曼都经历了些什么？她留下两封不同的遗书，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巾帼英雄赵一曼。
1: 1952年秋，冰城哈尔滨天已渐凉，落叶满城。一天，哈尔滨档案馆来了几个神秘人物，他们要求查阅日伪时期的全部档案。这几个人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侦讯人员，他们正在为审讯在押日本战犯收集罪证。在几千份尘封的日伪档案中，突然一份编号为特密第8853号的伪边疆警务厅报告引起侦查人员的注意。经过日文翻译，这份密档竟然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被害经过的报告，里面还封存了两封赵一曼牺牲前留给孩子的遗书。为什么赵一曼的遗书会封存在日伪档案中？更为奇怪的是，遗书有两封，内容不同，成为模糊，这其中隐藏着怎样鲜为人知的秘密呢？
2: 201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形式将9月30号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国家将在当天举行纪念烈士活动，以弘扬烈士精神，缅怀烈士功绩。纪念日设立后不久，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在抗日战争当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的名录，赵一曼位列其中。赵一曼是抗战时期东北抗联某团的一位女政委，她被日军称为是跨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1936年被日军残酷杀害。就在侦查人员在日伪档案当中发现赵一曼遗书的时候，电影《赵一曼》正在全国上映，并且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因为这些侦查人员也都看过赵一曼的电影，现在女英雄的遗书突然间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让他们是既兴奋又疑惑重重。现在赵一曼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抗日女英雄了，但英雄牺牲已将近20年，可她的真实身世却无人知晓。那么现在这两封尘封多年的遗书能够破解赵一曼的身世真相吗？
1: 这就是其中一封赵一曼写给孩子的遗书，虽然纸张已经泛黄，但字里行间却蕴含着深深的母爱。
3: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
1: 遗书中没有留下任何联络方式和地址。宁儿，英雄赵一曼的后代，但宁儿是谁？现在在哪里？没有人知道。抗联的将士只知道赵一曼来到东北后的抗日故事。1932年春，赵一曼被派到沦陷不久的东北，秘密组织抗日工作，任满洲省总工会筹备处组织部长兼哈尔滨总工会党团书记，在沈阳和哈尔滨两地多次发动工人抗日，举行各种示威游行，进行反日宣传。此时人们看见她有一位丈夫叫老曹。
4: 赵一曼和老曹他们是一对假扮的夫妻，是为了做地下工作党组织安排的，以这个夫妻关系做掩护，就像前一段我们看的电视剧《潜伏》一样，是一对假扮夫妻。
1: 1933年4月2日，赵一曼与老曹领导了著名的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在市区张贴大量传单、标语、宣传画，呼吁市民支持罢工工人的斗争。

0: 此次罢工取得了胜利，但不久后老曹身份暴露，被捕牺牲。日伪档案中发现了两封赵一曼遗书，其中第二封中提到了老曹这个人物。
1: 亲爱的，我的可怜的孩子，母亲到东北来找职业，你的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母亲也步着他的后尘。
0: 这封遗书的内容让人疑惑不解，如果赵一曼和老曹是假夫妻，为什么遗书中会有这样的词语？从两封遗书的内容看，疑点重重，真假难辨。老曹牺牲后，赵一曼处境危险，被组织转移到哈尔滨以东的抗日游击区担任诸河区委书记，并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他能文能武，机智过人，运用出色的军事才能组织农民抗日游击队，多次打击日军，日军为之震惊。敌伪大北新报、哈尔滨日报登载，共匪女首赵一曼红装白马奔驰于丛山密林，常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战术，使我倍感难以对付。日军称赵一曼为跨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并开始悬赏通缉。
2: 赵一曼她是表面上非常柔弱，实际上她是一个非常英勇善战这样一个女子，她是手使双枪的，就像我们传奇当中所说的双枪老太婆呀，很有传奇色彩，她当时对敌人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0: 1935年下半年，日军对诸河游击根据地进行规模空前的大讨伐。11月15日黎明，日军500余人包围赵一曼带领的50多人的部队。危急时刻，赵一曼以政委名义强令团长带队突围，他留下一个班掩护，但终因大腿被子弹打穿，昏迷后被日军俘虏，押往哈尔滨刑讯逼供。在这份编号为特密第8853号的伪边疆警务厅报告中，侦讯人员发现了用日文记载的有关赵一曼的供述笔录。姓名赵一曼，女，现年29岁，无职业，原籍山东省济南府。她是妇女思想匪，由于计谋巧妙，担负了诸河中心县委委员的重任，颇受重视。
3: 日伪档案当中赵一曼自己供述的个人信息，能否揭开赵一曼的身世之谜呢？赵一曼真的是山东济南人吗？带着这些疑问，侦讯人员对这些信息进行了调查分析，最后发现很多内容都不详实也不准确，应该是赵一曼为了迷惑敌人编造的一些假口供。至此，赵一曼的身世依旧还是扑朔迷离，但是在档案当中发现的另一个重要信息却让侦讯人员激动不已。
0: 在这份日伪边疆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女士的情况报告的署名处，清晰的日文显示，草拟这份报告的人名叫大野太治。这个署名让查案人员为之一振。大野太治此时正关押在山西太原的战犯管理所中，此人一定参与了刑讯杀害赵一曼，应该知道赵一曼牺牲前留下遗书的事情。根据这一情况，侦讯人员马上赶到太原日本战犯管理所，在管理所的审讯室中单独提审了大野太治。
4: 按照大野太治的供述，赵一曼在被捕后和敌人进行了怎样的心理较量？他为什么留给儿子两封不一样的遗书？而在赵一曼牺牲之前又做出了哪些奇怪的举动呢？
0: 大野太治，日本高知县人，1935年入伍后被派往中国东北参加侵华战争。赵一曼被捕牺牲前后，他刚刚上任伪满边疆省公署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日本投降后残留山西，被阎锡山部收编，躲过了多次战犯审判，直到太原解放后才于1950年12月被捕。
5: 戴太治呢，本身就是搞敌特活动的，侦讯方面他是个强项，所以在审讯的时候也是

0: 耍花招，拒不承认，百般抵赖，手段多了。他对杀害这个赵一曼的时候，当时根本就不承认。
1: 大野太智到底是不是残害赵一曼的凶手？他会知道赵一曼遗书的真相吗？侦讯人员因暂时没有更为可靠的证据，只能将大野太智继续收押，再继续调查。不久后，他们经过多方走访和调查，在山东找到了一位人证，这位人证就是当时大野太智的勤务员于义臣。
0: 当时于义臣的供述是这样，他亲眼看到大野太智审讯的赵一曼，大野太智捅他的伤口啊，闹得这个什么的话，赵一曼很坚强，也没有承认，所以这个大野太智呢也没有得到什么口供。
1: 人证物证俱全，大野太智终于俯首认罪，交代了赵一曼从被捕到被害的全部经过，并提到了赵一曼在临行前做出的奇怪举动。1935年冬，赵一曼被捕后，大野太智正在诸河执行审讯俘虏的任务。当时赵一曼手臂和腿部都有枪伤，大量出血，生命垂危。为得到情报，大野太智决定连夜审讯。赵一曼虽身负重伤，但仍态度镇定地编了假口供，所以报告上关于籍贯、年龄等信息都不准确。当大野太智询问道：“你为什么从事抗日活动？”时，赵一曼的态度吓得大野太智一跳。
2: 大野太智抓到赵一曼审讯之后，就认为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女人，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这样一个人。这样呢，赵一曼当时伤口已经溃烂化脓，生命垂危了，腿部都露出白骨了。敌人怕他死了呢，得不到口供，就把他押送到了哈尔滨。
1: 哈尔滨市南岗区一曼街有座洁白庄严的西欧古典式大楼，这里曾是伪边疆省公署警务厅的旧址，如今已成为东北烈士纪念馆。当时赵一曼就被关押在这里。纪念馆中还保留着当年为赵一曼刑讯的地下审讯室，各式各样的刑具让人不寒而栗。
2: 敌人用钢针刺他的伤口，用烧红的烙铁烙他，而且用辣椒水和掺着小米的汽油往他的嘴和鼻子里灌。
1: 赵一曼虽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却自始至终坚贞不屈，没有供出任何情报。对于怎样处置赵一曼，在当时的日军特务科产生了分歧，很多人都主张处决赵一曼。
2: 大野太智他的想法和别人不一样，他感觉这个女人她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而且她是一个领导者，她能是一个把30000多农民整个都组织起来的一个人。说如果把这么一个女人如果能够争取过来，被他们所利用，然后呢当一个反间，哎，这样比杀死很多的抗日志士效果还要好。
1: 为了从赵一曼的口中获得情报，他们把生命垂危的赵一曼送进医院，派宪兵监视，决定医治后再审。未料赵一曼在护士韩永义等人的帮助下从医院逃出，然而不幸的是，伤势未愈的赵一曼再次被追来的日军抓获。赵一曼再次被俘后，日本特务对赵一曼已经毫无耐心，便将赵一曼交给宪兵队处决。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和另一位同志被押上前往诸河的火车，日军决定杀一儆百，将两人游街示众后执行枪决。火车上，大野太智也在押送的日军中，赵一曼突然向押送人员要来纸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作为一位母亲，她给心爱的宁儿留下了两封内容不同的遗书。在诸河游街后，赵一曼和另一位同志被押到诸河小队门外。行刑前，赵一曼又提出了一个要求。
2: 赵一曼他在临牺牲之前，他是非常渴望给自己的儿子留一份信，他把自己的牵挂，把自己的希望告诉孩子。那么他还不能暴露自己的孩子真正的行踪，这样怕敌人发现之后再对自己的孩子不利，孩子不安全，所以他非常矛盾的心理。

0: 这个时候呢，他应该是很巧妙的，把他和老曹的关系啊，另外把孩子说成女儿，这样呢也是对自己这个宁儿，应该也是一种起到一种掩护的作用。
1: 这一天，年仅31岁的赵姨妈在诸河小北门外英勇就义。大爷太治没能在刑讯中得到赵姨妈真实身份的任何信息，日军只能将他留下的两封真假难辨的遗书永久封存在档案里。赵姨妈的母爱深深地藏在这些只言片语中，无人知晓。多年后，大爷太治写下了一篇忏悔录，其中字里行间表露了他对赵姨妈的崇敬之情。如果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烈女的话，恐怕就是赵一曼这种人了吧。
2: 赵一曼，这位日本人都不得不佩服的烈女，其实也是一位平凡的母亲。但是这位母亲一定没有想到，她留给儿子的遗书十几年后仍然尘封在日伪档案当中，她的宁儿仍然是下落不明。此时电影《赵一曼》还在上映当中，终于时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的何成湘决定调查赵一曼的身世，寻找遗书当中的宁儿。
3: 时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的何成湘决定调查赵一曼的身世，寻找他遗书中所提到的儿子宁儿。那么调查组能不能找到隐藏在历史迷雾中的真相呢？
1: 何成湘是四川宜宾人，1934年担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期间领导过赵一曼。看过赵一曼的电影后，何成湘心情十分复杂，他决定调查赵一曼的身世。1954年，四川省监察委员会委员江子能来拜访何成湘，两人在交谈中碰出了线索。江子能告诉何成湘，四川一位名叫李坤杰的人正在托他寻找妹妹李坤泰，基本情况与赵一曼很相似。
4: 何成湘他到那个四川来跟姨婆见了以后，姨婆又问到这事儿，何成湘说的是东北那边有一个就是说四川的叫赵一曼的在那儿就是说牺牲了，不知道是不是你妹妹，他的你要有照片就好了。
1: 不久后，何成湘收到了四川宜宾的来信，信中夹着这张照片。拿着这张照片，何成湘久久不能平静。照片上端庄清秀的女子正是他曾经领导过的赵一曼，女子怀中的孩子肯定就是宁儿。但为了慎重起见，何成湘随后又拿着照片来到哈尔滨继续求证。1956年，《工人日报》的记者拿着这张照片来到诸河，乡亲们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中的女子，就是他们的好政委赵一曼。此时，在哈尔滨档案馆的日伪档案里又有了新发现，一张赵一曼躺在病床上的照片，这是当时赵一曼在受刑后日本人拍摄的。两张照片一对照，赵一曼的身世终于真相大白，只是照片中的宁儿身在何方呢？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生于四川宜宾县白杨嘴村一个地主家庭。1926年，赵一曼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进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后来被称为是黄埔军校中走出的美女教官。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残害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赵一曼被安排前往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与同学陈达邦结婚。一年后，他被单独奉调回国参加地下工作，此时他已经怀有身孕。1929年2月1日，赵一曼生下了儿子，取名宁儿。
4: 我奶奶生下我父亲后，当时特别艰难，还要随时要逃避那个警察的追捕，一路逃犯到了上海，到了中央机关工作。他觉得带着我父亲工作特别不方便。
1: 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主动要求到东北沦陷区工作，为方便工作，她狠心地将一岁的儿子送给丈夫的堂兄陈月云做养子。母子分离前，在照相馆照了这张母子合影。赵一曼貌似平静的表情中，隐藏着多少作为母亲的不舍与伤心。李坤泰到达东北后，更名赵一曼，自此跟家人失去了所有联系。赵一曼牺牲后，留在苏联共产国际工作的丈夫陈达邦一无所闻，他长期不知爱妻下落，焦虑万分。1938年，他回国参加抗日，后因一直打听不到妻子的下落，才与另一女子再婚。宁儿在养父家取名叫陈叶贤。1942年，陈达邦与堂兄陈月云取得了联系，方知堂兄收养了宁儿，父子终于团聚。但父子俩都不知道自己的妻子或母亲现在何处。1951年，电影《赵一曼》上映了，赵一曼成了人尽皆知的抗日女英雄。21岁的宁儿此时已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但她此时却全然不知，影片中被日军残忍杀害的英雄，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4: 当时电影出来以后，他们都看了，就我父亲和姨婆他们都看了电影，但都不知道是赵一曼。解放后就我姨婆一直在找我奶奶，通过报刊杂志啊，完了通过人呐、啊，都一直没找到，先找到我父亲和爷爷。但是后来呢，通过那个照片，56年通过那个照片确认以后，组织才通知。
1: 1956年6月12日，山西太原市海子边大礼堂里庄严肃静，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这里开庭。由于新中国对日本战犯实行宽大处理的原则，参与残害赵一曼的凶手大野太治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这一年，赵一曼整整牺牲20年。入秋的一天，住在北京的陈叶贤接到组织上打来的电话，被告知他的母亲就是英雄赵一曼。
4: 他接到通知以后，赵一曼就是他母亲。完了，我爷爷带着他到东北纪念馆去，他看的那个遗书以后，就大哭了一场，就几乎都晕倒了。完了，回去以后，他就在手上刺了3个字：赵一曼。
3: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的。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2: 母亲迟到20年的遗言让陈叶贤刻骨铭心，心痛不已啊。政府按照规定要给赵一曼的家属发放抚恤金，有关部门通知陈叶贤去领的时候，他却不愿去领。他说，妈妈为国家捐躯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1982年，年仅54岁的陈叶贤病逝了，而这个时候母亲的名字已经永远融入了他的身体里。

0: 1941年8月27日，日军集结重兵围截一个普通的回民村落，一个名叫白文冠的老太太怎么会成为日军的搜捕目标？面对日军的威逼利诱，白文冠老太太会怎样应对？当国家危亡和母亲性命只能二选一的时候，马本斋又该怎么取舍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抗战英豪传》，英雄母子马本斋、白文冠。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0: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3: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4: 退休以后
3: 都10年了，
4: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5: 你看，你看，
4: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5: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0: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钟灵毓秀之地，大家名流总是组团出没。翻译家林书年少的时候就曾住在这堪称牛人街区的三坊七巷的光禄坊内，一句外语都不懂，却被后人称为异界之王的林书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听听林书的人生。1852年，林书在福州出生，虽然已是冬天，那里的群山之上仍然有着苍翠之色，终年不见萧索。于是父亲林国权为婴儿取名群玉，林书是他后来自己取的笔名。林书的父亲是个盐商，起初家境还算殷实，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林书5岁那年，父亲乘坐的船发生了触礁事件，顷刻间倾家荡产，生活仍得继续下去。为了东山再起，父亲决心抛家别子，去海峡对岸的台湾开启新的征程。父亲走后，林家老小的日子全靠林书的祖母和母亲做针线活来支撑。在林书的童年，外婆对他的影响最大。
2: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林书曾寄养在外祖母的身边，外祖母知书明理，教林书读书识字，不经意间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启蒙教师。
3: 有一回他外

0: 祖母带林叔到街上去转悠，啊，然后林叔呢就突然听到了，啊，有一个私塾啊，一个学堂里面就传出朗朗的读书声，他就非常好奇，就把祖母撇开，自己呢就钻到那个私塾的那个窗子下面就偷听，他听得非常的入神，以至于呢外面下着那个大雨啊，他浑然不觉。
1: 此后，叔叔窗外总有一个五岁的孩子伸长脖子垫着脚尖，跟着屋内的学生一起朗读。这种难得的视觉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叔叔，于是林叔破例得到免费旁听的机会。等舅父得知林叔发奋勤学后，送他一部康熙字典。林叔如获珍宝，放在床头时时翻阅，并在床边画了一具棺材，旁边写着自己的座右铭：读书则生，否则入棺，以此督促鞭策自己。
0: 他这个读书则生啊，和这个后面的这个否则入棺，他是表现林叔啊，就是视这个读书如命，就是我要是啊读书的话呢，啊就能够活着，啊否则呢，就是我这个不读书啊，那么的话呢就等入关了，就等于说死了，啊就是林叔小时候啊就已经把这个读书啊就视为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的。
2: 这是一名小小少年的雄心壮志，也是他向命运挑战发出的阵阵之声。林叔视书如命，他深爱中国传统文学，尤爱杜甫和欧阳修的诗文。除了读书方面的引导，目光深远的外婆还通过日常琐事对林叔进行心性的塑造。一次，林叔对邻居家的荔枝垂涎欲滴，外婆看到后就把自己的珍贵衣物送去典当铺买回了一大篮荔枝。他一边帮林叔剥荔枝皮，一边教导他说：孺子不患无美食，而患无大志。林叔为求学踌躇满志的时候，命运的轨迹发生了转弯。父亲来信让他到台湾帮衬自己，16岁的少年听从了大人的安排，背起行囊一个人前往台湾淡水做父亲生意上的帮手，收货卖货记账，偶尔趴在柜台上打盹儿，坚持烛光下读书，眺望对岸的故乡。18岁时，家中来信让他回去成亲，一纸婚约再次改变了林叔的命运走向。归途当中，他为自己取名秦南，表达对新生活的向往。要娶的姑娘叫刘琼姿，虽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人也素未谋面，却是初初相会便情投意合。可当林叔沉浸在家人团聚与新婚燕尔的幸福之中时，意外与悲痛接二连三。先是祖父走了，紧接着父亲染上肺病，也很快病逝。没多久，从小教养他的祖母也离开了人世，林叔自己也患上了肺疾，咳喘不止，命悬一线。人事无常，灾难不断，这让林叔真正体会到望远皆悲的人生，端捧的永远是一杯苦涩的酒。为了自我排解，林叔开始练剑纵酒论诗。在江湖侠气的萦绕之下，林叔会在不经意间口出狂言，有一次竟说了一句：我的一支笔靠在南门城墙上，没有人搬得动。还有一次，他又放言：600年间，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持无师相教，特狗吠驴鸣。血气方刚的林叔因此被称为狂生。他非常清楚扭转命运的道路没有退路，便索性在文学世界里破釜沉舟，读书、画画、参加科考成为他的生活常态。林叔从小志在诗文，对科举八股毫无兴趣，屡屡落榜便也成了情理之中的结果。幸而岳父性格温良，不但没有责备和打击，反而给予他经济上的帮助，让他专心奋战， 迎接下一次考试。

0: 赞啊，这个人呢，自己没考上举人，但是他非常希望，也把自己的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林殊这个女婿的身上，啊，所以说呢，就一直在鼓励这个林殊啊，读书。
1: 林殊每次到岳父家，刘永芬都以《山阴语》《五种遗规》等理学书籍训诫他，而他每次参加童子试，都是由岳父亲自陪同。在岳父的资助下，林殊正式入县学读书。
2: 在此鼓励下，林殊虽然专攻八股，可并没有出现期待中的惊喜。那之后，弟弟林炳耀为了支撑林殊的科举之路，远赴台湾经商，不幸病逝他乡，这让林殊觉得自己亏欠了弟弟。他化悲痛为力量，终于在27岁那年中了秀才。两年后，时来运转，之前屡屡落榜的林殊终于魁星高照，与陈演、高凤琪、郑孝胥、方家树及李宗言、李宗一兄弟等一同中举。这批人有个共同的称谓，叫人武举人。
1: 1882年，仅光绪8年壬午，林殊中举所得的文魁牌匾高高的悬挂在门口，成为全族人的骄傲。
3: 中了举人之后呢，一个呢就是他可以从他这寒门弟子这个圈狭小的圈子里面，然后进入了一些社会的世流这个阶层，还有一个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使得这个林殊呢，他能够真正的进入了这个文学的圈子里头，然后使得他在这个福建的这个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2: 那年冬天，他为自己更名为林殊。经历一次次的生死离别，科举也是跌跌撞撞，一个殊字带有自我疏解、自求解脱的况味。在京城癸未科考中，林殊再次落榜了。为了寻求一点安慰，他到了杭州，还拜访了浙江道监察御史林启。简文峰以核实证，蔡永元以清仕途，重封上以挽世风，开立园以培民命。前辈的这份政见主张像一阵清风徐徐吹来，涤荡心胸，也点醒了一直执着于科举之路的林殊。
4: 那林殊呢，也看透了这个像官场的这样一些内幕啊，认为就是官场啊，这个勾心斗角，他的性格啊比较直爽，所以他的与其的话在官场去做那样一种无用的这样一种努力的话，不如的作文呐 翻译啊，教书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1: 在绝技不再试镜后，林殊决定布衣终生。1901年，礼部侍郎郭曾新曾极力推荐林殊应试经济特科，对此林殊言辞拒绝，并愤慨说，提起做官二字如同恶病来侵。
2: 回到家乡后，林殊开始在龙潭经社静心苦读，不再执着于仕途，因为他已然明白通向成功的道路千万条，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龙潭经社成为他的精神家园，他还拿出积蓄在经社后园铸造一座浩然堂，名字来自孟子的话，无善养浩然之气。弟子又在浩然堂边上盖了卫炉，供林殊休憩。卫炉二字蕴含着他对名利功过的敬畏之心，林殊对这个名字非常喜欢，以至于将它作为著述的名号，卫炉文集、卫炉续集、卫炉所记、卫炉漫录等等。

0: 要说起林殊，可能人们对他最大的印象便是异界奇人。法国文学名著《茶花女》就是林殊翻译的首部作品，当时翻译的名字叫《巴黎茶花女遗事》。您知道吗，听众朋友，这背后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1897年，林殊痛失爱妻，从法国回来的好友魏翰、王寿昌为了让他早日从痛苦中走出，邀请他一起翻译法国小说。起初林殊不愿意，他让朋友们必须请他游石鼓山。游玩过程中，王寿昌口译了几段，林殊被女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打动，之后便翻译了全书。而书一上市，人人争相阅读，林殊由此尝到翻译的甜头，也迎来开挂的人生。
1: 有意思的是，这位近代著名的翻译家实际上却根本不懂外语。
2: 林殊自己不懂外语，但是文笔是非常好，他是跟别人口译的，就别人口译他笔录，往往是别人口译还没译完他已经写完了。最早出的就第一本就是巴黎茶花女遗事嘛。
0: 他的译作源源不断，用力之勤，涉猎之广，速度之快，无不令人惊叹。合作者有王寿昌、魏毅、严培南、曾宗巩、毛文忠等等，译著100多种。
1: 林殊并非当时中国唯一能够翻译西方小说的人，但他的翻译极具东方韵味，让中国传统文人意识到，原来外国人和中国人具有同样的情感，从而开始接受西方小说。在同乡高梦旦的引荐下，从1903年翻译《伊索寓言》开始，林殊为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作品总数达到140多种，其中包括《黑奴御天录》《鲁滨逊漂流记》等世界名著，汇集了莎士比亚、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世界文学大家的作品。
3: 可以说，他翻译了那么多书籍。

0: 对中国的文学来说起了一大很大推进作用。
1: 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里是这样写的，他的著作如天外飞雪，新奇地落在每一个人的视野，他潇洒的身影如背负长剑的大侠，独步天涯，带光而行。在这期间，有一位叫谢蝶仙的名妓，也是擅长作诗的才女，读完了《巴黎茶花女一事》，对译者林书倾慕不已，并且表达了爱意。虽然很感动，但林书只是写了一首诗答谢蝶仙：不留宿孽累儿孙，不向晴田种爱根，其余早除名世习，画楼宁负美人恩。不是你不好，只是我心有所属，所以只能辜负美人的恩情了。没多久，薄命的谢蝶仙便香消玉殒。林书得知后，除了写诗表达哀婉之意，还多次把它写进小说里。1924年的十月，林书带着73年的春花秋月，一生的悲欢离合，离开了风雨飘摇的人间。他被葬在福州北郊马鞍山。芸芸众生，大多数人来来去去都是雪泥红爪，雁过无痕，但也有些人在岁月无涯的卷宗里活成了一册册珍贵的孤本，林书便是如此。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那今天我们共读一段《茶花女》当中的一小段精彩文字。

夜没有合眼。我失魂落魄，如痴似醉，一忽儿我觉得自己还不够漂亮，不够富有，不够潇洒，没有资格占有这样一个女人。一忽儿我为自己能占有她而沾沾自喜，洋洋得意。接着我又担心玛格丽特是在逢场作戏，对我只不过是几天的热情。我预感到这种关系很快就会结束，并不会有好收场。我心里在想，晚上还是不到她家里去的好，而且要把我的疑虑写信告诉她，然后离开她。接着我又产生了无限的希望和无比的信心，我做了一些对未来的不可思议的美梦。我心里想要给这位姑娘医好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创伤，要和她一起白头到老。她的爱情将比最纯洁无瑕的爱情更使我幸福。总之，我思绪纷繁，心乱如麻，实在无法向您描述我当时脑子里的全部想法。天亮了，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这些念头才在朦胧中消逝了。我一觉醒来已是下午2点钟，天气非常好，我觉得生活从来也没有这样美好，这样幸福过。在我的脑海里清清楚楚地浮现出昨晚的景象，接着又甜滋滋地做起了今晚的美梦。我赶紧穿好衣服，我心满意足，什么美好的事情我都能去做。我的心因快乐和爱情不时地砰砰乱跳，一种甜蜜的激情使我忐忑不安。昨晚那些使我辗转反侧的念头消失了，我看到的只是我的成功，想着的只是和玛格丽特相会的时刻。我在家里再也待不住了，我感到自己的房间似乎太小，怎么也容纳不下我的幸福，我需要向整个大自然倾诉衷肠。我到外面去了，我走过昂坦街，玛格丽特的马车停在门口等他。我向香榭丽舍大街那边走去，凡是我所遇到的行人，即使是我不认识的，我都感到亲切。爱情使一切变得多么美好啊！我一点儿也记不得这一天剩下来的时间是怎么过的。我散步、抽烟、跟人聊天儿，但是到了晚上10点钟，我一点儿也记不起那天晚上遇到过什么人，讲过些什么话。我所能记起来的只是我回到家里打扮了3个小时，我成百次地瞧着我的钟和表，不幸的是他们走的都一样的慢。10:30一响，我想该去赴约会了。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在三坊七巷的郎官巷里，曾住过精通西学第一人、晚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严复在这条幽深的小巷中度过了晚年时光，他翻译的《天演论》等著作，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述救亡图存的观点，不仅在当时的文化界产生震动，也启蒙了几代中国人。我们讲讲严复的跌宕一生。
2: 严复把世界带进了中国，把中国推向了世界，他也成为当时放眼世界的第一人。有王者心，必来去访，虽圣人情，不亦无言。所以他当之为国师。
1: 1854年，严复出生在福建官侯县的一个中医世家，幼年生活安稳。14岁，他尊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福州乡下的王氏成亲。可没多久，福州城爆发霍乱，父亲严振先日夜为患者诊治，自己却被传染，不久离开了人世。父亲病逝后，严父随家人迁回乡下祖居，在两三间破木屋里勉强度日。弃儒为医，以人心经术有生周礼间。闽元夏秋多病疫，无贫富西与医治。这是父亲严振先坚守的职业操守。他在世时，但凡亲友进城看病或者办事，也都曾得到热心的照应。可世态炎凉，父亲病逝后，同一家族的后人对严父一家摆出了鄙夷的面孔。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曾经这样写：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屠戮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什么叫人情冷暖？什么叫人走茶凉？比鲁迅早生几十年的严

0: 父有深切的体悟。卑微艰难的生活扑灭了严父对血脉乡情的幻想，全家靠着母亲和妻子替人绣花缝纫维持生计，日子过得异常艰辛。对严父当时的境遇，《历史的斑纹》这本书用了生动的笔触进行描写。家中的炉膛虽时常断火，炊烟不起，严父内心的壁炉却一直没有停息火焰的舞蹈和暖气的氤氲。家人飞针走线的动作，终究缝补了支离破碎的生活和千疮百孔的心田。大半生走过，严父回想起那段艰难岁月，内心仍旧翻江倒海。他在诗作中写道：我生十四龄，阿父即见背，家贫有志劝，父钱不充债，志刚则无兄，铜鼓歌有妹，慈母于此时，食指作耕耘。越过山丘，一些看似痛苦难堪的记忆终会成就生命的质地和厚度。穷则思变，差则思勤，命运不会随便放弃一个自求改变的人。
1: 在福建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一张张醒目的招生告示，但是连朝廷都大力支持的招生工作却门可罗雀，很少有人问津。
2: 在那个时代呢，以学习洋人的，以学习西方夷狄的东西为耻而不以为荣，所以这些子弟呢不愿去报考这个福州传承学堂。
0: 就在14岁那年冬天，严父看到求是堂一局，也就是后来的福州传承学堂的招生信息，各子弟到局后，饭食及患病医药之费均由局中给发，仍每名月给银四两，比善其家，以照体恤。
3: 依照新学堂的入学章程，只要能够考取新学，不但读书、吃住、看病费用全免，制服、书籍、簿册全由学校提供，每月还能得到四两文银补贴家用。学堂学制五年，每三个月考试一次，成绩一等的更有10两银子的嘉奖。
0: 去那里读书，不但免去了伙食费和平日看病医药的费用，每个月还能领到学校发的补助，用来补贴家里。这对严父来说是无需犹豫的好机会。可报名的过程一波三折，严父填写报名表格和拒绝保证书是需要一位有声望的人签字担保的，那找谁担保呢？他思来想去，去找同族的叔叔严厚甫，他也是严父儿时的老师。谁料一开口就被拒绝了，因为在严厚甫看来，这属于奇技淫巧之徒，不但不愿作保，还把母子二人狠狠地数落了一番。
3: 唯一有举人功名的长辈堂叔严厚甫听说侄子要报考洋学堂，不但不肯为他作保报考，反而训斥这是不务正业，甚至都提到了辱没祖宗。
0: 为个人前途和一家生计着想，严父听从其他的叔伯建议，硬着头皮擅自签上了严厚甫三个字。主考官就是我们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所介绍的中国传政之父沈葆桢，出的题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严父对母亲艰苦勤劳的真情表达，让丁忧在家被思亲的沈葆桢深有共鸣，这份共鸣又引发惺惺相惜的赏识。结果严父在所有进考者中勇拔头筹，顺利录取为求是堂一局后学堂学童。很多年过去，他对那份荣耀与感恩仍然存有真切的记忆。上亿垂髫十五时，一篇大孝论能齐，谁言后死无穷感，残父先生远道期。

不久之后，严复踏上了封闭式读书的新征程，他的人生也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是这样描写的：一批唇红齿白、英气逼人的少年，斗志昂扬地跟随洋人念诵 ABC， 暮气与朝气，出世与入世，隐没与外显，庄严与低垂，在彼此间的包纳与吸收中显得拥挤而不混乱，对冲却又和谐。

0: 新学校建在马尾港，伴随着江涛海风，严复和同学们在那里度过了求学时光。1870年，唐克画上了句号，这批学生依计划由理论学习进入登船实践阶段。那条80马力、515吨排水量、名叫建威的小船，迎来船政学堂首届学生，也迎来了中国船政发展履历上一个个闪耀的名字。除了严复，还有后来的海军将领刘步蟾，同样是海军将领的萨振兵，北洋水师左翼总兵林泰增。
1: 这些少年们此时并不知晓，在这个历史时间点上，世界海军的铁甲时代刚刚来临。今后伴随他们一生的将会是怎样的惊涛骇浪？他们的名字将怎样写入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0: 经过4年的系统学习和操练，23岁的严复开启了留洋之旅。意气奋发的他和同学们从福州取到香港，途中各县攻克，不吝闲旷。学习驾驶的严复后来去往英国，并且以第一名的身份被推荐保送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时光飞逝，新一年的春节，严复和其他几位留学生来到中国使馆拜年，中英大使二品官员郭松涛与他们相谈甚欢。对世界时事具有敏锐观察与准确判断的严复获得了郭松涛的关注和赏识，他称赞这位青年赏其才，使引语论析中西学术同意，又在日记中记着，严幼龄，也就是严复，谈最畅，其言多可听者。从那之后，严复与郭松涛成为忘年之交。在郭松涛建议下，他把留学时的所见所闻整理成日记，后来整理成书《讴葛记经》，世人借此得以窥见严复早期的作品和思想。因为这份知遇之恩，郭松涛被严复引为生平第一知己。学成归国的严复回到母校福州船政学堂，在那里任教。
1: 作为船政学堂首届留欧学生中的优

0: 等生。他原本是要被沈葆桢和李鸿章委以大任之人，然而回国后的经历一再告诉他，大清朝如此坚固老化，自己未经科举出仕，绝难有施展抱负的所在。在北洋水师学堂从教师做到校长，即便后来补了个四品的候补道台，到底因为不曾考取功名，在晚清的官场格局里只不过是个人微言轻的角色。
1: 北洋水师学堂创立，在乡友陈葆桢的举荐下，严复离开福州故土，来到天津担任总教习，这一待就是20年。学堂承享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冰川之本的美誉，但命运一再捉弄严复。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当中是这样记载的：抱负的幻灭，事业的停滞，仕途的挫折，家庭的负累，面对一团乱麻的生活，一片未知的天地，严复频繁地写信，将失意和困顿塞进信封，投递给远方的亲友故知。
2: 他觉得他没有受到当局的重视，那这一点呢，大概是他最深刻的一个感受。因为他其实回来以后，他希望一展长才，但是他一直是留在学校当一个教书匠。那他也反复的思索，为什么自己不能够这比较有发挥的一个这个位置，能够去做一些他自己想做的一个事情。那他后来总结到是说，缺乏科举功名，
3: 你没有一个科举考试的这个正途出身呢，那么恐怕说的话呢起不到公信力。
1: 40不惑，50知天命。从40到50岁的10年中，满腹经纶的严复参加科考，却屡考屡败。
0: 这位在英国才思敏捷、立论新颖的留学生，却仿佛注定无法适应中国的八股文制度。虽然再三踏入考场，每次却都是名落孙山而归。
1: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两性，人生的低潮也可以成为增值期。科考失利的严复转而沉浸在思想世界中，目光久久停留在斯宾塞的社会研究学上。这本不太厚的书让他探取到了西方秘籍。他在放弃科考之后，集中研读西方著作，仰观时间，将目光和笔锋转向了救亡图存的正途。差不多在这时期，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借这部译作提出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因其学术价值被誉为划时代的教科书。
4: 赫胥黎这本书原来是叫《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最典型的反映了他的选择性，主要是侧重于进化论。他是想启发中国人或者刺激中国人要变革要觉醒，你不觉醒就会被弱肉强食，被人家强国给你个吞并，中国人叫亡国亡种，当时这样说。
2: 当时他翻译的一个动机其实不只是为了单纯的介绍西学，而是希望借着介绍西学来改造中国人的这个思想跟心灵。
0: 天演论1897年出版，正在北京酝酿维新变法的梁启超来信说，他的老师康有为看完《天演论》后拍案叫好，感叹如今放眼大清国，不曾见识过严复这般思想卓越之人。后来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更是评价严复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日后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等书中词汇口口相传，不胫而走，对近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1: 天演论一上市，人们争相追捧，成为当时的现象级作品。晚清教育家吴汝伦不但为这部学术著作作序，还赞其吴四此高文雄笔。这本书就像一声惊雷，惊醒中华大地泥土下沉睡的思想种子，使其破土而出。
5: 严复追求富强当中所传递的就是一个丛林法则，就是适者生存，残酷的竞争。严复始终都在强调，就是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富强是第一位的，但是同时一定要注意到国际的一般规则，要注意到伦理对这个社会的这种意义。
1: 袁世凯复辟时，严复被列入筹安会名单，卷入这段政权风云的经历成为他受人诟病与质疑的话题。人本来就立体，人性也总是矛盾，反映在严复身上或许就成了人如其名，名富自己道，人生注定繁复多叠，曲折几道。1920年的夏天，风烛残年也是身心俱疲的严复返回故乡福州，他自己清楚生命即将走向终点，回去的地方也是当年出发的地方。人生是一本书，严复这一生的序和跋都留在岷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知绿，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园、节屋。

0: 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1: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2: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千帆竞发、素星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呀，嘉庆18年，嘉庆皇帝出紫禁城到避暑山庄小住，这没想到啊，后院起火了，紫禁城差点被起义教民攻占，龙椅这险些没保住。要说避暑山庄这个地儿和嘉庆八成是这八字不合吧，就在嘉庆25年，他又来到了避暑山庄，这一去可就再没有回来。嘉庆在热河驾崩之后，葬在了西陵他早准备好的寿宫里头。这座黄瓦红墙的陵寝看上去很低调，实际上却不是那么回事。嘉庆的昌陵之中究竟埋藏着怎样的历史机密？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河北大学伊长春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按照清朝的惯例，皇帝登基之后的头一件大事就是为自己选一块万年吉地，造一座帝王的寿宫。可话虽这么说，到了嘉庆皇帝这儿，这老李就行不通了。他继承大统的头3年一直没有把这事儿办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当时嘉庆皇帝只不过就担了个虚名，根本管不了什么大事儿，在政坛上排排座次啊，这头一把交椅上坐的是乾隆这位太上皇，朝中的大贪官和珅这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他的地位相当于当朝的二皇帝，再往下数才是万事不做主的嘉庆。嘉庆作为大清王朝的三把手，

0: 不仅要恭恭敬敬伺候着乾隆爷，还得客客气气的跟这和珅打交道，这样的日子那到底该怎么过呢？
1: 据说在那些年里，有外国使节到清朝的皇宫，乾隆和嘉庆这老少两位皇帝出面迎接，嘉庆站在太上皇乾隆的身后，乾隆说话他不吭声，乾隆笑了他也跟着笑，眼看着乾隆不笑了，他就赶紧抿住了嘴。皇帝坐到这个份上，身后的大事也只能由乾隆来定夺了。这要说乾隆爷对自己的亲儿子的事儿还挺上心，在给嘉庆选陵寝的问题上，乾隆花了不少的心思，因为雍正皇帝违背祖制，放弃了遵化的皇陵，在义县建了寿宫，清朝就有了东陵西陵之分，这事儿给后人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如果子子孙孙都按照自己的意思选择陵址，那皇族里还有什么规矩可言呢？为了把这风气搬过来，乾隆定了一个规矩，要求本朝的皇帝在东陵和西陵父子分葬，不能由着自己的意思胡来，以免影响到老百姓的产业。按照这个理儿说，嘉庆皇帝应该在西陵选择吉地，可是太上皇乾隆他老人家派出了一组专业的风水大师，他们在西陵里过了一遍筛子，相中了位于太陵西南方向的太平御，把这里定为嘉庆皇帝的万年吉地。嘉庆皇帝在乾隆跟和珅的影子后面憋屈了三年，终于等到了大权在握的这一天。那年冬天，乾隆爷驾崩，嘉庆迅速转型成了一个铁腕强硬派，他把和珅及其党羽赶尽杀绝，把朝廷大权紧紧地攥在了自己的手心。接下来嘉庆皇帝大兴土木，建起了自己的陵寝，花了四年多的功夫，这座昌陵终于是大功告成。虽然这陵寝的位置是由着亲爹乾隆做了主，不过嘉庆却在陵寝的建造中体现了自己的主见。嘉庆皇帝定下来的建筑指导思想是什么呢？这就是外室照太陵，内室照御陵。这外室说的就是地面上可以看得到的建筑，内室就是表面上看不到的地下玄宫。这样一来，昌陵的外形遵从了训陛祖陵的说法，可以表达他对皇祖雍正爷的恭敬，而在外人看不见的陵寝内部，又可以由着自己的心意打造出一片奢华的小天地。这样一座金玉其内节俭其外的陵寝，既能留下他孝顺的名声，又可以实现多年的夙愿。自己当家做主，好好装修地宫，实在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嘉庆皇帝用心打造的昌陵地宫到底有多奢华，咱们待会儿再接着说。
0: 才华盖世，绵亦如何精工细作完成重任，扑朔迷离，嘉庆为何暴毙身亡，留下传奇。
1: 嘉庆的昌陵地宫建设真算上是高标准严要求，这规格到底有多高？就像嘉庆皇帝提出来的说法一样，一切向乾隆爷御陵的地宫看齐。当年嘉庆亲眼见过乾隆超豪华的地宫，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就下了决心，也要为自己打造一座一模一样的，死后也得风风光光的。虽然嘉庆在位的时候，国家的经济实力早已不比从前了，可是在嘉庆看来，自己的身后事绝对是顶了天的大事。他命令大臣们翻箱倒柜地去找御陵地宫经文和佛像的图样，实在找不到的话，就趁着人家施工的时候去临摹，不管想什么办法，反正得把任务给完成了。临摹佛像和经文，这活可不是谁都能干的。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到底谁有这两把刷子，能接下来这样高难度的重任呢？ 最后还是嘉庆皇帝亲自拍板点了一员好将，他就是醇亲王永琪的老五儿子绵毅。这小伙子年纪不大，本事可不小，他画的一手好画，写的一手好字，论起文化水平来，同一辈的孩子谁也比不上他，所以把这项工作交给他确实也很合适。绵毅把活接到手里，一点儿也不敢怠慢，他下了功夫东翻西找，这图样还真叫他找到了。可是因为年头太久，图纸上有些地方变得一团模模糊糊的影子，根本看不清上面的线条。绵毅按着玉灵地宫里现成的修饰，把图样上的内容又修补了一下，他生怕在这事儿上弄出差错，又请来了精通梵文和藏文的喇嘛做助手，帮忙盯着图样上的细节。绵毅这一番努力终于出了成果，最后完工的经文和佛像跟玉灵比起来一丝半点也不差，整个地宫简直成了一座富丽堂皇的佛堂。虽然有这么多的王公大臣跟着费心费力，可是谁也挡不住清王朝的国运一路下滑。就在嘉庆费尽了心思的昌陵之中，也显出了几份衰落的迹象。
2: 西永宁万年极地建造进展如何呀？朕抽不出时间来，本该去看一看。
3: 皇上，奴才就是为此事来觐见皇上的，工程停了，没法进行下去了。
2: 为什么？杰慎库不知不躺，还是领请工部衙门裁判不力？
3: 都不是，各部办差的主事比贴是京城收了好处之后才办差，这已形成了一种风气。就连皇上的万年极地，领请工部衙门领取石料木材，要给京办的主事比贴是好处才会放行。派到陵寝工地的多名主事比贴是京城被军机处召回了接受审查，据说他们收了贿赂。西永宁陵寝乃皇上的万年极地，少了这些具体办差的官员，奴才唯恐有什么闪失，对不起皇上啊。
2: 你是怎么约束他们的？受贿受贿，连陵寝工地的主事比贴是京城都受贿。
1: 因为昌陵项目的包工头把大批的银子藏进了自己的口袋，工程质量自然也就没法保证了。最终完工的就是一项豆腐渣工程，不久之后就要重新修修补补。再者说，因为那年头里的世道太乱，预先打算好的设计方案也没有办法实施。嘉庆皇帝想着把最上档次的金丝楠木用作地面宫殿的木材，可是这些木材的产地农民起义一波接着一波，终于把采办建材的事情给拖黄了。最后用在昌陵的宫殿里的木料就变成了松木，这跟之前的方案比起来可是打了很大的折扣。打了折的昌陵里长眠着两位墓主人，他们的一生又经历了哪些意想不到的传奇呢？
0: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依长春主讲，精彩继续。
1: 昌陵地宫内埋葬了两位墓主人，一位是清仁宗嘉庆皇帝，另一位就是他的嫡皇后西塔腊氏。盖棺定论，得说嘉庆这一辈子过得不容易。他在37岁上当了皇帝，不惑之年才掌了实权。他在位的时候，整个清王朝的日子都不好过。嘉庆磕磕绊绊做了20来年的天子，60刚出头就死在了热河。
0: 当年嘉庆皇帝死的是很突然，这一国之君的意外离世，少不了被后人附会上几种啊虚虚实实的演绎，这其中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呢？咱们还是一一说来，再做判断。
1: 这头一种说法讲的是嘉庆皇帝在木兰围场秋猎的时候生了一场病，躺在床上休养了几天，本来觉得没什么事儿了， 就跟往常一样起来

0: 处理政务。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谁也说不好。就有这么一天，热河地界上忽然变了天，就瞧着狂风大作，雷雨交加。偏偏就这么巧，一道霹雳正中皇帝的寝宫，可怜这嘉庆皇帝不幸触电身亡。在第二种说法里面，嘉庆帝出事的地点换成了木兰围场，说他在打猎回来的时候遇到了雷雨天，一个雷就把马背上的嘉庆劈了个跟头，这一下就再也没有站起来。这些说法听起来都不怎么靠谱。那么嘉庆皇帝的死因究竟是什么？民间为什么又会产生这么多的传说呢？其实当年61岁的嘉庆皇帝是个胖子，这人一胖毛病就多，再加上他的岁数也不小了，这一趟从紫禁城去往避暑山庄，一路上又累又热，可把他老人家折腾得够呛，直接就一命归天了。
1: 皇上，皇上，皇上，
2: 公公，皇上临天了，
3: 皇上临天了，
4: 皇上。
0: 这事儿一出，避暑山庄立刻封锁了消息，关闭了大门，还限制了人员的出入，这又是为什么呢？你想呀，皇宫里突然出现了这么大的变故，有好多后事儿需要妥善的安排，不然的话没准会弄出什么乱子，所以这消息一时半会儿不能放出去，必须要等一切全都处理好了才能昭告天下。等皇帝驾崩的消息传到了京城，已经是3天以后的事儿了。这时候新皇帝道光才向内阁通告了国丧，正是因为皇室里的信息不透明，才导致了民间出现了这么多的猜测。带着谜团下葬的嘉庆，他的身边躺着的就是他的嫡皇后西塔腊氏，也就是清朝历史上的孝淑睿皇后。这个女人红颜薄命，只在皇后的位置上坐了1年多，刚刚38岁就去世了。嘉庆皇帝跟她做了20多年的夫妻，两人之间的感情特别的深。西塔腊氏这一死，别提嘉庆有多难过了。要说这宫里办事的大臣也是缺心眼儿，居然在皇后西塔腊氏的丧事上给捅了娄子，千不该万不该。这大臣想要上奏给皇帝，说这事儿全办妥了，就在给嘉庆皇帝的奏折上写了这样8个字：掩地石门，大葬礼成。就是说皇后的白事办完了，已经把她的棺椁送进了昌陵，下一步就要关闭地宫的大门了。这折子递到了嘉庆皇帝的跟前，他立即大发脾气，拍了桌子。要说也难怪皇帝这么生气，按照清朝的制度，如果皇后比皇帝去世的早，可以先把她的棺椁送入地宫，但不能关闭地宫的大门，必须要等到男主人也到位之后才能把地宫封住。如此来说，皇帝在世的时候根本就不应该说什么掩蔽石门。因为这事儿，粗心的大臣挨了一顿骂，相关的人员也受到了惩罚。从这个细节上也能看得出来，皇族的后世要不得一星半点的马虎。
5: 好事多磨，一位秀女如何辗转登上皇后宝座，心事难了，一朝太后为何绝口不提百年后事。
0: 在嘉庆皇帝昌陵的建筑群中，还有一座陵寝的名字叫昌西陵，它的主人就是嘉庆的另一位皇后孝和皇后钮钴禄氏。这个女人是一等侯莫阿拉的女儿，她在秀女大选的时候进了皇宫，被指婚给少年嘉庆做了侧福晋。等到嘉庆当了皇帝，钮钴禄氏一路高升，先是坐上了贵妃，后来又在孝淑皇后过世之后当上了皇贵妃。
6: 朕思虑再三，亲遵皇考设置，以金册金宝立你为皇后。朕希望你

0: 的钮钴禄氏还是觉得不舒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还不是因为他的陵寝之事一直也没有一个着落。要问这是为什么，还得从他和道光皇帝的关系说起。当年嘉庆皇帝死得突然，根据遗诏，应该是由孝淑皇后之子民宁，也就是道光皇帝来继位。可是道光皇帝的心里挺不踏实，他生怕皇太后钮钴禄氏的亲儿子三皇子绵凯和四皇子绵欣夺了他的龙椅，所以他就留了个心眼儿，把皇太后控制起来，逼着他写下拥立道光皇帝继位的谕旨。从这以后，皇太后钮钴禄氏再也没有在大事上发过言，直到她74岁去世之后，陵寝的事情还是八字没一撇。其实这也不是因为道光皇帝不孝敬，他曾经给皇太后加了6次徽号，但是一直没有提起过为他选择陵寝的事儿，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说起来还是跟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有关。到了皇太后钮钴禄氏去世之后，建造陵寝的大事已经是火烧眉毛了。道光帝派人去昌陵附近选中了昌陵飞元寝西边的望仙山，只用了1.5年的时间就建好了钮钴禄氏的寿宫。这项工程时间紧，任务重，资金方面也不富裕，所以陵寝中的龙纹殿和东西配殿由5间减到了3间，大殿也由重檐减为了单檐，而且宫殿前面也没有配设巡栏和单壁石。另外陵寝中裁掉了费钱费力的方城和明楼，只有一座圆形宝顶立在月台之上。虽然这昌西陵显得有点寒酸，不过也有它独特之处。宝城后院有一道罗圈墙，这是一座神奇的回音壁，如果有人在墙的这一头小声说话，站在另一端的人就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话音。再有宝顶前面的神道上有一排青白石，其中第7块是个强大的扩音器，如果站在这块石头上说话，别人听到的声音可以扩大好几倍。这些了不起的构造为清溪陵再添加了一抹神秘的色彩。可是这石头上的声音传得再远，也换不回清王朝的繁华盛世。这正是嘉庆皇帝建地宫，极尽奢华造昌陵，盛夏北巡崩承德，落幕帝国明晚钟。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everyone.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高中股民

0: 我上高中五年，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2: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3: 这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4: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3: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4: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3: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5: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6: 服务员，点菜。
7: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6: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7: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6: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7: 啊！
6: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7: 哦，得嘞，
8: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9: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0: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9: 嗨，算了，走了走了。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9: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0: 你小声点。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1: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3: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4: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1941年的8月27号，河北省献县一个叫东新庄的回民村落又开始了新的一天。这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家家户户都飘起了炊烟。可奇怪的是，这么大个村子却静悄悄的，似乎一个人都没有。这就奇怪了，大早上炉子都生好了，可村民们去哪儿了呢？原来就在一个小时前，东新庄村突然被几百号日军团团围住，其速度之快，势头之猛，让村里的老百姓们措手不及。很多人还弄不清发生什么事儿了，就被日军逼赶到了村里的清真寺前。按理说，东新庄这个小村落既不是战争的喉舌要塞，又不具备任何的特殊价值，日军为什么要声势浩大地偷袭这里呢？面对一个全是老弱妇孺的小村落，日军居然采用了兵分三路以求万全的军事围攻战术。他们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样？难道这里藏着什么他们急需找到的东西或人吗？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英雄母子马本斋、白文冠。
1: 其实当日东新庄的回族村民们被突如其来的日军逼赶到了他们世代信仰的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前。大家虽然内心忐忑不安，但对山本一行人此次围攻村子的目的却是心知。

0: 杜明，这个人就是他们费尽心思找寻多时的马老太太白文冠。白文冠不过是北方妇女中再普通不过的模样，只是这个貌不惊人的老太太身上到底有什么巨大的价值，值得日军如此大费周章地找她？
1: 其实之所以会大肆搜捕白文冠，不过是拿她当作诱饵，最终目的则是为了找到他的儿子马本斋。出生于1901年河北省沧州献县的马守清，回族人，经名为尤素夫马本斋。他17岁随父亲到口外闯荡，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成为了东北军张作霖部队里的一名战士，随后进入东北讲武堂学习，并很快荣升为排长。1935年时任国民党团长一职的马本斋卸甲归乡，并在1939年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马本斋的经历看，他不但是个骁勇善战的战士，还是个有思想和城府的谋士。只是将攻占冀鲁豫平原作为最终目标的山本，为什么会对这个年纪轻轻的回族战士格外关注呢？
0: 其实山本与马本斋一早就认识，我们来听一下马本斋之子马国超将军对此的回忆录音。
2: 其实呢，当初这个张学良的讲武堂啊，都是一些日本教官，这个山本实际上也是这个抚顺讲武堂的一个教官之一，当时他还教过马本斋，他有印象。
0: 听到这里，我们终于有了一些头绪了。原来山本与马本斋竟然在讲武堂还有一段师生情。
1: 然而这段师生情很快就随着马本斋被调派到结束了。只是已被升迁为国民党团长的马本斋，按理说本应在战场上一展宏图，英勇杀敌呀，但他却在战事最吃紧的时刻黯然离开队伍，卸甲归田了。这个不合常理的选择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当时的战局。1931年9月18日傍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计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这次事变成为了日军全面侵华的开端。但是马本斋的离开和918事变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他在国家最危亡的时刻离开究竟有什么打算呢？
0: 我手上拿着的是在918事变后蒋介石亲手写就的基本国策。倭寇深入，赤匪猖獗，无人攘外，必须安内。他这个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不但让艰难夺回的国土再次沦陷，更是对无数一心保家卫国的英雄好汉的重大打击。这其中就有亲历过日军扫荡的马本斋，身负家国仇恨而不能报，不禁对蒋介石政府感到深深的失望。不久后，马本斋便决定卸甲归田，黯然回乡了。马本斋难道真的会甘愿过起事不关己的田园生活吗？当然不是。热血如马本斋，只是用离开国民党的方式向蒋介石做无声的反抗。但是一个难题很快出现在他的眼前，没有组织，没有武装，究竟要怎么来保家卫国呢？就在马本斋为此苦恼的时候，白文冠早已看出了儿子心中症结之所在。他把马本斋和他的弟弟马进坡叫到面前，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从小给你们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就是为了告诉你们，在国家大义面前要有宁为玉碎不为

0: 权的坚定，这个仇你们是一定要报。
1: 受到母亲鼓舞的马本斋终于决定集结当地回民青壮年，组成一支属于他们自己的战队。消息已经发出，马本斋的家中就被从各方前来参军的村民挤满，大家纷纷表示愿意追随马本斋。
0: 从此马本斋带领大家每日练武习兵，排军布阵，好在日军再次扫荡时可以为保护家园献一份力量。这个完全是自发组织的民兵队伍，不想竟在日积月累中成长为一支训练有素的作战小分队。这样的成果让马本斋感到非常的欣慰。于是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马本斋正式为自己和同族兄弟们组成的这支队伍起了一个响当当的名称，回民抗日义勇队。
2: 77事变后，马本斋组织了回民抗日武装回民义勇队，开始了和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也许是老天有意安排，回民义勇队打的第一仗，对手竟然是好久不见的前教官山本。曾经的教官与学员在战场上再次相遇，又会展开怎样的较量呢？
1: 得知日军行走路径的马本斋为夺取枪支弹药，在山本连队的军车于河间开往沧州时，他带领众人于拂晓时分偷袭了日军军车。大家躲在战壕里，不断向日军投去由马本斋自制的炸弹扫帚炮，对日军造成了较大的打击。为了进一步消灭日军，仔细观察敌情之后，马本斋骑着马突出重围，在日军密集的射击下佯装中弹倒在马背上。当放松警惕的日军再次抛来手榴弹时，马本斋顺势一接，猛然挺身，又将手榴弹扔回了日本汽车上。浓烟滚滚中，日军损伤惨重。自从出战告捷，马本斋带领的回民义勇队便越战越勇，势不可挡。几次交战下来，他们打得山本部队溃不成军。
0: 收到这个消息，山本简直觉得不可思议。然而当他知道对手竟是马本斋时，山本陷入了沉思。只是此刻的他还远远不会想到，这支看似散兵游勇组成的义勇队日后竟会成为自己的心腹大患。
1: 得到启示的马本斋终于于1939年在冀中平原与吕正操带领的共产党正规军接触，并在双方默契之下带领回族兄弟们加入共产党，正式成立了回民支队，并在与日军的数百次交锋中屡屡获胜。作为有多年战斗经验的人，山本认真分析了马本斋近年来的作战情况，对于他在战事中的出其不意和以少胜多，山本认为他的进步几乎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山本感到非常担忧，他想这个马本斋如果能为我所用，发挥他在军事上的天赋和制敌技巧，必然是把打入八路军内部的利器，但若放虎归山成为对手，那么将成为自己前进路上最大的障碍。一想到这里，山本再也坐不住了。既然正面战场打不赢，时间又紧迫，那他只能另想办法。
0: 1941年7月初的一天，在大张家镇红庙村，回民支队的战士们正围坐在一棵老槐树下，此时正上演的是一段京剧《王佐断臂》。台上的人刚一开

0: 开枪，高亢浑厚的嗓音吸引了所有的战士，特别是当他肢体配合唱词儿，有板有眼地动起来的时候，战士们更是情不自禁地连声叫好。而唱戏的这个人正是他们的司令员马本斋。就在马本斋唱到二黄散板的那句睁开了昏花眼难以扎针，为国家斩断臂留美名时，警卫员突然跑来。此刻的马本斋根本不会想到，等待他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噩耗。
1: 因为身在军队驻地的马本斋远远不会料到，母亲正面临着一个极其危险的处境。山本一行人将东新庄的百姓团团逼退到清真寺前，开始了抓捕白文冠的过程。为了达到震慑众人的效果，他命人杀害了三位村民。可没想到村民们竟还是一言不发，只是愤怒地盯着身边的日军。万般无奈之下，耐不住性子的山本对着一个老头再次举起了刺刀。就在村民们闭上眼睛不愿再看到同胞受害时，原本已被大家护送到安全的青纱帐中的白文冠竟突然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毫不胆怯地走到了山本早已设好的圈套中。
0: 得知母亲被日军绑走这一消息就如同五雷轰顶，马本斋呆坐在长凳上久久地不敢相信。原来当山本正在为如何智取马本斋而思索时，投靠日军的汉奸亲戚哈少夫告诉他，要是能抓住马本斋的母亲，马本斋这个大孝子肯定会归顺皇军的。于是一场携母逼儿的诡计便上演了。
1: 想到母亲此刻可能正遭受日军的折磨，不禁泪流满面。但是马本斋知道山本煞费苦心地演了这出大戏不过是抓住了自己的软肋，最终目的就是要要挟身为司令员的自己缴械投降。然而越是这样的非常时刻，自己越不能被情感左右，越不能中了敌人的圈套。只是要不要营救母亲成了马本斋迫在眉睫的难题。
0: 而此时的白文冠在被捕之后，终日有100多个全副武装的日军看押，山本可谓是说尽了好话，目的就是要让他亲自给马本斋写信劝降。
1: 初次套话毫无收获，山本又派来不同身份的人对白文冠软硬兼施，连番审讯。然而结果还是一样，看到所有的方法都在这个执拗的马老太太面前失了灵，被激怒的他便想出了一个更加阴险的招数。
0: 次日一早，当被缚牢中的白文冠被一桶凉水浇醒时，他惊讶地发现时任地下交通员的长子马本斋的大哥马守鹏竟被山本抓来了，又命人将他绑在了白文冠的正对面，再一次逼问白文冠究竟写不写信。白文冠噙着眼泪摇头，不忍心直视马守鹏。看到白文冠如此痛心的山本便在他每一次摇头后用沾满了辣椒水的马鞭抽打马守鹏一次。白文冠看着被打得死去活来的儿子，心中像是在滴血，他紧紧地攥着衣角的手因为用力过猛而将衣角抠破了。但是一想到日军对千万中华儿女蹂躏和伤害，白文冠便咬着牙坚决不肯投降。山本万万没有想到一个看上去那么瘦弱的老太太意志竟如此坚定，自己的计谋再次被粉碎。恼羞成怒之下，山本一刺刀捅死了马守鹏。白文冠惊叫一声

0: 晕死了过去。然而这个时候的山本并没有立即处死白文冠，因为他知道时机还不成熟，他要将这个重要的人质在最关键的时刻变成自己的杀手锏。
1: 母亲被捕后的第三天，马本斋依然在迟迟不决地犹豫着，如果自己仅仅只是作为一个村民的话，当然会不加思索地前去营救，可是想到自己如今也是共产党回民支队司令员的马本斋，作为一个军人，纪律是必须服从的最高准则，自己不仅肩负着回民保护家园的责任，更肩负着中国人守卫国土的使命，这样的自己怎么能因为个人得失而动用国家武装？可以想到时间越久，母亲就越是凶多吉少，马本斋犹如百爪挠心，但是他内心十分清楚，这个昔日的教官山本一向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2: 白文冠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是对儿子马本斋最大的威胁，于是他想到了死。在日本人的严密看守下，白老太太以怎样悲壮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得知母亲被捕的消息后，马本斋又陷入了怎样痛苦的抉择中呢？
0: 在接连两招威逼利诱与诱敌前来均告失败后，眼见形势越来越紧迫，山本不得不做最后的努力。这一次已是黔驴技穷的山本特将哈少夫招来，要求他亲自劝降，否则就地杀头。哈少夫为了活命，不得不舔着脸来求姨母白文冠写信。白文冠对哈少夫的求情不屑一顾，但他通过哈少夫的态度彻底看清了山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野心。想到因为自己刚刚枉死的长子马守鹏，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才是对儿子们最大的牵绊和拖累，自己在山本手上的时间越久，马本斋必然越担忧，也就越不能安心地作战。因此只有作为山本最大砝码的自己消失，马本斋才能无所忌惮。想到这里，白文冠心中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死。
1: 然而被缚牢中，周遭没有任何可利用的工具，白文冠为求速死只好采用绝食。自此他再不吃一粒米，再不饮一口水，他忍受着心中剧痛，以超人的意志坚守着自己的底线，心如磐石。在七个不眠不休不吃不喝的日夜之后，白文冠老人终于体力不支晕倒在牢中。在死前最后一刻，他褪下了手上的玉镯。
0: 然而已经走向末路的山本却依旧抱有幻想，他要哈少府拿着破碎的玉镯去找马本斋，试图用白文冠未死的假象做最后的交易。然而当哈少府用尽谄媚地拉拢马本斋并递给他手镯的时候，马本斋二话不说命战士枪毙了这个大汉奸。白文冠以死殉国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冀中平原，白文冠的死让他赢得了回民之母的称号，但也成了马本斋心里的一块伤疤。他明白母亲之所以绝食不过是不想让自己为难，他是在用死来坚定自己抗日的决心。而母亲留下的这块破碎的玉镯则是在强调要儿子们永远记住家训，精忠报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1942年，失去了母亲一年有余的马本斋变得沉默，也变得更加英勇，他化悲痛为力量，走到哪里

0: 都带着母亲的玉镯，虽然没有手刃杀母仇人山本，但他却在冀鲁豫平原上不断地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战斗奇迹。
1: 虽然与日军狭路相逢过上百次，也取得过难以计数的胜利，但时至今日，最令人难忘和感叹的莫过于在冀鲁豫区首长黄敬、杨德志指导下，马本斋在八公桥战役中所创的牛刀子战术。
0: 八公桥战役的大获全胜，不仅是战史上的经典，更是马本斋带着母亲白文冠不屈精神的一次胜利。我们来听一段马国超将军对此的回忆录音。
2: 44年，这个日本鬼子就是在华北最猖狂、力量最大的时候。那么，为了避免敌人的，就是对我们这个八路军的伤亡，说冀中军区就是吕正操和程子华，带着这个冀中军区呢撤到太行山去。那么红一支队就担任了掩护的这个任务。当把这个大部队掩护进了山以后，那么昏迷支队就被十倍于昏迷支队的鬼子给包围了，最后牺牲了这是88个战士，牺牲最多的人的一次。
0: 88人墓是何等壮烈的规模，当一具具尸体横躺着铺开在马本斋面前时，这个从不轻言落泪的汉子也不禁仰天长叹。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冀鲁豫平原分局正式在大张家镇红庙村成立。次年5月11日，冀鲁豫与冀南两区合并，宋任穷任司令员，黄敬兼政治委员。
1: 晋冀鲁豫根据地广泛开展起民主民生及减租减息的运动，并在全国起到了典范作用。这个运动不但大大削弱了农村封建剥削势力，使根据地的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抗日积极性，为坚持长期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武装力量。减租减息运动的成功开展，不但令黄敬等人看到了开展群众路线的希望，也让马本斋的回民支队切实体验到共产党的正确决策和一切为民的宗旨。
0: 看到家乡发生了如此巨变的马本斋，走到母亲的坟头，告诉她，当年穷回回渴望过上安生日子的愿望已经实现了。然而此时马本斋并不知道，死神正在向他一步步地逼近。
1: 因过度思念母亲，马本斋身体状况日益下降，直至1944年的春天，他的脖子后方长出一个小疙瘩，最终被确诊为对口疮。而正在此时，马本斋接到了一个回民支队奔赴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党中央的任务。一想到自己竟有机会亲眼见到万分崇敬的偶像毛泽东，他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
0: 然而天不遂人愿，他脖子后的对口疮突然恶化了。马本斋不顾自己的病情，忍受着难以言喻的病痛折磨，还是一再要求组织允许自己亲赴延安。得知马本斋病情的黄敬第一时间赶来看望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才最终打消了马本斋继续在前线作战的想法。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马本斋的生命，黄敬特地将他调离至日军兵力较弱的山东聊城就医。然而简陋的医疗设施完全无法控制对口疮的恶化，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瘦弱。1944年正月初八，回民支队出发前往延安。16天后的黎明时分，民族英雄马本斋在对自己无法亲赴延安的遗憾中与世长辞。 年仅43岁，他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依然紧紧地攥着母亲的那段玉镯，笑着说道：娘，儿子来陪你了。
1: 1944年2月7日，空中飘着大雪，万名群众怀着悲痛的心情聚集在山东莘县张鲁集，为的就是送民族英雄马本斋最后一程。当地回民群众举行了伊斯兰教最高葬礼高台，其中冀鲁豫军区党委书记黄静也亲自加入了高台行列中。毛主席闻讯后题写了挽联：马本斋同志不死，周恩来题词：民族英雄，无党战士。朱德则以挽联：壮志难移，汗回各族模范，大捷不死，母子两代英雄，向马本斋和他的母亲白文冠致敬。
0: 如今的东新庄已改名为本斋村，依旧承载着世世代代的回族同胞的生息繁衍，而死于聊城的马本斋遗体也于1954年迁回了故土，被安葬于当地的烈士陵园。与他的墓碑紧紧相邻的，正是他日夜思念的母亲白文冠。生不得见家乡和民族自由的英雄马本斋，终在死后荣归故里。马本斋和他的母亲白文冠，用不屈的民族精神和生命的代价，告诉了世人何为中华的脊梁。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

0: 汪曾祺是作家里最会吃的，提起他，人们想起的是高油的咸鸭蛋、昆明牛肉，是黄油烙饼，是煮干丝，当然还有太多太多的美味。汪曾祺呢，也为美食写下了许许多多让人流口水的文字。他在家啊有个外号叫老头儿，那今天我们就讲讲老头儿的故事。1920年的元宵节，汪曾祺出生在苏北水乡的小镇高邮。虽然生于动荡年代，汪曾祺的童年却是惬意的很。他的父亲随和开朗，更是个极有意思的人。
1: 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父亲汪菊生是个乡间雅士，不仅工于绘画，而且热爱运动，还会摆弄各种乐器。汪曾祺从小耳闻目染，打下了深厚的就学功底。最重要的是，汪曾祺的父亲是个有生活情趣又特别懂得爱的父亲，他乐于领着孩子们玩耍，且公允地对待他们。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对汪曾祺后来的创作和为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0: 平常的日子里，父子俩斗蟋蟀、养金铃子，用染了色的绢糊风筝，拿拉秧的小瓜雕花灯，太多好玩的事儿了。初中的时候，汪曾祺爱唱戏，而且嗓子不错，高高亮亮的，甜润润的。在家里是父亲拉胡琴，他唱。仲夏夜，两个人一人一根筷子，戳进胭脂色的大鸭蛋，蛋黄红的流油，蛋白小口的抿完，吃饱了就捉几只萤火虫放在壳里。这高油的鸭蛋可是太有名了。后来呢，汪曾祺曾经在书里是这么写的：
2: 高油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高油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

0: 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滋儿，红油就冒出来了。
1: 长大后，汪曾祺的吃货本色慢慢的露出来了。1939年，他考入了西南联大。据说上大二那年，汪曾祺有过一次失恋，两天两夜不起床，把好朋友朱德熙给吓坏了，夹着一本厚厚的字典匆匆赶到宿舍，见小汪同学贪睡如泥，朱德熙在门口大喊：“起来吃早饭去。”于是乎两个人晃悠出去，卖了字典，各吃了碗1毛3分钱的米线，全好了。尽管那个年代日子艰难，但是昆明市正义路的汽锅鸡、东岳楼的乌鱼锅贴、马家牛肉店的辽青、吉庆祥的火腿月饼，统统的都进了他的肚子。逛集市的时候，汪曾祺赖在摊边吃白斩鸡，还给起了个名叫坐食良鸡、就是坐食良鸡的谐音。下馆子他和老板唠嗑，听各个地方的趣闻，偷学后厨做菜，要是没课，他就溜到某一个不知名的小酒馆，要上一碟猪头肉，咂一口绿柚酒，赏馆外毕业藕花，听檐上昆明的雨。吃货汪曾祺成为著名作家是在60岁以后。1980年，60岁的汪曾祺发表了短篇小说《受戒》，然后好像一下子来了劲儿，不管不顾地写个不停。汪曾祺的儿子汪朗回忆说：“当时我们家仅有的一张写字桌子放在妹妹住的小屋，我妹妹是工人，逢到上夜班都得在家先睡一觉。老头晚上急着要写文章，又不能进屋，到处乱转，就像一个憋着蛋的老母鸡。好容易熬到晚上10点，我妹妹上班了，她噌地冲进屋里，铺开稿纸，一直写到半夜。以后一见到她这样，我们就问：老头又憋什么蛋了？别闹别闹，这回下个大蛋。”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下了不少蛋，大放异彩。他写的都是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没什么波澜的故事或宏大的场景，也没什么华丽的词汇和高深的思想，把平常的吃喝游玩生活写出一片活色生香，处处展现着欢喜和生机，民俗的情调流露着温情和暖意。您是不是和我一样觉得作家嘛，汪曾祺家里应该藏书丰富？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老头汪曾祺最推崇的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和费明，可是在他家里，鲁迅全集只有第一卷，沈从文作品只有1957年的一本小说选，费明的一本也没有。儿子汪朗说，汪曾祺看书没有系统，就像他那口牙似的残缺不全。汪曾祺书看得很杂，这个习惯早在1939年在西南联大国文系读书的时候就有了。这位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大学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儿郎当，有兴趣的课就上，听不下去的课就逃。他喜欢文艺多的课，文先生上课时是激情四射，板书里有画有诗，走进教室就点上烟斗，下面抽烟的学生也跟着吞云吐雾，这其中就有汪曾祺。朱自清上课是一板一眼，带一沓卡片，一张张的讲，小考大考不断，从来不记笔记的汪曾祺就有点吃不消，所以有时就溜号回宿舍睡觉。但晚上汪曾祺总是会泡在中文系的资料室看书，看到有意思的就一直读下去，有时会看到天亮。有一次看到一本《饮膳正要》，里面有一道驴皮汤，他翻完了之后还琢磨，这东西能好吃吗？结论是不好吃。 工作之后，剧团的同事们说，资料室的书都让汪曾祺翻遍了，他还给剧团买杂书自己看，因为他买的书除了他，剧团里估计再不会有别人看了，比如《植物名实图考》。汪曾祺在1972年底给大学同学朱德熙写信说，今天我还为剧团买了一套《植物名实图考》及其长编，那里的说明都是一段可读的散文。你说过中国人从来最会写文章，怎么现在这么不行了？对于文章，我寄希望于科学家，不寄希望于文学家，因为文学家大都不学无术。你看，这就是汪曾祺。在家里，老头也不怎么看文学书，平时常翻的都是他看过的那些杂书，像什么《梦溪笔谈》啊，《随园食单》《东京梦华录》等等，还有历代文人谈吃的小册子和各种诗话。他觉得这些杂书很有意思，比看那些大部头的文学作品更有收获。书看得杂，懂的东西也多，文章内容自然也杂。在汪曾祺的书《蒲桥集》封面上有这样一段话，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见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秋末晚松，滋味近似。这段广告词是汪曾祺应出版社编辑要求写的，虽然有点王婆卖瓜的意思，但是将汪曾祺文章的杂的特点概括的还真的挺准确。看杂书写杂文之外，汪曾祺还特别喜欢吃杂食，他自称是杂食动物，对各地的吃食都很有兴趣，都想品尝一番，特别是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他说，一个人的口味嘛，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比如他晚年去云南，就想尝一下傣族的苦肠。苦肠是什么呢？就是牛肠里没有完全消化的青草，傣族人生吃，做调料蘸肉。当地人怕同去的作家们受不了，只做了一个苦肠加肉蒸丸子，让汪曾祺觉得很不过瘾。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汪曾祺也总是四处寻摸各种杂吃。有一年，他和一帮作家到广西桂林，放着宾馆的大菜不享用，飞和贾平蛙到街头吃小饭馆，最后相中了老友面，好像就是酸笋肉丝面。以后两人一走进小馆子，贾平蛙就高叫一声，两碗老友面。在家里，老头汪曾祺也是常常做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什么炒麻豆腐、炒疙瘩皮儿、羊头羊蹄儿、热汤面就臭豆腐等等等等。以前市面上还没有卖爆肚的时候，他就自己买个生牛肚，吭哧吭哧洗上半天，还得把牛肚里外都撕去一层，只留下中间的一部分，然后自己配置调料，折腾两三个小时，最后满打满算能爆出一罩的成品，还嚼不烂。他倒是吃得挺来劲，用假牙一个劲儿的磨蹭，一边还说爆肚就是不能嚼得烂。作为一名著名吃货，汪曾祺是绝不会在吃喝上怠慢自己的。有一年他得了急性胆囊炎，确诊后女儿汪明问大夫说，今后这烟酒可有限制？大夫摇头说，这个病和烟酒没有关系。话音刚落，汪曾祺就嘿嘿嘿嘿地捂着嘴窃笑起来。他是公认的美食家，也是最会吃的作家。 贪吃贪喝贪看贪玩，贪恋人世间的酸甜苦咸。别人家闺女随口一句黄豆是不好吃的东西，汪伯伯却能做得很好吃，汪伯伯是很厉害的人。老头听了就笑得嘴都咧得大大的。
2: 我们家是有一个镜框，九级镜框的，那个特别老了，大概50年代的，现在还在，就是一直挂着一个那黄永玉刻的一个高尔基像。后来呢，这次拿出来以后呢，准备还继续给他挂了。对，
3: 还挂给我的了吧？他
2: 反正说话说的他不是理直气壮的，他说话挂你的挂你的，因为他有一张就是那个后来就是老用的那个《纽约时报》杂志，有那么一整页是他的这个像，觉得还挺传神的，于是就给他把这个给弄了一个，放在那个老镜框里给他挂起来。原来我们家没挂他像，他觉得好像现在有他份儿了，对，还挂我的了吧？
1: 晚年的汪曾祺没有一点架子，也不摆派头，就像一个老小孩，偶尔还会露出点小傲娇、小嘚瑟和孩子气。谈起父亲，儿女们也都说他在家里是非常没有地位的，孩子们都欺负他。汪曾祺在家里的外号叫老头，就连小孙女也这样叫，老伴儿也完全不拿他当回事，但是他呢却乐在其中。汪曾祺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多年父子成兄弟》，里面他这样说：
3: 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调直，最没有意思。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4: 家里有这么一个老头，其实挺倒霉的，特别是这两年他的名气好像还越来越大。
1: 在一次电视节目当中，汪曾祺的儿子汪朗也讲述了老头汪曾祺晚年时一家人没大没小的趣事。
4: 他回忆里说他父亲对他有一个很平等的态度，所以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多年父子成兄弟嘛。
5: 他跟你爷爷在一起，你说这个如同兄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4: 我爷爷说对他呢就是给他烟抽，喝酒给他酒喝，然后他说他写情书他爹还给他瞎出主意。对，他对我们也是这种很平等的态度。到了他60岁以后吧，就是全家人都叫他老头了，可能最早是我妈叫的，叫
5: 人老伴儿可以叫。
4: 对，但是我们觉得叫老头顺嘴啊。他关键他接受，叫他老头他就颠就来了。对，我们这几个都叫了就罢了，我们就是说呢，他孙子也叫，对，不叫爷，
5: 下一辈也
4: 老头老头，对，他还挺高兴的。对，我们也经常拿他那北京话叫打岔或者开涮。有一次揍得比较急了，对，然后他就半开玩笑半认真说：“哎，你们对我要好一点啊，别老这样，我以后可是要进文学史的人啊。”我妹妹说：“老头儿，你后边。”别臭美了。
5: 然后呢，
4: 说的他就灰溜溜的，他有一个小屋，然后说完了我们还想聊，他就纷纷纷他就跑那屋里去就调整心态去了。对对。
1: 家里人常常开老头的玩笑，可是汪曾祺呢就颠颠的跑回自己的书房，把门一关，好像闹了情绪，大家也不理他。不一会儿他就把头探出来，看外边比较平安，就又出来和孩子们闲扯了。老头汪曾祺写过很多吃吃喝喝的小文章，把各种日常吃食写的是有滋有味。 读一读他写的有关美食的文章，那满溢在纸上的鲜活会让你想赶紧尝尝吧，或者根据描述咱们自己也下厨做一遍。说起下厨，老头可是

0: 又是专门上了好几道苦瓜，说你不是说你什么都吃吗？你吃啊。最后他逼着他就能接受苦瓜了。他做饭不敢杀生，就是我记得有一次他说那个小笋鸡好吃，然后我给他买了四只，说的你不说这好吃吗？吃那收拾收拾完了以后，他在那儿养了一个礼拜，就光看着不敢动，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就是闭眼儿给隔了，还也就特意给我下指示，以后别买这活物，不敢动那个。所以就说呢，他还有欠缺的，当一厨子不太够格。
1: 在朋友中间，在文化圈，老头的厨艺那可是相当的有名气。每当有港台作家或者是外国汪曾祺研究者到北京来采访他的时候，中国文联一般都不安排来宾在宾馆就餐，而是直接让客人到汪曾祺的家里吃饭。有一次，他受作协之托，在家里招待美籍华裔女作家聂华苓，他亲自下厨做了拿手菜煮干丝。煮干丝呢，本来是扬州的名菜，老头进行了改良，原来的大煮干丝只用鸡汤，最多加些冬笋丝、火腿丝，比较清淡。汪曾祺还要添加冬菇、干贝、海米、虾子等提味，煮的时间也更长，还要略加一点酱油，因而味道更为醇厚。结果聂华苓吃得淋漓尽致，最后端起碗来把剩余的汤汁都喝了，这让老头很是得意。还有一次，好朋友朱德熙去他的家里吃饭，一大碗煮干丝还剩一小半，朱德熙就对夫人何孔静说，你不吃了吧，随即把碗抱过来吃了个底儿朝天。汪曾祺常做的还有拌菠菜、冰糖肘子、腐乳肉、起锅鸡、水煮牛肉、腌笃鲜等等，都有相当的水平。汪曾祺做菜很有讲究，比如做荤菜用素油，做素菜用荤油，不做客人的家乡菜给客人吃，讲究菜肴的时令，不拘一格，创新美味。树木萌芽的时候做香椿拌茶干，桃花盛开的季节做蒌蒿苔子炒肉丝，配有河豚鱼更好，边做还边吟诵苏轼的那首《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一次台湾女作家陈怡珍到北京，指名要吃汪曾祺做的菜。老头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时和陈怡珍认识，也得到了他的不少帮助，自然不能推辞。除了煮干丝、冰糖肘子几样保留节目外，他还做了一道烧小萝卜，陈怡珍吃了赞不绝口。那个时候正好是春天，北京的小水萝卜刚上市，正是最好吃的时候。汪曾祺烧的时候又加入了干贝，味道自然鲜美。到了秋天，市场上刚有鲜玉米卖的时候，汪曾祺就会买些回家，别人挑那种籽实饱满的煮着吃出数，他呢去专拣嫩的买，玉米粒儿中啊要有一团白浆才好。买回家后把玉米粒儿剥下，和猪肉末、青辣椒一起炒，有一股说不出的清香，如果要再加上云南的干巴菌，味道更棒，清香当中混杂着一股干巴菌独有的那种味道。汪曾祺呢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是一个有趣的人，这有趣啊是从小就能体现出来的。小时候在一次躲避战乱时，很多家挤在一个道观里不能煮饭，就着水冲炒米吃，在蒲团上睡了一夜，那是多么艰苦的日子，而汪曾祺却觉得那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夜晚。儿子汪朗说，爸爸的脑子似乎特别不愿意记忆那些悲啊苦啊的东西，更不愿意把它们诉诸文字。这就是汪曾祺，无论环境怎样都不忘品味生活，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坎坷 都不忘记生活。

0: 我的情趣。就像他说的，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
1: 我觉得他的一个生活准则和创作原则呢，就是一个应该说叫美化生活，或者说剪裁生活。你应该看到他这个最美的东西，而不是说我把这最美好的东西剪了，就给你枯枝一个半夜，让你在这哦，大自然太严酷了，生活太没有味道了。他是反过来的，把这些忽略或者剪裁下去，要把这个最美的东西留在你的记忆里和留在你的生活里。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0: 汪曾祺一生颠沛坎坷，却写出了现代人所没有的慢与闲，闲适中又包蕴着一种文化，恬淡中自有一份厚重。他写故乡的食物，写昆明菜，写北京的馆子，他还写葡萄，写蝴蝶，写马铃薯，腊梅花，也写冬天夏天，写各种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平常的一草一木，一茶一饭，在他的笔下变得生动，洋溢着生命的趣味，始终保持着鲜活的人情人性，包含着人们追求幸福快乐的密码，闪烁着温馨的光亮。有人说，读一点汪曾祺的散文，你会更热爱这个世界。那么，我们推荐您去读一本汪曾祺的书吧。他的散文精选集叫《生活是很好玩的》。生活是很好玩的，这是汪曾祺的一句名言，当然也代表了他的人生态度。书里他写的美食、植物、旧事，让我们在平淡生活里能够发现世间的妙趣和美好。汪曾祺想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他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你很辛苦。

0: 读一点我的作品。梁文道说，汪曾祺的文字像一碗白粥，熬得刚好。
1: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2: 真棒。
3: 妈，我考上大学了。
2: 太好了。
4: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2: 好好好。
4: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5: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如果把这一代九零后出生时的时钟指针向前拨转半个世纪，杨振宁、王希济、许渊冲、吴宁坤、马识途、杨乙、潘季鸾、叶明翰、彭佩云，这群平均年龄已经超过96岁，在各个领域卓有成就的老人，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座在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建的大学，因仅存续8年，却培养出百余位科学与人文大师，被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那今天我们就一起看看过去的他们究竟是如何学习、如何生活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拉开了日军大规模向华北地区扩张的序幕。北平、天津先后陷落，南开、清华和北大三校的学生一下子失去了他们作为学生的去处。
2: 日本鬼子扔了炸弹，南开大学没有了。
3: 死守分的天地，
2: 你还上什么大学？
1: 那一年，18岁的杨乙刚从天津中心女校毕业，保送到南开中文系。天津陷落以后，南开大学整个炸毁，校舍不复存在。家住阜阳的清华机械系大一学生吴大昌，从报纸上看到七七事变的消息，当时他还盼望这件事情和平解决，暑假后回去还能上课。而扬州的吴宁坤照常去扬州中学上课，却听闻校长宣布学校解散，因为占领上海后，日军会沿着长江进犯中国腹地，或许很快就要兵临扬州城下。

0: 我们经过金华，宁波车经过金华，到了南昌、九江，然后换乘船到了武汉，然后再往上走呢，就到了宜昌。宜昌再往上走，因为这个时候是大量的人啊往重庆撤。
1: 九江电厂跟纱厂附近，他就是专门来轰炸，我们家就在附近，说每天都来，有的时候来三架，有的时候来九架，有的来27架。不但扔炸弹，看到人群他就扫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从家里逃出来了。
2: 局势不稳，早在1934年，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就与学校的教授们商议，在长沙筹办了无线电等特种研究所来应对危机，并将部分贵重仪器、书刊、档案逐渐向长沙转移。1937年，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后，当时的教育部分别授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指定三人分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1937年9月10号，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成立，学校勉强复课，但战争年代，国破家亡之际，是否还要继续读书，或者如何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做命运的抉择，摆在了青年学子们的眼前。读书自然是有对知识的纯粹信仰，甚至是对大学生身份的单纯梦想和艳羡，当然还能谋得职业，安身立命。不过当时更多的人的思想里，读书和报国是连在一起的。比如考入清华前，读高中的吴大昌就格外关注离家不远正在修建的钱塘江大桥，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国人自行设计和建构的第一座钢铁大桥。吴大昌深受振奋，觉得苦难深重的国家需要这样的工程，需要现代化，因此他报考了机械系。不能吃苦和自立，何言读书报国？
3: 那个时候就是想功利报国，就是很单纯的，就是要打日本了，挨打或者什么，总是你功利不行啊，造不出炮，造不出舰，
4: 准备想做炸弹来抗日吧。
1: 你图什么呀？你说那个时代图什么呀？很勤奋，确实很勤奋，勤奋的目的也就是一种救国嘛，大家救国。
2: 在长沙临时大学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三校学生一律编组成队，要求全体住校，每天升旗降旗，每天睡觉的位置都要按队伍编制的秩序来。乱世读书几乎是当时的知识分子近乎本能的世界观，也是他们应对内心危机的一种朴实的方法论。学子们在岳麓山下几近拼命地读书，日军的炮火在长三角延绕，作为华北后方的汉口、长沙最终也成了处于后方的前方。1938年2月，这所在长沙临时成立的三校联合大学被迫再往西南进发。决定难度并不单纯是逃难，也有文人的风骨在。时任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为拒绝日本人招致做官的邀请，绝食明志，一直身亡。而那个时候，陈寅恪家中长辈兄弟皆在南方，唯有一人担当起治丧事宜，面对亲友吊唁，一一叩首鞠躬还礼。国事家事的巨变和为丧事奔走的操劳，使本就有高度近视的陈寅恪先生右眼视网膜剥离，需要立即进行手术，但手术恢复需要十日，而留在北平就免不了日本人的拉拢和胁迫。陈寅恪绝不能接受为日本人工作或者在沦陷区继续教书，他毅然决定放弃治疗眼疾，前往长沙。有记录说， 失明以前，陈寅恪讲课很有特点，讲到深处会长时间紧闭双目，而失明后再也没有人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了，永远是睁大着眼睛，永远是目光如炬。那如炬的目光对学生们来说是一种提示，也是一种鼓舞。临时大学的学生们是分三路赶赴昆明的，一路坐汽车从南边绕路取到广西，经友谊关进入越南，再走滇越铁路，一路走水路，由天津先到上海，再到广州，途经香港到海防，最后一程是从越南海防坐火车绕一个大圈到达云南。杨乙和同学们走的就是这条路线。明明是在自己的国家，要到达另一个地方，却不得不借取他国的道路。
5: 从海防就坐火车，我们没坐过那样的火车，就是这个，我们叫门罐车，就是行李车。再进了云南的边境，到了中国边境了啊，我们就站起来唱那个“起来，不愿做奴隶人们”，唱松花江，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啊，那时候是热泪盈眶，总算回到中国的土地。
2: 第三条道路是从长沙徒步去昆明，284名学生通过了体检。由11名老师带队组成了湘黔滇旅行团，计划经由京滇公路向西南进发。正如陈寅恪坚决不能接受在沦陷区教书，放弃治疗眼疾有是非明智的味道，湘黔滇旅行团的存在也是为了证明国人绝不会轻易被侵略者击倒的决心。闻一多在湘黔滇旅行团带队老师的行列里，他说自己在15岁以前都受着古老家族的束缚，在清华读书，出国留学，再到归国，在各个大学教书，都是在城市里过着假洋鬼子的生活。他谢绝了有人留他在家乡武汉到教育部任职的邀请，把湘黔滇之行当作是国难当头可以重新认识祖国的机会。对于学生们也是一样，他们会不断遇到在平津书斋里一辈子也不会遇到的人，会看到红军长征留下的印记，会以源源不断开往前线的部队和车队相向而行。为争取跟随步行团的机会而非乘坐汽车前往昆明，一些学生在体检的时候还偷偷地在身上加重以达标准。从学校教育层面，湘黔滇的步行计划还有借以多习民情、考察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多重的意思。3500里的路程，刚开始走不了几里，学生们就感到腿脚酸痛，脚板磨起一个个水泡。但到了第10天，哪怕是最差劲儿的人，也能丝毫不费力地走40-50里。吴大昌和同学们对水车感兴趣，就去研究大轮子的水车怎么运作灌溉，想着日后要给贫困山区添置水利发电设备。李鄂鼎在途中第一次看到中国内地老百姓为了照明只能点煤油灯，受其感染去学了水利发电技术专业。途经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有些人收民歌，有些人调查风俗，还有人照相。历经68天，湘黔滇步行团于1938年4月28号到达昆明。先期到达昆明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对大学生们训话说：“你们所走的城途，全都是中国的大好山河；所遇的人们，全都是我们的同胞。所谓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伟，尽知之矣。这对你们将来的责任和事业，将有莫大的帮助。”听众朋友，可以推荐您读一本书《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作者叫杨潇。他曾经徒步重走西南联大1600公里的西迁路，讲述流动中的西南联大，聚焦历史和人的细节。西南联大的历史不只是昆明8年，那这本书从77事变后的平津写起，到长沙临时大学的建立，再到战火迫使一众师生徒步深入西南腹地，直至抵达昆明。 面对动荡的时局、未知的前程、远方的家人，他们如何选择？留守还是西迁？读书还是参战？徒步还是搭船？他们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如何处理思想与行动的关系？在《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这本书里，我们可以找到答案。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现在的一群百岁老人当年20岁出头年纪的时候在西南联大的生活。翻阅西南联大学子撰写的回忆录，您会发现在那样一个战火年代，困在西南山坳里的学子们虽在恐慌、忧虑、不安之中，但咂摸出更多的味道是幸福。
6: 太阳虽依然明朗地照着，热力却似忽然失去了。校里花草坪上的蝴蝶也减少了，那里横七竖八躺着晒太阳的学生们，他们躺在自长沙带来的湖南青布棉大衣上，棉大衣吸了一下午的阳光，正松松

0: 软软的好睡。他们一闭上眼，想起迢迢千里的路程，兴奋多变的时代，富壮向荣的年岁，便骄傲的如冬天太阳光下的流浪汉。在那一刹间，他们忘了伊丹，忘了吴家，也忘了机场，确实快乐的和王子一样。
1: 我第一次认识邓稼先，我们气味相投，他就变成我的一个非常知心的朋友。
2: 各种不同的理论，各种不同的看法，互相批评也批评，宣传自己的主张都可以。在西南联大学习为了什么？
3: 环境是艰苦的，除了图书资料室是用砖瓦盖的房子，教室一律用铁皮做顶，木格的窗户上没有玻璃，糊上去的是竹纸。
4: 原来都是坟地，那么一块荒地在西门外，从那儿开始建的房子，
5: 小急脏乱，
4: 叮当叮当的，一下雨它就响。
5: 听课，一个教室大概有二三十人，学生的桌子跟椅子是一个东西，就是羊腿椅子，一个椅子这个拐出来一个羊腿把，羊腿把就是放书的地方，记笔记的地方。
6: 学生宿舍呢是茅草房，那一个茅草房就住四十个人，
5: 四十来人挤在一个大房间，
6: 上下铺的，两张床一对，就是个小隔间，
4: 灯没有，上面的人到下边来看，借着那个窗户的光。
5: 哎呀，这个臭虫啊，飞出去咬得我简直睡不着觉，浑身都痒。你把它咬死了的话，全是血。
7: 捏死了以后，它带那个蚊子味儿的。然后我们就拿个玻璃瓶子，逮着臭虫就装到瓶子里头，它在里头还下籽儿呢。
5: 慢慢的就，反正你咬你的，我睡我的，是处于和平共处的，
6: 基本上不能洗澡。而且在昆明呢，说实在四季如春，洗不洗澡也都无所谓。
4: 那吃的那个饭叫八宝饭，它那是红米，里边有稗子、谷子、什么麸皮、石头籽儿，甚至也还有耗子屎。
3: 最擅长苦中作乐的是汪曾祺，他已经把苦日子过出了十分的兴味。汪曾祺上课比较自由随心，喜欢的课就听听看，不喜欢的能逃则逃，不是去中文系图书馆看书，就是去昆明大街上随处可见的茶馆里泡着。他在那儿写完了自己最初的几篇小说。
8: 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往西折向南，进一座砖砌的小牌楼式的街门，便是凤柱街。街角右手第一家便是一家茶馆。
3: 有一年哲学概论的期中考试，汪曾祺甚至把考卷拿到茶馆里去打好了再交上去。他的才华常常体现在他比喻和用词的精妙。同学胡邦定回忆说，他曾经替同学代写了一篇读书笔记，评鉴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郁。作业交上去后，老师闻一多大为称赞，说这比汪曾祺写得好。知道实情的同学们哄堂大笑。在汪曾祺先生回忆联大生活的文章里，最著名的要数那篇著名的《跑警报》。1938年到1941年间，日军飞机侵扰昆明，预告通袭通常有三种警报：预行警报表示飞机已经起飞，空袭警报表示飞机已进入云南境内，而等到汽笛拉了紧急警报，肯定是朝昆明来。昆明城内的居民听着警报声躲避空袭，本来是躲，但联大师生都把躲避警报称为跑警报。汪曾祺这样形容：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 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我们读一小段《跑锦报》当中的文字吧。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最善于跑锦报，他早起看天，只要是万里无云，不管有无警报，他就背了一壶水，带点吃的，夹着一卷温飞卿或李商隐的诗，向郊外走去，直到太阳偏西，估计日本飞机不会来了，才慢慢的回来。这样的人不多。跑警报是谈恋爱的机会，连大同学跑警报时成双作对的很多，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宝珠梨、花生米。他等的女同学来了，嗨，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门。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狐时不同。这一点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女同学乐于有人伺候，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面对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能发挥这种精神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争不服的。莲大学子的青春底色正是彰显了这样的生命力。西南联大校歌里有这样一句歌词：中兴业，须人杰。2017年已经96岁高龄的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王希季仍然慷慨激昂地说：我就是想做一个人杰。如今我们总结西南联大学子的精神，大概可以概括为终其一生的勤奋专注，开放包容的心态和顽强的生命力。那些在特定年代体现出来的美好集体品格提示我们，并向我们发问：怎样度过我们的一生？怎样保持和追求自己人生的志趣？当我们步入耄耋之年，如何保持心中的光亮？又如何不为自己一生的选择感到遗憾？在这种意义上，联大人的故事或许是我们人生中最好的一刻。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用这来形容那个时期的西南联大人才辈出是再合适不过了。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推荐您读一本书，叫《永远的西南联大》，作者就是著名的翻译家，前一段时间去世的许渊冲先生。这是他的一部散文集，里面有他对老师、同学和生活的回忆，全方位地展现西南联大里的态度、风骨和校园生活。联大人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中兴业的人杰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当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读一读汪曾祺先生的一本书《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
9: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0: 姥姥，生日快乐！
9: 谢谢大乖孙。
11: 妈，看我这儿。
12: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11: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1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9: 来，咱们共同举杯。
11: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1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9: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0: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0: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说起李白，那绝对是唐朝诗坛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游山玩水，饮酒作诗，却从来没有缺钱的烦恼。他浪迹天涯，快意江湖，却心中仍存着抱负，壮志凌云。他一心求官，四处干谒，却也狂傲不羁，让权贵难堪。他到死都是轻狂浪漫的，像一个英姿勃发的少年。我们就跟随诗人李白的足迹，游荡于山水之间。李白。

0: 出生于公元701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大李杜。他一生写下了近1000首诗歌，大诗人杜甫评价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公元724年，李白24岁，带着一支笔一把剑，朝着他的理想进发了。开元13年，也就是公元725年，李白离开了四川，来到了襄阳。他听说前辈诗人孟浩然正隐居在城东南的鹿门山中，于是呢，他就特地前去拜访。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生于公元689年，他比李白要大12岁，是湖北襄阳人，世称孟襄阳，也被称为孟山人。在李白还是诗坛无名小辈之时，孟浩然就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了。李白对于他仰慕许久，尤其是喜欢孟浩然创作的《春晓》。两个人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惺惺相惜，结为了莫逆之交。孟浩然热情地款待了李白，并且留他住了10多天。这次短暂的相遇使李白更加的崇拜敬仰孟浩然，为此他还专门写诗表白：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人能够让桀骜不驯的李白看得入眼的话，那恐怕孟浩然要排第一了。开元18年，也就是公元730年，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扬州，于是他便托人带信约孟浩然在江夏相会，为他送别。江夏就是今天武汉市的武昌区。当时正是春暖花开的3月，岸边绿树如烟，繁华似锦。清晨的长江，远远望去烟雾迷蒙，浩瀚无垠。孟浩然乘坐的小船已经扬起风帆，渐渐远去，而李白依然伫立在江边。只见孤舟帆影渐渐模糊，消失在了碧空的尽头。李白心中百感交集，写下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唐·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3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1: 这首诗呢，在历史上被称之为送别诗之祖。其实在李白之前写送别的诗歌还是很多的，为什么把它说成是送别诗之祖呢？就它出现了一个惊人的结构，这个结构每个人都觉得好，结果只要是送别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不去背这首诗，不去想这首诗给你的背景。它是给你一个什么结构呢？就是最隆重的告别，如果你要写得好的话，一定不要写告别本身。最美的是什么呢？最美的景象是背诵的人已经走了，送的人还是坚决不肯离开，就看了一个孤舟，孤舟慢慢的走远，走远还不算，一定要在江上看到它消失。你想，一条船要在江上完全消失要有多少时间？我就看着看着看着，这是写送别诗的最高的程度，就是他真的没有写在江边抱头痛哭的情景，他只是孤帆远影碧空尽，他在江口站了很久很久了，而且 原因是孤帆的原因，只是孤帆连那个朋友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因为他太小了。当船已经消失以后，送的人还没有离开，还在了好一会儿，所以未见长江天际流。大家想想看，这种送别真是最高等级的送别了。他居然没有写背诵的人，背诵的人完全不在了，已经就光写送别的人，而且里边没有声音，没有动作，只是一个眺望者。所以就凭这一点说他是送别诗之祖，我觉得是一点不过分了。

0: 黄鹤楼自创建以来，就吸引了历代名人雅士前来观光游览。李白早就心向往之，却没想到第一次登上黄鹤楼的时候就受到了打击。那一次他登楼远眺，只见眼前风景如画，不由得诗兴大发，兴致勃勃地准备着题诗留念，忽然发现墙上已经有了一首《登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首诗的作者是崔颢。李白看到这首诗之后，连称绝妙，沉思良久，自叹不如，甘拜下风。相传李白写下了四句打油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怀：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由此可以看出，骄傲的李白当时是多么的郁闷。幸好趁着这一次送别孟浩然，李白有感而发，写出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诗。这首诗可以说一点儿也不逊于崔颢。这回李白终于扬眉吐气了。后来还有人在黄鹤楼的东侧专门修建了一座李白歌笔亭，现在的黄鹤楼公园内还有崔颢的题诗壁，对面就是李白歌笔亭。公元725年，李白慕名来到了庐山，在香炉峰下抬头仰望，只见一轮红日的映照下，峰底紫色的云霞缭绕，朦胧飘渺，就像仙境一般。山峰下的瀑布犹如一条长长的白链，悬挂在高高的峭壁之上，云蒸霞蔚，气象万千。一泻千尺的水柱由高空直落，晶莹的水珠像碎在空中的宝玉，四处飞溅，雷霆万钧，势不可挡，仿佛天上的银河从云端坠落。看到此情此景，李白脱口而出这首气势磅礴的《望庐山瀑布》。《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说到庐山，与李白的一生都息息相关。李白曾经多次游览庐山，第一次登庐山时他才26岁，意气风发，豪情万丈，满怀着报国之志。最后一次隐居庐山时，他已年近60。时值唐王朝的安史之乱，李白贫病交加，饱经沧桑，昔日的理想早已化为灰烬。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公元726年的秋天，李白来到了扬州，可是还没有来得及观赏扬州的美景，他就病倒在了旅社中。一天，夜深人静，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户射到床前，带来冷森森的秋宵寒意。在迷离恍惚中，李白分不清这到底是深秋夜里飘降的冰霜，还是月亮清冷的光辉。 抬头望去，只见一轮明月正挂在窗前。秋夜的天空是如此明净，秋月是分外光明。李白不禁想起了家乡的亲朋好友，还有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以及逝去的年华与往事，孤寂凄凉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他提笔写下了传颂千古、中外皆知的名诗《静夜思》。《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的这首思乡之作感动了无数的异乡人，被称为了千古思乡第一诗。一提到思乡，无论大人小孩，第一时间想起的一定就是这首《静夜思》。
2: 这个《静夜思》啊，让我想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寄住乡愁。寄住乡愁其实就是寄住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我们这个家乡的历史。因为每个人都有乡愁，毫无疑问。比方说李白这个《静夜思》，它也是一种乡愁。他用一个最简单的20个字，然后他表达的意念就是我很想家。所以这个经典就是这样生成的，它有非常最普通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同时里边其实又蕴含着最为精粹的艺术的提炼。《静夜思》这首诗本身也经过一次再次的改造，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静夜思》的版本并不是李白的版本。这个版本是什么版本呢？是明代的版本。在明代有一本书很有名的，叫《唐诗三百首》，是横塘退士编的。但是你们大家要知道，李白的诗集我们现在所能找到的最早的版本是什么时候呢？是宋代的版本。宋代的版本是什么呢？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那为什么明代人非要改它呢？人家的诗你改它做什么？它其实就是为了让它更好的流传。他觉得这样改了以后啊，整个这个诗在念的方面，在领会意境方面，好像就更加的圆融。
0: 这首诗以明白如画的语言雕琢出明镜醉人的秋夜的意境，用清新朴素的笔触书写了丰富深曲的内容。静是静，情是情，那么逼真，那么动人，令人百读不厌，耐人寻味。千百年来，它表达了人们普遍共鸣的思乡之情，被广为传颂，成为炎黄子孙最熟悉的古典诗歌。初读不知诗中意，再读已是中年人。人到中年才懂远游的苦，漂泊过后才眷恋家乡的根。乡愁永远是一缕剪不断的情怀。公元736年，他应朋友袁丹丘、岑勋等人相约，在嵩山南麓颍阳山相会。山间明月高照，三人一边饮酒一边互诉衷肠。李白借着酒意抒发内心的郁积，于是就有了这首气势磅礴、声情激荡的千古名篇《将进酒》。《将进酒》这个题目原是汉乐府取名，将就是请的意思。《将进酒》如果翻译成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朋友请干杯。所以说这首《将进酒》其实是一首名副其实的劝酒歌。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 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

0: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隐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谓言少钱？今夕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扶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1: 将进酒，杯莫停，这就是李白式的饮酒口号。喝酒有了光明正大的理由，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诗的最后一句就更绝了，与尔同销万古愁。这一喝可就把千年以来的愁闷，什么时间的流逝，生命的短暂，仕途的坎坷，生计的困顿，都喝个一干二净，也都忘个一干二净。李白不仅因为脍炙人口的诗赋被人赞誉为诗仙，还因为莫使金樽空对月，会须一饮三百杯，被人昵称为酒仙。酒在江湖，诗在江湖，李白于青山绿水间把酒临风，诗如泉涌，醉笔生花，挥洒出了一首首千古绝唱。将进酒，把酒问月，月下独酌金陵凤凰台置酒，客中坐，南陵别儿童入京，金陵酒肆留别等，一篇篇溢满着酒香的诗文，气势豪迈，意境奇特，想象大胆，语言夸张。得意时他莫使金樽空对月，失意时他举杯消愁，愁更愁，送别时他金樽清酒斗十千，孤单时他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对待功名，他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清王侯。与友同乐，他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杜甫就曾在《饮中八仙歌》当中描述到，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你看，连皇帝召唤他，他都不肯上船，这大概就是喝酒的最高境界了吧。就像著名诗人余光中的《寻李白》当中所写，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笑成剑气，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初春的一个晴日，江阴湖庄书院里，私塾先生正声情并茂地讲着《论语》，忽然的，他被一声嗤笑打断。原来有个学生因偷看水晶柱，一时忘情地笑出了声。学生被先生狠狠地责罚，手掌心被戒尺打得通红。同窗们都劝他低头认错，他却口出狂言说：“大丈夫当朝游碧海而暮苍梧。”这个被先生责罚的学生，就是被后世尊为游圣的徐霞客。清代文学家钱谦益这样评价他说：“徐霞客千古奇人，徐霞客游记乃千古奇书。”
2: 先生，先生，此处便是金沙江。
3: 西行万里，走了两年，我们终于到了。
4: 溯源长江，我认为金沙江才是长江的正源。
2: 先生，长江的源头不是岷江吗？
4: 那是因为《尚书禹公》里记载岷山岛江的说法，后人误以为长江的源头是岷江。
2: 先生，
3: 先生，
2: 小心。哎，
3: 先生，
4: 几千年来以讹传讹，无人纠正。
2: 先生，那您是想纠正这个讹误吗？
4: 对，我要看清地形地貌，把它记下来。我幼时就有追溯长江源头的梦想，追根溯源，我们只是走出了第一步，我们还要继续走下去。我真想喝一口长江源头的水。
1: 徐霞客因对山川湖海的热爱，就立志穷江河之渊源，寻山脉之经络。心怀热爱的人，总是有无穷的力量奔向梦想，而一个人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活在自己的热爱里。好，今天的读书品人，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读读徐霞客的故事，品品他的人生。最高级的人生，一定有所热爱。明万历年间，江阴杨旗村的徐有勉老来得子，他和妻子满心的欢喜，为这个小孩取名洪祖。江阴徐家素有五世以来文豪于国的美誉，但是徐有勉夫妇却丝毫没有把士族大家的焦虑向下施压给洪祖，反而是庇护着他，让他像田间的青苗，能够随心性的自由生长。徐洪祖自幼聪慧好学，博览群书，可是七岁开蒙后，他却被一众夫子们称为朽木不可雕。刻板的四书五经根本提不起洪祖的兴趣，他不仅在课堂上看杂书，还时常的偷跑出去。有一次听说白云绕顶的花山上有神仙，就心生好奇，瞒着长辈从书堂溜走，入山寻仙去了。这一下子自然惹怒了老夫子，一顿戒尺是逃不掉了。对山川的热爱如明月洒下一片清辉，照亮了道路。
5: 当我长大了，一定要去长江源头看看。
6: 是吗？
7: 好，好，好，那我们洪祖啊，今天去看看，回来以后就告诉娘亲，好不好？
5: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8: 我一生必要踏遍三山五岳，寻访江河源头，仗当朝碧海而暮苍梧。
9: 洪祖有志气啊！
1: 万历二十九年，徐洪祖献学应考，结果不出所料，名落孙山。但是他却长舒一口气，如释重负，径自去黄山寺赏景去了。寺外清风徐徐，松涛阵阵。 洪祖引起了杜甫的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山峰拂去了心头的尘埃，徐洪祖下定了决心，放弃科考，改制投奔山水。人生之初，谁都渴望追随内心的喜爱，活出自我。然而现实世界是个熔炉，多少人走着走着就把最初的热爱给丢在半路上了，迷失在人生的渡口。只有心存热爱的人，才能在变幻莫测的人世间寻着光明，找到未来的方向。
6: 到徐霞客19岁这一年，他读的书可就不算少了。他就发现呢，这些书里面往往的都是写的些人情世故，真到形容山水的时候，全都是一笔带过，形容的非常含糊。这徐霞客越看越明白了，这些写书的都是闭门造车，都是在家里自己瞎琢磨，根本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于是乎下定决心要走遍国家的山山水水，我要把这山山水水好好的记录下来。正在徐霞客收拾行囊准备出发的时候，突然他父亲病故了，一个急症直接人就没了。当时有个规矩，守孝3年，没办法，为了尽孝嘛，徐霞客就在家守孝了3年。可3年以后，守孝期一满，徐霞客是迫不及待的收拾行囊就离开了家，就展开了他的伟大的行程了，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并且记录下来。要说徐霞客用笔记录了中国的山山水水，写成了60万字的这个徐霞客游记的话，还不如说徐霞客是用脚亲自去体验了祖国的风光的秀美。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科考失利以后，徐洪祖放下圣贤书，拿起登山杖，走出读书堂，奔向天地间。在游佘山的时候，他偶遇了隐士陈继儒。日暮时分，霞光满天，两个人在山顶临风而立。陈继儒就说：“赠贤弟一雅号，侠客如何？愿你将来无论置身于何处，都可身披霞光。”徐霞客就这样走入了历史，生平只负云小梦，一步能登天下山。与拜相封侯相比，投奔山水似小梦一场，但因为热爱，山水小梦中也有一步登天的壮阔。科考之后，徐霞客曾一度痴迷于《大明一统志》这本书，他对书中“大龙秋瀑布发源于雁湖”一说不太相信。春天的时候，他就邀请迎福寺莲州禅师同去雁荡一探究竟。他们绕过天台山，乘船南下，过台州府，上盘山岭，终于在一个蒙蒙的雨天抵达了雁荡山。折而入山，蜿蜒随溪，群峰环翠，木石掩映。遥望着远处的瀑布，徐霞客却无心赏景。天色渐晚，寒气逼人，向导急着劝众人出山，连州禅师也心生退意，只有徐霞客内心火热。和众人告别以后，他就带着仆人在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踏着齐腰的山草，深深浅浅地前行。雁荡山险峻多姿，向上看是刀锋一样的山脊，向下看是不见底的深渊。无路可走的时候，徐霞客就将布袋系在岩石上，悬空而下。他像挂在枯藤上的瓜，荡来荡去。布袋很快就被岩石磨断，徐霞客只能徒手攀岩，牢牢抓着长满青苔的山石。后来仆人及时赶来，帮助他脱离了险境。徐霞客却大笑着说：“大龙丘的水源绝非雁湖。”
4: 一路走，一路险。脚下的路是越走越长，游记也越写越多。我母亲最爱听我给她念游记。
10: 这可是最好的礼物了。
4: 那是我和母亲，
10: 您快看看
4: 最幸福的时光。
11: 游天开山日记，云散日朗，人逸山光，具有喜态。
10: 只见金光万丈，山谷间繁花烂漫，
4: 黄山春天的样子，
10: 寒冷彻骨。
4: 去了庐山，我在云气中攀登了五里路，突然听闻雷声大作，儿子见到了庐山瀑布。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万历44年，一个大雪的冬日傍晚，徐霞客随着樵夫徒步于皖南山间，夜宿祥符寺，听说山后有一处温泉，就欣然前往。温泉前临溪水，后倚岩壁，雾气缭绕，一片朦胧。徐霞客泡着温泉，身心松弛，他遥望着不远处的石壁，一洗红尘四个字映入眼帘，也飘进心里，绵绵的思绪也像漫天的雪花飘洒而来。想着自己从第一次踏出家门至今已经有10年多了，十年间登峰必到顶，涉水必过岸，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感受体力上的辛苦，感受意志上的磨练，也感受造化的微妙，天地的神奇。文天祥曾说，男子千年志，无声未有涯。心怀热爱的人永远意气风发，老当益壮，不疑白首之心。过去的时间里，徐霞客曾两次北上，游京师，游晋中，后来又两次南下，游湖广，游浙东，中东部的崇山峻岭已遍布他的足迹。然而年过50的徐霞客并不打算止步，他心里有一个终极梦想，那就是要去被史书称为蛮荒之地的大西南。大西南可是被徐霞客惦记了很多年了。
2: 父母在不远游，现在你可没有牵绊了。朝碧海而暮苍云，去吧。
1: 如今双亲已作古，儿女已成人，在外人眼里，徐徐老矣的徐霞客是抖擞精神、无所牵挂的再次出征。
3: 在我51岁的时候，我决定了开始我人生最长的一次游历。双龙洞，耻辱下垂，色锐形幻，若琼柱宝幢，横列洞中，
4: 化石投阳，玄藤倒坡，坠空者数层。
1: 崇祯9年，徐霞客与迎福寺的静文和尚结伴，辞别故土，一夜孤蓬，沿赣江而行。两岸苍山，猿声阵阵。船行到梅林渡时，忽然窜出来一伙盗贼，打家劫舍。徐霞客弃船跳江，上岸后逃向梅林村，后来在梅林村保长的帮助下又挂帆远航，继续前行。荀子修身里说，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在通往大理的路上，同样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徐霞客三次遇到，数次粮绝，但是他都靠着一份向往渡过难关。如果不说，你很难想象这个白天跋涉荒蛮，夜间笔耕不辍的人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星云大师曾经说过，生命不是躯体，而是心性，老不是年龄，而是心境。4年后，徐霞客终于到达了云南，

0: 赞同。母亲，儿子看到了，儿子看到了长征的正源，看到了。
1: 现在找到了长江的正源，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我还要继续，还要继续走下去。
2: 先生，先生，
3: 我起来，
2: 脚都这样了，不能再走了。
3: 先生，
0: 哎，我能走，我能走。
2: 先生，
1: 我们一定要走到长江的源头，喝一喝长江源头的水。
4: 常年徒步旅行，他的脚已经患上了严重的病，启程回乡的时候已经无法站立，只能坐着轿辇，山一程水一程地缓缓走向故乡，也缓缓地走向生命的终点。崇祯14年正月抵达江阴，半年后徐霞客溘然长逝。然而对他来说，生命是无止境的，不能用岁月衡量。壮心未雨年俱老，一生为热爱而活的徐霞客心永远年轻。近代有个德国人李希霍芬曾经说，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要中国人自己做地质调查，希望甚少。说这句话时，他不知道早在他出生的280年前，我们中华民族就有一位做地质调查的读书人，他叫徐霞客，游历30多年，写下了60万字的《徐霞客游记》，也开辟了地理学研究的新方向。回顾徐霞客的一生，我们不禁感慨，因为热爱，他涉过3000道水，踏遍10万里路；因为热爱，他答人所未答，探人所未知；也因为热爱，他成全了自己，圆满了人生。其实真的是这样，最幸福的人生莫过于活在自己的热爱里。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找来徐霞客游记认真的读一读。当然我们还可以推荐您读另外一本书，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徐霞客。那这本书呢，就再现了徐霞客的传奇人生，从少年励志、母亲鼓励，还有友人交往、游历考察等等，特别是对他的晚年万里峡征途中所经历的艰难险阻，都做了细致的刻画，从不同的侧面可以呈现出徐霞客求真、求实、不断探索的人生。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净化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阳原有哪些独特的文化体验？
2: 那就是世界独一无二的颐和湾文化，国际独树一帜的毛皮文化，得天独厚的桑干河生态资源和温泉水资源，还有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阳原是中国毛皮文化的发祥地，十万年前的侯家窑人用石器切割兽皮，树生御寒，就开启了人类文明的穿衣史。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阳原县政府副县长孙志军。孙县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也很荣幸在这里向大家推介我的家乡，人类祖源故乡阳原。我们这里的颐和湾遗址群啊，完整记录了人类从200万年前到5000年的进化史，所以啊，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享誉国内外。
3: 没错，那孙县长，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阳原吗？
2: 好，阳原县位于河北省的西北部，毗邻山西，靠近内蒙，是我们京冀晋蒙往来的必经要地，是我们首都北京、冬奥新城张家口，还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大同的三方哨口，是京津冀、晋冀蒙两个经济圈交汇的重要枢纽，所以说交通非常的便利。我们从阳原出发，1小时可以到山西，2个小时到内蒙古，3小时便可到北京。我阳原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境内啊有全国规模最大的旧石器专题博物馆，也是中国毛皮碎料加工的基地，因此我县被誉为世界天然地层博物馆、东方人类的故乡和中国毛皮文化发祥地。近年来，阳原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要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的指示要求，我们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开启了全域旅游的发展新进程。今天也借此机会带大家共同了解我们东方人类的故乡阳原颐和湾。
3: 听了您的介绍，我对阳原有了初步的了解。那阳原呢，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您能先和我们介绍一下阳原有哪些文旅资源？
2: 说起我们阳原县的文旅资源呀，可以用4个独字来概括，那就是世界独一无二的颐和湾文化，国际独树一帜的毛皮文化，得天独厚的桑干河生态资源和温泉水资源，还有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
3: 那这4个独会给来这里游玩的游客带来哪些独特的感受呢？
2: 当您要走进阳原啊，便可以开启一次寻根问祖之旅。截止目前，我们国内外的考古专家团队先后到我县发掘古人类、古生物遗址380余处，统一命名为颐和湾遗址群。他们完整记录了东方人类从200万年前到5000年的进化史，因此呢，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也正是颐和湾遗址群的发掘，打破了原有的非洲唯一人类起源说。啊，我们的主要景点有颐和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颐和湾博物馆、马圈沟遗址展城以及颐和港湾民宿餐饮等，形成了吃住行游购娱一。

0: 体的核心旅游区。
1: 那围绕泥河湾文化，咱们现在有发展哪些文旅品牌呢？
0: 泥河湾我们现在打造的文旅 IP 呢，主要是围绕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去年呢已经获批 4A 级景区，核心区的面积呢有4平方公里，园内分布着涵盖旧石器早中晚期的各类遗址30余处，核心区整体呢是我们是按照 5A 级景区的标准去规划的，分为了纪念性的园区、知识性的园区还有体验性的园区3大功能区。我们各个功能区啊，以古人类的生存发展演变为主线，再现了古人类从200万年前以来漫长的进化历程。当游客走进这里，可以沉浸式的感受100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年的文明史的风云变迁。
1: 没错，那我们喜欢考古文化、喜欢历史的朋友们就可以走进阳园。那阳园除了会给我们带来寻根问祖的这种文化的感受之外，还会有哪些独特的旅游感受呢？
0: 走进阳园，你还可以开启一次文化体验之行。这个文化呢，除了刚才提到的泥河湾文化以外，我们还有中国毛皮文化。阳园是中国毛皮文化的发祥地，10万年前的侯家窑人用石器切割兽皮，塑身御寒，就开启了人类文明的穿衣史。用第一根古针缝制出了垂衣裳而天下制的巨制长卷。走进我们阳原县世界上唯一的毛皮文化博物馆，还可以领略世界独有的碎皮缝制、穿网编辑的技艺，了解我们阳原毛毛匠当年如何书写张库大道的传奇。在了解完毛皮文化之后，还可以畅游我们全国5星级专业市场、3A级景区阳原国际裘皮城，让游客用最合适的价格买到全国最具性价比的优质皮草。除了皮草之外，我们阳原还可以走进千年古堡关外楼兰开阳堡，感受战国古意的岁月沧桑。这座古堡啊，每年都会吸引国内外的知名摄影爱好者到这里采风。说到文化，当然我们必须要提到当地的民俗文化。在阳原，我们采蘑团、多树花、阳原晋剧等民俗表演也会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感受。美食文化当然也不能缺，我们的南口贡国姓、莺歌绿豆、花窑营全驴宴、凉粉、疙瘩饼等特色美食也溢满了故乡的味道，会让您铭记乡亲，流连忘返。
1: 没错，那来到咱们阳原啊，可以感受当地的文化，品尝当地的美食。那我还想知道，来到咱们阳原之后，除了感受这种传统的氛围，现代的这种度假的氛围怎么样？
0: 对，走进阳原，除了感受我们文化体验之外，我们还可以开启一次生态的康养之享。著名的作家丁玲先生笔下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让桑干河名声大噪。我们桑干河在阳原县绵延有103公里，从西向东贯穿了我们全县的全境，所以漫步百里的桑阳水路，春天有绿柳百花，夏天有湖面芦荡，秋天有明月大宴，冬天有瑞雪冰场。在这里可以领略自然风情，纵享田园风光，体验农耕研学的乐趣。另外，除了桑干河水以外，我县还有优质的天然温泉资源。我们三马房温泉水啊，是河北平原最古老的温泉水，是泥河湾古湖为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所以我们称之为古湖遗珠。早在北魏时期，在这里就建有皇家温泉行宫，如今在建的这个三马房康养小镇也必将成为京西高品质的康养首选之地。总之，如您来到阳原之后啊，春季可以赏花观候鸟，夏季可以避暑尝美食，秋季可农耕游研学，冬日可疗疾养生息。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都会让您流连忘返。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阳原围绕文旅资源打造了哪些产业？阳原在未来文旅将如何发展？

0: 比如我们近几年大力实施打造的泥河湾研学教育基地、泥河湾遗址博物馆、泥河湾乡村旅游项目以及泥河港湾民宿、餐饮等新业态的项目，以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龙头，桑干河为脉络，融汇考古、康养、观光、文化体验为一体，构建一园一带双河全域的文旅深度融合产业发展这样一个思路。啊，我们树立创新开放的这个发展理念，让阳原文旅产业实现新的跨越，努力将阳原打造成为国内著名、世界知名的人类探源基地和休闲康养胜地。
1: 那您刚刚提到咱们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重点打造的文旅 IP， 我也看到了您今天带来了一件这个文创产品哈，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这件文创产品呢，是我们当地的一名人民教师在石头上做的一幅画。这幅画的，它是主要是描绘的是我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主题雕像，
1: 主题雕像，
0: 它的名字叫祖源印象。
1: 祖源印象，
0: 对，它代表的是我们古人类的一个形象啊、
1: 代表着这个人类的起源，人类的文明。
0: 对，
1: 通过您刚刚的介绍啊，我了解到阳原有非常丰富的文旅资源，那围绕这些文旅资源打造了哪些产业呢？
0: 对，阳原文旅我们还是以独特的这个泥河湾文化为核心，然后以点带面，促进这文旅深度融合，然后我们重点是打造的是两区一带，推进这个文旅产业的发展。两区呢，其中第一个区就是刚才重点介绍过的泥河湾文化旅游核心区，它还是依托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这个景区的吸引核和动力源，进一步的完善周边的配套产业链条。比如我们近几年大力实施打造的泥河湾研学教育基地、泥河湾遗址博物馆、泥河湾乡村旅游项目以及泥河港湾民宿、餐饮等新业态的项目，从而丰富景区的内容，增强配套的服务，提升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也实现了泥河湾有文化资源高地，然后到国际知名的遗址文化旅游体验地的这样一个转型升级。同时啊，我们也是在塑造东方人类故乡这个品牌，每年都会举办泥河湾杏花节、旧石器考古文化节等等节庆活动，举办的泥河湾科学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类似于这样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不断地去提升我们泥河湾的知名度，扩大影响力，这是第一个区。第二个区呢，我们是发力创建这个温泉康养度假区。这个区域我们主要是依托三马王乡的天然的温泉资源，覆盖周边的乡村文旅资源，集中创建文旅康养度假区。目前呢，我县的地热区块呢已经纳入了河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我们也是以康养度假为主题，立足新消费、新需求、新体验，全力打造集休闲、医疗、度假、娱乐、养生、康养等健康服务为一体的温泉康养度假区。一个是我们高标准地编制了温泉开发的总体规划，对温泉资源以及周边区域进行了高端的定位和整体的规划，来不断地规范温泉产业的发展。另外一个呢，我们完善了周边的停车场啊等等的配套服务设施建设，提升了景区连接线路的风光。然后第三个呢，是对这个现有的这个温泉产业也进行了改造升级，进一步加强了这个设施设备和运营管理服务质量的提升。并且我们还融入了这个研学游的活动。在这一个区域呢，当前我县也正在大力对外开展招商引资，进一步提升温泉资源的高质量的利用，丰富了景区的内容，打造这个京津冀高端抗氧圣地。在此借此机会呢，也欢迎有意向的企业能够到我县考察投资兴业。这是两区。另外一带呢，我们是借力打造这个桑干河生态风景带，我们是借助引黄入京济章这个工程，途经我县这样一个优势，构筑了景观带、旅游带、交通带三带合一的桑干河生态风景带。一个是坚持以水为脉、以路为轴、以绿为本的核心理念，结合桑干河的生态保护与治理，以及我们周边乡村农业产业发展这个基础，实施一村一品工程， 串联起了我们石家汇的田园综合体啊，桑干河的湿地公园，包括我们鱼挑沟的农耕文化研学基地等等七个乡村的旅游节点，打造了一条农林旅乡结合的生态走廊。第二是加强桑阳水路阳元丹的建设，桑阳水路呢是我们张家口市把桑干河、洋河两条路，水路打造的一个重点项目。我们桑阳水路阳元丹这段建设呢，我们主要是构建乡村小镇搭加田园湿地，加旷野运动公园，加泥河湾遗址公园为主这个段落区域，形成乡村田园河流湿地和谐共生的发展格局，打造自那个山西省进入河北的桑干河第一印象体验段。第三个是加强我们桑干河国家级湿地公园的建设，因为桑干河刚才已经介绍过了，东西向贯穿我县全境，总面积是1792公顷，其中啊河流的湿地就1110公顷，沼泽湿地12.15公顷，人工湿地有70多公顷，湿地率啊达到66.68%。
1: 通过您介绍的这个两区一带，它是文化加旅游，也是这个休闲加旅游，还有咱们这个农业加旅游，哈，这种不同的丰富的形式。那在这种出台的这个措施、出台的这个政策之后，游客量有没有提升？
0: 两区一带呢，指我们通过两区一带这几年的大力的发展，这个游客量就有了很明显的提升。
1: 咱们阳元县能取得现在的成绩，离不开我们当地对于文旅的规划。那在未来的发展计划上，有什么样的想法？
0: 我们阳元县呀，现在也是抢抓金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以及北京 G109 新线的高速通车，张家口桑阳水路建设这个有利契机，立足我县的独特资源禀赋，以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龙头，桑干河为脉络，融汇考古、康养、观光、文化体验为一体，构建一园一带双河全域的文旅深度融合产业发展这样一个思路。啊，我们树立创新开放的这个发展理念，让阳元文旅产业实现新的跨越，努力将阳元打造成为国内著名、世界知名的人类探源基地和休闲康养圣地。
1: 那具体会怎么实施呢？
0: 具体实施方面呢，我们准备有四大战略，一个是龙头崛起战略，就是依托我们泥河湾的文化，进一步创建五 A 级景区，扩大丰富泥河湾旅游核心区的文旅业态，提升品质，然后推动我们各个乡镇的旅游业一体化发展和相关产业的融合，从而带动我们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二个就是项目驱动战略，通过核心项目来带动重点项目、支撑项目梯次的去聚集，包括交通网络助力、区域联动的这个发展路径，快速实现资源的产业化。三个是文旅深度融合战略，依托浓厚和独特的文化元素，迎合广大游客文化获得感这样一个需求，大力的推进我们旅游业与泥河湾、温泉、农业、裘皮城、非遗等文化要素的深度融合，积极打造沉浸式旅游、文数字化旅游等等，创建旅游业态，形成一批优质精品的旅游产品。第四个是全域联动战略，按照全地域覆盖、全资源整合、全领域互动、全社会参与的这样一个原则，深入的开展全域旅游建设，将我们城镇体系与旅游资源高度的耦合，生态资源与文化资源空间的融合，推进旅游城镇、旅游村落、风景园区、风景道等建设，实现一级到多级，由一个泥河湾遗址公园联动，然后到我们阳元县全域旅游的发展，这样一个全域旅游风貌。
1: 刚刚您提到了咱们阳元县在推进旅游业和泥河湾温泉、农业等等文化要素的一个深度的融合上啊，在不断的努力。那未来在文旅融合创新发展上有哪些新的思路呢？
0: 我觉得当今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这个大时代背景下，文旅融合与创新发展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 更是需要通过创意与科技的力量去激发新的活力，创造更加多元、互动、可持续的旅游体验。可以说这么几个方面嘛，一个就是要做好文化

0: 起到了文旅与农业、与工业、教育、体育、健康多领域的深度融合，通过跨界融合来激发新的增长点，促进产业链的延伸，从而丰富旅游产品的供给，满足游客多元化的需求，形成这个多元共生、互利互赢的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从而呢使文旅融合成为推动我县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来带动相关的产业协同发展。第三个，我觉得是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一定要把生态保护与文旅开发相有机的结合，发展生态旅游、绿色旅游，使文旅融合能够在保护生态环境、尊重这个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发展，为后代留下宝贵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第四个就是要加强政府、企业还有社会的这种协同联动，通过政府的政策引领和规划、资金的支持和激励、宣传推广与品牌建设，然后社会的参与与监督以及合作机制与平台的建设，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来形成一个文旅产业发展的一个强大合力。
1: 您刚刚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就是我们的文旅融合应该是在保护生态环境、尊重文化遗产的前提下来进行的。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我们阳原县未来在文旅发展上会有更多好的成绩。那孙县长，要不要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到阳原来做客？
0: 颐和湾蕴含巨大的潜力，文旅之花也正值含苞待放。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观众选择阳原，游历阳原，体验阳原，共同倾听远古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之音，感受远古记忆与人文魅力的交融之美。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京西人文第一站首选阳原颐和湾，欢迎大家阳原相见。
1: 好的，感谢孙县长。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阳原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孙县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0: pepper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4: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5: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4: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6: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7: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8: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9: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0: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1: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2: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

0: 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新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感谢大家，
3: 就跟大家要掌声啊！
2: 非常高兴啊！有幸能参加咱们这个啊这次颁奖的仪式，
3: 是
2: 我们两个呢也是算是侥幸啊
3: 啊
2: 获得一次殊荣
3: 啊，
2: 心里非常的忐忑。
3: 嗯，
2: 今天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相声的精英齐聚一堂，
3: 对，
2: 进行一次展演，
3: 哎，
2: 心里非常的忐忑。
3: 没错，
2: 作为我们两个年轻相声演员来说
3: 啊，
2: 来这儿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3: 嗯，
2: 学习。
3: 没错，
2: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应该多学习。
3: 应该的。
2: 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呀？
3: 什么呀？
2: 除了基本功之外，
3: 嗯，
2: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3: 啊，
2: 就应该经常的观察研究生活当中的各类现象。
3: 没错，
2: 对吧？
3: 您看，我就善于观察研究。
2: 哦，您也喜欢研究？
3: 太喜欢了。
2: 那您都有什么研究？哪个方面呢？
3: 研究气象学。
2: 好，
3: 哎，
2: 各位您听吧，气象学这门学问非常的深奥。
3: 那是。
2: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3: 太有成果了。
2: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说一说啊。
2: 您说一说。
3: 就据我发现啊，
2: 啊，
3: 我发现这个天一凉，马路上露大腿的就少了。
2: 完了，
3: 完了。
2: 你别说，您这个研究的是很有的特点。
3: 那是，
2: 你看人家这个研究啊，它带有这个典型的流氓行为。
3: 对
2: 啊，
3: 流氓干嘛呀？谁是流氓？
2: 不是，您是不是跟我说的这观察生活不是一码事儿？
3: 不是，这不就是观察生活吗？
2: 观察生活是为了创作更好的作品
3: 啊！
2: 你看人家观察完生活
3: 啊，
2: 创作出来作品，
3: 是
2: 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了人民。
3: 啊、
2: 你这看大腿，你能反映什么呀？
3: 反映天凉。
2: 不是
3: 啊，
2: 没理解我的意思。
3: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2: 你这个观察点太低了，
3: 低了。
2: 对、
3: 啊，
2: 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哎，
3: 那看哪儿？
2: 你得往，什么叫看哪儿啊？
3: 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还看哪儿？您告诉我，你跟我说，你说你让我看哪儿，我就看哪儿。看哪
2: 哪位带着手机了、啊、打电话找警察把他逮走。
3: 对，你逮我干嘛呀？
2: 是不是还没理解我说的意思？
3: 不是，您给解释什么呀？这是
2: 这观察生活呀、
3: 啊、
2: 你不能随便的观察。
3: 哦，
2: 你观察那个现象得有价值、有意义、有研究的作用才行了。
3: 哦，您给解释一下行吗？
2: 拿我来说 啊最近我观察研究的这个现象就特别的有意义。
3: 不是，您研究什么呀？
2: 观察研究你奶奶。
3: 对，李不是您等会儿吧、
2: 这个、
3: 您等会儿吧。不是你研究我奶奶干嘛呀？
2: 这不理解吗？
3: 什么意思？
2: 跟各位介绍一下
3: 啊
2: 介绍一下，你奶奶今年高寿了？
3: 今年整七十。
2: 七十高龄。
3: 哎，
2: 她奶奶是一位新中国成立的同龄人。
3: 对，
2: 你奶奶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
3: 嗯、
2: 从你奶奶身上就能看出咱们祖国的变化。
3: 哦，那您研究我奶奶有什么成果吗？
2: 当然有成果了。
3: 那说一说。
2: 通过我的研究和观察，我就发现
3: 啊
2: 在过往的几十年当中啊、
3: 哦、
2: 你奶奶身上发生过三次变异。
3: 对，什么叫变异呀、啊、
2: 就是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
3: 哦，她改变什么思想意识了？
2: 就是这个要不要要
3: 要不要要。
2: 哎，
3: 什么意思？这
2: 不太理解吗？
3: 啊啊，
2: 简单分析一下
3: 啊
2: 就是这个要的要、
3: 啊、
2: 不要的要、
3: 啊、
2: 要的不要，不要的不要，要的不要的，到底要不要要？
3: 我奶奶应该吃一点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我这么一说你听不懂
3: 啊？
2: 大伙儿也不太理解。
3: 是啊，
2: 我从头给大家解释一下就都明白了
3: 啊。您细着说一说吧。
2: 想当初你奶奶嫁给你爷爷的时候
3: 啊，
2: 条件不一样
3: 啊。是
2: 你爷爷家庭条件不好。
3: 哦，
2: 哎，父母都卧床，兄弟姐妹还多。
3: 还真是。
2: 按两家当时水平来说呀、
3: 啊、
2: 你奶奶属于下嫁给你爷爷了。
3: 没错。
2: 你知道你奶奶为什么下嫁吗？
3: 为什么呀？
2: 快到保质期了。
3: 哎，啊，
2: 不能摆着，就撤，都撤。
3: 什么撤呀？哪撤呀？
2: 下
3: 撤什么？哪个下嫁呀？
2: 下嫁。
3: 下什么嫁呀？
2: 不是，
3: 超市是吗？超市下嫁呀？
2: 不是、啊、
3: 我奶奶馊了，长毛了，哪下嫁呀？ 下什么架呀？
2: 你看，我就说他奶奶变异了，这不承认。
3: 你奶奶变异了？
2: 你说你奶奶长毛了吗？
3: 什么长毛了呀？啊，下架就是我奶奶家条件比我爷爷家好。
2: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3: 你真不是这意思。
2: 当时条件不对等
3: 啊，
2: 不光是经济条件不一样
3: 啊，
2: 出身也不一样
3: 啊。是
2: 你爷爷家全家都是外地人。
3: 嗯，
2: 你奶奶不一样
3: 啊，我奶奶
2: 祖上八辈是正经的北京人呢，
3: 正经的老北京啊。
2: 身边亲戚朋友都纳闷
3: 啊，
2: 哎呀，说你奶奶这条件干嘛非找你爷爷呢？
3: 我奶奶怎么说啊？
2: 我哄你们说，英雄莫问出处，巾帼不让须眉，找老爷们啊，我说都得找人。
3: 对，我
2: 人要不中啊，下也不中。
3: 不是，您等会儿，您。

0: 拜拜。
1: 我奶奶家八辈老北京，怎么一嘴烙挺话呀？
2: 八辈以前是烙挺的。
1: 哦，
2: 哎，是后来就居住到了北京才留下来的。
1: 哦，
2: 对吧？你奶奶情况她比较特殊。
1: 是啊。
2: 你奶奶属于她什么呢？你奶奶是乡音难改。
1: 啊、哦。
2: 户口没迁，一年得办两次暂住证的那种老北京。
1: 对，
2: 你知道吗？
1: 这是老北京吗？这个？
2: 反正你奶奶嫁给你爷爷之后，老两口是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1: 那叫真爱、
2: 啊、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太好，
1: 是
2: 老两口除了上班其他的时间以外、
1: 嗯、
2: 还得要捡破烂去，
1: 也是生活所迫呀。
2: 我说小斌子，
1: 不是您等会儿，您得把狗招了，您等会儿，没听明白啊，不是这个小斌子是叫谁呀、啊、
2: 这倒不知道，叫你爷爷呀、啊、
1: 我爷爷？
2: 你爷爷不叫小斌子吗？
1: 我叫李斌，我爷爷叫小斌子。
2: 不是你，你是对你爷爷名字有点意见吗？
1: 不是有意见，他怎么能叫小斌子呢？
2: 这过程不太理解吗？
1: 啊，
2: 当初你爷爷出去捡破烂，就怕让熟人认出来、
1: 哦，
2: 面子上不好看，想办法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叫小斌子。
1: 哦，这捡破烂的还起个艺名。哦，
2: 小斌子呀、啊，
1: 嗯、
2: 哦
1: 哎呀。真跟逗狗似的，别叫了、啊、
2: 过来瞅瞅吧、今天我是大丰收了，
1: 大丰收，
2: 看这一堆吗、这可都是好东西、
1: 都什么？
2: 瓶子盖，
1: 嚯，
2: 旧鞋垫
1: 啊，
2: 半根筷子，一根鞋垫，
1: 好，一个有用都没有。
2: 你说这没用
1: 啊？
2: 这都大陆的货瞧不上眼是不是？
1: 谁瞧上这个呀？
2: 好东西都在我身上了，你是没瞧着啊、
1: 哦？还有什么呀？
2: 你瞅瞅我这个
1: 什么呀？
2: 你瞅这是啥？
1: 什么这是？
2: 手表。
1: 哎呦，手表是好东西。
2: 哎，都是木有针儿、
1: 没有针儿。
2: 你看这暖壶，
1: 这不错。
2: 木有底儿，
1: 白说了。
2: 滑镜，
1: 这可以。
2: 木有片儿，
1: 没片儿啊。
2: 把杆子，
1: 没有把儿。
2: 像话吗？
1: 啊，
2: 你说这话像话不？
1: 怎么了？
2: 把杆子，把杆子，木有把儿，能叫把杆子吗？
1: 什么意思啊？
2: 有把儿。
1: 这差不多，
2: 木有杠子，
1: 对不对？就一个把儿啊，不是捡这么多破烂有什么用啊？
2: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
1: 啊！
2: 啥叫破烂啊？破甲值万贯
1: 啊、哦！
2: 东西不值钱，你得把它变废为宝
1: 啊、哦！是啊，
2: 都拿你来说吧
1: 啊！
2: 你这三天两头闹牙疼
1: 啊，对，
2: 疼完了不舍不得花钱上医院
1: 啊，
2: 急了拿手自己抽自己打嘴巴，我瞧着我心里我能好受吗？
1: 肯定心疼啊！
2: 今儿我拾这东西就给你治牙疼的。
1: 什么呀？
2: 一只皮鞋。
1: 一只，您等会儿，您等会儿。一只皮鞋。
2: 对了，
1: 皮鞋怎么治牙疼啊？
2: 呵，下次你牙再疼，拿鞋底子抽自个儿，你不省劲儿了吗？
1: 这不胡出主意吗？
2: 当时啊，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好，你奶奶看见什么东西都想要
1: 啊，
2: 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都要。
1: 您说是过去、后来我们家就不这样了。
2: 当然不一样了
1: 啊，
2: 咱们国家变化是一天一个样。
1: 对，
2: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大发展，你们家这日子过得跟以前比那是天壤之别。
1: 我们家富裕了。
2: 这一富裕吧，你奶奶想法她又变了。
1: 又什么变化？
2: 我说小斌子他爸爸。
1: 不，您再等会儿哈、您非得给狗招来是怎么着？不是，这小斌子他爸爸是叫谁呀、
2: 叫你爷爷呀。
1: 我爷爷怎么小斌子他爸呀？
2: 你爸爸小名不叫小斌子吗、
1: 我爸爸小名叫小斌子。
2: 哎，
1: 哦，就合着就是我爸爸的小名，是我爷爷的艺名。
2: 哎，你看人这个家族传承
1: 什么传承啊？这是啊，
2: 就要这个纪念意义。
1: 听着太别扭了。
2: 小斌子他爸爸，
1: 啊，行，别叫了，别叫了啊！
2: 我哄你商量个事儿吧。
1: 啊，
2: 你看咱家天天条件也好了
1: 啊，是。
2: 咱儿子小斌子呢、也有了，
1: 对，
2: 衣食无忧了，吃喝不愁了。你看咱俩人是不是也该离婚了？
1: 得提上。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我说撑糊涂了是吗？离婚干嘛呀？
2: 离婚干啥？
1: 啊？
2: 跟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我无法跟你生活。
1: 我怎么不能生活呀？
2: 今天中午你吃的是饺子
1: 啊？对呀、
2: 晚上你又把剩饺子吃了
1: 啊？是啊。
2: 你这叫啥呀？
1: 什么呀？
2: 你这叫啥？
1: 什么呀？
2: 哼，你这叫诸葛亮跳大神。
1: 怎么讲？
2: 哼，你要疯啊你。
1: 我
2: 啊，
1: 这什么俏皮话啊？这是
2: 咱家是吃不起是喝不起啊？
1: 啊，
2: 那几个剩饺子非得吃了， 就不能扔了？
1: 不扔了不浪费吗？
2: 扔东西就算浪费啊！前两天我扔皮揣子，你咋不吃去呢？
1: 没听说吃皮揣子的。您说这不是一码事儿？
2: 咋不是一码事儿啊？电视上专家说的，你没听着吗？
1: 说什么呀？
2: 剩菜剩饭不能隔夜，隔夜那叫亚硝酸盐超标。那东西那就坏了，就得扔。
1: 您说这真不是一码事儿。人专家说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这饺子没隔夜。
2: 无知孽畜，还敢谣言惑众！
1: 我奶奶要成精是吗？
2: 饺子没隔夜？你咋知道饺子没隔夜的？
1: 不是，我知道这个嘛。
2: 饺子的心理你研究过吗？
1: 饺子什么心理啊？
2: 饺子作息你琢磨过吗？
1: 饺子什么作息？
2: 饺子中午它都能不能眯一觉吗？
1: 饺子还眯一觉？
2: 对，中午饺子要困了眯一觉，当时就超标，一颗就走了，这你知不道吗？
1: 您这不胡琢磨吗？
2: 我哄你说，那过去咱是吃不起喝不起现在条件这么好你要想跟我过下去，你态度你得改变。
1: 我怎么改变啊？
2: 就你这裤子。
1: 裤子怎么了？
2: 裤这都穿了半年多了，你咋还在身上穿着呢？
1: 裤子挺好的。
2: 脱下来
1: 干嘛呀？
2: 扔了。
1: 这就扔了？
2: 还在衬衣？
1: 衬衣
2: 这都洗了好几回，咋还在身上穿着？
1: 衬衣没坏。
2: 脱
1: 干嘛呀？
2: 扔了。
1: 又扔了。
2: 还有这皮鞋、这袜子、这背心、这帽子全脱都扔了。
1: 全扔了。
2: 这样你再出门，你起码你不给我丢人。
1: 合着我爷光着屁股就出去了？
2: 谁让你光着出去了啊？那新给买的皮大衣你穿上不行啊？
1: 那皮大衣穿上多热呀！
2: 热，你把这领子解开呀！
1: 那解扣不管用啊！
2: 啥不管用啊？你底下没穿裤子呀？皮大衣不穿裤子，上面一解扣，上下一溜过长缝了。
1: 嗨，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2: 当时这个经济条件一好啊，你奶奶看见什么都想扔，总想改善生活，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不要。
1: 那也不能浪费。
2: 这也是头些年。
1: 哎，对，
2: 最近你奶奶又变了。
1: 最近
2: 你奶奶研究上这垃圾分类了。
1: 我奶奶都这岁数还研究垃圾分类啊？
2: 我这岁数咋了？我这岁数就不能搞点研究了？
1: 嚯，
2: 那垃圾分类全国都关注了，我都不能研究研究吗？
1: 我奶奶的思想还挺先进。
2: 我哄你说，小斌子他爷爷
1: 小哎呦，这回可算有我了。
2: 虽然咱们现在岁数大了，也得知道学习。
1: 是
2: 这人呐，到啥时候都得学习。
1: 没错。
2: 为啥有个词儿叫学习强国呢？你别看咱现在退休了
1: 哦，
2: 是吧，儿子小斌子呢也成家了。
1: 对，
2: 孙子小斌子呢也懂事儿了。
1: 哎，
2: 你养那个小斌子呢也不咬人了。
1: 对，不咬。您再等会儿吧，您再等会儿。不是养的这小斌子是谁呀？
2: 你不知道？嗨，就是你爷爷。爷爷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就自己养个宠物龟，起名叫小斌子。
1: 哎呀，我们家真不糟践东西呀，三口人加一王八全叫一名字。
2: 我哄你说，小斌子，
1: 我都不知叫谁了。
2: 这上岁数的人
1: 啊，
2: 记住了，更应该知道上进
1: 啊。是，
2: 这人要上进，不是给自己。咱要是好了，儿女脸上也有光。
1: 没错，
2: 咱出去也能挺直腰杆。
1: 对，
2: 那年轻人看见咱能说咱啥
1: 啊？
2: 呵，这老两口你这么大岁数还这么上进。
1: 对，
2: 这老两口这就是上进天良啊。
1: 对，什么叫上进天良啊？那叫丧尽天良。
2: 呸，你才丧尽天良呢。
1: 什么话呀？
2: 我哄你说，老丑子
1: 啊，
2: 今年我七十了。
1: 对啊，
2: 嫁给你到现在跟着破烂打了一辈子交道啊。就是研究了这个垃圾分类之后，我才明白了我的人生意义。
1: 不是，您研究垃圾分类怎么还研究出人生意义了？
2: 就这里边
1: 啊
2: 就许多的道理。
1: 什么道理啊？
2: 哎，你看他现在这个垃圾分类吧，这玩意儿分类的东西啊，不光是给垃圾分，
1: 哦，
2: 那个人他也能分类。
1: 人怎么分类啊？
2: 就现在的社会上有一小撮人呢，他就属于那个垃圾。
1: 是啊，
2: 他有的那个人
1: 啊，
2: 整天造谣生事、散播负能量的人呢，那都属于有害垃圾。
1: 哦，这叫有害垃圾。
2: 哎，还有那净想多吃多占，老想占别人便宜的呀，那就叫大型垃圾。
1: 嚯，
2: 还有的人
1: 啊，
2: 就为赚钱， 违法乱纪钻法律的空子。
1: 嗯，
2: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
1: 对
2: 呀，你湿了鞋，你还得湿身。
1: 嗯，
2: 这都叫湿垃圾。
1: 哦，这叫湿垃圾。
2: 对，
1: 那干垃圾呢？
2: 哎，还没来及下水就举报了，这是干垃圾。
1: 嗨，这都怎么想出来的呀？
2: 我哄你说吧，老头子。
1: 嗯，
2: 我是琢磨明白了。
1: 啊，什么？
2: 这咱是上岁数的人，更得学习呀。
1: 没错啊。
2: 要不那年轻人指着你鼻子说你这上岁数啥也不会，啥也干不了，你这不都跟垃圾一样了吗？
1: 您什么意思？
2: 虽然这垃圾是垃圾
1: 啊，
2: 它也有回收利用的呀。
1: 对，
2: 可再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它也有。
1: 是，
2: 你虽然说咱岁数大了
1: 啊，
2: 但是咱也有用。
1: 哎
2: 哎，咱不给国家不给儿女增加负担。
1: 嗯，
2: 咱是老有所为。
1: 嗯，
2: 咱响应国家政策
1: 啊，
2: 咱是利用这有限的生命里啊，再干出一番事业。
1: 您打算怎么着？
2: 咱俩要抓紧时间。
1: 怎么样？
2: 再生个小鼻子。
1: 哎，对，就这个呀。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4: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5: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8: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9: 哦，主要说我
8: 了不起。
9: 不敢当。
8: 著名相声演员，
9: 嗯，
8: 李伟健老师的高徒。
9: 哎，
8: 如意
9: 是我。
8: 相声说得好，
9: 我们这不用
8: 真的。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
9: 嗯，
8: 太少了。
9: 是啊。
8: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9: 为什么呀？
8: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9: 啊，
8: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9: 喜欢相声啊。
8: 您说年轻相声演员，
9: 嗯，
8: 谁还练功啊？
9: 哦，现在少了。
8: 人家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
9: 啊，
8: 去这个公园练功，堂堂堂蒸羊羔，蒸熊掌，蒸公园，堂堂堂堂堂练功
9: 啊，报菜名。
8: 哎，师德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9: 对呀，
8: 演员嘛，
9: 啊，
8: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9: 哎，这是老话。
8: 您说现在，
9: 嗯，
8: 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9: 您听，
8: 啊，是不是这个道理？
9: 反正确实少了。
8: 哎，但是
9: 啊，
8: 人家就下这功夫，
9: 没这样夸。
8: 很有学问。哎，你看，跟大伙一样
9: 啊，
8: 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9: 是
8: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
9: 嗯，
8: 倒背如流，
9: 都念了。
8: 哎，相声界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9: 什么呀？
8: 相声才子
9: 啊，倒是这么叫我。
8: 多大的学问！
9: 哎呦，您捧了，
8: 您、
9: 啊、
8: 这是什么呀？
9: 什么呀？
8: 囊肉
9: 啊？
8: 学问？
9: 您说准了啊？
8: 这是学问
9: 啊！
8: 哎，当然了。啊，这个天外有天，
9: 嗯，
8: 人外有人
9: 啊。
8: 他这些个学问呢，
9: 嗯，
8: 得分跟谁比，
9: 跟谁比？
8: 哎，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略微的差那么一丢丢。啊、
9: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呢？
8: 夸您呢。
9: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
8: 啊，
9: 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8: 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9: 差多少啊？
8: 也就18000里呗。
9: 啊，
8: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9: 我是那猴啊，
8: 不许美化自己。
9: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8: 是是是，
9: 我也别说比你强。
8: 对，
9: 咱俩呀、啊、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8: 比试一下，
9: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来一回文字游戏。
8: 可以啊。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9: 好吧？头头说了，
8: 嗯，
9: 咱俩说5个字，
8: 哪5个字？
9: 天桃林香八。
8: 然后呢？
9: 由这5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2个字，做4句诗。这4句诗啊，还要找出3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3位古人呢、啊，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3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8: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9: 没听懂你喊什么好啊？
8: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啊。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3: 你先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
8: 什么叫袜子？你这
3: 什么叫列子呀？
8: 这举例说明吗？
3: 那叫举例说明。
8: 有文化多可怕啊！行了，
3: 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8: 您先说一个吧。
3: 头一个字是天，
8: 天怎么拆？
3: 说一大念个天。
8: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3: 哎，
8: 一大念个天。
3: 对了，
8: 谁问谁？
3: 吕蒙问孙权，
8: 三国。
3: 对呀、
8: 啊，问谁？
3: 关羽哪里去？
8: 关公
3: 是
8: 去哪儿了？
3: 麦城宾了天。
8: 哦，
3: 这是三国的典故
8: 啊。
3: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8: 啊。落天，这我知道啊，这是三国的典故。
3: 对呀、
8: 啊，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
3: 嗯，
8: 您是不是？
3: 是啊，
8: 有点意思。
3: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8: 该我说了
3: 啊，
8: 听着吧，我怎么说？
3: 照着我这说呀。
8: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3: 谁问谁？
8: 吕蒙问孙权。
3: 问谁呀、啊？
8: 关羽哪里去？
3: 哪儿去了？
8: 麦城宾了天。
3: 嗯，这记性
8: 好、啊，你看看，
3: 不错，
8: 是吧？
3: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
8: 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
3: 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8: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3: 什么意思
8: 啊？
3: 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8: 哦，照着您这格式
3: 啊，
8: 我单独再做一个，
3: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8: 您没说清楚吗？听着吧，
3: 嗯，
8: 说一大念个天，
3: 谁问谁？
8: 天
3: 天，
8: 特乌阿天。
3: 我挖天，
8: 说一大念个天，
3: 谁问谁？
8: 谁？豪仙问路仙，
3: 怎么样？不怎么样。
8: 啊，我这
3: 头头说了，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8: 不是，
3: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路仙呢？
8: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3: 啊，
8: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3: 这我看过呀，
8: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鹿仙吗？
3: 白鹿童子。
8: 对呀、啊。
3: 梅鹿童子。
8: 你知道这俩人啊？
3: 哦，你说这两位呢？
8: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3: 嗯，是谁？
8: 豪仙问鹿仙。
3: 那问谁呀、啊？
8: 问南宫哪里去？
3: 不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8: 弹簧干嘛呀？
3: 怎么还逛一下呀？
8: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极翁嘛、啊，南极翁哪里去？
3: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
8: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3: 啊？
8: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倍儿头，大脑袋。
3: 哦，就那老寿星，
8: 大

0: 上南天。
1: 哦，南天门。
0: 南天门的故事。
2: 哦，
0: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您那是死那儿了。这个差点意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不是，孩子们，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0: 再来，
1: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0: 第二个字是
1: 桃。
0: 桃，您先说。
1: 说穆兆念个桃，
0: 谁问谁？
1: 许褚问张辽。
0: 嚯，还是三国。
1: 哎呦，听出来了，
0: 这有点意思啊。
1: 还跟您这么说吧，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0: 不出这本书了，
1: 就有这把握。
0: 嚯，您是许褚
1: 问张辽，
0: 问谁？
2: 问
1: 蒋干哪里去？
0: 哪去了？
1: 相府献寿桃。
0: 嚯，
1: 蒋干献桃，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0: 没错，这是曹操过生日，
1: 哎，
0: 蒋干献桃。
2: 是，
0: 哎，拍马屁吗？
1: 啊，这你往那边糊涂啊，
0: 这我们都明白。哎，有点意思啊。
1: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0: 啊，又该我了
2: 啊。
0: 行嘞，说穆兆念个桃，
1: 谁问谁？
0: 先路问先豪。
1: 那问谁呀？
0: 问南极翁哪里去
1: 啊？这南极翁是
0: 没记住啊？
1: 谁呀？
0: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1: 还是这老寿星？
0: 大脑袋老寿星啊？
1: 还是他是吧？
0: 对呀、啊。
1: 这回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三月三
2: 啊，
0: 赴蟠桃。
1: 哦，这回是瑶池会。
0: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1: 对，曹孟德。
0: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这学问的十万八千里、
1: 啊、哪儿就十万八千里、啊、
0: 我踩着你呢。
1: 哎呦，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0: 第四个字是
1: 香。
0: 您先说。
1: 说何日念个香，
0: 谁问谁？
1: 鲁肃问周郎。
0: 问谁？
1: 刘备哪里去？
0: 哪去了？
1: 甘露寺降香。
0: 哇，
1: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0: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1: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个
0: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2: 啊，
0: 香是吧？
1: 香。
0: 说何日念个香，
1: 谁问谁？
0: 豪邦问路邦。
1: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0: 哎，你没听 啊？
1: 啊，
0: 原来是先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就得收徒弟呀、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1: 不是，这神仙也收徒弟呀、啊？
0: 那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收徒弟。
1: 嚯、哦，
0: 豪邦问路邦，
1: 问谁呀、啊？
0: 问。
1: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0: 啊？
1: 怎么样？
0: 怎么不问了？
1: 头晕。
0: 不成，我晕死你！南极翁哪里去？
1: 你太没羞没臊了！
0: 问吧，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药店买货箱。
1: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那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0: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货箱，咱是说香的吗？
1: 对呀、
0: 啊，啊，这是学问。
1: 甭学问，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0: 最后一个字是
1: 八。
0: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1: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1: 唐僧问白马。
0: 停。
1: 怎么意思？
0: 我找着你的破绽了。
1: 怎么了？
0: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1: 唐僧问白马呀。
0: 唐僧问白马呀。
1: 啊、
0: 各位您听了吗？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1: 是我说的。
0: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喽？没词儿了，他三国没词儿了，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吧，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
1: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0: 不对吗？
1: 多新鲜呀！
0: 那是《
1: 水浒》啊。
0: 哦，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0: 啊。什么意思？
1: 这是西游记。
0: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1: 干嘛改西游记呀？
0: 啊
1: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 啊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

0: 别的，换换。
1: 不是我这个，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0: 我知道你能说呀。
1: 啊，
0: 那不成啊！您那大脑袋都出来四回了。
1: 是你三国也四回了，我没说什么吗？
0: 我这换人物，您这不换呀？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路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这你想你先换一个，我听听吧。
0: 听好了。说皮尔纳念个八，
1: 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
1: 问谁？
0: 悟空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去捉猪老八。
1: 哦，啊，逮猪八戒去了。
0: 哎，
1: 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0: 对，
1: 听我的吧。
0: 嗯，
1: 好的呢。说皮尔纳念个八，
0: 谁问谁？
1: 豪吧问谁？
0: 豪抓呀。
1: 豪妈，
0: 甭豪了啊！封神榜可烧了。
1: 说皮儿呢念个八，
0: 谁问谁？鹿哥哥送动物园去了。
1: 说皮儿呢念个八，
0: 大脑袋休息。
1: 你有病呢？我们都知道了。
0: 我怕你忘了。
1: 忘不了词儿，好的，你听着吧。说皮儿呢念个八，
0: 谁问谁？
1: 皮儿呢念个八，
0: 谁问谁？
1: 你奶奶问你妈。
2: 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3: 嗯，我只吃纸制品。
4: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2: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3: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2: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7: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6: 求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8: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9: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0: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1: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2: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3: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9: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4: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5: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4: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6: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9: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7: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8: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9: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0: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1: 跟车再远一些，
22: 转弯慢一些，
19: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9: 幸会幸会
30: 幸会，
29: 多多指教。
2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9: 可不是吗？是呀、啊。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说到呀，嘉庆十八年，嘉庆皇帝出紫禁城到避暑山庄小住，这没想到啊，后院起火了，紫禁城差点被起义教民攻占，龙椅这险些没保住。要说避暑山庄这个地儿和嘉庆八成是这八字不合吧，就在嘉庆二十五年，他又来到了避暑山庄，这一去可就再没有回来。嘉庆在热河驾崩之后，葬在了西陵他早准备好的寿宫里头。这座黄瓦红墙的陵寝看上去很低调，实际上却不是那么回事。嘉庆的昌陵之中究竟埋藏着怎样的历史机密？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河北大学伊长春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2: 按照清朝的惯例，皇帝登基之后的头一件大事就是为自己选一块万年吉地，造一座帝王的寿宫。可话虽这么说，到了嘉庆皇帝这儿，这老李就行不通了。他继承大统的头三年一直没有把这事儿办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当时嘉庆皇帝只不过就担了个虚名，根本管不了什么大事儿，在政坛上排排座次啊，这头一把交椅上坐的是乾隆这位太上皇，朝中的大贪官和珅这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他的地位相当于当朝的二皇帝，再往下数才是万事不做主的嘉庆。嘉庆作为大清王朝的三把手，不仅要恭恭敬敬伺候着乾隆爷，还得客客气气的跟这和珅打交道，这样的日子那到底该怎么过呢？
2: 据说在那些年里，有外国使节到清朝的皇宫，乾隆和嘉庆这老少两位皇帝出面迎接，嘉庆站在太上皇乾隆的身后，乾隆说话他不吭声，乾隆笑了他也跟着笑，眼看着乾隆不笑了，他就赶紧抿住了嘴。皇帝坐到这个份上，身后的大事也只能由乾隆来定夺了。这要说乾隆爷对自己的亲儿子的事儿还挺上心，在给嘉庆选陵寝的问题上，乾隆花了不少的心思，因为雍正皇帝违背祖制，放弃了遵化的皇陵，在义县建了寿宫，清朝就有了东陵西陵之分，这事儿给后人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如果子子孙孙都按照自己的意思选择陵址，那皇族里还有什么规矩可言呢？为了把这风气搬过来，乾隆定了一个规矩，要求本朝的皇帝在东陵和西陵父子分葬，不能由着自己的意思胡来，以免影响到老百姓的产业。按照这个理儿说，嘉庆皇帝应该在西陵选择吉地，可是太上皇乾隆他老人家派出了一组专业的风水大师，他们在西陵里过了一遍筛子，相中了位于太陵西南方向的太平御，把这里定位嘉庆皇帝的万年吉地。嘉庆皇帝在乾隆跟和珅的影子后面憋屈了三年，终于等到了大权在握的这一天。那年冬天，乾隆爷驾崩，嘉庆迅速转型成了一个铁腕强硬派，他把和珅及其党羽赶尽杀绝，把朝廷大权紧紧地攥在了自己的手心。接下来嘉庆皇帝大兴土木，建起了自己的陵寝，花了四年多的功夫，这座昌陵终于是大功告成。虽然这陵寝的位置是由着亲爹乾隆做了主，不过嘉庆却在陵寝的建造中体现了自己的主见。嘉庆皇帝定下来的建筑指导思想是什么呢？这就是外室照太陵，内室照御陵。这外室说的就是地面上可以看得到的建筑，内室就是表面上看不到的地下玄宫， 这样一来，昌陵的外形遵从了殉臂祖陵的说法，可以表达他对皇祖雍正爷的恭敬，而在外人看不见的陵寝内部，又可以由着自己的心意打造出一片奢华的小天地。这样一座金玉其内、节俭其外的陵寝，既能留下他孝顺的名声，又可以实现多年的夙愿。自己当家做主，好好装修地宫，实在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嘉庆皇帝用心打造的昌陵地宫到底有多奢华，咱们待会儿再接着说。
1: 才华盖世，绵亿如何精工细作完成重任？扑朔迷离，嘉庆为何暴毙身亡，留下传奇？
2: 嘉庆的昌陵地宫建设真算上是高标准、严要求，这规格到底有多高？就像嘉庆皇帝提出来的说法一样，一切向乾隆爷御陵的地宫看齐。当年嘉庆亲眼见过乾隆超豪华的地宫，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就下了决心，也要为自己打造一座一模一样的，死后也得风风光光的。虽然嘉庆在位的时候，国家的经济实力早已不比从前了，可是在嘉庆看来，自己的身后事绝对是顶了天的大事。他命令大臣们翻箱倒柜地去找御陵地宫经文和佛像的图样，实在找不到的话，就趁着人家施工的时候去临摹，不管想什么办法，反正得把任务给完成了。临摹佛像和经文，这活儿可不是谁都能干的。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到底谁有这两把刷子，能接下来这样高难度的重任呢？最后还是嘉庆皇帝亲自拍板，点了一员好将，他就是醇亲王永琪的老五儿子绵亿。这小伙子年纪不大，本事可不小，他画的一手好画，写的一手好字，论起文化水平来，同一辈的孩子谁也比不上他，所以把这项工作交给他确实也很合适。绵亿把活接到手里，一点儿也不敢怠慢，他下了功夫东翻西找，这图样还真叫他找到了。可是因为年头太久，图纸上有些地方变得一团模模糊糊的影子，根本看不清上面的线条。绵亿按着御陵地宫里现成的修饰，把图样上的内容又修补了一下。他生怕在这事儿上弄出差错，又请来了精通梵文和藏文的喇嘛做助手，帮忙盯着图样上的细节。绵亿这一番努力终于出了成果，最后完工的经文和佛像跟御陵比起来一丝半点也不差，整个地宫简直成了一座富丽堂皇的佛堂。虽然有这么多的王公大臣跟着费心费力，可是谁也挡不住清王朝的国运一路下滑。就在嘉庆费尽了心思的昌陵之中，也显出了几份衰落的迹象。
3: 西永宁万年极地建造进展如何呀？朕抽不出时间来，本该去看一看。
4: 皇上，奴才就是为此事来觐见皇上的，工程停了，没法进行下去了。
3: 为什么？洁身库不知不躺，还是陵寝工部衙门采办不力？
4: 都不是，各部办差的主事比贴是京城收了好处之后才办差，这已形成了一种风气。就连皇上的万年极地，陵寝工部衙门领取石料木材，要给经办的主事比贴是好处才会放行。派到陵寝工地的多名主事比贴是京城，被军机处召回了接受审查，据说他们收了贿赂。西永宁陵寝乃皇上的万年极地，少了这些具体办差的官员，奴才唯恐有什么闪失，对不起皇上啊。
3: 你是怎么约束他们的？受贿受贿，连陵寝工地的主事比贴是京城都受贿。
2: 因为昌陵项目的包工头把大批的银子藏进了自己的口袋，工程质量自然也就没法保证了。最终完工的就是一项豆腐渣工程， 不久之后就要重新修修补补。再者说，因为那年头里的世道太乱，预先打算好的设计方案也没有办法实施。嘉庆皇帝想着把最上档次的金丝楠木用作地面宫殿的木材，可是这些木材的产地，农民起义一波接着一波，终于把采办建材的事情给拖黄了。最后用在昌陵的宫殿里的木料就变成了松木，这跟之前的方案比起来可是打了很大的折扣。打了折的昌陵里长眠着两位墓主人，他们的一生又经历了哪些意想不到的传奇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依长春主讲，精彩继续。

0: 昌陵地宫内埋葬了两位墓主人，一位是清仁宗嘉庆皇帝，另一位就是他的嫡皇后西塔腊氏。盖棺定论，得说嘉庆这一辈子过得不容易。他在37岁上当了皇帝，不惑之年才掌了实权。他在位的时候，整个清王朝的日子都不好过。嘉庆磕磕绊绊做了20来年的天子，60刚出头就死在了热河。
1: 当年嘉庆皇帝死的是很突然，这一国之君的意外离世，少不了被后人附会上几种啊虚虚实实的演绎。这其中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呢？咱们还是一一说来，再做判断。
0: 这头一种说法讲的是嘉庆皇帝在木兰围场秋猎的时候生了一场病，躺在床上休养了几天，本来觉得没什么事儿了，就跟往常一样起来处理政务。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谁也说不好。就有这么一天，热河地界上忽然变了天，就瞧着狂风大作，雷雨交加。偏偏就这么巧，一道霹雳正中皇帝的寝宫，可怜这嘉庆皇帝不幸触电身亡。在第二种说法里面，嘉庆帝出事的地点换成了木兰围场，说他在打猎回来的时候遇到了雷雨天，一个雷就把马背上的嘉庆劈了个跟头，这一下就再也没有站起来。这些说法听起来都不怎么靠谱。那么嘉庆皇帝的死因究竟是什么？民间为什么又会产生这么多的传说呢？其实当年61岁的嘉庆皇帝是个胖子，这人一胖毛病就多，再加上他的岁数也不小了，这一趟从紫禁城去往避暑山庄，一路上又累又热，可把他老人家折腾得够呛，直接就一命归天了。
2: 皇上，皇上，皇上，
3: 公公，皇上冰天了，
4: 皇上冰天了，
5: 皇上。
0: 这事儿一出，避暑山庄立刻封锁了消息，关闭了大门，还限制了人员的出入，这又是为什么呢？你想呀，皇宫里突然出现了这么大的变故，有好多后事需要妥善的安排，不然的话没准会弄出什么乱子，所以这消息一时半会儿不能放出去，必须要等一切全都处理好了才能昭告天下。等皇帝驾崩的消息传到了京城，已经是3天以后的事儿了。这时候新皇帝道光才向内阁通告了国丧，正是因为皇室里的信息不透明，才导致了民间出现了这么多的猜测。带着谜团下葬的嘉庆，他的身边躺着的就是他的嫡皇后西塔腊氏，也就是清朝历史上的孝淑睿皇后。这个女人红颜薄命，只在皇后的位置上坐了1年多，刚刚38岁就去世了。嘉庆皇帝跟她做了20多年的夫妻，两人之间的感情特别的深。西塔腊氏这一死，别提嘉庆有多难过了。要说这宫里办事的大臣也是缺心眼儿，居然在皇后西塔腊氏的丧事上给捅了娄子，千不该万不该。这大臣想要上奏给皇帝，说这事儿全办妥了，就在给嘉庆皇帝的奏折上写了这样8个字：掩蔽石门，大葬礼成。就是说皇后的白事办完了，已经把她的棺椁送进了昌陵，下一步就要关闭地宫的大门了。这折子递到了嘉庆皇帝的跟前，他立即大发脾气，拍了桌子。要说也难怪皇帝这么生气，按照清朝的制度，如果皇后比皇帝去世的早，可以先把她的棺椁送入地宫，但不能关闭地宫的大门，必须要等到男主人也到位之后才能把地宫封住。如此来说，皇帝在世的时候根本就不应该说什么掩蔽石门。因为这事儿，粗心的大臣挨了一顿骂，相关的人员也受到了惩罚。从这个细节上也能看得出来，

0: 皇族的后世要不得一星半点的马虎。
1: 好事多磨，一位秀女如何辗转登上皇后宝座，心事难了，一朝太后为何绝口不提百年后事。
0: 在嘉庆皇帝昌陵的建筑群中，还有一座陵寝的名字叫昌西陵，它的主人就是嘉庆的另一位皇后孝和皇后钮钴禄氏。这个女人是一等侯莫阿拉的女儿，她在秀女大选的时候进了皇宫，被指婚给少年嘉庆做了侧福晋。等到嘉庆当了皇帝，钮钴禄氏一路高升，先是坐上了贵妃，后来又在孝淑皇后过世之后当上了皇贵妃。
2: 朕思虑再三，亲遵皇考设置，以金册金宝立你为皇后，朕希望你母仪尊于天下。
3: 谢皇上隆恩。
0: 本来提拔钮钴禄氏做皇后的事情全都说好了，只等着孝淑皇后27个月丧期之后就要正式举行册封大典。可不巧的是，没过多久太上皇乾隆又驾崩了，这么一来钮钴禄氏的皇后梦又得推迟了。从这时候起又过了整整的27个月，她才被正式的封为皇后。钮钴禄氏做了19年的皇后，在嘉庆帝去世之后她就成了皇太后。虽然这太后的位置十分尊贵，可是太后宝座上的钮钴禄氏还是觉得不舒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还不是因为她的陵寝之事一直也没有一个着落。要问这是为什么，还得从她和道光皇帝的关系说起。当年嘉庆皇帝死得突然，根据遗诏，应该是由孝淑皇后之子民宁，也就是道光皇帝来继位。可是道光皇帝的心里挺不踏实，他生怕皇太后钮钴禄氏的亲儿子三皇子绵凯和四皇子绵欣夺了他的龙椅，所以他就留了个心眼儿，把皇太后控制起来，逼着他写下拥立道光皇帝继位的谕旨。从这以后，皇太后钮钴禄氏再也没有在大事上发过言，直到他74岁去世之后，陵寝的事情还是八字没一撇。其实这也不是因为道光皇帝不孝敬，他曾经给皇太后加了6次徽号，但是一直没有提起过为他选择陵寝的事儿，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说起来还是跟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有关。到了皇太后钮钴禄氏去世之后，建造陵寝的大事已经是火烧眉毛了。道光帝派人去昌陵附近选中了昌陵飞园寝西边的望仙山，只用了1年半的时间就建好了钮钴禄氏的寿宫。这项工程时间紧任务重，资金方面也不富裕，所以陵寝中的龙纹殿和东西配殿由5间减到了3间，大殿也由重檐减为了单檐，而且宫殿前面也没有配设巡栏和单壁石。另外陵寝中裁掉了费钱费力的方城和明楼，只有一座圆形宝顶立在月台之上。虽然这昌西陵显得有点寒酸，不过也有它独特之处。宝城后院有一道罗圈墙，这是一座神奇的回音壁，如果有人在墙的这一头小声说话，站在另一端的人就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话音。再有宝顶前面的神道上有一排青白石，其中第7块是个强大的扩音器，如果站在这块石头上说话，别人听到的声音可以扩大好几倍。这些了不起的构造为清溪陵再添加了一抹神秘的色彩。可是这石头上的声音传得再远，也换不回清王朝的繁华盛世。这正是嘉庆皇帝建地宫，极尽奢华造昌陵，盛夏北巡崩承德，落幕帝国明晚钟。
4: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0: 书写中国人的形象。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1941年的8月27号，河北省献县一个叫东新庄的回民村落又开始了新的一天。这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家家户户都飘起了炊烟。可奇怪的是，这么大个村子却静悄悄的，似乎一个人都没有。这就奇怪了，大早上炉子都生好了，可村民们去哪儿了呢？原来就在一个小时前，东新庄村突然被几百号日军团团围住，其速度之快，势头之猛，让村里的老百姓们措手不及。很多人还弄不清发生什么事儿了，就被日军逼赶到了村里的清真寺前。按理说，东新庄这个小村落既不是战争的喉舌要塞，又不具备任何的特殊价值，日军为什么要声势浩大地偷袭这里呢？面对一个全是老弱妇孺的小村落，日军居然采用了兵分三路以求万全的军事围攻战术。他们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样？难道这里藏着什么他们急需找到的东西或人吗？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英雄母子马本斋、白文冠。
1: 其实当日东新庄的回族村民们被突如其来的日军逼赶到了他们世代信仰的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前。大家虽然内心忐忑不安，但对山本一行人此次围攻村子的目的却是心知肚明。这个人就是他们费尽心思找寻多时的马老太太白文冠。白文冠不过是北方妇女中再普通不过的模样，只是这个貌不惊人的老太太身上到底有什么巨大的价值，值得日军如此大费周章地找她？
2: 其实之所以会大肆搜捕白文冠，不过是拿她当作诱饵，最终目的则是为了找到她的儿子马本斋。出生于1901年河北省沧州献县的马守清，回族人，经名为尤素夫·马本斋。他17岁随父亲到口外闯荡，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成为了东北军张作霖部队里的一名战士，随后进入东北讲武堂学习，并很快荣升为排长。1935年时任国民党团长一职的马本斋卸甲归乡，并在1939年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马本斋的经历看，

0: 他不但是个骁勇善战的战士，还是个有思想和城府的谋士。只是将攻占冀鲁豫平原作为最终目标的山本，为什么会对这个年纪轻轻的回族战士格外关注呢？
1: 其实山本与马本斋一早就认识，我们来听一下马本斋之子马国超将军对此的回忆录音。
2: 其实呢，当初这个张学良的讲武堂啊，都是一些日本教官，这个山本实际也是这个抚顺讲武堂里一个教官之一的，当时他还教过马本斋，他有印象。
1: 听到这里，我们终于有了一些头绪了，原来山本与马本斋竟然在讲武堂还有一段师生情。
0: 然而这段师生情很快就随着马本斋被调派到山东结束了。只是已被升迁为国民党团长的马本斋，按理说本应在战场上一展宏图，英勇杀敌呀，但他却在战事最吃紧的时刻黯然离开队伍，卸甲归田了。这个不合常理的选择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当时的战局。1931年9月18日傍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计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这次事变成为了日军全面侵华的开端。但是马本斋的离开和918事变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他在国家最危亡的时刻离开，究竟有什么打算呢？
1: 我手上拿着的是在918事变后蒋介石亲手写就的基本国策。倭寇深入，赤匪猖獗，无人攘外，必须安内。他这个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不但让艰难夺回的国土再次沦陷，更是对无数一心保家卫国的英雄好汉的重大打击。这其中就有亲历过日军扫荡的马本斋，身负家国仇恨而不能报，不禁对蒋介石政府感到深深的失望。不久后，马本斋便决定卸甲归田，黯然回乡了。马本斋难道真的会甘愿过起事不关己的田园生活吗？当然不是。热血如马本斋，只是用离开国民党的方式向蒋介石做无声的反抗。但是一个难题很快出现在他的眼前，没有组织，没有武装，究竟要怎么来保家卫国呢？就在马本斋为此苦恼的时候，白文冠早已看出了儿子心中症结之所在。他把马本斋和他的弟弟马进坡叫到面前，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从小给你们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就是为了告诉你们，在国家大义面前要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定，这个仇你们是一定要报。
0: 受到母亲鼓舞的马本斋终于决定集结当地回民青壮年，组成一支属于他们自己的战队。消息已经发出，马本斋的家中就被从各方前来参军的村民挤满，大家纷纷表示愿意追随马本斋。
1: 从此马本斋带领大家每日练武习兵，排军布阵，好在日军再次扫荡时可以为保护家园献一份力量。这个完全是自发组织的民兵队伍，不想竟在日积月累中成长为一支训练有素的作战小分队。这样的成果让马本斋感到非常的欣慰。于是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马本斋正式为自己和同族兄弟们组成的这支队伍起了一个响当当的名称——回民抗日 义勇队。
3: 七七事变后，马本斋组织了回民抗日武装回民义勇队，开始了和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也许是老天有意安排，回民义勇队打的第一仗，对手竟然是好久不见的前教官山本。曾经的教官与学员在战场上再次相遇，又会展开怎样的较量呢？
0: 得知日军行走路径的马本斋，为夺取枪支弹药，在山本联队的军车于河间开往沧州时，他带领众人于拂晓时分偷袭了日军军车。大家躲在战壕里，不断向日军投去由马本斋自制的炸弹扫帚炮，对日军造成了较大的打击。为了进一步消灭日军，仔细观察敌情之后，马本斋骑着马突出重围，在日军密集的射击下佯装中弹倒在马背上。当放松警惕的日军再次抛来手榴弹时，马本斋顺势一接，猛然挺身，又将手榴弹扔回了日本汽车上。浓烟滚滚中，日军损伤惨重。自从出战告捷，马本斋带领的回民义勇队便越战越勇，势不可挡。几次交战下来，他们打得山本部队溃不成军。
1: 收到这个消息，山本简直觉得不可思议。然而当他知道对手竟是马本斋时，山本陷入了沉思。只是此刻的他还远远不会想到，这支看似散兵游勇组成的义勇队，日后竟会成为自己的心腹大患。
0: 得到启示的马本斋终于于1939年在冀中平原与吕正操带领的共产党正规军接触，并在双方默契之下带领回族兄弟们加入共产党，正式成立了回民支队，并在与日军的数百次交锋中屡屡获胜。作为有多年战斗经验的人，山本认真分析了马本斋近年来的作战情况，对于他在战事中的出其不意和以少胜多，山本认为他的进步几乎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山本感到非常担忧，他想，这个马本斋如果能为我所用，发挥他在军事上的天赋和制敌技巧，必然是把打入八路军内部的利器，但若放虎归山成为对手，那么将成为自己前进路上最大的障碍。一想到这里，山本再也坐不住了。既然正面战场打不赢，时间又紧迫，那他只能另想办法。
1: 1941年七月初的一天，在大张家镇红庙村，回民支队的战士们正围坐在一棵老槐树下，此时正上演的是一段京剧《王佐断臂》。台上的人刚一开枪，高亢浑厚的嗓音吸引了所有的战士，特别是当他肢体配合唱词儿，有板有眼地动起来的时候，战士们更是情不自禁地连声叫好。而唱戏的这个人正是他们的司令员马本斋。就在马本斋唱到二黄散板的那句睁开了昏花眼难以扎针，为国家斩断臂留美名时，警卫员突然跑来。此刻的马本斋根本不会想到，等待他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噩耗。
0: 因为身在军队驻地的马本斋远远不会料到母亲正面临着一个极其危险的处境。山本一行人将东新庄的百姓团团逼退到清真寺前，开始了抓捕白文冠的过程。为了达到震慑众人的效果， 他命人杀害了三位村民。可没想到村民们竟还是一言不发，只是愤怒地盯着身边的日军。万般无奈之下，耐不住性子的山本对着一个老头再次举起了刺刀。就在村民们闭上眼睛不愿再看到同胞受害时，原本已被大家护送到安全的青纱帐中的白文官竟突然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毫不胆怯地走到了山本早已设好的圈套中。
1: 得知母亲被日军绑走这一消息就如同五雷轰顶，马本斋呆坐在长凳上久久地不敢相信。原来当山本正在为如何智取马本斋而思索时，投靠日军的汉奸亲戚哈少府告诉他，要是能抓住马本斋的母亲，马本斋这个大孝子肯定会归顺皇军的。于是一场邪母逼儿的诡计便上演了。
0: 想到母亲此刻可能正遭受日军的折磨，不禁泪流满面。但是马本斋知道山本煞费苦心地演了这出大戏不过是抓住了自己的软肋，最终目的就是要要挟身为司令员的自己缴械投降。然而越是这样的非常时刻，自己越不能被情感左右，越不能中了敌人的圈套。只是要不要营救母亲成了马本斋迫在眉睫的难题。
1: 而此时的白文观在被捕之后，终日有100多个全副武装的日军看押，山本可谓是说尽了好话，目的就是要让他亲自给马本斋写信劝降。
0: 初次套话毫无收获，山本又派来不同身份的人对白文观软硬兼施，连番审讯，然而结果还是一样。看到所有的方法都在这个执拗的马老太太面前失了灵，被激怒的他便想出了一个更加阴险的招数。
1: 次日一早，当被缚牢中的白文观被一桶凉水浇醒时，他惊讶地发现时任地下交通员的长子马本斋的大哥马守鹏竟被山本抓来，又命人将他绑在了白文观的正对面，再一次逼问白文观究竟写不写信。白文观噙着眼泪摇头，不忍心直视马守鹏。看到白文观如此痛心的山本便在他每一次摇头后用沾满了辣椒水的马鞭抽打马守鹏一次。白文观看着被打得死去活来的儿子，心中像是在滴血，他紧紧地攥着衣角的手因为用力过猛而将衣角抠破了。但是一想到日军对千万中华儿女蹂躏和伤害，白文观便咬着牙坚决不肯投降。山本万万没有想到一个看上去那么瘦弱的老太太意志竟如此坚定，自己的计谋再次被粉碎。恼羞成怒之下，山本一刺刀捅死了马守鹏，白文观惊叫一声晕死了过去。然而这个时候的山本并没有立即处死白文观，因为他知道时机还不成熟，他要将这个重要的人质在最关键的时刻变成自己的杀手锏。
0: 母亲被捕后的第三天，马本斋依然在迟迟不决地犹豫着，如果自己仅仅只是作为一个村民的话，当然会不加思索地前去营救。可是想到自己如今也是共产党回民支队司令员的马本斋，作为一个军人，纪律是必须服从的最高准则，自己不仅肩负着回民保护家园的责任，更肩负着中国人守卫国土的使命。这样的自己怎么能因为个人得失而动用国家武装？可一想到时间越久母亲就越是凶多吉少，马本斋犹如百爪挠心。但是他内心十分清楚， 这个昔日的教官山本一向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3: 白文冠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是对儿子马本斋最大的威胁，于是他想到了死。在日本人的严密看守下，白老太太以怎样悲壮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得知母亲被捕的消息后，马本斋又陷入了怎样痛苦的抉择中呢？
1: 在接连两招威逼利诱与诱敌前来均告失败后，眼见形势越来越紧迫，山本不得不做最后的努力。这一次已是黔驴技穷的山本特将哈少夫招来，要求他亲自劝降，否则就地杀头。哈少夫为了活命，不得不舔着脸来求姨母白文冠写信。白文冠对哈少夫的求情不屑一顾，但他通过哈少夫的态度彻底看清了山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野心。想到因为自己刚刚亡死的长子马守鹏，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才是对儿子们最大的牵绊和拖累，自己在山本手上的时间越久，马本斋必然越担忧，也就越不能安心地作战。因此只有作为山本最大砝码的自己消失，马本斋才能无所忌惮。想到这里，白文冠心中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死。
0: 然而被缚牢中，周遭没有任何可利用的工具，白文冠为求速死只好采用绝食。自此他再不吃一粒米，再不饮一口水。他忍受着心中剧痛，以超人的意志坚守着自己的底线，心如磐石。在七个不眠不休、不吃不喝的日夜之后，白文冠老人终于体力不支，晕倒在牢中。在死前最后一刻，他褪下了手上的玉镯。
1: 然而，已经走向末路的山本却依旧抱有幻想，他要哈少府拿着破碎的玉镯去找马本斋，试图用白文冠未死的假象做最后的交易。然而当哈少府用尽谄媚地拉拢马本斋并递给他手镯的时候，马本斋二话不说命战士枪毙了这个大汉奸。白文冠以死殉国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冀中平原。白文冠的死让他赢得了回民之母的称号，但也成了马本斋心里的一块伤疤。他明白母亲之所以绝食，不过是不想让自己为难，他是在用死来坚定自己抗日的决心。而母亲留下的这块破碎的玉镯，则是在强调要儿子们永远记住家训，精忠报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1942年，失去了母亲一年有余的马本斋变得沉默，也变得更加英勇。他化悲痛为力量，走到哪里都带着母亲的玉镯。虽然没有手刃杀母仇人山本，但他却在冀鲁豫平原上不断地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战斗奇迹。
0: 虽然与日军狭路相逢过上百次，也取得过难以计数的胜利，但时至今日最令人难忘和感叹的，莫过于在冀鲁豫区首长黄敬、杨德志指导下，马本斋在八公桥战役中所创的牛刀子战术。
1: 八公桥战役的大获全胜，不仅是战史上的经典，更是马本斋带着母亲白文冠不屈精神的一次胜利。我们来听一段马国超将军对此的回忆录音。
2: 44年，这个日本鬼子就是在华北最猖狂、力量最大的时候。那么，为了避免敌人的，就是对我们这个八路军的伤亡，说冀中军区就是吕正操和程子华 带着这个集中军区呢

0: 撤到太行山去，那么红一支队就担任了掩护的这个任务。当把这个大部队掩护进了山以后，那么红一支队就被十倍于红一支队的鬼子给包围了，最后牺牲了这是88个战士，牺牲最多的人的一次。
1: 88人墓是何等壮烈的规模，当一具具尸体横躺着铺开在马本斋面前时，这个从不轻言落泪的汉子也不禁仰天长叹。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冀鲁豫平原分局正式在大张家镇红庙村成立。次年5月11日，冀鲁豫与冀南两区合并，宋任穷任司令员，黄静兼政治委员。
2: 晋冀鲁豫根据地广泛开展起民主民生及减租减息的运动，并在全国起到了典范作用。这个运动不但大大削弱了农村封建剥削势力，使根据地的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抗日积极性，为坚持长期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武装力量。减租减息运动的成功开展，不但令黄静等人看到了开展群众路线的希望，也让马本斋的回民支队切实体验到共产党的正确决策和一切为民的宗旨。
1: 看到家乡发生了如此巨变的马本斋，走到母亲的坟头，告诉他当年穷回回渴望过上安生日子的愿望已经实现了。然而此时马本斋并不知道，死神正在向他一步步地逼近。
2: 因过度思念母亲，马本斋身体状况日益下降，直至1944年的春天，他的脖子后方长出一个小疙瘩，最终被确诊为对口疮。而正在此时，马本斋接到了一个回民支队奔赴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党中央的任务。一想到自己竟有机会亲眼见到万分崇敬的偶像毛泽东，他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
1: 然而天不遂人愿，他脖子后的对口疮突然恶化了。马本斋不顾自己的病情，忍受着难以言喻的病痛折磨，还是一再要求组织允许自己亲赴延安。得知马本斋病情的黄静第一时间赶来看望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才最终打消了马本斋继续在前线作战的想法。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马本斋的生命，黄静特地将他调离至日军兵力较弱的山东聊城就医。然而简陋的医疗设施完全无法控制对口疮的恶化，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瘦弱。1944年正月初八，回民支队出发前往延安，16天后的黎明时分，民族英雄马本斋在对自己无法亲赴延安的遗憾中与世长辞，年仅43岁。他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依然紧紧地攥着母亲的那段玉镯，笑着说道：娘，儿子来陪你了。
2: 1944年2月7日，空中飘着大雪，万名群众怀着悲痛的心情聚集在山东莘县张鲁集，为的就是送民族英雄马本斋最后一程。当地回民群众举行了伊斯兰教最高葬礼高台，其中冀鲁豫军区党委书记黄静也亲自加入了高台行列中。毛主席闻讯后题写了挽联：马本斋同志不死，周恩来题词：民族英雄，无党战士。朱德则以挽联：壮志难移，汗回各族模范，大捷不死，母子两代英雄，向马本斋和他的母亲白文冠致敬。
1: 今的东新庄已改名为本斋村，依旧承载着世世代代的回族同胞的生息繁衍。而死于聊城的马本斋遗体也于1954年迁回了故土，被安葬于当地的烈士陵园。与他的墓碑紧紧相邻的，正是他日夜思念的母亲白文冠。生不得见家乡和民族自由的英雄马本斋，终在死后荣归故里。马本斋和他的母亲白文冠用不屈的民族精神和生命的代价，告诉了世人何为中华的脊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透露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5: 没啥
4: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5: 对的，
4: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5: 八大祥，
4: 你来个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这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儿吧。
5: 好好，
4: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5: 这什么毛病啊？这
4: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它。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5: 四大
4: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5: 这位先生说呀，
4: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腰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的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5: 啊，
4: 水刮好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赔了赔就赔了啊！今天都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棍儿，我赔腿转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5: 卖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5: 多少钱呢？
4: 都给赔进去。
6: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7: 嗯嗯，
6: 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7: 嗯，
6: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啊、
6: 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7: 嗯、
6: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矮点。
6: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7: 嗯。
6: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7: 哎，
6: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7: 是。
6: 脑子好。
7: 哎，脑子快。
6: 为什么你不行呢？
7: 原因。
6: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7: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6: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7: 嗯，
6: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7: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6: 若干年前，
7: 哎，
6: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7: 是
6: 捧哏在一个方阵，
7: 分开了，
6: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7: 哎，就是这流程。
6: 郭德纲先挑
7: 啊，
6: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7: 是
6: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7: 哎。
6: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7: 嗯，
6: 阎鹤祥
7: 也好，
6: 好演员挑走了，
7: 嗯，
6: 都挑走了，
7: 嗯，
6: 让我挑，
7: 该你了。
6: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7: 啊！
6: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7: 你损不损呢？你
6: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7: 来来来，不至于，
6: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7: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6: 脑子最笨了。
7: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6: 啊，
7: 我算聪明的。
6: 不可能，
7: 你瞧，
6: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7: 欢迎，
6: 敢吗？
7: 敢，
6: 测试测试。
7: 哎，
6: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7: 嗨，
6: 咱也别赌什么。
7: 嗯，那你的意思呢？
6: 你要是猜不上来，
7: 哎。
6: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7: 行，我也长长记性。
6: 看口吐莲花吗？
7: 看半天了。
6: 哎，那行了。
7: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6: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7: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6: 行，
7: 是不是？
6: 行。
7: 哎，
6: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7: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6: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7: 好，
6: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7: 行行行，我知道了。
6: 猜不着我揍你啊。
7: 冰棍。
6: 不对。
7: 冰棍。
6: 冰棍能吃吗？
7: 吃冰棍。
6: 能喝吗？
7: 化了喝汤。
6: 能坐吗？
7: 愣坐。
6: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7: 凉丝儿凉丝儿。
6: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7: 答案
6: 告诉你，
7: 嗯，
6: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7: 这是
6: 面包、牛奶和沙发。
7: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6: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7: 三样。
6: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7: 没有。
6: 对呀、啊，
7: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6: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7: 再来
6: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7: 好好好，
6: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7: 哦，
6: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7: 他奔西了。
6: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7: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6: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7: 怎么了？
6: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7: 这什么教授啊？这
6: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7: 说
6: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7: 五根。
6: 不对。
7: 对了，
6: 怎么算的？
7: 头了看几根？
6: 两根。
7: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6: 二加三等于五。
7: 对，
6: 小朋友都知道。
7: 嗯，
6: 不对。
7: 那这答案
6: 一根都没有。
7: 什么原因？
6: 你没注意。
7: 说，
6: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7: 嗯，
6: 后边三根头发。
7: 哎，
6: 注意这句，
7: 您说呀，
6: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7: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6: 怎么样？没猜着。哎
7: 哎哎哎，
6: 我再给你说一个。
7: 你别说了，
6: 说远看呐是个
7: 成，你就到这儿吧。
6: 干嘛呀？
7: 我说一个，
6: 你说一个。
7: 哎，
6: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7: 对对对，
6: 说。
7: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哎、来，
0: 哎，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啊，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真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是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行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
0: 得嘞，
1: 撤。哎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行，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玩意？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啊。那高老师。

0: 哟呵，
1: 是
0: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哟呵，
0: 啊，
1: 换战术了
0: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1: 先生，您热了是怎么着？
0: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0: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0: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0: 那，
1: 听我这个
0: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0: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0: 这
1: 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2: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
0: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0: 对，
1: 不对？
0: 你，
1: 不对，
0: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
0: 啊，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0: 加了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0: 耳，
1: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揍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借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
6: 吗？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0: 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礼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也是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景。

0: 娶了，
1: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始。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1: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1: 这旗袍也好。
0: 哎，
1: 啊，这麻布太小了，
0: 来换我这个。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4: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4: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4: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4: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4: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4: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4: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4: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我不明白，
0: 你那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4: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4: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着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4: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嗯，
1: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八十
5: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6: 钟经理，
0: 嗯，
6: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6: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7: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7: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7: 能唱，
1: 我能唱。
7: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
7: 啊，
1: 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7: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还打着、
7: 嗯、
1: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嗯，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7: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7: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7: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好。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你的八十，一个都不。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人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

0: 近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哎呦，
1: 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4: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 我就能走职。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0: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5: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5: 啊，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5: 不用客气。
6: 哎，
5: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5: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5: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5: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5: 是的。
6: 是，
5: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5: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5: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5: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5: 你说来哪段？
7: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5: 好的，开始。
6: 开始。
5: 出去。
6: 出去。
5: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5: 开始。
6: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7: 您回来了。
6: 啊。
7: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7: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7: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7: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5: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5: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
6: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7: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7: 倒数第一。
0: 什么？
7: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7: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7: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7: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7: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们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5: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5: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6: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5: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放！你胡说你！
5: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6: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5: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

0: 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1: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世界那么大，领您去看看。今天呢，我们去到的是天津啊。说到天津这个地方，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这个非常有趣的天津人啊。哎、同时呢，还有天津的各种好吃的。
0: 没错。
1: 如果您去天津啊，要是只知道吃狗不理、逛古文化街，那就可亏大了。今天呢，给大家安利的是一个宝藏地，叫做五大道文化旅游区。这个地方呢，可是号称万国建筑博览馆，2000多栋风格各异的小洋楼，藏着近半。近代历史，走在石板路上，马车从身边经过，分分钟呢会穿越到民国时期，拍照呢更是随手出大片儿。今天呢给您带来一份游玩攻略啊，从亮点到路线，从美食到避坑，给大家整理的明明白白的。
0: 哎，先跟大家唠唠啊，五大道的核心亮点绝对让您心动了。首先就是这建筑真的是绝了啊，像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各种各样的洋楼扎堆啊，每一栋呢都有自己的故事，没有重样的。比如庆王府是清末大太监小德章亲自设计的，后来呢成了庆亲王的宅子，中西合璧的风格，白色洋楼配着这个罗马柱，门口拍张照啊，秒变民国大小姐。还有张自忠旧居、曹锟旧居这些名人故居啊，一砖一瓦都透露着当年的风云往事。逛着逛着啊，就像是在看一本活的历史书了。
1: 而且这儿的氛围感呢，可以说是非常舒服的哈。有的景区啊，就是人挤人，但这个景区呢就不会这样子。午后阳光透过梧桐叶洒在石板路上，偶尔能看到骑行的人、慢慢悠悠散步的老人，还有这个载着游客的观光马车，叮当的铃声也是超有感觉。尤其是春秋季，大理道的海棠花开，木南道的落叶铺地，真的是美到窒息。冬天去呢也会有别样的韵味，白雪盖在红砖墙、尖屋顶上，静谧又浪漫，随便找个街角都能拍出特别漂亮的大片。
0: 接下来呢是重点的游玩线路了，都帮大家规划好了闭环路线啊，不走回头路，精华景点呢也可以全部打卡。建议啊，大家从地铁3号线西康路站出来，租一个共享单车，在街区里骑行，真的是特别的灵活，比走路省力多了啊。第一站呢，先去五大道公园热身，欧式园林的设

0: 设计，人少景美。清晨的阳光洒在草坪和钟楼上，哇，那个拍照的这个光影啊，真的是特别绝了。
1: 没错，另外呢，您不是租了共享单车了吗？骑个10分钟就能到第二站庆王府，门票24块钱，性价比呢可以说是非常高。一定要花10块钱，你租个讲解器啊，不然去这种地方你根本看不出门道啊。里面的琉璃栏杆啊，中式庭院和西洋建筑碰撞出独特的美感。3楼的金丝楠木装饰呢，也是尽显奢华。逛累了，还能在园区里面的咖啡馆歇会儿。从这个庆王府出来，您步行5分钟就到了核心站民园广场了。在这个地方，罗马风的弧形回廊和绿色草坪拍照，就跟在这个欧洲度假似的啊。游客服务中心必打卡，1层的5大道立体字拱形门洞，还有这个复古的旋转楼梯都是出片的圣地。2层的3D 建筑模型和时光听筒也是很有意思的，你投个币就能听到5大道的老故事。
0: 哎，逛完了名园啊，咱骑个15分钟左右啊，这个共享单车去嘎达楼，这可是马连良的故居，外墙呢是贴满了蓝白青花和彩色的釉瓷，阳光一照亮晶晶的。
1: 我从网上刷到过很多这个地方的照片。
0: 虽然只开放外观，但是门口的这个瓷片花盆啊，墙面花纹都是特别有特色的，不用滤镜也是能出片的。最后一站呢，咱去小白楼，从哥大楼步行20分钟就到。这里呢有天津华尔街之称，百年金融建筑啊，超有气势。晚上呢还有凯德的沉浸式光影秀，如果您是周五晚上去的，千万别错过了。整个行程下来呢，大概也就是3到4个小时，又轻松不费腿啊。
1: 没错，说到吃的，这5大道可藏着不少的宝藏美食啊。这个说到天津的吃，大家可能首先想。

0: 果干啊都能试吃，雪花酥和酸奶酪是强烈推荐的。
1: 嗯，最后呢再跟大家画几个避坑的小贴士啊。首先第一个，五大道大部分的洋楼啊是私人住宅，如果您看到上面写着谢绝参观的这么一个标识啊，就千万别硬闯了啊，尊重人家的隐私。
0: 对。
1: 第二点呢，交通方面，除了共享单车以外呢，观光马车是80块钱一个人含讲解啊，比较适合想初识景区的朋友啊，但是性价比说实话这是一般。相比来说呢，骑行是更自由的。第三点呢，别买路边高价的天津麻花啊，想吃正宗的去桂发祥的实体店。第四点呢，周末人会比较多，所以建议9点前出发避人流。拍照逛玩呢都会更加的舒服一些。
0: 对，另外去到这种地方啊，您可以在着装上面选择一些更符合环境的这个衣服啊，比如穿这个法式的连衣裙啊，复古的西装或者浅色系的衣服，和洋楼草坪搭配呢是特别出片的，再配上什么小皮包啊、贝雷帽啊，这个氛围感就到位了哈。拍照机位重点跟大家说一下，民园广场小白宫前手托建筑的这个构图是非常多人选择的。大理道的花墙，当然现在可能是没有，你春秋的时候去啊，仰拍花瓣飘落的瞬间氛围感特别棒。还有各种街角选一栋复古洋楼当背景，走起来抓拍故事感拉满。就你现在看拍照有很多奇怪的姿势，但是你知道你拍照的时候，在外人看起来越奇怪的姿势，拍出来这个成品的照片越出片。
1: 对啊，其实总的来说啊，五大道真的是一个特别值得慢慢逛的地方。这里呢不仅有万国建筑的浪漫，更有老天津的烟火气和历史底蕴，不管是亲子游还是情侣约会或者是单独散心啊，都是非常适合的。按照这份攻略去逛啊，保证你不踩坑不绕路，玩得开心又尽兴啊。也祝大家在天津五大道度过一段超棒的时光。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我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中国啊，地大物博啊，各地不同的美食呢，也是吸引了很多旅游爱好者。有的人呢会为一口吃的不远奔赴万里啊，去感受一下这个地方的特色美味。像发酵食品在有一些地方就变得很流行很出名。酸奶果汁这些日常食物经过发酵处理之后呢，不仅有着独特的风味，连保质期也跟着延长了。对于食物来说呢，发酵不仅升级了口感，还会合成新的营养。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和各位聊一聊哈，不同食物发酵之后到底有哪些好处。
3: 多项研究显示，发酵食品具有多种好处。首先就是抑制脑萎缩。众所周知，酸奶等发酵食品富含益生菌，对于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和人体免疫功能具有重要作用。双歧杆菌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益生菌。2024年的一项新研究显示，摄取双歧杆菌可以改善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的认知功能，抑制脑萎缩的发展。第二个好处就是减少炎症。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研究团队刊登在《细胞》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呢，多吃发酵食品有助减少体内炎症，改善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在各种的发酵食物中，酸奶的作用是最强的。此外，发酵食品还有着多种优点，比如说增加了维生素含量和改善消化等。发酵作为最古老的加工方式之一，不仅能够赋予食物特殊的风味，还能够产生新的营养成分。比如说乳品的发酵产品呢，适合大多数的人。酸奶和奶酪就是典型的发酵乳品，其中在酸奶的发酵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对人体有益的变化。在乳酸菌的作用下呢，牛奶中的大部分乳糖会被分解为乳酸，因此乳糖不耐受者可以选择喝酸奶。发酵过程中啊，牛奶中的蛋白质和脂肪被不同程度的水解，产生大量的游离氨基酸肽，酸奶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和吸收，适合消化功能不好的朋友。牛奶本身呢，也是 B 族维生素的宝库，发酵之后这类营养素会更加丰富。发酵产生的乳酸呢，不仅能让酸奶

变得酸爽开胃，有助胃肠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还能够让酸奶中的钙、镁等矿物质呈离子状态，提高其吸收利用率。豆类发酵之后的食物呢，生物活性会更高一些，像是黄豆酱啊、酱油啊，都是由大豆发酵来的。黄豆酱以大豆和面粉为主要原料，大豆发酵之后呢，去除了豆腥味以及抗营养物质，提高了蛋白质、矿物质的利用率，并且产生了丰富的维生素 K、维生素 B1 等。黄豆酱中的绝大部分大豆异黄酮变为了游离状态，有效提高了其生物活性。有研究显示啊，大豆异黄酮能够诱导胃癌细胞发生凋亡，具有预防和抵抗胃癌的作用。粮食发酵之后的产物呢，会更加容易消化和吸收。粮食的发酵产物啊，主要有两大类，馒头、面包等面食以及醋。酵母可以产生多种酶，能够将面团中的蛋白质、脂肪、淀粉、纤维素分解，使其变得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适合肠胃不好的人。醋是由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大麦、麸皮等粮食发酵而来的。除了醋酸之外呢，在酿造过程中还会产生肽、氨基酸以及核苷酸，使醋呈现出鲜味儿。水果发酵之后的食物有助于抗氧化。说起水果发酵呢，用葡萄酿造的葡萄酒是最为典型的。此外，用于酿造果酒的水果还有苹果、猕猴桃、山楂、桑葚、黑加仑、青梅、沙棘、刺梨和杨梅等。果醋是以水果为原料，经酒精发酵、醋酸发酵酿制成的酸性调味品，兼有水果和食醋的营养保健功能。发酵之后呢，水果中的糖类分子变为小分子有机酸，不仅增加了风味，还能够促消化。果酒酸甜爽口，馥郁芳香，很容易啊一不小心就喝多了。但因其啊含有酒精，所以一定要限量，建议从正规商超购买果酒，不要再自家酿制。最后呢，提醒您发酵食品的忌口人群。发酵食物虽然进行了营养和口感的双重升级，但是其实每类食物啊都有忌口人群。比如说奶酪，它的脂肪和热量较高，高血脂、肥胖人士应该少吃。黄豆酱的缺点呢是太咸，高血压患者应该少吃，肠胀气患者也应该尽量少吃发酵食物。痛风患者呢，在急性发作期最好少吃发酵的主食，但是在疼痛缓解或者疾病控制阶段，可以有节制的食用。对于果醋来说呢，胃酸分泌过多者应该少喝。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4: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